0: 木及生境整体保护示范点两种自然带类型，
1: 自然带更加贴近我们这个市民生活，也让我们老百姓更方便来了解我们北京在生态的这个变化与发展，让老百姓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这个生态的认知，观察自然。
0: 同时，自然共生地概念首次面向公众发布，全市现有25处自然带具备共生地培育潜力，温榆河公园、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均列入其中。
2: 我觉得北京现在的植物，不管是从种类还是数量来说，都是有所增加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这些知识。
0: 从云南的深山到北京的公园，滇花走了千里，而它见证的是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地、生态廊道编织成的一张生命之网。迎抱回家还在路上，自然教育的种子却已经发芽。生物多样性不止在高山大河，也在首都北京的每一寸土地、市民的每一次关注里。北京台报道。
3: 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拨打热线96168。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北京礼物在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核心展区惊艳亮相，让千年京韵走出传统展厅，变身可玩、可赏、可带走的潮流生活，解锁京城文创新活力。
4: 和以往传统展示不同，本次市集上的北京礼物彻底潮出圈，把老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年轻人喜欢的新潮玩法完美融合。北京京剧院的生旦净丑京剧面膜，把舞台上的神采印在了人们的脸庞上，成为了戴在脸上的非遗。更有锁麟囊限量版绢人、状元盔、冰箱贴等爆款产品，打破大众对传统文创的刻板印象。
5: 把舞台的这个形象啊，可以放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能用上这个戏曲。
4: 本次参展，北京礼物展区也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传统与新潮的碰撞随处可见。200余款爆款精品，涵盖非遗手作、国粹潮品、文博文创、生活好物等多个品类，既有承载千年文脉的经典非遗作品，也有适配日常穿搭、居家生活、旅行纪念的年轻化新品，兼顾文化底蕴与实用颜值。
5: 这款全网爆火的虎头帽藏着最质朴的中国祝福，由绣娘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而成，单个耗时约7天，目前整个北京应该是都没有现货了，包括线上的预售已经预售到1个月以后了。
6: 山海经这个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做成冰箱贴，颜色呀，然后这个造型啊，我觉得都挺好的，给孩子看一看也挺形象的，然后贴在冰箱上也挺好看的。
4: 深耕文旅领域15年，北京礼物品牌已从单一旅游商品标识成长为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城市礼物注册商标，构建起涵盖4大试点运营商、100余家企业的文创产业矩阵，以独一无二的北京特色伴手礼，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
7: 同时呢，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我们京剧名家的这种互动签售、戏曲换装，包括我们的绣娘的这些才艺展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购物，就是消费者从这个单纯的购物者变成参与者，让我们的这个文创啊，从商品变成了文化的这个载体。
4: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全国特色文创，沉浸式解锁北京礼物的国潮新魅力。北京台报道。
3: 这几天，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成为新晋热门文博打卡地。大展中，来自秘鲁的锡潘王陵文物首次在中国亮相，千年工艺瑰宝历经岁月依旧完好，让广大观众一饱眼福。
0: 本次展出的文物均出自秘鲁西潘王陵墓葬群，该墓葬群共计清理出16座贵族墓葬，

0: 经过专业团队科学发掘、系统研究与细致修复后，众多珍贵文物得以完整亮相。这批出土文物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集中展现了墨切文化高超的工艺水平，印证了古墨切人成熟的金银锻造、合金加工与铜冶炼技术。
1: 这件面具呢是出土于这个老西潘王的墓葬，精细地刻画出了当时人们的这种长相哈、面部特征，然后而且还表现了这种高等级贵族他戴着佩戴的耳饰，还有他戴的这种帽子的这种特征。它实际上是一件镀金的，虽然说可能大家觉得纯金的更值钱哈，但是实际上镀金更显示它的工艺的高超。全世界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几个文明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
0: 据了解，西潘王陵出土的金银器、宝石等珍贵文物452件，被誉为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稀有金属不仅是宗教仪式的重要媒介，更是统治者维系权力、划分等级、凝聚族群的核心资源。
1: 这两件呢都是西潘王墓出土的这个绿松石的耳饰，其中一只呢是这个鹿的形象，另外一个呢我们猜测可能是鸭子。周围的这些金珠都是焊接在整个这个圆盘上的，这个焊接的工艺在当时全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到现在1000多年了，但保存得非常完好。
0: 展览不仅为市民带来了难得的跨国文化盛宴，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载体。
2: 感觉他们是很轻盈活泼，然后与自然的那个衔接更加紧密的那种感觉，跟我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较热烈吧，反正挺喜欢的。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式启动。
4: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 AI 应用季的答疑直播间。
0: 据了解，本次大赛面向年满18周岁的在校生、广电从业者及网络达人，零门槛免费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5号至7月16号，参赛者可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提交15至90秒的原创自我介绍视频。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是 AI 应用季，
5: 不管是现在传统媒体、新媒体还是融媒体，都在发生一个底层的结构性变化。大家要抓紧拿起手中的 AI 工具，把 AI 变成你手里的麦克风，来参加咱们的“你好，大主播”融媒体主播大赛。
0: 大赛项目负责人表示，进入半决赛的选手将赴北京广播电视台各项目组进行近3周的线下深度实习，获得省级媒体的实习经历。
5: 只要是决赛里边获奖的选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及其子公司有招聘需求且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通过必要的审核和招聘流程，有资格优先签约。过去5年，已经有近30名选手成功签约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此外，大赛同步推出 AIGC 漫剧项目承制伙伴平行计划，面向全国招募 AI 剧集承制团队及剧本创作者。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沉寂近30年的东南浇灌渠正式复苏，并接入来自南护城河的清水，加入生态补水工作中。作为一条老旧农用灌渠，东南浇灌渠的重启也将为连通水系、修复城市生态注入新动力。
0: 在朝阳区西大望路附近，复苏不到1个月的东南浇灌渠内，正缓缓流淌着清水。在过去30年间，这条水渠曾接入部分污水管网，导致污水汇集，并在夏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因此，复苏灌渠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污水问题。
6: 我们新建了6000余米的污水管线，新建了240米的雨水管线，排查了75公里余长的管网，彻底结束了这个暗含内错混接的情况，不再有污水排入了。
0: 重启之后的东南浇灌渠将连通南护城河，并连动清河、北护城河、灞河、亮马河、北小河等水系，打通市区两级水网脉络。此外，市水务部门还结合渠道现状，兼顾生态涵养、景观营造与市民亲水需求，科学设定水深0.2米、流速不低于每秒0.05米的流量标准，每日稳定保障3至6万立方米的南护城河水入渠补水。
7: 今年以来呢，我们计划全市进行生态补水21立方米，其中通过农灌渠

0: 系进行生态补水4亿立方米，截止到目前，我们农灌渠系补水已经达到了2亿立方米。
1: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全市集中调配水资源超100亿立方米，其中7.2

0: 业处罚名单。此次受到行业处罚的65名人员当中，17人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48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其行为已严重违反行业纪律。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国家发展改革委21号发布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5月18号至22号，30余名首都艺术家赴四川十方开展“到人民中去”系列文化交流暨第10届京石文化交流周活动。活动紧扣首都艺术家到人民中去主题，通过文艺思政课、专场汇品演出、音乐主题交流、艺术辅导培训、书法进校园、文艺进乡村等形式，将首都优质文化资源送达群众家门口。
1: 我们还将走入乡村、走入校园、走入社区，然后进行这个文化的惠民演出以及这个相关的授课的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两地的文化的交流，能够推动两地人民的情谊更加的绵长。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彭程。
3: 好的，云萌，今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上午降雨比较明显，下午降雨暂时停歇，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今天的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半夜前后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双休日这两天，北京天空中的云量较多，周日夜间山区会有阵雨提前，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明显回升，在28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到19度。双休日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出行活动的。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降雨又降温，出行请注意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还要注意增加衣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彭程的介绍。那接下来视线还是转向路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早高峰的最新的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燕兆林。
4: 好的，雨萌，各位早上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那从今天凌晨一直到持续到今天早高峰的此时此刻，北京正在经历一场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那这场降雨呢，可以说也对早高峰的出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大屏幕。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指数来到了8.26。那全市路网的平均运行速度是每小时18.6公里，那这个指数来到了8以上，目前处于严重拥堵的状态，所以可以说这场降雨对全市的道路出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好，我们来看路面上的实时的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国贸桥的这个高点的这个视角，那可以看到在桥上呢是东三环的主路，那此时此刻呢可以说东三环呈现出了这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无论是南北的双方向行驶都是比较畅通的，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不过在桥下我们看到的是建国路的进出京的双方向，那进京的方向可以看到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那行驶的速度呢也是十分的缓慢，那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的情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城市西部的一个重点站区，我们看到的是北京西站。那北京西站目前的客流量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拥堵的情况。那在这个2层的这个进客的站台上呢，车流量的通行也是比较畅通的，所以也提示您遇到雨雪天气的时候呢，也提示您要尽量把自驾车的话，尽量把车停到2层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平台上。那这样呢，一方面是能够防止雨水溅落到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大家的通行效率。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北部，看到的是北三环的马甸桥附近的路段。那马甸桥附近呢，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可以看到队尾有等待的情况，那两辆车呢正在现场等待交 交警的处理，所以也要提示您，遇到这样的雨天的事故呢，一定要提前把你的三脚架

0: 摆放在车后50米以上的这种安全的位置，那可以看到这辆车做的是不太规范的，也容易会对后车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好，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城市南部，看到的是南三环木樨园桥附近的路段。那目前南三环呢呈现了整体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不过没有出现明显的队尾排队以及这个停车等候的情况，还是要提示您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早高峰的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赵琳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栏目组求助，说他们住的居民楼地下室长期大面积积水，楼体、墙体出现了明显开裂，建筑安全风险持续加剧。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重视，尽快排查隐患，落实修缮。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2: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在居民指引下进入到该楼的地下空间，只见地面上湿滑泥泞，墙壁上布满了黄褐色的水锈，痕迹显示积水水位曾漫过脚踝甚至小腿。如今地下室内的管道和大铁门都是锈迹斑斑，
3: 好几十公分的水啊，
4: 漫到这儿了。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
2: 居民们说，虽然物业会定期抽水，但依然没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3: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4: 我觉得可能在2000年左右，我估计有20多年了。
5: 也差不多接近小腿吧，能到小腿膝盖这位置。
2: 由于地下室长期积水，39号楼的一楼普遍潮湿，5单元一层楼道内还频繁往外渗水。为了出行，居民们顺着原来的台阶上又做了一个木质台阶。
5: 这5单元最明显了，5单元到夏天都直接那个就是进楼道都踩板儿。冬天的时候，就咱们那个物业每次都能抽1个小时，就这么粗那个消防管道那种水管，能抽1个小时往那个回水井，平均1个月抽一次。
2: 在39号楼一层住户2单元徐女士家中，记者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每面墙的下半截墙皮都严重起骨脱落。为了不让墙皮掉得满屋都是土，徐女士无奈地用贴纸将墙壁糊了个遍。
6: 这全是这样是吗？
7: 对，全这样。我们这全掉皮，卫生间啥的，夏天我们都往上反水，家里都反水，反得特别厉害。夏天我们就除湿袋都不管用，就风扇就24小时都不能停，就是吹，这不是人吹人，是吹地。
2: 由于潮湿，徐女士家里的墙下半截掉墙皮不说，还全部发霉。揭开贴纸，墙壁上长满了密密麻麻发黑的霉斑。
7: 你看这霉的，你看这霉的，都这样，我没办法了，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粘上。就是刷上大白也不行，没法刷，刷了就掉皮，刷了就掉皮，哎，刷上就掉，刷上就掉，我们没办法的，就自己想了个办法，买了这点纸。
2: 徐女士称，由于长期生活在潮湿环境里，家里的老人身上也长满了湿疹，
7: 现在只能就是这么忍着，所以说这我们就是呼吁一下，给我们解决一下这。
2: 采访中，居民们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楼体结构，
5: 就很多这个居民都已经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下沉，现在物业也前两天修了一块。就把这儿打开以后补了沙子，补了大概有10多袋沙子。
2: 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十分焦虑，他说39号楼建于上个世纪的1986年，目前老楼外墙体的裂缝已经肉眼可见，地面坑洼下沉，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楼下地下室的水闹的。记者了解到，根据建筑防水相关规范，长期的地下积水会软化地基土体，可能导致地基承载力下降和不均匀沉降。一旦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将不可避免，严重时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7: 特别的难受，夏天了，你看老人他都起湿疹、起疙瘩。我们夏天那个床、那个被褥都是黏黏糊糊的、湿的那种的。
2: 北京台报道。
1: 记者了解到，其实为了解决39号楼地下室积水的问题，社区、物业、街道曾经也想了不少的办法，也多次与企业产权单位沟通，但都是治标不治本。
8: 这个楼呢，前期也是经过多方，像消防啊、自来水也进行了外围的排查，都没有找到地下室漏水的原因。
2: 由于没有找到原因，为了居民的生活，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排积水。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初39号楼终于等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消息。
4: 这次不是我们没房改了吗？没纳入这个，这才把我们逼急了。
8: 老旧改里边呢，并不包括这一项。
2: 但是又有难题出现。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是固定的，有粉刷，有保温，并没有维修地下室漏水这一项。
8: 这个

0: 楼现在已经是纳入了老旧改的范围之内，近期已经开始施工了。
1: 在入户调查中，居民直言，就算外墙刷得再白，里面墙皮照样会掉，解决积水才是最主要问题。为了彻底解决39号楼积水的问题，临港街道北区社区再次吹响了联合哨，社区、物业、街道、产权单位和居民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寻找解决办法，最终拿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
0: 我们邀请了产权单位和物业共同呢研究商讨下一步的检修方案，争取呢共同努力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找到，彻底解决地下室漏水的原因。没有找到问题之前呢，请物业先行进行地下室积水的清理，这样呢也便于维修检查。
1: 面对居民们诉求，产权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表态，将联合物业排查积水原因，并表示不会因为旧改项目的限制而停止对安全问题的追查。协调会的最后，产权单位和物业达成共识，无论积水成因是否涉及改造施工细节，都将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真正去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此事的整改进展。北京台报道。
2: 在重庆，近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儿。为了增加使用空间，首创红恩小区17栋一楼的业主不惜穿墙又掘土，硬生生地在楼栋的护坡内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如今，一楼这位业主的居住空间倒是宽敞了，但楼上居民的心却悬在了空中。
3: 首创红恩小区17栋建在一处山坡上，护坡的高度大约在8米左右。前几天呢，17栋3单元的居民偶然间发现护坡出现了异常，
4: 老年人在那点儿那个乘凉哈，就发现他们在那边是我们那个坚力墙上开了洞，然后在那面坡地，然后都开了很多个洞，还有门儿。
3: 从去年8、9月开始，17栋3单元101的业主就开始进行装修。由于3单元位于小区边上，平日里往来的人不多，居民们都不知道这些门洞是何时开凿的。在其他业主的督促下，物业进入了101房的装修现场，陪同物管进入的业主代表发现17楼地基下的护坡已经是被局部掏空了。
4: 这地方原来都是边坡，那种铁皮皮外头一层是那种很厚的那种水泥的那种保护层，把它打开了，成到一个窗子或者成了一个。
5: 原来是堵墙。
4: 对啊，墙。现在目前边坡只有那个柱子对出去了一点点还保留起来，其他全部都被那个101的业主打空了。
3: 十七栋一旁是一个小广场，也是业主车辆掉头的地方。业主们发现101房的业主也在这里做起了文章。
4: 这个地方上面呢，实际上是我们17栋端头有一个车辆挑头的一个转盘，转盘下面一个架空层。我们那个房屋啊，你那个坚力墙打了一个大的门洞，那个门洞大概有2米高吧，纵向的那个钢筋，横向的钢筋全部都打断了。
3: 为了出行方便，101业主甚至还在护坡上开了个门，准备搭建一个5、6米高的台阶。顺着这个台阶，业主还能直接走到护坡底部的小区地面，出行更加方便。在护坡上这样大兴土木，17栋的居民不由得担心，房屋的地基和护坡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影响？
4: 需要他进行一个那个房屋主体的一个结构安全鉴定，看到底现在那个房屋的安全情况是怎么样。
3: 5月18号这天，首创红恩小区物业方向17栋3单元101房出具了违规行为通知书，同时切断了101户型的水电，业主的装修行为已经停止。18号晚上，两江新区住建委以及大十八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进行查勘，在确认违法建筑行为的前提下，执法人员将对17栋房屋受影响的情况进行专业评估，然后再根据评估结果做进一步处理。
2: 出行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管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非机动车骑车人，都应该及时报警救助伤者，千万别自己觉得没事儿就一走了之。下面这位花店店主的经历就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6: 我说到就是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摔到那肯定得，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1: 镜头前的这名男子姓王，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虽然店面不大，但一家人彼此守护，日子过得忙碌也温馨。可一场突发的交通意外打乱了这份平静。 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

0: 八到晚九点多，王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的监控范围。
1: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2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0: 事故发生后，王某只是迅速回头看了一眼便骑车驶离了现场。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依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海量的沿途监控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1: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那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0: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回想起20个小时前的那场意外，他神情淡然，觉得是对方小题大做。
2: 我撞到我车上，就蹭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3: 然后呢？
2: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3: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2: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0: 眼见王某的态度，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但从双方的动态看得出来，撞击力度着实不小。
3: 这么大动静，你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动起来了。
2: 我确实不知道。
4: 可能不知道吗？
2: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接。
5: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出血是不是有问题了？
2: 就他蹭我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3: 关键是你的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2: 我也没车子没倒。
5: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人家倒没倒啊？
3: 你不考虑对方吗？
0: 谈及事发过程，王某言语间只为自身考量，还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犯下的两大过错找借口。
3: 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接触？
2: 是啊，他
3: 发生接触之后应该怎么办？
2: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发现他没事我就走吧，反正是
3: 你发生事我不知道怎么办。你有驾驶本啊？
2: 有啊。
3: 你这么走对不对啊？
2: 不对啊。
3: 你知道你自己是逆行，完了让你跟发生碰撞了。
2: 我骑的是马路边最右侧走的嘛，我就骑的特别慢嘛，也不是特别快。
3: 你这么走对不对？
2: 那不对。
3: 合法吗？
2: 不合法。
0: 虽然嘴上承认自己有错，但直到此时，王某依旧没把这场意外当回事儿。可实际上，被撞倒地外卖员的伤情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1: 外卖小哥的左侧与这个骑电动的自行车的驾驶人也是左侧接触的，外卖小哥是往右侧摔倒的，然后在眼睛这个部位磕到了这个非机动车道沿的马路岩石，最后被医院诊断为这个右眼视力下降，达到了失明的程度，损伤达到了这个重伤二级。
0: 最终交管部门认定王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重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以及王某肇事逃逸的行为也让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转为了刑事案件。
1: 从我跟他的接触来看，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就是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0: 王某在京打拼多年，靠着经营的花店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平常会骑着电动自行车提供鲜花寄递的服务，
1: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的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0: 王某逆向行驶，让原本在非机动车道内正常骑行的外卖员身受重伤，随后一走了之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自己的责任。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伤与重，你无法判断。
0: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快递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事发当时，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尚未出台，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还只是倡导性建议，但自今年5月1日起，随着条例正式施行，佩戴头盔已然成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上路行驶的法定义务和必备的安全配置。关键时刻，头盔能有效降低颅脑损伤风险。希望广大骑行人都能把安全放在首位，加

0: 强自身防护的同时守法上路。记者宋晨、严博报道。
1: 很多人都会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行人骑电动自行车无需承担严重刑责。殊不知，非机动车事故伤亡惨重，行人违法横穿、随意通行引发重大事故，同样会背负刑事责任、高额赔偿。小小交通事故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人生悲剧。
0: 在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东侧的这起事故中，受伤的快递员眼睛几近失明，达到了重伤二级。肇事方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赔付了对方80万元民事赔偿金。
2: 交通肇事罪不只要承担刑事责任，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造成一人死亡为例，那根据年龄标准不同，赔偿也不同。年龄越大，赔的越少。75周岁以上，赔的金额是最少的。60周岁以下标准是一致的，所以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这两项加在一起来算，那北京地区2026年的标准是从40余万到将近200万。如果是造成伤残，伤残赔偿金也是根据年龄不同，赔偿标准也是不同的。伤残标准是10级最轻、1级最重，10级北京2026年赔偿标准是10余万元。如果是构成1级，那么赔偿将近200万。
0: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早已成为日常出行重要的代步工具。这类车辆体量小巧，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显示，全国电动自行车年均交通事故约12万起，平均每日发生329起。而一旦出事，伤亡后果往往十分严重。可见，车辆规格小，并不代表事故损失小、责任轻。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投保相关出行保险。
2: 机动车要求强制缴纳交强险，电动车没有交强险，交不交全凭自愿。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承担。尤其电动车车速快，没防护，发生交通事故，轻者骨折，重者颅脑损伤，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建议电动车车主都要自行购买保险，至少要买第三者责任险，保护他人，万一撞上路人，有保险兜底。还要买驾驶人意外险，保护自己，摔伤骨折都能得到赔偿。
0: 交通事故危害巨大，不分车型，不分身份。交通肇事罪的追责主体也从来都不局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骑行者以及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同样可能触犯刑法。
2: 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可见法律是没有规定限

0: 规范自身出行行为，别给他人惹麻烦。
1: 5月19号，在江苏泗阳街头发生惊险一幕，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经过城区一路口时意外被卷入车底，危急时刻附近的十几名热心群众纷纷伸出援手，成功将女孩救出。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5月19号早上7:47，在泗阳县长春路与西安路路口，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孩在经过该路口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
3: 当时，这名骑电动车的女孩由西向东经过路口时，险些与一辆由南向北 SUV 发生碰撞。女孩紧急刹车后，因雨天路面湿滑，连人带车翻倒在地，随后被 SUV 旁边经过的一辆小轿车卷入车底。
2: 事故发生后，女孩被压在小轿车的左前轮下无法动弹。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小轿车驾驶员一时间手足无措。就在此时，路过的市民和司机纷纷奔向现场，上前帮忙抬车救人，并拨打120。参与救援的泗阳市市民金文秀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好路过该路段，来不及多想，便直奔事发地。
4: 当时我正在左转弯道等红绿灯，然后发现对面有一个男子在叫，然后我看了一下，出现交通事故，然后发现他那个左前轮下面压了一个人。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想都没想，车子停好，就下去帮忙了。
2: 由于小轿车车身较重，仅靠几个人根本抬不动。好在见到有人抬车后，周围越来越多的群众也都加入了进来。
4: 然后我们当时有5-6个人，然后抬第一遍没有抬起来，后面又来了5-6个人，一共10几个人，大概我们然后一起合力帮车子抬起来，然后帮小女孩帮从车轮底下抬出来。
2: 最终在15名市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3秒左右的时间，女孩被成功解救出来。救援成功后，大家也都默默离开了现场。很快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将该女孩送至医院治疗。后经医院检查，确认骑车女孩肩胛骨骨折，身上有多处擦伤，并无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后续处置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1: 5月16号上午7:05，常州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金坛区某路段发生车辆坠河事故，有人员落水被困。
2: 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事故发生在金坛区直西大道与兴业路南交叉口，一辆白色车辆与由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发生碰撞，剧烈撞击致使白色车辆失控冲入路边河道，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现场情况十分紧急，救援人员快速架设6米救援梯，将梯体稳定固定在坠河的白色车辆的引擎盖上，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水上救援通道。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齐全救生防护装备，携带玻璃破拆工具，沿救援梯稳步靠近坠河车辆。抵达作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对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实施破拆作业，快速开辟出人员救援出入口。
5: 快，这边，拉我这里。好，另外一个拉他，拉后面，后面，拉到这里。
2: 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被困司机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1: 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户外的降雨情况。截止到今天8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1.5毫米，其中最大降水量依然出现在了房山区的东关上，为38.1毫米。从最新的雷达汇波上来看，目前北京被降雨云团所覆盖，上游还有降雨云团正在向北京方向移动，预计降雨可以持续到中午前后。今天白天会有小到中雨天气，上午降雨比较明显，下午降雨暂时停歇，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左右，户外体感阴凉。今天的前半夜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半夜前后降雨结束，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降雨又降温，出行要注意防雨，更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户外体感阴凉，还要注意添加衣物。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昨晚，小米人车家全生态新品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发布了小米预期2款新车型，以及小米17 Max 手机和相关家电产品。

0: 发布会上，雷军现场发布了小米预期 GT。 这款汽车由小米汽车欧洲研发中心技术专家深度参与研发和调教，并在不久前以7分22秒755的成绩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上超越外国品牌，成为纽北速度最快的 SUV 车型。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技术、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等多个领域迈向世界顶尖的写照，这背后离不开小米集团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十四五期间，小米集团在研发上投入约1055亿元人民币，在汽车、芯片、基座大模型、大家电等多个领域完成了一系列从零到一的跨越。
1: 我们规划在未来五年将持续再投2000个亿，我相信未来五年小米肯定能在技术上有更多的创新，并且呢推出更多的好产品。
0: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一部无流量明星、无巨额宣发的中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了。自4月30号上映后，该片口碑一路狂飙，豆瓣评分稳定锁定9.1分，暂列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
0: 在潮汕闽南方言中，批就是书信，侨批也叫银信，是当时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电影里一幕幕渡海祭司的画面，正是旧时侨批最生动的写照。侨批的诞生源于写满苦难的移民史，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历史上天灾战祸频繁，无数百姓为谋生计冒险下南洋，前往东南亚等地谋生，身处异国，受尽艰辛，游子们始终牵挂故土亲人，靠着遍布海外街巷的侨批局，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连同思念一同寄回家乡。泰国曼谷的三聘街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很多批局就开在这里。鼎盛时期，街道两旁几乎相隔几步就有一家批局。
3: 假如没有侨批呢，我们就不能够联络到我们中国的乡亲，赚的钱可以说大部分人会送回家去。
0: 一封封薄薄的侨批藏着乱世谋生的万般不易，既有安抚家人平安顺遂的暖心叮嘱，也有危难时刻救亲护家的急切期盼。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在越南认识的芬姐，是旅居当地的第三代侨胞。上世纪40年代，芬姐的祖辈从潮汕漂洋过海，远赴越南谋生，再未踏上故土。生在异乡的芬姐坚持传承潮汕方言与民俗。今年4月，年逾古稀的她终于踏上了一家三代魂牵梦萦的家乡，侨批里的思念化作眼前真切的烟火。情书也是写给故乡的情书。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现代邮政与金融体系的普及，侨批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侨批里凝聚的骨肉亲情、坚韧品格与家国情怀从未消散。海内外中华儿女血脉相连，同心同源，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情谊依旧代代相传。
2: 眼下，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进行，全国文创非遗潮玩品牌云集。那这燃起来的人气背后，有序的垃圾分类和环境保障工作也在默默发力。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再行动。
4: 最近，朋友圈各大短视频平台被一场盛大的文创盛宴持续刷屏。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技艺、潮流文创品牌齐聚北京朝阳公园。而我们今天要带您寻找的是这些创意背后藏着哪些低碳环保的巧思。比如这家原创手作摊位，造型各异的朋克风小狗手办，原材料竟然是，
5: 我们是以未来主题做的嘛。像这一只的话，它身上原来收音机、电视机里面一个电子管、二极管去做的，它身上这些零件火花塞、

0: 一些电容电阻，做它一个装置装备，氧气瓶连接装置，都是一些老的电器，拆的一些老的电子元器件去做它们。
1: 不止废旧物料再生利用，多款爆款文创还选用了环保再生材质打造。
2: 这个是一个杜邦纸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包，在那个生产工艺当中发现那个管道里面有一些丝绒丝质，把它做成热压，做成一个纸的片状，最后做成了一个这个杜邦纸的一个材质，差不多一个塑料袋的一个重量，非常的轻，回收的只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和水。
3: 这款产品呢是声音图书馆和咱们中国国家地理共同打造的一款产品，它叫白声机，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把自然的声音录到这个机器里面，因此在包装上也采用了比较自然的方式，是把再生的纸打废纸打成了纸浆，然后再做成了这个纸浆模型，然后把它脱模，然后做成了这个包装，因此就非常的环保。
1: 各地特色文创也紧跟绿色潮流，将本土非遗工艺、天然物料和低碳创意巧妙结合。
4: 我们用咱们海南的这个椰子壳做的一个香薰蜡烛，然后再雕刻上咱们海南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椰干也是咱们海南的这一个非遗工艺。
1: 此次文创节预计游客量超10万人次，在大家尽情买买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此庞大的人流靠什么来守护园区的干净整洁呢？
5: 前期啊，组委会它有一个区域分布图，小蓝点就是我们这个放垃圾桶的大概的位置。在活动期间，我们增设了82个这个垃圾桶，保洁人员呢配备了80个人。
1: 胡海晶作为朝阳公园绿化保洁部经理，每天都会深入各个展区进行环境卫生巡查。
5: 我看这增加一桶，赶紧对安排一下那什么，把这再增加一个垃圾桶。
6: 这个是快满了吗？
5: 没有满。这个区域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场馆的北侧，这边呢是东门，然后你再去这个微博印呢，这样呢是一个游客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再增设一个这个240升的这个小的垃圾桶。大的垃圾桶呢，主要是为了这在小垃圾桶满的时候，当一个临时的存储点儿，因为咱们这个市集的这个区域呢，这游客呢比较多，咱们这个清运车辆呢也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后期呢，活动结束之后派这个车辆，然后进行一个集中清运。
1: 所有垃圾桶的设置不只要避开游客通行道，还按照分区精准配置。文创展区以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收集桶为主，美食区则重点增补厨余垃圾桶。此外，热闹的文创展区里也时时都有保洁人员的忙碌身影。
4: 早上7点先把第一遍脏的清扫了，中途就是巡视扫扫垃圾。请问一下，你这儿有垃圾吗？我们帮忙给你清理走。我们干这份工作就要把环境卫生保障好，大家来了才能心情舒畅。
1: 市民张女士连续2天打卡文创节，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她收获满满，干净舒适的游园环境也让她倍感舒心。
7: 挺好的，因为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创都在，整体观察挺好的，挺干净的，可示范用地都有垃圾桶之类的，然后包括也有引导员引导啊之类的，都还比较方便的。
1: 完善的分类设施和细致的引导服务也给外地游客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8: 挺干净的，而且就是挺好找的，我看那个门口那块还有那个动线的指示指引，然后包括说片区划分啊，划分的也很好，垃圾分类也很明确，好多垃圾桶在这边放着，我看到有很多保洁也在这边呢，然后随时扔也有随时清理的。
1: 夜幕降临，随着游客陆续离场，保洁团队全员到岗，开启夜间深度清扫，各类垃圾会被统一归集分类，转运到园区外的垃圾清运车上，集中收运，园区恢复整洁宁静，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一天的游客到来。
9: 在群山环绕的北京门头沟，教育是一场带领孩子们穿越屏障、看见世界的跋涉。北京市大悦中学教师索林用26载光阴，如坚韧的扁担，一头挑起家乡的绿水青山，一头托起学子的未来梦想，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向导。
10: 离高考咱们还有20多天，
11: 高考临近，北京市大悦中学的一间高三教室里，气氛却并不只有焦灼。

0: 盈的姿态度过这一天。那咱今天在试卷讲评，也希望大家放松心情。
1: 老师索玲拿出详实的数据分析，将每位同学一模二模的得失分进行对比，精准定位每个人的增长点与漏洞区。
2: 就如果有什么困难，也可以积极和老师沟通，然后就是也是在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 这堂课最打动人心的环节是心理赋能。
0: 有些同学其实表现出来有点焦虑，有些小男孩也跟我哭了。我觉得不用去掉眼泪，因为啥呢？这个成绩不是对你人生定义，对吧？
1: 察觉到部分学生的焦虑情绪，索玲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两套名校主题明信片。
0: 把你的一些想做的一些事情，给自己的鼓励啊，可以写下来。
1: 在索玲的鼓励下，学生们埋头书写，将鼓励与祝福凝聚笔端。一只毛茸茸的小猫玩偶在教室里静静陪伴。
0: 重要的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走进学生心里，能温暖人心的这样的老师，还有班主任，这个可能更加需要去付出这种爱，付出对学生的这种感同身受、同理的关心关爱。
1: 索玲坚信，教育的目的远不止于高考。他积极为学生搭建多元平台，带他们走进阜外医院实验室、中国林科院、京西林场，制作心脏模型，研究濒危植物。他认为，让学生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才能帮助他们找到内在驱动和人生志向。
0: 把自己想象一下，到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你相关的杂志，化身为一个封面设计师，去畅想一下这个未来。
3: 我设计的封面呢，就是有关于一个中国国家地理的冰川再生计划，然后用纳米级的隔热层来覆盖冰川基底，然后减缓渗水的渗透速度。
1: 作为学校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索玲高度重视传帮带。他通过集体备课、模课，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如何降维思考，从学生的理解层次设计教学。
0: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去做一个有信念、有担当的人，因为育人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并且呢是人来影响人、影响学生未来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1: 2026年5月，得知自己获得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索玲真诚地说道，这份荣誉是给山谷教育、给山区教育工作者的巨大激励。
0: 那作为引路人的我们，更应该言传身教，示范引领，自己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的学识、仁爱之心，才能去践行教育家精神。
1: 北京台报道。
4: 昌平区有个横桥农场，林下养鸡，鸡粪肥田，田里长果，种养循环让土地越养越肥。不仅如此，采摘、萌宠、徒步、科普，丰富的业态让孩子们在田野里玩着学，农户们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一个农场正循环出乡村振兴的新模样。

0: 平区马池口镇横桥农场，350亩土地，从春到秋瓜果不断。这里不仅是北京市的家庭农场，还在大众点评上稳居昌平采摘园前列。
1: 我是2019年底回来经营农场，最开始的是经营12个果蔬大棚，到后来我们搞零下经济，到现在做农文旅融合，现在文旅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产的收入。
0: 横桥农场光是去年一年就策划了各类活动500多场。从时令采摘到萌宠互动，从林间徒步到自然科普，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30000人次。
2: 现在的小朋友们天天在室内学习，所以我们把他们走入大自然，走入田野。通过游戏式的教学方式呢，不仅仅是学习东西效果特别好，而且减轻那个小朋友的压力。

0: 在市畜牧总站专家指导下，农场还引入了种养循环模式，林下散养土鸡，用移动鸡舍定期轮牧，鸡粪发酵还田，种草养鸡，鸡粪肥田，一个闭环让土地越养越肥。
1: 这个鸡蛋是热乎的，是因为它刚下的。
0: 产业起来了，带动效应也实实在在。农场长期聘用周边村民十人，高峰期临时岗位20个，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以前种地挺辛苦的，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再来到咱们农场按月开支，我也挺高兴的。
3: 我们希望可以把农场建成一个平台，城里人可以来农场采摘，孩子们呢可以来农场研学，同时我们可以带动周围的农户一并增收。
0: 从一片闲置土地到如今的生机盎然，林下生金，横桥农场的实践不光是一个新农人的成长，更是连农带农生态循环的活样板。
4: 随着一场强降雨的洗礼，山东泰山迎来了罕见的自然盛景。
5: 雨后初霁，带顶云雾缭绕，磅礴的云海奇观再次震撼登场，为游客呈现了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法力之坚守，亦是煎熬。
11: 热爱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1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1: 下地狱也是第一。

0: 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两位姐姐坐吧。虽寒大雪，禽鸟俱绝，虽不比春日热闹，可也别有一番味道。
1: 的确如此。
0: 姐姐以为如何？
2: 婉嫔叫赏雪，嫔妾也只会看看罢了。
0: 这话说的像是妹妹勉强你了，其实咱们姐妹多见见，说说话多好，情谊深了，误会嫌隙自然也会没有了。
2: 咱们都是皇上身边的人，哪里来的嫌隙呢？
0: 这季节里倒叫我想起冬日里的一个故事。
1: 娘娘博学广知，嫔妾愿闻其详。
0: 是人质的故事。哪里还是博学广知呢？其实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汉高祖时戚夫人得宠冒犯吕后，后来吕后成了太后，就断了戚夫人手足，挖眼削耳饮哑药，关在侧中，称为人质。
3: 哟，那戚夫人可是一代美人啊，既然沦落至此，实在是可惜了。
0: 虽然吕后手段残酷，不过戚夫人妄想凭一时之势羞辱皇后，真是咎由自取了。

0: 亦可见身为女子，吕后记仇也是很深的。富察姐姐，你说是不是呢？
1: 有这
0: 小主，快扶富察贵人坐好。
2: 是是，
0: 快起来，
2: 这好好听故事。妹妹，你这是怎么了？
0: 正是呢，怕是富察贵人姐姐嫌我故事讲得不好。刚才我胡乱解释了一通，让姐姐反而听不明白了。
3: 你想人质的故事又意何在啊？
0: 年妃虽然跋扈专断，可是有一点我却很佩服，便是杀伐决断，毫不留情。当年有人不过得罪了年妃一句，便被迁居别宫。若是年妃在长街受人欺凌，不知会如何报复呢？
2: 以年妃的心性儿，若此事当真，只怕即便不让他受人质之刑，那也让他生不如死啊。
0: 是啊，我若是早有年妃的性子，入宫以后也不会任人欺凌了。
2: 妹妹，妹妹备受皇上宠爱，又有什么不能呢？
3: 婉嫔娘娘恕罪，嫔妾知道错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姐姐向来理直气壮，何来有什么罪？况且我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3: 嫔妾是受齐妃娘娘指使啊。娘娘恕罪。
0: 是吗？
3: 娘娘，
0: 无论什么事都以后再说。我只是好奇，司马迁虽然下笔如神，却不知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子的。听说这人质还不算最厉害的呢，在唐朝啊，有把妃嫔做成人质的，再把这人质浸泡酒缸啊，管这个叫蛊醉。手法是很毒了些，但凡事有因才有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以为他多大的胆子呢？不过是个色厉内荏的草包。锦溪，富察贵人身子不适，抬他回去吧。
1: 小主，来人！来，过来，这边，抬他走。
4: 是。
5: 姑姑，要不要请太医去看？
1: 找个太医走个过场便完了，少费精神。
5: 是。
2: 杀鸡是要颈喉的，如今鸡既杀完了，不知娘娘要对旁观的嫔妾说点什么呢？
0: 和曹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说话真好，一点都不费力。
2: 娘娘并非毒辣刁钻之人，倘若富察贵人真的得罪了娘娘，大可将她送去慎刑司发落便好，何必如此大费周折呢？娘娘如此做，无非是想震慑臣妾罢了。所以，娘娘有话不妨直说。
0: 曹姐姐酒曲心肠，一向爱拐弯抹角，忽然要和你直接爽利的说话，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前些日子妹妹感染风寒，每每见了皇上去曹姐姐宫里，曹姐姐可还觉得好吗？
2: 娘娘的心意嫔妾心领了，只是皇上人虽在嫔妾那里，心却在娘娘宫里，时常魂不守舍的。
0: 曹姐姐冰雪聪明，其实不必在意皇上的心在谁那儿。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只要皇上肯时时去你那儿坐坐，以姐姐的聪慧自然是更得圣心。年妃失宠连累曹姐姐，更是冷落了温仪公主。皇上似乎有半年没去姐姐那儿了吧？
2: 嫔妾福薄，皇上不在意也是情理之中。
0: 其实姐姐受些委屈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公主。若从小失了父皇的宠爱，将来可要怎么打算呢？
2: 是嫔妾当日目光短浅，不知学良禽择佳木而栖，以致今日寥落，所以也不敢有所怨言。
0: 姐姐不该自怨自艾，公主的前程可是要姐姐去争取的。从前

0: 事如此，姐姐选择跟着年妃也不算目光短浅，何况当日要追随她也不是易事。只是姐姐现在还被人视为年妃一党，可要怎么好呢？
1: 其实嫔妾也很为将来之事担忧，但求不要被年妃连累了便好。
0: 年妃性子急躁决绝，曹姐姐一向日子也不太好过吧。当日木薯粉一事，姐姐明知本宫是冤枉的，自然也知道是谁利用公主生事。可怜温仪公主小小年纪要受这般苦楚，当真叫人心疼。身为母亲，要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这样的苦楚，想必姐姐心里更难受吧。
1: 可当年若无年妃的帮助，嫔妾也没有生下公主的命。
0: 知恩图报理所应当，可后来的种种，他可是利用姐姐亲生的公主为自己夺取皇上的宠爱。其实姐姐的聪慧不在年妃之下，跟随她也不过是想自保而已。
1: 年妃跋扈，嫔妾也无可奈何。好比当日纯贵人落水一事，嫔妾虽

0: 私下也肯帮一帮本宫，本宫不是不知恩的人。
1: 嫔妾也只不过是唯命是从，以嫔妾的心力哪敢和当日的年妃相抗，只可惜纯贵人是再也救不回来了。
0: 那么妹妹敢问一句，当日纯贵人究竟为何失足？姐姐若有忌惮，不说也无妨。
1: 年妃不过是嫉妒纯贵人年少得宠，又和娘娘交好，所以急于剪去娘娘您的羽翼。
0: 所以她就这样急不可耐吗？也不怕皇上追究？
1: 年妃向来目中无人，杀个嫔妃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那样的死法根本不露痕迹。纯贵人当日去捡风筝，是无意中撞见了年妃与年将军的手下私相往来，因此才被年妃灭了口。
0: 年妃要见年将军的人也是情理之中，何必这样偷偷摸摸呢？
1: 年妃向来出手阔绰，可总有前因短缺的时候。他若是要用银子了，便将买官之人的名字托人偷偷带出宫去交给年大人。那个赵志远在受重用，就是因为贿赂了年妃的关系。
0: 他竟敢与年羹尧勾结，左右朝廷用人。
1: 是，年羹尧的人又互相勾结，结成党羽。
0: 曹姐姐从前不得已才与本宫为敌，情有可原。曹姐姐淡于公主功劳不小，可是在年妃身边多年，却连一个无知轻狂没有子女的丽嫔都不如，真叫人惋惜。生母位分的高低与子女的前程有很大影响，曹姐姐恐怕还不知，昨日皇上与本宫说起朝归公主嫁去准格尔不过半月，因格可汗就已暴毙。
1: 公主守寡，岂非很快就要回朝？
0: 能够回朝就是万幸了。公主要按照准格尔习俗再嫁给新的部落首领，也就是继位的新可汗。
1: 这屈辱之事如何使得？
0: 女人只为传宗接代，公主再不肯也只能入乡随俗，从王妃之尊降为别人的妾室了。

0: 嫔妾愿做牛做马为娘娘效劳，但求娘娘庇护嫔妾母女，嫔妾感激不尽。
1: 本宫早就对曹姐姐有敬慕之意，今日总算得以亲近，本宫求之不得。
2: 小主若觉得冷，就早点去床上卧着，奴婢去给您烫个汤婆子暖上。
3: 宝娟，你猜现在别人是不是都在背后笑话我？
2: 小主您多心了。
3: 从前我何等风光，有多少人在背后恨得牙根痒痒，可现在婉嫔却无声无息地夺了我的宠爱，人前人后也再不像从前那样待我了，别人怎么会不笑话我？
2: 皇上只是这几日多照应婉嫔罢了，并不曾忘记小主啊。
3: 是吗？皇上总说我歌声动听，原来一有了婉嫔却也什么都忘了。
0: 人质，我不要做人质。
4: 是谁想把你做人质？
0: 娘娘，她要把我做人质。
4: 不会的，不会的。
0: 娘娘救我！
4: 不会的，我看谁敢。
0: 不要做人质！
4: 不会的，不会的。你过来，富察小主到底怎么了？
2: 也没怎么，就是前几日和婉嫔娘娘还有曹贵人说话，结果就晕在了里头。小主一醒来，就成了这样。
4: 婉嫔，是婉嫔下的。
2: 按理说

0: 小主，富察贵人疯了。听说富察贵人回去以后便开始发疯，胡言乱语，躲在床上不敢出门。
1: 皇上知道了吗？
0: 知道。富察贵人闹得宫中不安，皇上已经下旨把富察贵人封在宫中，不许出门，只派了个把太医为他医治。
1: 我以为他多厉害呢，原来几句话就吓成这个样子。
0: 他是做了亏心事，自己把自己吓疯了。
1: 皇上既说要治，就让他治着，由得他去。

0: 小主，外头齐飞来了，急着要求见小主呢。说也奇怪，齐妃娘娘素来和咱们没往来的，今儿好好的怎么过来了？
1: 本宫没空见她，你且去告诉她，富察贵人的事不会连累她。家住陶的事情我也不想再追究，让她自己好自为之吧。
0: 这。
2: 小主为人处事，似乎和从前不太一样了。从前我便是太好性子，处处容着他们，以致我稍见落魄，便个个都敢欺凌到我头上。如今富察贵人自己下风了，也好给那些人一个警醒。本宫也不是一位好欺负的。但小主这次还是宽容齐妃。她虽然狠毒。 但也是爱子心切。富察贵人已经疯了，我又何必再苦苦相逼？给她个警醒就是。人说年妃狠辣伶俐，铁腕之下人人退避。可是这些用于对付后宫那些一心之人，还是颇有用处的。所以年妃能够专宠那么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年妃处世之风。
0: 我也该取其精华而自用。从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时今日也该换一换了。

0: 姐姐这几个福包缝得小巧，等年三十晚上抓福包，一手能抓好几个，明年便是最有福气的人了。
1: 那我倒不知道你是夸我福包做得好呢，还是笑我手掌大呢？
0: 夸你一句便这么多心，都懒得夸你了。
2: 娘娘，您和贵人要的花线。锦西姑姑，端亲王把御史张林给打了。
0: 什么？嘀咕什么呢？
2: 哦，回娘娘，娘娘，前朝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2: 端亲王三天前回京了，谁知道端亲王在早朝时不仅迟到，且戎装进殿。朝堂不是沙场，王爷更不是大战得胜归来，这样穿着戎装姗姗来迟，可不就是耀武扬威吗？结果皇上还没说什么，御史张林大人便出言弹劾，奏端亲王大不敬之罪。
1: 端亲王性格莽直，向来就不把开口论孔孟的文臣儒生放在眼里，而言官御史上见君王之师，下见群臣之过，只有他们敢如此不通情理地弹劾端亲王了。
2: 贵人说的是，端亲王当朝并未发作，可是在散朝回府的路上把张林拦住，一通老拳当场就把张林给打晕了。
0: 什么？
2: 是啊，老祖宗的规矩嘛，言官御史是打不得的，何况端亲王有错在先。这下端亲王算是犯了众怒了，眼下朝中的言官文臣都在上书要求严惩端亲王，以振朝廷法纪，可端亲王却不认错，这两天称病一直未上朝，
0: 真是荒谬。
1: 皇上刚登基时如何料理了八王和九王的，咱们都

0: 都知道，顿亲王如此的不知高低，皇上要料理了他，倒也不难。
1: 皇叔若真是要动怒，这件事倒不好办了。敦亲王刚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有功之臣，怕是皇上在外头的轻易会不大好。
0: 可是此事一旦处理得不好，便是危及朝廷的大事啊。
2: 贵人明鉴，就因为这个缘故，皇上待在养心殿整整一天都没再出来。
0: 都这个时候了，你去看看吧。
1: 容我想想。

0: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这几日宫里发生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0: 是，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臣妾虽居后宫，但也略知一二。朝政纵然繁忙，皇上也得保重自己的龙体。这东阿阿胶臣妾配了党参炖的，皇上且尝一尝，补气凝神最好了。
1: 敦亲王殴打言官一事你已经知晓了，你觉得朕该如何处置？是否该依律秉公处理责罚敦亲王？
0: 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当然要依律秉公处理，但不是责罚敦亲王。
1: 朕以为你会主张责罚敦亲王的，你且说来听听。
0: 皇上不怪臣妾妄议政事吗？
1: 无妨，朕就当是听闲话，绝不怪罪。
0: 臣妾以为眼下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化解敦亲王与朝臣的矛盾。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且无论哪一方伤了，归根究底伤的都是大清的根本。敦亲王劳军归来颇得注目，若此时处罚敦亲王，恐怕会引起朝中武将的不满。其实皇上大可不必用处罚敦亲王来平息此事，文臣群情激昂，不过是想要一个说法，皇上给他们一个说法就是了。最好的便是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1: 让敦亲王登门致歉？
0: 嗯，
1: 他那么心高气傲的，简直还不如杀了他。
0: 那也未必了，王爷征战沙场为国杀敌也算是个英雄，那英雄最难过哪关？
1: 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个机灵鬼啊，亏你能想得出这个招来。
0: 皇上也知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臣妾哪里懂得什么国家大事，知道的不过是些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事。王爷敬畏福晋，此事若由福晋出马，自然是无往而不利的。臣妾曾与福晋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悍妒无知的妇人。
1: 那你说谁去劝敦亲王福晋呢？
0: 皇上若不嫌弃臣妾无能，那臣妾就自告奋勇了。
1: 后宫之中只有你能为朕排忧解难，朕的那些大臣们拿着朕的俸禄哄闹了半天，却只能出些罚与不罚的主意，当真是无用之计。
0: 臣妾只是后宫中一介区区妇人，哪里是臣妾的主意，不过是皇上的心意侥幸被臣妾猜中了而已。那些大臣们熟悉的是书本伦理，可臣妾熟悉的却是皇上。皇上的天意臣妾还是能揣测几分的。
1: 嬛嬛，只有你最懂朕的心意，可是敦亲王这个样子迟早是留不得的。
0: 敦亲王若一味跋扈，皇上若有此心，那便是江山黎民之大幸，但现在还不是能除去敦亲王的时候。
1: 嗯，

0: 没错，朕决意待此事有所平息之后，让你父亲任督察院要职，可替朕弹劾百官。光你父亲还不够，那些不与敦亲王和年羹尧亲近的有才之臣，朕都要着意提拔。只是此事现在还不好打草惊蛇，所以颇有踌躇之处。
1: 若说安抚，敦亲王与福晋早已是赏无可赏的富贵，家无可家的贵中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看来也只有在他们子女身上下功夫了。
0: 敦亲王福晋生有一子一女，长女为庆城郡主，朕有意破例封她为和硕公主，为同嫔妃所生之女，然后再封敦亲王之子为贝子，以成父业。
1: 皇上英明，事事思虑周全。不过臣妾以为，不仅要封公主，连封号也要改，就拟定恭定二字，也好时时提醒他父亲恭敬安定。自然了，皇上是想不动干戈化解兄弟间逆强之祸，那就看王爷能不能领会皇上天恩了。并且公主还要教养于宫中，由太后抚养，将来若有不测，也好暂时挟制敦亲王。
0: 没错，就按你说的办，朕即刻拟旨就是。你方才跟朕说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
1: 皇上惯会取笑臣妾，臣妾哪里算得上什么美人呢？
2: 皇上，
0: 什么事？
2: 你今晚点了安贵人侍寝，安贵人那儿也已经几次派人来问了。
0: 你告诉他，今晚不用过来了，早点歇息吧。
2: 啊，
1: 哎，安妹妹刚得皇上宠幸不久，正该是多多垂怜的时候，怎好让她空等呢？臣妾先告退了。
0: 先不许走。
1: 不知安妹妹正怎么眼巴巴盼着皇上驾临呢？皇上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小女子了。
0: 可是朕想你在。
1: 臣妾只要皇上心里有臣妾就好，臣妾怎么会与安妹妹争朝夕之长短呢？
0: 回去的时候小心点。
1: 臣妾先告退了。小主，安小主过去了。

0: 谁侍寝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能不能握住皇上的心。锦汐，你和刘珠浣碧好好准备后日敦亲王福晋进宫的事儿吧。
1: 知道了。皇后娘娘吉祥，
2: 快起来吧。
1: 谢皇后娘娘。婉嫔娘娘吉祥。
2: 此座上茶。
3: 是。惠春上茶。
1: 婉嫔娘娘身子痊愈了，妾身恭喜娘娘。
0: 数月前见福晋进宫朝贺，很想和福晋交谈几句，只可惜有事在身耽误了，真是遗憾。
1: 娘娘金贵之身，妾身怎敢胡乱越众扰了娘娘。
0: 论纲常是这么说，

0: 试论家里，本宫还得称福晋一声十弟妹呢，本就是自家人，就该亲亲热热的。
1: 娘娘这么说，是妾身的福气啊。皇后娘娘近来气色可真是好。
2: 福晋真是会说话，本宫倒是瞧着福晋生了红轩贝子之后精神更好了呢。
1: 贝子？皇后娘娘是在打趣妾身吗？红轩才六岁，怎么可能是贝子呢？
2: 所以这才是皇上的隆恩呢。皇上在子侄中最喜欢红轩，红轩虽然年幼，却是聪颖可爱，所以皇上想尽早册封他为贝子，好好加以教养，日后也能跟他的父王一样安邦定国，兴盛大清。
1: 妾身替红轩谢皇上隆恩。
2: 还不止呢，皇上的意思是好事成双，还要破例封庆城郡主为公主，就尊为和硕恭定公主，以后由太后亲自抚养。
1: 谢皇上隆恩，可是郡主才十二岁，尚不懂事，妾身怕如果现在交给太后抚养，会扰了太后的清静，不如请皇上收回成命。
0: 皇上膝下子女不多，郡主入宫抚养是喜事。大清开国以来，虽都有封亲王之女为和硕公主的例子，那也是成婚之际照顾夫家门楣，像郡主一般年少册封的，在咱们皇上手里还是第一例呢。
2: 好了，本宫有些困了，福晋请回吧。皇上的圣旨今天晚上就会传到府上了。
0: 臣妾恭送娘娘。时候不早了，臣妾先行告退了。
1: 婉嫔娘娘。天色还早，妾身想到娘娘的宫里坐坐，不知道是否会扰了娘娘。
0: 福晋客气了，最喜欢福晋这样不请自来的，要不反倒显得生分了。请，请。

0: 这茶是雪顶寒翠，刚五百里加急送过来的，福晋尝尝可还能入口吗？
1: 如今宫中娘娘最得圣意，自然样样都是最好的。
0: 当日本宫小产之后备受冷落，唯有福晋不必前嫌来看望本宫，本宫一直铭记在心，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报福晋雪中送炭之情。
1: 娘娘愿意替妾身去劝劝皇上吗？
0: 本宫为福晋考虑，还请福晋能够遵从圣旨，由太后抚养公主。
1: 这话怎么说呢？
0: 福晋既为人母也为人妻，自然时时事事都要为夫君子女打算，以他们为先。福晋说是不是？前几日为了王爷殴打言官一事，激起了不少民愤，希望王爷可以登门向张林致歉。
1: 王爷的脾气性子，只有别人去求他的，哪有他求别人的呢？
0: 福晋若顾念王爷，就得在这件事上好好劝一劝王爷。皇上虽说要维护王爷，可毕竟是王爷先动手打了人，那张林到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皇上终究生气呀，而且王爷性格耿直，难免结怨。若有公主时时能在皇上面前劝说几句，岂不更好？本宫也会对皇上说，能让福晋常常进后宫看望公主，这可好啊。
1: 既然皇上如此费心周全，

0: 妾身和王爷也不能不领这个情了，多谢娘娘。
1: 喝口茶吧。
2: 什么叫望眼欲穿，本宫算是体会到了。
3: 娘娘您不要这样说。
2: 不知道本宫这样看着能不能把皇上盼来。
3: 娘娘放心，伊娜将军已经叫人进来传话说，知道娘娘在宫里受了冷待，已经和敦亲王约好了要试探皇上的心意呢。
2: 本宫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哥哥提本宫和皇上的事儿吗？
3: 就算娘娘和奴婢不提，可是皇上冷落娘娘也是宫里人尽皆知的事啊，怎么瞒得住大将军呢？
2: 哥哥再如何也好，怎么又和敦亲王一起？就算哥哥曾经受过敦亲王的恩惠，也不宜与他来往过密啊。
3: 如今敦亲王的女儿封了公主，儿子成了贝子，正是得意的时候，大将军和王爷来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
2: 敦亲王性子急也，太桀骜不驯。
3: 大将军吩咐了，叫奴婢劝娘娘放心，只要大将军帮王爷得到一样东西，到时候自然王爷也会帮娘娘重得皇上的欢心的。
2: 果真吗？
3: 有大将军和王爷在，娘娘还怕什么呀？
2: 但愿如此。宋芝，
3: 是，
2: 快去把欢衣香给本宫点上，本宫闻着也舒心。
3: 是。
4: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福金安。
6: 起来吧。昨日敦亲王亲自登门去给张林致歉，虽然是草草了事，事情到底也平息了不少。嬛嬛，你给朕帮了个大忙。
5: 臣妾能为皇上分忧是应该的，前朝的事臣妾不懂也帮不上忙，唯有在这些妯娌间的小事上还能说得上话。
6: 这雪顶寒翠果然是好茶，朕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最好的，还喜欢吗？
5: 臣妾当然喜欢，前儿敦亲王福晋来，臣妾也泡了此茶款待，可福晋似乎喝惯了的样子，臣妾本以为要冷场，幸好福晋没有介意。
6: 朝外有所贡品，宫中有的，年大将军府必有，甚至更加，现在连敦亲王府都有了，朕没有赏赐过他，那他是哪里来的？
5: 皇上不必生气，敦亲王殴打言官已是轩然大波，平息之后若再有什么流言出去，那他劳军之功也算完了，皇上说是不是？皇上您喝水。皇上，臣妾新绣了一个香囊，想献给皇上，皇上看看可还喜欢。
6: 嬛嬛前几日刚给朕绣了一个香囊，朕已经配在身上了，再用一个反而累赘。
5: 臣妾的绣工不及姐姐好呢。
1: 怎会，妹妹绣工精巧远在我之上，你看皇上身上所佩戴的分带、扇坠、香囊，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可见技艺精湛。
5: 那是皇上不嫌弃罢了。
6: 这个也很好，朕也很喜欢，拿去让方若放在朕的寝宫。
5: 臣妾笨手笨脚的，皇上不嫌弃臣妾的心意，臣妾就很满足了。姐姐做的这个香囊很合皇上的气度呢，倒是臣妾做的这个太小家子气了，还请皇上恕罪。
6: 这哪里有什么小家子气啊，

0: 朕明白你的心意，又何来怪罪之说呢？
1: 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若是绣一个鸳鸯的香囊赠与皇上，表达女儿家的情谊更好，说不定皇上也更喜欢。
2: 鸳鸯固然好，可皇上日夜佩戴，还出入各处，不免太儿女情长了。不若以龙佩戴，更显天威。
0: 至于鸳鸯香囊吗？皇上若喜欢，臣妾就再绣一个，放置四郎枕下可好？
3: 写什么呢？
2: 柳永的《雨霖铃》。
0: 字却
3: 好，只是柳永伤感，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太不合此情此景。嗯嗯。

0: 花好月圆，人长久，拿去挂在您寝宫床头最合适。谢皇上。皇上与姐姐如此恩爱，当真是一段佳话。姐姐有这样好的福气，旁人是求也求不来的。皇上快去劝和劝和，安妹妹吃醋了。姐姐又取笑我，臣妾怎么敢对皇上和姐姐有醋意呢？蓉儿性子最谦和。
1: 就算是吃醋，也只吃那刚酿了一个月的醋，不会酸。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2: 叫诚心一片瓷砖石，不知南方是不

0: 修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2: 天地有正气，
3: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快跟上了！
7: 啊，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
9: 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哇，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十天成水道。今天5月，哪里家家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张都在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弯一点。
1: 往右啊，
0: 再过来一点，过来过来，啊、往左一点，
1: 左，
0: 再往左一点点，
1: 行吗？
0: 好，好，就这样。这幅画就只配放在我们碎玉轩，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合适。
1: 哎，阿弥陀佛，皇上写一回就罢了，最好多写几回，难为我这歪脖子了。
2: 给婉嫔娘娘请安。
0: 你怎么这么着急进来？
2: 师父叫奴才赶紧来请娘娘去一趟养心殿。
0: 怎么了？
2: 皇上生气了。
0: 浣碧，备轿。哎。
3: 落轿。
4: 哎呦，娘娘您可来了，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娘娘拜托您进去好歹劝一劝，奴才们感激不尽。
0: 出什么事儿了？
4: 似乎是为了敦亲王的奏章。
0: 你可知道奏章上写了什么？
4: 好像是景峰的奏章。
0: 敦亲王太过人心不足了，才封了他一双儿女，转眼又要来请封。哎，
4: 奴才也这么说呀。
0: 皇上若不肯，大可把奏章退回去。皇上从来不是性子暴躁的人啊。
4: 是啊，
5: 放肆。
4: 娘娘，
0: 皇上喝盏茶可以平平肝火。
5: 你怎么不问问朕为什么生气？
0: 等皇上气消了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
5: 你自己看看，允娥竟然这样大胆。
0: 她要皇上追封她的生母温熙贵妃为贵太妃，并迁葬入先帝妃陵。
5: 温熙贵妃是先帝嫔妃，虽然早死，追封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温熙贵妃当年死得难堪，先帝下旨不许葬入妃陵。
0: 那皇上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先帝的颜面要往何处放？皇上要如何自处？
5: 他这分明是要置朕于不孝之地，就连先帝的颜面也不顾了。更可恶的是，允娥才上了这封奏章，年羹尧就向朕提出要安抚后宫，追封太妃，重修妃陵。
0: 皇上的意思是敦亲王和年羹尧暗中勾结？
5: 混账。哎呦，
0: 皇上息怒，别为了他们生气，若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了。
5: 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朕肯做这个不孝之子，也能对他们的暗中勾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太后怎么肯？
0: 这贵太妃的追称也实在不妥，宫中亲王的生母都还未加封为贵太妃，怎就轮到她一个被先帝厌弃的人了？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诸王和后宫太妃心中必有嫌隙，那前朝与后宫都将要不安稳了。
5: 朕若允他，必失前朝后宫的人心；若是不允，他必定怀恨在心。前番种种安抚，皆算是白费。
0: 皇上对年羹尧隐忍颇多，是否还要再忍？
5: 年党众多，朕若是不想再忍耐，一时之间也只有四成胜算。年羹尧不满朕冷落年妃已久，他步步试探，靠拢敦亲王，

0: 是熟熟两端，各有依靠罢了。
1: 臣妾身处后宫，前朝之事若非事关皇上，臣妾也不敢涉及。臣妾只知道与皇上风花雪月，却不知皇上也有皇上的无奈。
0: 帝王将相，后妃嫔御，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各有掣肘？
1: 那位长远计，皇上也只能忍耐了。
0: 朕这个皇上，做的是太窝囊了。汉景帝为平七国之乱，不得不杀了晁错；光武帝刘秀为了复兴汉室，连自己兄长被杀也要忍耐，甚至为了稳定朝政，都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阴丽华为皇后，只能封郭氏女。但这之后，
1: 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大丈夫能屈能伸，皇上仁义时之痛，才能为朝政谋万世之权，并非窝囊，只是屈己为政。嬛嬛，
0: 你说的话，总是能叫朕心里舒坦。
1: 臣妾不是宽慰皇上，是实话实说。
2: 不错，朕的确要忍，可朕如何能忍下去呢？那就请皇上依照敦亲王所言，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连婉嫔娘娘都劝不住，
3: 那怎么办呢，师傅？
2: 我哪知道怎么办？
1: 婉嫔娘娘都没辙，皇上，没事儿，一会儿再来收拾。那就请皇上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加以封号，迁葬入先帝妃陵，同时加封宫中各位太妃，加以尊号，尤其是受齐太妃
0: 为诸太妃之首，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以显皇上孝义之情。不错，他要追封他的生母，朕就以为太后祝祷祈求安康之名，为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这样，
1: 不仅言官不会有所议论， 宫中王爷、太妃也会感慕皇上恩德。只是果郡王的生母舒太妃已然出家，皇上要如何安置呢？
0: 老十七不会在意这些。
1: 果郡王虽然不会在意，只怕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皇上轻视果郡王。不如也请皇上有益于果郡王吧。
0: 这又有什么难办呢？舒太妃已经出家了，
1: 尊号是不宜再加了，朕就遥尊舒太妃为冲敬元师吧。嗯，如此，那便再无不妥了。
0: 你不愧是朕的解语花，能事事为朕留心。
1: 皇上为天下事操劳，臣妾不懂朝政，也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为皇上留心了。
0: 千里之行，基于跬步。
4: 你为朕考虑的小事，焉知不是大事？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万安。
5: 本宫听说皇上动大气了，所以过来瞧瞧。是，可是婉嫔娘娘已经在里头了。哦，那有劳苏公公给皇上通传一声。
1: 本宫已经来过了。这，
0: 娘娘，皇上在气头上不见也好。既然婉嫔在了，皇上自然不需要本宫了。去太后那里吧。
1: 请皇上再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
0: 朕若负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又如何堵众人悠悠之口？
1: 年妃和年羹尧一样， 一旦得意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寻。何况只有他复位，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

0: 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
1: 这样是委屈你啊。
0: 臣妾不会觉得委屈，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会尽心忍让年妃的。
1: 好，嬛嬛，咱们的孩子没了是真对不住你，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敦亲王要追封温喜贵妃，年羹尧也复议。
2: 一转眼，尘归尘，土归土，再如何追封尊荣，人在九泉，还能如何得知呢？
1: 皇额娘，允准儿子追封。
2: 为何不允？这功夫是做给活人看的，死人又如何得知？只要皇帝所做的事有利于朝政，哀家不会在乎一己荣辱。
1: 多谢皇额娘。
2: 时过境迁了，哀家看着年妃，很怕年妃会像当年的温喜。幸亏她没有子嗣。
1: 儿子看中婉嫔也是如此，他失了孩子，儿子总觉得亏欠了他。
2: 哀家知道你怎么想，咱们独独赐给年妃的欢宜香，里头那位麝香早已伤了年妃的根本，不过连累了婉嫔，哀家和你都不想。事已至此，多想无益，你若多宠爱婉嫔一些也不打紧，只是别太过。
1: 儿不是个好阿玛。
2: 君王要有君王的决断，年妃一旦得子，到时候年羹尧一定会扶持这个孩子当皇帝，一旦有逼宫那一日，哀家和你便连容身安命之所都没有了。不过皇帝眼下对年妃也太冷落了，敦亲王再难料理也比不上年羹尧手握兵权，况且他二人已有勾结，所以皇帝不得不对年妃多加以安抚。
1: 对年妃有安抚也是不忍，毕竟他侍奉儿子多年，对待儿子是真心的。儿子是人君，亦是人父，当年年妃有孕，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痛？
2: 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就不要再去想了。
1: 儿子的那么多孩子都保不住，焉知不是上天的报应呢？
2: 给年妃送去的药都是哀家亲手配制的，若有报应也不在皇上你。
3: 以前皇上每每动气，都是本宫待在他身边伺候的。
4: 婉嫔仅是一次而已，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一定会劝皇上的。娘娘，
3: 婉嫔现在进出养心殿已经成平常事了。
4: 后宫不许干政，婉嫔她也应当避嫌呢。
3: 干政又如何？是皇上允许的。
4: 奴婢觉得可不一定，这还要看皇上的性质如何呢。
3: 也是，皇上高兴了就多跟他说几句，不高兴了他就是干政了。

0: 启禀皇后娘娘，皇上这个时候往翊坤宫去了。
1: 本宫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2: 娘娘，娘娘，娘娘，哎呦，娘娘，皇上已经到翊坤宫外了，娘娘快接驾吧。

0: 朕来了也不高兴。
1: 臣妾高兴。
0: 朕许久没有来看你了。
1: 臣妾还以为皇上再也不会来了。
0: 朕是生你的气，忍着不愿意来见你。可是明日，朕记得明日是你当年入王府的日子。
1: 皇上，
2: 浣碧，你听，外头的雪化了。果真呢，小主的耳力真好。春天到了，自然什么霜雪都能化解。
3: 皇上去翊坤宫，小主你不生气吗？
2: 我近日才知道，原来当皇上也有这么多为难和不得已。既然我与皇上都有为难，又何必要彼此为难呢？
3: 只是皇上一去年妃那里，怕年妃又会成为小主的大敌呢。
2: 若是有我一人之敌，我自然没有办法。可是我若与皇上一条心，那么我的敌人也会是皇上的敌人。皇后娘娘请用茶。
4: 嗯。
5: 昨天都睡得好吗？
2: 还好。
5: 本宫昨夜听到雪化的声音，滴答答响了一夜。
2: 娘娘没睡好吗？
5: 本宫只怕后宫的人昨夜都没睡好吧。
6: 年妃娘娘到。
7: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5: 赐座。
2: 年妃娘娘吉祥。
7: 起来吧。
2: 谢娘娘。
7: 婉嫔，好久不见了。
2: 臣妾也是这样觉得。
7: 不过本宫倒是无时无刻不想到你，虽然许久不见，却像是日日都见。
2: 昨日臣妾去见皇上，皇上也是这样想念娘娘的。
7: 你倒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什么都知道。
2: 臣妾不敢，不过皇上想念娘娘，宫中人尽皆知，
7: 倒成你吉言了。
5: 年妃，皇上一早让人选了些贡品送到你宫里去了，你可还喜欢吗？
7: 只要是皇上选的，臣妾都喜欢。
5: 喜欢就好。这许久不见你出来，都觉得疏远了，以后要常来本宫宫里面坐坐才好。
7: 那是自然的，只要皇后娘娘不嫌烦。皇上，皇上日日到臣妾这儿来，不嫌臣妾这儿的菜腻味吗？
0: 从前你从不这样问。
7: 臣妾害怕。
0: 那朕走

0: 啊，你便不问了。
1: 皇上，
0: 岳发会胡思乱想了。
1: 嗯，
0: 跟朕说说，都准备了些什么好吃的？
1: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0: 圣上，在外你是朕的臣子，在内你是朕的岳父，就不要拘礼了。苏培盛，赐座。
1: 甄大人，请坐。
0: 不知皇上急着召见微臣，有何要事？
1: 朕生你做左副都御史，你做的还惯吗？皇恩浩荡，臣感谢皇上眷顾。
0: 你坐，动辄站起来，朕也觉得生分。朕和婉嫔之间便没有这么多约束。婉嫔娘娘自幼任性随意，不拘小节，还请皇上不要怪罪她。
1: 朕喜欢他的性子，得蒙皇上眷顾，这是微臣一家和婉嫔娘娘的福气呀。朕
0: 召你来是想问你，让你联络督察院可用之人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回皇上，皇上交付臣的事都已办妥，督察院中右副都御史瓜尔佳鄂敏大人。
0: 御史薛从简大人、洛平大人、雨臣都在暗中搜集了不少年羹尧大不敬的罪状，只是没有皇上谕旨，微臣不敢轻举妄动。年羹尧自回京以来，弹劾他的奏章一直不断，朕都没有理会，只因还未找到万全之策，不能一举攻破。
1: 皇上所言之事，臣都明白，臣定为皇上分忧，效犬马之劳。那就好，
0: 机会到了，朕会让张廷玉告诉你。
1: 臣自当尽心竭力。
0: 对了，婉嫔在宫里，你难得进宫一趟，要不要去看看她？
1: 臣谢圣上隆恩。婉嫔娘娘小产以后。
0: 臣与夫人十分挂心，只是这后宫禁地不宜擅入，还是等臣夫人何时得蒙皇上恩诏时，再来一同觐见婉嫔娘娘吧。放心，朕会好好护着婉嫔。
1: 臣与婉嫔娘娘能得蒙圣眷，感恩不尽。
0: 时候不早了，朕就不留你用晚膳了，苏培盛。
2: 好好送出去。这，微臣告退。娘娘，什么事儿？娘娘和皇上重德和睦，宫里宫外都高兴。按照老规矩，外头想求着娘娘的人还多着呢，还想孝敬娘娘。
3: 今时不同往昔，本宫重德圣心极其不容易。
2: 切不能再轻举妄动。可皇上待娘娘一如往昔啊。
3: 本宫也说不上哪里不对，但总觉得皇上对本宫跟以前不一样了。虽说皇上近日常来，可还没负本宫的位分，也没有重新颁上封号。本宫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2: 只要皇上常来，这些还不是迟早的事儿。听说今天皇上又赏赐大将军了，
3: 那就好。 本宫虽说有些脾气，但比哥哥好多了。本宫最怕的就是哥哥一时疏忽得意忘形，见罪于皇上。如今哥哥得到了皇上信任，本宫稳坐后宫，也就安心了。哎，去看看药膳炖好了吗？等一下，给皇上送去。是。
4: 你这孩子手上有点功夫，臣妾在家时也是这样伺候母亲的。你倒是孝顺，
5: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臣妾不敢不孝。
4: 哀家很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孝敬哀家？太后是皇上的额娘，又是臣妾的皇额娘，臣妾的主子，臣妾敬父太后，理当尽孝。
5: 你对哀家虽有孝心，可这心也该放点在皇帝身上。年纪轻轻的，成天跟哀家在一起。

0: 你也要为自己打算打算。
1: 太后这样说，倒像是臣妾故意了，并非臣妾不愿亲近皇上，只是一来太后的安康是皇上的心愿，臣妾理应孝敬太后才是；二者，众位妹妹伺候的皇上都很好，臣妾本就不擅长打扮，哪里比得上太后的眼力呢？只盼着太后那日得空指点了臣妾便罢了。如今臣妾在太后这里受益良多，便是赶着也不肯走了。
0: 你这孩子越来越能说会道了，有你在哀家身边，又有温太医的医术，哀家的身子怎么能不好呢？
1: 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臣妾不过是屈奉左右而已，实在没什么用处的。
2: 臣妾知道娘娘从不用香，但不知娘娘为何不用香。
3: 是女人哪有不爱香的，本宫是想按皇上的旨意能够节省些香料银子，只是再怎么节省，旁人一看到年妃所用的欢宜香如此贵重，就会有所怨言，怪本宫苛刻，所以只好本宫一人不用罢了。
2: 娘娘慈心，皇上必能体会娘娘一番苦心，
3: 杯水车薪罢了。
4: 皇后娘娘吉祥，婉嫔娘娘吉祥，
3: 起来吧。
4: 奉皇上旨意，小于六宫，父年妃为华妃，钦此。
3: 知道了，你退吧。你看，说来就来了。
2: 娘娘不觉得意外吗？
3: 迟早的事罢了，就好像春天一到，花一定会开，只是开得太碍眼了，不要也罢了。
5: 恭喜娘娘，贺喜娘娘。
6: 起来吧，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今日了。
7: 娘娘日夜思念皇上，诚心可见，皇上终于感知，又重新厚待娘娘了。
6: 也不知是不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皇上又重新厚待本宫了？
7: 当然了，娘娘一封一封的书折上去，别说是皇上，就是奴才看了都不禁动容了。娘娘对皇上真心一片，皇上不会不知道的。
5: 当时流言如沸，也不过是为了平息物议，才不得不冷落娘娘。娘娘现在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6: 如今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是患得患失，跟了皇上这么多年，倒觉得越发看不透他了。
7: 别的看不透，那皇上对娘娘的好，那是看得透透的。
6: 把圣旨好好收起来，贵妃不贵妃的，本宫都不在意。只要皇上心里有本宫就好。
8: 这是今年的新茶，姐姐尝尝看味道如何。
1: 味道很好，难为你还想着。
8: 最近少见姐姐在皇上跟前走动，所以惦记着特地来看看姐姐。
1: 春困秋乏，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热闹。
8: 听闻姐姐幸得太后宠爱，日日在寿康宫，实在辛苦。
1: 是太后不嫌弃我愚笨罢了。
8: 姐姐有太后眷顾，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像妹妹却是食不下咽。
1: 怎么会呢？什么事都有皇上替你做主啊。
8: 可偏偏是皇上下旨复位华妃，我一想到从前华妃种种欺凌践踏，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1: 华妃复位，看来皇上是忘了皇儿的失子之痛了，真叫人寒心呐。
8: 我们从前的种种功夫都算是白费了。
1: 皇上跟前我插不上话，但是妹妹不一样啊，只要能得皇上的宠爱，什么话皇上都爱听的。
8: 姐姐是怪我

0: 惠贵人错怪小主了，不是小主不劝皇上，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位华妃。胡说什么？
1: 奴婢不敢，奴婢也是听小夏子说起来才知道的。
2: 你没有听错吗？小夏子是御前伺候的人，不会有错。姐姐，婉姐姐怎么会如此？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
1: 环儿最恨华妃，她不会如此。可是上一次也是婉姐姐劝皇上去见华妃的。好了，环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看望太后，就不留妹妹了。
0: 那妹妹先走了。
1: 小主，安贵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啊。
2: 我知道，所以必得问了环儿才明白。若真是她劝皇上复位华妃，那也不算是我的好姐妹了。可是我总觉得，她不至如此。

0: 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
1: 起来说话吧。
0: 谢太后。
1: 坐着说吧。有些日子没好好的跟你说话了，最近都忙着什么呢？
0: 臣妾无事可忙，走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
1: 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时间的事情，哀家听着也解解乏。
0: 内务府给御花园里送了两只仙鹤，长得挺漂亮的，和园子里原来那两只梅花鹿凑在一块儿，正应了鹿鹤长春的景儿。
1: 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
2: 太后，太后，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您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
1: 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果然不错。
2: 太后喜欢就好了，臣妾是想着这药极苦，若食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不若酸甜来得可口一些。
1: 婉嫔，你可知罪？
0: 臣妾惶恐不知，还请太后明示。
1: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妃嫔之身敢与朝政。
2: 太后，他
1: 哀家问他呢，你慌张什么？
0: 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可是臣妾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
1: 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
0: 太后明鉴，臣妾再年轻不懂事，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皇上是圣明之君，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其实臣妾可以左右。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一二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
1: 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你敢说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
0: 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幸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若有私心，也是希望皇上能够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
1: 这点私心，后宫哪个嫔妃没有？也罢，起来吧。
0: 谢太后。
1: 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有了皇帝。

0: 才有你们。皇帝在，这后宫里不管是得宠的或者是失宠的，终究还有个指望，还有个盼头。如果皇帝不在了，皇后自然是没说的，贵为太后，就像曹贵人，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只怕晚景凄凉，说穿了不过是在等死罢了。所以你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皇帝一人。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
1: 是。
0: 你倒肯吗？
1: 太后英明，太后适才说有人要逆天而行，臣妾虽然愚钝，却也明白太后所指，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而干扰国事大局。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受委屈，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
0: 好孩子，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难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
1: 太后言重了，臣妾不敢承受。
0: 哀家原本听皇后说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哀家是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够擅入之处，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若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或是一味怂恿皇帝按照一己的好恶来处理国事或者用人刑罚，成为国之祸水，哀家断断不会容你。
1: 臣妾不敢。
0: 好好服侍皇帝，早日有个一男半女的便是更好。
1: 多谢太后。
0: 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你呢机灵慧敏。纯元皇后过世后，皇帝身边总没有一个可心得力的人，你们如果可以尽心尽力侍奉在侧，皇帝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 太后太过于抬举臣妾了。
0: 哀家午睡的时间到了，你们且去随便逛逛吧。
1: 臣妾告退。
0: 婉嫔，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是太有才了也会有薄命之嫌，太可惜了。有才而知进退，福慧双修，这才难得。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自己的一言一行谨慎着吧。
1: 是。梅姐姐呢？带着宫女到小厨房去了，大概是给太后做点心去了吧，怕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了。我们先回去吧。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1: 小主，说今日午后奴婢见惠贵人气冲冲从寿康宫出来，过不多久婉嫔也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惠贵人得罪了太后呢？
4: 得罪太后，惠贵人怎么会生气？让惠贵人如此生气的无非是她知道是婉嫔让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0: 上次小主跟惠贵人这样说，他还偏不信。
1: 我说的他未必全然不信，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我倒想看看他平日里与婉嫔情同姐妹，是否真能深信不疑，彼此全无嫌隙。

0: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2: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3: 天地有正气，
1: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景仰？
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快跟上了！啊，
13: 好饿呀，
1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2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2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闻闻香吗？嗯嗯。
1: 曹姐姐，
0: 婉嫔娘娘金安，
1: 姐姐快起来。姐姐真是好兴致，
0: 温姨天天嚷着要出来玩，这鬼灵精当真是闹得我头疼。
1: 让姐姐这样日日头痛的福气，别人要求还求不来呢。婉娘娘抱一个好不好？哎呀，温姨公主，哎呀，
0: 不许对婉娘。

0: 娘娘屋里，
1: 快叫婉娘娘。
2: 婉娘娘，
3: 没事，小孩子不怕生才有趣呢。亲一个婉娘娘。这边。
1: 好了，仔细把您的衣服弄皱了。
4: 嫔妾有话要说。
3: 春光甚好，本宫正要去迎春圃逛逛，先行一步了。
1: 恭送婉嫔娘娘。

0: 曹姐姐，有话要对本宫说吗？
1: 啊，华妃复位，昨日曾召了嫔妾去翊坤宫。
0: 这很好啊，曹姐姐与华妃一向有来往，如今她复位，你应该去贺一贺。
1: 是，贺礼早已送去了，只是华妃此次召嫔妾前去，问了在她幽闭期间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0: 姐姐这样聪明的人，自然是应对得宜的。无论怎样，都在于姐姐您的打算。
1: 嫔妾能有什么打算呢？一切不过是看娘娘罢了。
0: 怎么说，华妃娘娘都是姐姐的旧主，虽然待公主和姐姐有些地方是刻薄了些，但好歹也曾提携过姐姐，位分家世又远在本宫之上，姐姐要与华妃娘娘亲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 娘娘又何必和嫔妾打哑谜呢？嫔妾虽不伶俐，却也知道华妃此次的复位和得宠不过是昙花一现，再如何也只是强弩之末罢了。嫔妾与公主想要安身立命，自然不会再冒险。
0: 曹姐姐察言观色，心思敏捷，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其实本宫也不希望姐姐与华妃娘娘生疏。
1: 嫔妾即将自身与公主托付给了娘娘，自然是为娘娘之命侍从，如何再会倾向于她呢？娘娘的吩咐，嫔妾自然明白，不会叫娘娘失望的。
0: 曹姐姐进退有度，本宫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华妃娘娘既然愿意打听本宫的动静，那本宫只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对于此次复位，她自己有何想法？
1: 华妃沉醉其中，却时常害怕会再度失宠。因为先前失宠，加之听闻了齐妃和富察贵人的变故，对娘娘您倒颇为忌惮。
0: 她早就视本宫为死敌，当然，本宫也是如此。
1: 娘娘自然有办法应付她，嫔妾不过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只是有一事，嫔妾与娘娘相处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说的难听些，不过是因利而合，他招力尽也可一拍两散。嫔妾自知低微，不可与娘娘相抗衡，因此只怕不能很好的协助娘娘。
0: 曹姐姐爽快，你的顾虑亦是我的顾虑，本宫至今膝下无有所出，温仪公主玉雪可爱，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收她为义女，这样彼此也好有个依靠。姐姐意下如何？
1: 若如此，彼此倒也安心了。娘娘前途无量，能有这样的义母照拂，自然是温仪的福气了。
0: 姐姐此物很眼熟，似乎在皇上的库房里见过一次，定是皇上赏的吧？
1: 是，一点小玩意儿罢了。
0: 姐姐手长得真漂亮，若只是以茉莉花染指，不过是小巧而已。若能把迎春镶嵌在指甲上，别出心裁，

0: 必定更讨皇上欢心。
1: 多谢娘娘指点。
2: 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连茶都没喝呢。
3: 有劳小主挪动玉布了，只是婉嫔娘娘的药还在微着，怕那些小太监们不好好看着，过了时辰失了药性。
2: 婉嫔病了吗？
3: 那倒不是，是婉嫔娘娘敷脸的神仙玉女粉，那些小太监们粗手笨脚的，免不得微臣要去盯着。
2: 我倒是什么呢，只是这时候婉嫔颇得圣意，有雨露之恩，自然不必费心用什么神仙玉女粉了。何况婉嫔如今炙手可热，宫里的门槛都要被踩破，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一避嫌，大人倒是要去急着锦上添花了。
3: 小主，您何出此言呢？
2: 我近来脾气不好，冲撞大人了，只不过我也是白说一句罢了。锦上添花无人计，雪中送炭情意深呐。大人，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吧。
3: 这研制医药本是微臣的本分，正如微臣也潜心地为小主请脉取药一般，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只是真心的希望无论小主也好，婉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日。
2: 但愿温大人待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多加照拂，不要分了彼此才好。
3: 婉嫔小主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照拂玉体之人，微臣心中别无他念。
2: 彩月，去送一送大人。
4: 是。
2: 大人慢走。
4: 小主。
0: 姐姐，你怎么站在风口上？等下收了风就不好了。
2: 妹妹今日怎么跪步临见底？不用陪着皇上去讨华妃的好吗？
0: 姐姐先别生气，我今日来正是为了此事，请姐姐听我一言。
2: 我累了，要进去睡会儿，醒来还要去太后宫中，你请回吧。
0: 姐姐纵然生气，也听我说两句吧。难道姐姐都不顾昔日的姐妹情分了吗？
2: 进来吧。

0: 姐姐宫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那些奴才呢？怎么不伺候着？
1: 既然是宫中发放夏衣的日子，我让他们去内务府领了。
0: 比不得你宫里家大业大，人人都上赶着去，连内务府主事的江公公都亲自上门送奴才们的衣裳。我知道。
1: 姐姐不是在意皇上的宠幸，
0: 姐姐这样说，可是为了华妃复位一事。好，那我问你，华妃复位之事是不是你向皇上提议？是，可是姐姐，我也是不得已，谁愿意捧了杀了自己孩子的仇敌上位？
1: 也请姐姐为我想一想。若不是情非得已，我何必走这一招？姐姐不能容忍的，妹妹我身受之苦，并不亚于姐姐，难道可以容忍吗？那你是为了什么？
0: 姐姐三思，为了安抚年羹尧，皇上迟早恢复年世兰的分位。 最低便是华妃一位。若情势所迫，只怕封个贵妃也不是不可能的。纵使姐姐今日得太后欢心，来日还是无力阻挡。与其这样，宁可由我来说。宁可皇上因为我而给她加封时有更多的无奈和。

0: 愧疚。这样的情绪越多，我的地位就越稳。
1: 纵使你说的这样清楚，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她今儿是华妃，明儿成了贵妃，岂非更加简单？纵使你步步算计，可是她未必步步走入你算计之中啊。
0: 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变得工于算计，自私凉薄。我知道，我已不是善良单纯的人了。可是我这么做，的确是有不好马上说出口的道理。
1: 好了好了，你总有你的理由，我也有我的不明白。话不投机半句多，莫不是你见年羹尧势强，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
0: 姐姐，华儿在你眼里就这般不堪吗？他并没有忘了他当日是怎么失去腹中孩子的。
1: 嬛儿，我们自小就在一处，我知道自己才不如你，貌也逊色，便利益修得博一个温婉贤良。你善武艺，我便着意情技，从来也不逊色于你。后来我们一起入了宫，你和我总是相互扶持，即便皇上已经不宠爱我了，我也不曾记恨你半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和你差得好多。你有温太医的爱慕，又有皇上的宠爱，你的父亲也在皇上跟前得脸，你样样皆是得意的了。可是我却是什么都没有的。
0: 记得小的时候，和姐姐一起把折好的纸船放下水，嬷嬷说了，这船飘得远便嫁得远，飘得近便嫁得近。可姐姐说，咱们俩的船要放得一样远，以后便嫁去一处，最好是两兄弟，这样咱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1: 可是现在
0: 咱们天天在一起，却不想生疏至此。姐姐，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
1: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你回去吧，无事也不必再来了。
0: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我的。
1: 或许吧。
0: 既然姐姐不喜欢人来打扰，那我便待到功成那一日再来。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臣妾给各位姐姐请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正好惠贵人也在，很久没见到你们一起过来了。
2: 臣妾侍奉太后，所以不常出来走动，现在差不多是太后该吃药的时候了，臣妾先告退。
1: 好啊，难得太后喜欢你，你就多去走走。婉嫔，你先坐吧。

0: 惠贵人她最近对人总是这个样子，你别放在心上。
1: 可能是时气所致，所以梅姐姐身子总不大好。
0: 时气所感是小事，只是女人家身子娇贵，得好好养着，别和端妃一样，出了大毛病就不好了。
1: 是。
0: 皇上同本宫讲说，你入宫后一直未见过家人，本宫已经安排了你母亲今日入宫，你去碎玉轩等着吧。
1: 多谢皇后娘娘。
0: 哼，好好去准备着吧，午后你母亲和妹妹就会入宫了。
1: 是。
0: 大家也都散了吧。安贵人你留下来。
2: 是。
3: 臣妾告退。

0: 娘娘，
1: 刚才你都看见了吧？
0: 惠贵人和婉嫔形同陌路。
1: 惠贵人家世不低，婉嫔的父亲又屡次升迁，若是他两人一直联手，那宫中的麻烦只怕会更多。
0: 臣妾也是这样想，等到惠贵人和婉嫔与华妃一般盛世时，就不好办了。
1: 你这句话很合本宫心意，皇上要宠谁都可以，只是如华妃一般的不能再有第二个了。
2: 母亲，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姐姐宫里呀？
3: 少说话，这里是紫禁城，天下没有比这里更大的地方了，自然走得久。等下见了姐姐不许乱说话，知道了吗？
2: 嗯。
4: 甄夫人与二小姐觐见婉嫔娘娘。
5: 快传。
4: 这
5: 母亲，
2: 姐姐，
3: 妾身携小女玉娆给婉嫔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5: 快起来，快起来！
3: 多谢娘娘，
5: 母亲一路劳累了，快坐，浣碧上茶。哎，
3: 坐吧。娘娘身份贵重，浣碧也出落得更漂亮了。
6: 多谢夫人，
5: 母亲难得来，也不夸过我吗？
3: 娘娘自然更漂亮了。
2: 姐姐，你的鞋子真漂亮。嗯，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好漂亮啊。
3: 玉娆，
6: 这双啊只是小主平常的鞋子，还有一双皇上赏的运鞋，都是用蜀锦制成，缀满了珠宝，那才好看呢。
3: 皇上世代娘娘好，一路上我便听说了。
6: 夫人请用茶，这可是今年新上贡的雪顶寒翠。
3: 哟，这样名贵的茶我不敢喝。
5: 母亲，再好也不过是茶叶，女儿知道您喜欢喝茶，快喝吧。
3: 娘娘惦记，感激不尽。
7: 这是夫人和二小姐最爱吃的点心，小主一早就备下了。听说夫人和二小姐要来，小主高兴得不行呢。
8: 哦，小主，方才安贵人派菊青送了些东西来，说是给夫人的，奴婢先收下了。
5: 你们先下去吧，我和母亲妹妹好好说说话。
6: 是。
5: 让姐姐看看你。
6: 小主。
3: 嗯，东西都送去了吗？
6: 都送到了。
3: 那就好，那些可都是山东巡抚特地进贡的东阿阿胶，大约甄夫人也看得上。好了，你先下去吧。
6: 是。
9: 凭他是谁，宫里赏的自然是好的。
3: 记得我第一次入甄府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如今也终于有我赏他们些好东西的时候了。
9: 小主知恩图报，心肠仁厚。
3: 不只是知恩图报，而是终于今日是我在上，不再受别人的恩惠赏赐了。
9: 恭喜小主，

0: 也不知我的父母什么时候能入宫来看我。
1: 总会有这么一日的，小主安心。或许等小主有孕，夫人也可以来啊。
0: 可是现在皇后娘娘还不许我怀孩子，
1: 娘娘迟早肯的。
0: 与其等孩子，还不如等我的恩宠可以宛平比肩时，我母亲就可以来宫里风风光光看我了。
2: 姐姐在宫里过得高不高兴？姐夫对你好不好？
3: 姐夫，皇上待我是极好的，只是有时我总得想着说什么好，说什么他才会高兴，也挺累的。
2: 所以姐姐瘦了。
3: 是啊，我瘦了。你定是正月里吃多了，高了也胖了。
0: 娘娘瘦了一些，上回小产身子可都养好了吗？
3: 温太医一直替我看着，已经好多了。
0: 哦，那就好。左右娘娘还年轻，等养好了身子，一定还会有孩子的。何况如今皇上待娘娘极好。
3: 外人看我是风光无限，可是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0: 娘娘，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3: 母亲这样谨慎，
0: 哪怕是寻常夫妻间也少不得谨慎二字来保全恩爱，何况是帝王家。娘娘与皇上还有君臣之分。
3: 母亲的教诲我都记着，
0: 除了对皇上，其他也要事事谨慎。一个华妃就让你心力交瘁，何况宫里还有这许多人。娘娘心疼浣碧是不错，但身边的侍女打扮得太好，恐怕遭人侧目非议。
3: 浣碧流珠与我一同长大，情同姐妹。
0: 哎呀，情同姐妹毕竟也不是亲姐妹，这才是你的亲妹妹。
3: 宫门一入深似海，我也罢了，给玉娆指个好人家，平平安安就好了。
0: 哎，玉娆的性子最像娘娘，恐怕难呐。
3: 所以我不敢不争气呀，为了父亲母亲，也为了玉娆。
0: 你的心思家里都知道，你父亲也是日夜忧愁，只恨不能在前朝多为你出力，才好保得住你在后宫平安。
4: 娘娘，时针到了，夫人和二小姐该回府了。
0: 娘娘，我们该走了。
3: 怎么刚来就要走啊？母亲也不多陪陪我。
0: 来得久了，宫中不便，也免得人说你恃宠而骄。其实你父亲也不愿我来，总怕人说是外戚之故。我这一回去，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入宫来看娘娘。完事唯有要靠娘娘自己了。
3: 母亲放心。
5: 婉嫔的家人入宫了，
6: 绿作作就走了。
5: 难为她，家人进趟宫不容易。从前本宫的家人倒是常来，往后这婉嫔也能够得上这荣宠了。
6: 皇上升了婉嫔父亲的官，也不过是给点脸面敷衍敷衍。
5: 再怎么升，也就是个言官，没出息。
7: 皇上驾到。
8: 叫什么呢？这么热闹。
5: 皇上晚安。
8: 起来吧。嗯。
5: 臣妾正跟宋芝开玩笑呢，说这天气越来越热，要跟皇上到圆明园去避暑，否则留在宫里啊，都成烤红薯了。
8: 朕哪次去圆明园没带上你？

0: 这藕粉加了什么香料，与从前不同了。
1: 从前用的是干松、乌白芷、桂枝和竹叶泡出以后，铺干研磨做的洗手药。娘娘因不喜桂枝的气味，所以改用了木兰皮，又加了一味白檀，洗起来更滋润，味道也好闻。
0: 从前竟不知道你懂得这些。
1: 娘娘用东西仔细，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
0: 也亏你懂得这些。
1: 自己的手又白，所以华妃才更用你试过的。朕记得你叫宋芝。回皇上的话，奴婢姓乔，宋芝是娘娘赐的名字。
0: 芝兰玉树，好名字。用膳吧。是。
2: 叫下人做就是了，何必你亲自动手？
0: 宋芝，你来替朕布菜。皇上让你布菜，好好做就是了。
1: 是。

0: 你宫里的小厨房，味道是好。皇上喜欢就最好，若是皇上不喜欢的，味道再好都是不好的。
1: 你这话大有深意啊！
2: 臣妾最不会说话了。
0: 你身边有的是会说话的人，可见你会调教。皇上说的是。
2: 我许久不见姐姐和婉姐姐在一起了，这是怎么了？皇上常去她那儿，我不便过去，又要忙着伺候太后，时而碰不到了。那就好，
0: 原是我多心了。见姐姐和婉姐姐总不在一块儿，还以为咱们姐妹生分了呢。
2: 你怎会这么认为？若是大家亲如姐妹，彼此坦诚相对，又怎么会生分？
0: 原是妹妹多心。
2: 才问了这么一句，姐姐别见怪。你爱多心，我又不是第一日才知道，否则也不会巴巴的跑来告诉我，婉嫔劝皇上复位华妃的事。
0: 关心则乱，我也是担心两位姐姐。
2: 担心？若真是担心，便不会借宝娟的嘴说与我听。婉嫔行事不正，你也未必坦坦荡荡。
0: 姐姐说这话便是错怪妹妹了，我与姐姐同仇敌忾，厌憎华妃，才会担心婉姐姐一时糊涂。你
2: 若担心她糊涂，说与她自己知道就是。
0: 姐姐别生气，都是玲珑胆小又多话，才惹姐姐生气。
2: 不必了，你有这个功夫和我解释，还不如留着力气去讨好皇上，力劝皇上惩治华妃。
0: 都是妹妹无能，
2: 无能是小，若是心术不正、挑拨是非、坏了德性，那才是大事。
0: 姐姐教诲的是，
2: 不是我要教诲你。大家相识一场，有什么话当面说也就罢了，又何必欲擒故纵、步步为营，也太辛苦了些。以后你若再有这样的话，自己说给他知道便是了，不必再来说给我听。
3: 说话真不留情面，奴婢觉得他不得宠，性子也变得厉害了。
0: 他一直是这样的性子，何曾变过？
3: 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条路是通往碎玉轩的，大概是给碎玉轩送补药的吧。
0: 婉嫔还在喝进补的药吗？
3: 就是婉嫔娘娘小产后，身子还是虚，所以皇上特意下旨调理。
0: 果然啦，我们三个人，终究是晚。

0: 婉嫔最得宠。皇后娘娘说的对，婉嫔得宠，谁和婉嫔交好，境遇自然会好些。
1: 可是婉嫔娘娘病愈后

0: 刚才还能言善道的，怎么这会儿一句话都没有了？
1: 娘娘恕罪。
0: 恕罪？你做错什么了？
1: 不就是喜欢在皇上面前晃你那双爪子吗？我
2: 娘娘，娘娘，这梳子您要是不喜欢就赏给奴才吧，丢了怪可惜的。宋春姑娘，外面的药罐子里还炖着娘娘的坐胎药呢，你去看着火啊。娘娘别生气，皇上只是随口夸了一句，能有什么呀？娘娘要是真的生气了，那皇上知道了，这要真生气了。
0: 现在连本宫身边都出现这样的狐妹子，最快伶俐，没事还晃她那双爪子。
2: 娘娘，这宫里的女人哪个不是给皇上看的？娘娘在意皇上没错，可是眼下娘娘刚刚复宠，就算皇上真的喜欢宋春姑娘，你也要装得大度些，不要让皇上觉得您嫉妒不能容人。娘娘，您最重要的是皇上的欢心呐。
0: 本宫明天就打发他出去，不让他见皇上。
2: 娘娘心里生气，但面子上不要露出来，而且当着皇上的面还要尤其对宋春姑娘好，这样皇上就会觉得您大度，也可以拿这个堵住众人的嘴啊。
0: 本宫本来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2: 哎，娘娘，人言可畏啊。
0: 本宫害怕流言吗？本宫就是怕皇上相信流言。
2: 奴才就知道娘娘心里最在意的就是皇上。
0: 把这个赏给宋芝吧。
2: 娘娘圣明，奴才这就去办。
3: 宝娟，
4: 哎，
3: 把药端过来。
4: 哦。
3: 煎好了。
4: 嗯，按照您的吩咐都煎好了。
3: 是用最好的药材吗？
4: 都是最好的。
3: 那就好，婉姐姐身子弱，是得好好补补。
4: 小叔，你要干嘛？
3: 这么好的药，没有药影子怎么行？人血是最好的。
4: 小主玉体怎可损伤？还是让奴婢来吧。
3: 不用，我来。
4: 小主，还是奴婢来吧。
3: 不用。

0: 姐姐醒了，你怎么来了？
1: 妹妹在自己宫里熬的药，拿来姐姐这里温着。啊，是按照温太医的方子抓的，又添了几味进补的药材，姐姐喝了便很快能痊愈。可是温太医进来。
0: 并没有开新的药方给我，姐姐快趁热喝了吧。

0: 这什么药，腥味这么重？来，姐姐别怕，妹妹已经喝过了，没事的。姐姐难道信不过我？
1: 这是怎么了？
0: 哦，没什么，不小心伤到的。
1: 手怎么了？

0: 哎呀，你的手怎么了？
1: 姐姐小产后，虽已痊愈，却总是体虚。我查阅古方，说是以人血入药最能滋补，所以才进了医室，希望姐姐可以身体强健，再为皇上生儿育女。
0: 你疯了？古方岂可当真？况且我也不是什么大病。 多吃些药膳就会好的。我不管，我只要姐姐好好的，再能生下孩子便可了。自姐姐再度得皇上爱幸之后，我便觉出姐姐与我身份了不少。不知是因为我也得皇上宠爱的缘故，还是怪我那日在翊坤宫无能为力，没能救出姐姐，眼睁睁看着孩子没了。
2: 妹妹，你别瞎想。
0: 妹妹在宫中无依无靠，唯有姐姐跟皇上。若因为皇上的宠爱而使姐姐生疏，妹妹宁愿只要姐姐。
2: 玲珑，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
0: 姐姐，梅姐姐已经跟咱们生疏了，难不成您要跟我生分了吗？ 我们三人一同入宫，我虽比不上梅姐姐自幼跟你一起长大的情谊，可当时在甄府一同度过的日子，妹妹没有一日忘怀。
2: 是，就算你一心为我，又何必要这样自惭身体呢？
0: 因为姐姐是唯一肯帮我的人，若姐姐都不肯信我，在这后宫之中。
2: 还有谁能信呢？是，红颜弹指老，未老恩先断。到时候能陪我携以熏笼坐到天明的，也只有你和梅姐姐了。
0: 不会的，姐姐不会失宠，我会一直与姐姐一起，陪着姐姐。
2: 好了，别伤心了。你若有心。 就替我那孩子抄些经文吧，也盼他早登极乐。不用
0: 姐姐说，早抄了许多。那就好。这几日我总觉得乏力，不如你回去时，把我抄好的经文送去宝华殿，烧给那孩子，
2: 也算我这个做母亲的尽点心意。
0: 嗯，那姐姐把抄好的经文给我，我现在就去。浣碧。
2: 你去取经文来，陪安贵人去宝华殿吧。
0: 是。姐姐好生休息，妹妹即刻就去。

0: 小主，这药喝吗？
1: 不是温太医开的药，我都不喝。去倒了吧。
0: 安贵人对小主倒是有心。
1: 是否有心不在这些东西上，他是否真的割肉都不要紧，我只盼他还有些姐妹真心。

0: 目外翻，在中国每十人就有一人遭受他的折磨。一位医者，他颠覆传统，用一厘米小切口开启足尖上的革命。
1: 我们现在研究了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呢，不打钉子，不打钢板，不打石膏，手术有能下地，伸完能这里。
0: 40年不断迭代，成就母外翻矫正治疗的最高荣誉。北京卫视大国医者温建明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我们大脚趾根部的第一只指关节，在行走时负责推动身体向前，并协助调整足部平衡，是足部承重最大的区域之一。然而他的病变母外翻前足畸形却是常见病。
2: 哦，不是，这个得打。
0: 在中国每十人中

0: 就有一人遭受目外翻的折磨。
1: 肩膀疼吗？
2: 疼。
0: 发病率高达5.1%，它不仅带来疼痛，更是对行走自由的剥夺，对尊严的慢性侵蚀。大脚趾向外偏移，不仅会挤压其他脚趾重叠变形，导致整个脚部结构异常，更会蔓延到膝盖、腰背、全身，是老年人致残的主要病种之一。直到一位医者出现，点燃了这场足尖治疗的新革命。温建民，拇外翻治疗领域中西医结合微创手术的首创者，被誉为大脚趾骨手术第一人，首都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他所开创的治疗拇外翻的温室疗法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今年68岁的他，体魄仍如年轻人般矫健。每天开始工作前，他都要晨跑。今天是星期二，温主任准时出现在北京四会中医医院。每次出诊，他的门前都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患者。
3: 哦，我来自于兰州，
4: 我们是从河北来的，
5: 江苏南通过来的，
1: 河南哪的？
6: 啊，就多伦多的。
1: 哦，你多伦多了。
6: 啊。
1: You have any surgeon the wheelchair in the airport?
6: Yes.
0: 面对这么多慕名前来的人们，为了提高诊疗效率，温主任准备了3个房间，一间用来问诊，一间是复诊，另一间用来做手术。全天下来，温主任轮流作战。能兼顾完成20-30位患者的诊断、治疗和手术。他的温室微创技术不仅革新了传统手术方式，还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在骨科领域的深度融合。不打钢钉，不打钢板，不打石膏，是温室手术的核心特点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让温主任受到患者们的青睐。
1: 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了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方法呢，它就这个不打钉子，不打钢板，不打石膏，手术又能下地，生活能自理，手术也很快。你看，像我做一般10来分钟就做完一对脚了。那这个又是用这个欧美的这种做法，它大概一个手术得1个钟头到2个钟头，我们大大缩短了手术时间，手术时间短了，说明你对组织的损伤就小了。我说我们微创的病人出来以后，病人都不怎么疼，而且我们做的麻醉也很简单，就局部麻醉。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了解更多温建民主任关于温室微创拇外翻技术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拇外翻畸形是进行性不可逆的慢性疾病，既和遗传因素相关，又受骨骼关节长期耗损、衰老影响，畸形程度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加重。然而手术作为唯一根治手段却是把双刃剑，传统的外科手术方式需要全身麻醉，切口很大，术中截断骨头，矫正后还要用钢钉钢板固定，诸多因素意味着患者除了忍受病痛，还要承受治疗带来的创伤、疼痛和康复周期的延长。这让许多原本需要积极应对的人们对手术望而却步，直到忍无可忍，脚部严重变形时才来就医。
1: 哦，你这个也做关节，太关节做的手术了。
0: 这无疑增加了治疗和治愈的难度。这样的病例故事比比皆是，而温主任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医学创新改变局面。
1: 100多年来，全世界骨科医生都在找治疗这个疾病最好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有200多种方法，但是合并症太多啊，做完还复发。我是上世纪80年代当了骨科医生的，我刚开始做这个就是用欧美的方法，大口的方法去做，做了很多，但是发现效果不好，我当时都怀疑人生了。这个

0: 是我2002年中西结合治疗母外方及相关病症的一个获了国家科技进步儿童奖。以开放的心态将中医理论疗法与西医技术整合改良到一起，这才是温室疗法在母外方治疗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它的简、便、联、效。
1: 使患者免受传统手术痛苦，同时推动了中医骨伤科现代化进程，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甚至影响了全球治疗标准。是个集合创新，是个中医跟西医结合起来一个创新，是从中医里面阴阳平衡，还有筋骨理论，还有中医整复骨折、手夹板、折压垫治疗骨折成功的经验，完了结合西医的。
0: 解剖、麻醉技术、手术技术，我们又吸收他们的成功失败的经验。我这个手术又打破骨科界、母外方界的常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点点迭代。那么温主任的温室疗法具体好在哪儿？让患者受益了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温健民主任关于温室微创母外翻技术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2: 我一打开就是他，
0: 懂吗？
2: 您就老看。
0: 懂吗？一见到主任就是他，就讲这。今年65岁的杨阿姨，经人推荐开始关注温主任。
2: 没事儿，总是认真学习母外翻的科普知识和了解新的治疗理念。
0: 您当时觉得脚型挺好的，
2: 对，都是大脚丫，慢点了。
0: 杨家有三姐妹，杨阿姨是家中的老二。
3: 一天做一次。
2: 哦。
0: 这次她和大姐一起，都是来找温主任做手术的。
2: 现在我们就是指着这地方走道，就这一点是正常不疼的呢，也是。
0: 对，
3: 拿劲走道是错误的，咱们走道应该用脚趾走道，用脚趾着地。但是我们这种脚啊，已经拿脚趾抠不了地。
0: 母外翻畸形与家族遗传存在显著关联，且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2: 啊，来了。
0: 杨阿姨比她的姐姐先发病。
2: 他们是天津人，我就是母外翻，我就记得啊，好像从10几岁开始我这脚就不舒服，但是呢我不疼，就是去完那个东北一趟回来开始，就这样拿膝盖就这样歪着就这样走，已经正常走不了路，才做的。
0: 3年前一次长途旅行后，杨阿姨的脚出现明显不适，但因为当时担心还很小的孙子没人照顾。
1: 为了方便，
0: 他选择了在当地进行传统手术。
2: 你原来做过吧？做过。
0: 通过镜头，我们还能看到杨阿姨那时大切口手术留下的疤痕。
4: 23年，
1: 打你这个打了4个钉子是吧？
0: 原本这次杨阿姨是来陪姐姐做手术的，姐姐的病情要比杨阿姨严重得多。
2: 你姑姑有，那你就父系，你姑姑是你父系吧？
4: 对对对，
2: 我们80%-70%母系遗传。你姐还是？
4: 我是姐。
2: 你姐啊，多大岁数？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膝盖打弯？
0: 跟随温主任的检查，我们直观看到大姐脚部的变形程度，可想而知她的疼痛程度。
4: 反正我这个脚头一开始就是不行，而且走到扯的这个胯骨轴这儿都疼，外边这一趟筋。
0: 他现在走不了，走不了，我就上后边，刚才买饭去，都走不了。1年多以前，大姐脚疼难忍，甚至腰、腿、胯骨也受到波及，这让她下定决心手术。然而，当大姐征询妹妹的意见时，已经有过一次手术经历的杨阿姨，却并未推荐传统手术，而是建议姐姐来看温主任。
4: 我们都关注他2多年了，我妹妹关注他2年了，在天津做的时候，我就惦着上北京来，因为那阵儿不孩子小嘛，就没有时间过来。我也是陪我姐姐来，我一看我也就手也修修就算了。那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好了。那您干嘛还找温主任把那钉子拆了？是啥意思？
2: 我现在关节还是不舒服，就有点像阴天，你知道吗？有时候有骨关。

0: 关节的原因，一到阴天，他那骨关节就特别拧巴的慌。要到七十要这样，我就更没有精力了。
1: 我妹妹皮肤不好，她还是板寒体，她可受罪了。
2: 她受罪了
1: 。当时要是知道这样啊，真是不做了。她这个。
3: 术中遭罪，术后几个月无法下地，这是传统大切口手术的弊端。然而更严重的是，三年过去，杨阿姨还总觉得脚部的活动不如从前自如，种种感受让她不希望姐姐再经历自己受过的罪，重蹈覆辙。于是为了长远打算，同时为了避免自己的脚在未来出现复发，姐妹俩一起奔赴温主任。
4: 但是不疼，
5: 因为这个脚很复杂，每个人都不一样，虽然都是母外翻，那不一样。
3: 矫正后复发率低，矫正时不打钢钉，不打钢板，是温建民主任母外翻治疗的核心技术优势之一。但这绝不是为了不打而不打，其中暗含着中医在母外翻治疗上的博大精深，是先进理念在实操中的投射。
5: 我们中国的特色就不打钉子，不打钢板，用中医的果粮外固定，病人能下地，通过他内在肌肉的自我调整，这生物力学调整整个足部的生物力学，而且病人没有一粒骨头长不上了，病人痛苦就少多了。你盯着点慢慢做，他们给他钱盯着，我再给你做，你们俩
4: 好的好的，
5: 各占一个物，我有两个手指。
4: 好的好的好的。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温建民主任关于温室微创母外翻技术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此刻杨家姐妹的手术即将开始，一个房间是妹妹，隔壁房间躺着姐姐，局部麻醉，患者们全程清醒。由于做过一次矫正，杨阿姨的手术远比姐姐的手术要复杂，手术时间也更长。首先要把上次传统手术植入的钉子取出，再进行新的矫正复位。
2: 这钉子要不取就复不了位，是吧？
6: 对，没法做。
3: 两年过去，钉子已经和骨头长在一处，原本五到十分钟的温室疗法微创手术，团队的张医生光给阿姨取原有的钉子就花了一个小时。
6: 取钉子主要是找不好找啊，
7: 跟扫雷似的，
6: 这就完事了。要是不取近端的，咱俩就完事了。
7: 嗯。
6: 对，
3: 而此刻另一个房间，温建民主任已经上台，他即将给杨阿姨的大姐手术。因为是首次矫正，对温主任而言，这是手拿把钻的常规操作了。大姐的两只脚十分钟之内就能完成。根据每个病人的畸形情况不同，精准截骨，取出多余部分。之后是矫正，完全依靠骨块间的力的互作用，嵌入式互相牵制，达到稳定。这也是不打钢钉、不打钢板的秘诀所在。这还不算完，同等重要的是，伤脚要裹上层层纱布，这叫中医的裹连，起到外固定的作用，替代传统石膏。它的好处是有弹性，可以在术后随时对矫正过的骨节角度进行微调，让骨头的长势更符合患者自身的生理要求，愈后活动会更舒适自如，非常个体化、人性化。整个操作，我们发现温建民主任把中医理念贯穿了母外翻的认识、治疗及康复的全过程。他认为母外翻是阴阳的失衡，筋出槽，骨离缝，而他的手术术式就是要让脚部阴阳恢复平衡，筋归槽，骨合缝。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使得他的矫正术，尽管形式上看都是外科手术，但做法和传统外科手术有着本质不同。
5: 你们缝哪块？

0: 坐好了啊。
1: 好了好。
0: 好。
1: 非常感谢您啊！
2: 来，你看一下这磨出来的骨头啊！
1: 哎呦，别让我看了，我都害怕呀！我有点紧张。
0: 你别紧张啊！
1: 害怕。
0: 是你姐吧？做完了。
1: 好的。有点紧张。
0: 我争取十分钟以内给你做完。
1: 好好好，谢谢您啊！
3: 咱这个也得跟西医一样是要截骨
0: 啊，大家有截骨了，
3: 但是不一样
0: 啊，截骨不一样，截骨角度不一样，另外一个我的器械不一样，器官截出来的东西不是光滑的，你知道截骨面有光滑就老有跑，所以你得用钉子给钉了，但是我现在这个截骨粗糙的，我们结合古代那种盖房子的榫卯结构的概念，像榫卯结构，这个卡住了，怎么卡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
4: 好的好的，
0: 经
4: 过中医切知道，
3: 就是中医那个平衡
0: 啊，对，中医的阴阳平衡，还有我们中医的筋能束骨。中医认为，骨头不稳是因为筋没有平衡，筋就能把骨头给束住了。吊篮像吊篮一样，我怎么想办法？我做手术的时候，我通过手术的时候给它弄平衡了，使到我的篮子拿出来。四根绳子是稳稳的，我就抓到这个两个关键。我还有一个解剖果梁外固定啊，这些几个结合起来，来保持我手术结果后的一个平衡。
1: 我这个
5: 还弄不累。
6: 杨家姐妹的手术都已经结束。尽管术后需要静养，但在麻药的作用下，他们手术完便可以立即下地行走。
3: 疼吗？
1: 不疼。
5: 可是现在有麻药。
1: 不疼。
6: 并且每人还配备了专门研发的术后专用平底拖鞋，这是温室疗法的重要配套工具。其设计暗含多项生物力学巧思，也能起到动态固定作用，有助于加速康复进程，实现了手术到康复的无缝衔接。
7: 你问一下你家属，
8: 直接出去吗？
7: 他自己的鞋是不是已经拿上了？
5: 拿走了，
7: 拿走了是吧？
6: 杨阿姨的大姐手术前还惴惴不安，但此刻所有忐忑因为无痛而被化解。为了照顾两位姐姐，专程赶来的杨家最小的妹妹推着姐姐们回到了病房。
1: 我这个脚疼。
6: 通过精准解剖、复位，加上生物力学的优化，温室疗法让人体自身的愈合能力发挥到极限。这样的愈合效果远比被动的钢钉、钢板对患者的未来康复更加有利。然而，一切还未结束，术后的效果如何？患者们还会经历哪些专业的康复护理？温室疗法是一个从理念到治疗再到康复的完美闭环，是一套体系化的完整创新的集合体。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温建民主任关于温室微创母外翻技术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0: 来，请坐。随着病人，你的是吧？来，请坐。你走几步啊？看看。好好，过来。
6: 今年60岁的吴先生母外翻病情并不算严重，但他仍从江苏赶来找温主任手术。其中的动力是他的妻子王女士。
9: 我2个半月了。
0: 哦，2个半月了。
9: 对对对。
0: 你原来做过是吧？我这个方休了。
6: 王女士现在已经算是温主任的老患者了。今天一起来问诊的她有两个目的：一是陪着丈夫手术，二是为自己的母外翻复诊。原来，王女士在3个月前找到温主任。
9: 这个做完
0: 就复发了，这个当时现在
6: 和杨家阿姨情况类似，她的双脚2年前在当地医院进行了传统母外翻矫正手术。 然而术后的效果并不理想，从这些照片中我们能看到畸形依然存在。无奈之下，王女士开始寻找别的出路。
8: 我特别有印象，我观察了她一辈子。
6: 一次她偶然查到了温建民主任，于是在今年四月份请温主任先为她的一只脚进行了修复，取钢钉再矫正手术。
0: 左脚啊？
3: 左脚。
0: 左脚。
6: 如今从复诊时的直观照片中，我们能看到王女士的脚已经在温主任的矫正治疗下恢复了正常曲度。尽管现在她因为还在康复期，不能长期高强度行走，有时还需要借助轮椅代步，但日常活动已经不受影响。
0: 片子没问题，那剩下软组织的事倒好办。
6: 通过检查和比对，王女士经历二次修复的脚一切正常。
0: 你看这个也好，这个角度已经过来了。
3: 对对对。
6: 正因为术后感觉良好，才促成了她鼓励丈夫前来就医。
1: 那时候疫情期间出不了，在我们当地医院就做了双脚，连着上四个钉的内固定。我自己发现就这个脚好像三四个月就开始有一点弯了，它不能抓地，走着还疼，也是疼，脚又重新做了反修的。我毕竟是做第二次了，他有疤痕印这伤口恢复比第一次稍微慢一点。我都两个半月了，但我走路还可以走，但是总之他一天就还是少走路。
3: 500米？
1: 反正对，差不多。
3: 我尽量不做了。
0: 啊，尽量不做了，好吧？这个给他练好就行了，这个很好啊，
3: 好
0: 吧？
3: 好嘞。
0: 嗯，做完有点短几个毫米，你也不长短。对，没问题。好，好了，就这样，你先做术前检查，行了以后再说啊。
6: 吴先生上午门诊，经过详尽检查和科学评估后，下午他就可以手术了。
10: 对对。
6: 温主任说，拇外翻具有长期慢性隐匿发病的特点，正因此一旦出现异常要积极就医，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1: 这个已经超过15度了，而且已经压着它了，你看这皮肤呢会压着它变成疼了，所以这就该做了。
3: 这是最明
11: 显的，这个对，啊，这个有，这个，已经有了，没有不会给他做了，啊。
3: 谢谢我，慢点。
6: 吴先生的手术结束了，因为不是本地患者，为了方便复诊，他还要在医院住上2周。术后的第二天，吴先生脚部的痛感便开始逐渐减轻，更可以自行活动上厕所了。这样的恢复速度是温室疗法术后大多数患者的常态。在隔壁房间，杨家姐妹已经开始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术后康复练习。
1: 要我妈找到
12: 了，就在你们俩是怎么呢？
1: 做得通。
6: 同房间的其他两位阿姨都是和杨家姐妹同一天手术的。几位病友恢复的也很好。
3: 阿姨用扶您吗？
1: 不用。
12: 过来，进来，来
1: 来，进来，进。
6: 而王女士听说杨阿姨也经历了二次手术，已经有了康复经验的她，还专门跑去把自己的感受聊给刚做完手术的杨阿姨。
1: 是吧？不要不好，也不好，这一块
3: 压身体，
1: 压身体。
3: 就跟一条大虫，
1: 我也是的呀，你看看。
6: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说的是经验，但眼中满是对手术成功和未来康复的希望。术后康复是温室疗法创新集成体系化的最后一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除了下地行走时必须穿特制的平底拖鞋，
13: 没别的啥问题是吧？
6: 患者们还要针灸、红外线照射，躺在床上进行训练。
14: 这个下肢的静脉血

0: 就从脚上就回了，回到心脏里边了。
1: 灵芝，哎，对对对。
2: 而果莲会在康复期间通过复查情况做弹性调整。
0: 像我们这儿有这个中药踏刺，是靠这个温主任的中药的把这个汗毛孔打开，敷的是腰的这个部位，下病上治，补肾强筋壮骨的，补肾的。
2: 所有的这一切都并不简单，而这一切又都是温建民主任40多年来对母外翻治疗不断探索的心血凝结。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温建民主任关于温室微创母外翻技术的治疗理念和前沿方法。
3: 这是七八年初，我上大学前，我当过街道厂的厂长。你这个，就所以我就是为什么知道后来为什么协议呢？哎，我觉得还得有一技之长好，所以我当时我报大学的都是协议的，都是医学。
4: 我喜欢医学啊。
2: 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奠定了他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之后赴国外学习西医骨外科手术技术，回国后又和老师共同筹建足踝外科研究室。这些个人经历成就了他可以将中西医结合推进母外翻治疗的发展。而他勤勉谦虚的个人品格和处处为患者着想的医者仁心，又促使母外翻微创治疗不断体系化，是完善创新的内在动力。
3: 而一点点的完善啊，一定要百折不挠，就是出现问题一定要想问题出在哪，我怎么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放弃，那就很多很多了。我在这个整个过程就说了很多，我的动力点就是我想把母外翻这个病，我们拿出一个中国方案，能够跟老外 PK， 比它效果好。说回来还是有解决病人，还让更多的病人受益，我还一直就在研究这个病。
2: 再过几天，杨家姐妹即将出院，这是他们的手术前后影像学的比照。杨阿姨骨头上的钢钉被拿掉，她的姐姐骨头畸形也被矫正回正常样貌，而温主任还在继续忙碌着。
5: 翻一下，你
3: 这个没事，好好练啊，练完再说啊。
6: 满意吧？
4: 满意的。三个月，
3: 挺好的，没问题了。半年了，满意吗？
4: 非常满意。
2: 当他看到经自己治愈的患者们远离疼痛，双脚可以继续行走跳跃时，他的内心无比开心。
3: 手术就成功啊，
4: 谢谢，
3: 剩下时间就慢慢恢复。等，这个脚，这
7: 快点时间。
3: OK。
2: 而可爱的患者们又把最真挚的感谢送给了治愈他们的医生。
3: 哦呦，哎呀，你画的，谢谢。
4: 主任，我也谢谢您。
3: 啊，没事。
2: 温主任说，他要承载着这些回馈，还要继续精进，完善他的温室疗法，还要继续在路上。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

0: 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老天还是眷顾我，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之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5: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7: 叫指南树，
6: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8: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6: 英雄丹心照古今，
9: 天地有正气。
7: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6: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0: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6: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2: 1120套餐，
13: 20份
14: 霸王叉100份。
15: 什么？
1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7: 你说
1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8: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月巡游。
1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0: 快跟上了！
21: 啊，好饿呀！
22: 一饿就腿软，
23: 来头试力架。
24: 我先走啦！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7: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29: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3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3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福。
3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昨天我们进入了小满节气，那小满的到来呢，意味着气温会升高，降雨增多。你看北京的天气也非常的应景啊。今天全市就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天气。
0: 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的气温也是有所下降的，大家肯定都已经感觉到了哈。很多朋友在问这轮降雨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受冷涡东移影响，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
3: 那么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那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北京的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7.5毫米，也是达到了一个中雨的量级。
2: 气象部门预计，午后大部分地区降水明显减弱。不过傍晚至夜间，受冷涡后部补充冷空气影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受降雨影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下降至2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市民朋友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此外，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今天晚高峰交通有不利影响，大家注意防范。
3: 这次过程结束之后呢，我们预计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但是目前我们看是不考虑有明显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了，那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啊，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2: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要提醒您，受到降雨的影响，北京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北海公园等公园的游船停航。
0: 另外，记者从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2026年5月22号，也就是今天，北京市郊铁路 S2线 S201次、S202次、S287次、S288次临时停运；怀柔到密云线 S501次和 S502次也是临时停运的状态。
1: 那除了北京呢？这几天连日的强降雨覆盖了20多个省份，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的时候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23号的14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西北部等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上述部分地区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那么大家也要时时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
4: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最新消息。
5: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发言人就回应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相关成果。此次普京总统访华可以说成果丰富而务实，双方不仅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并共同签署了20项合作文件，其中涉及到了经贸、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来听发言人的具体介绍。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7: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6: 在两国元首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

0: 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地区赖清德当局通话，讨论出售武器事宜。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5月21号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中方正式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5月26号访华。
3: 那么，此次访华有何安排？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巴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0: 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习近平主席和扎尔大里总统、李强总理和夏巴兹总理分别就此互致贺电。年初以来，双方还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4: 郭家坤指出，中巴两国是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75年来，中巴关系历经考验，始终坚如磐石，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指引下，中巴高层交往密切，务实合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取得丰硕成果，两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双方共同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北京台报道。
2: 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筹备情况。
5: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的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的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6: 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预计超过160项，将首次设置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模都会超过上届。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榜首。
7: 那最近多位随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美国企业主要负责人到访了中国贸促会，或者呢和我们进行了联系，他们都积极地评价两国关系的新定位，看好中国经济及中美工商合作未来的发展。中国贸促会以链博会为契机，多措并举，贯彻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工商界交流合作穿针引线铺路搭桥。
1: 本届联博会不管是参展体量还是国际参与热度都迈上了新台阶。让人眼前一亮的

0: 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并分时段开放，全程免费参观，普通市民也能亲身领略前沿科技风采。北京也将以这场国际盛会为纽带，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记者武艺张扬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距离北京1600公里外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2026年，中国载人航天将会再起新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征。
2: 这是我国空间站常态化运营的关键一站，更将首次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载人登月、火星探测等深空任务筑牢基石。来看本台记者胡之焕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3: 每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我都特别喜欢从这个角度看火箭。您看整个的塔架非常震撼啊，它有106米高，相当于30多层楼的高度。每次来到这里，我都希望离塔架近些再近些。神舟23号的3位航天员呢，会从塔架旁边的电梯直接进入到中间的固定平台，从这里进入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奔向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目前神舟23号的船舰组合体已经被发射塔架包裹着，进入发射倒计时，神舟23号将择机进行发射。我手中拿的呢，就是刚刚发布不久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您看，在最上方啊，写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字样，中间呢是中国空间站和快速交回对接的神舟飞船。我特别想向您介绍两边的图案，一边呢设计源泉就来自于敦煌，飞天的彩带代表着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而另外一边呢，在火箭上方有一枚紫荆花。有很多朋友就猜测啊，因为紫荆花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花，这次的航天员中会不会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我想这个答案啊，要等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能揭晓了。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也会驻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您带来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报道。这是北京台记者胡之焕、宋宏宇发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报道。
1: 感谢胡之焕。胡之焕在现场呢，还有新的发现。他问我啊，他说你见过会生长的火箭吗？他说在遥远的西北戈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藏着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秘密。1999年的11月20号，我国第一艘神舟无人飞船从这里腾空而起，直刺苍穹。长征火箭的尾部啊，当时喷出了巨大的热浪，把发射塔旁边的三株榆树苗烤得都焦黄了。然而第二年春天，唯独有一株焦黑的枝干上冒出了新绿，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2: 这真的是奇迹啊！是不是也寓意着咱们的航天事业从此就更加的壮大了，
1: 获得新生？
2: 是的。那每当有火箭在这里点火起飞，都会有人前来为它浇水施肥。27年来，一枚枚长征火箭是腾空而起，将一艘又一艘的神舟飞船送入了太空。今天早晨，我们的记者胡之焕也是特意再次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去看望这两位特殊的老兵，一位是树坚强，一位是树小强。
3: 这棵树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里最著名的树，它叫树坚强。它的位置啊，就是距离发射塔架也就50米，在这里竟然神奇地长出了一棵榆树。每次火箭发射任务啊，靠近塔架的一边都会被高温灼伤，但是时隔数日，它又会长出新芽。您看这棵树长得多茁壮啊！而更加神奇的是，在它的旁边又长出了一棵小榆树，大家亲切地叫它树小强。这两棵树啊，就像航天卫士一样，见证着一次又一次神舟飞船的发射。那么在树坚强和树小强的旁边呢，是神舟大道，这里写着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从神舟5号飞船的杨利伟到历次任务的航天员，在这里都有介绍。
1: 今天下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发现道路湿滑，很多市民选择了公共交通绿色的出行方式。
2: 那公交地铁方面呢，也是全力保障大家的安全便捷出行。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4: 真挺好，挺干净，跟平常差不多。
5: 啊，等的时间这方面？
4: 等的时间也不长，按钟点就差不多到了。我坐的是126。
6: 今天还真等时间不长，一会儿那车就来了。公交的那个专用车道，我就是左边。

0: 堵那一大串，我呢就在那公交车那道上行驶，一点都没堵。
1: 在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公交车运行时速不能超过40公里，这种情况下还能让市民感觉到乘坐公交车跟平常差不多，这背后其实是公交部门科学调配运力和贴心服务的结果。
2: 我们调整了发车间隔，这个增发了这个区间车跟这个

0: 尖峰客流也提前到达。
1: 平常的那个高峰大概是八点十分左右开始，然后今天因为下雨，所以那个到七点四十左右，东北口的客流就已经明显增多了。
0: 降雨期间，各车站在出入口都铺设了防滑垫，并在客流量大的站口发放一次性雨衣，防止乘客滞留。
1: 我们准备了五袋，一袋大概有两百件。我们今天那个发放了已经三包。
2: 旁边这是发完的，这是马上要打开一包。
1: 对对，
3: 伞套还有这个临时这个雨衣一次性的，我觉得做都很到位的，然后便市民出行什么的也比较方便。
0: 北京台报道。
4: 这下雨天如果是骑非机动车骑电动车的话还要带雨披，但是还有一样重要的工具千万不要忘了，那就是头盔，这是路上的头等大事儿，也是您路上的安全带。不过这个安全头盔啊，要正确佩戴在头上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5: 那说到这里，我们要举案说法，就在5月12号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再一次为我们重重地敲响了警钟。
6: 公共视频显示，5月12日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头部受伤严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不幸身亡。事故发生时，骑车人的安全头盔就放在前车筐里，但由于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交管部门提醒，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发生事故时的最后一道防线，正确佩戴头盔能有效降低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已经有20多天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西城区长春街，探访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的情况。
5: 为什么要到这里去呢？因为这里学校多，单位多，早高峰的时候呢，人流车流交织。我们的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绝大多数骑车人是可以自觉戴上头盔的。
7: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早高峰的长春街车流涌动，电动自行车是一辆挨着一辆。那么就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已经佩戴上了安全头盔，那么比之前是有了极大的改善。
6: 记者站在路口观察了10分钟，超过80%的骑行人已经佩戴了安全头盔，白色的、黑色的、彩色的头盔在晨光中格外醒目。
8: 那不挺好的吗？都安全，你也安全，我也安全，都安全。
9: 以前基本上没什么人戴，因为夏天热嘛。
7: 您原来戴吗？您原来骑行的时候，
9: 有时候戴，
7: 有时候戴，有时候还不戴，是吗？
9: 对。
10: 现在呢？
9: 现在必须每天戴呀。
11: 我是新规之后这也是刚
7: 戴。您觉得这个之前跟之后比，就您戴上头盔之后会觉得骑行更安全？
11: 对，自我也感觉安全多，踏实多了啊。大家都比较多了，然后而且大家都很自觉了啊，整个在整遵守规则方面也比以前提升了很多。
12: 现在肯定为了自己还得注意交通法则吧，是吧？不能说这个拿生命开玩笑吧。总会呼吁大家还是遵守交通规则吧。
6: 早高峰的平台系统上线必带的要求，也让这道风景线格外整齐。
13: 也安全啊，戴头盔肯定安全，对自身也好，对别人也好，对不对？
14: 以前是没这么多戴的。
13: 以前没注意，以前意识肯定防范的意识少点吧。
7: 那咱送餐的话，平台软件会对咱们戴头盔的情况有要求吗？
13: 有，必须有要求。
7: 那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样的要求？
13: 你上线的话就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的话你连线都上不了，就没法接单。
6: 长春街路口是连接西二环与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进出城的主要通道之一，通勤通学，车流集中。现如今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情况十分普遍，车辆后座上学生群体的安全问题更不容忽视。
7: 因为长春街附近有很多学校，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记者也看到了家长佩戴上了安全头盔，但孩子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情况。
6: 从不想戴到自觉戴，从忘了戴到上线必戴，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1天，长春街街头的头盔佩戴率已经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但家长戴还自卫戴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安全出行需要覆盖每一个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应付检查的道具，孩子的安全同样不能留死角。
4: 希望不厌其烦的讲述提醒能够引起您的重视啊！

0: 话题，近日丰台区云岗北里北区的西里39号楼的居民张先生向我们栏目来求助。他说他们住的这个居民楼的地下室长期大面积的积水，这楼体墙体都出现了明显的开裂了，建筑安全风险持续加剧。
1: 那住在那里的居民呢，也是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尽快排查隐患，落实修缮。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2: 上午11点，记者来到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39号楼，在居民指引下进入到该楼的地下空间，只见地面上湿滑泥泞，墙壁上布满了黄褐色的水锈，痕迹显示积水水位曾漫过脚踝甚至小腿。如今地下室内的管道和大铁门都是锈迹斑斑，
3: 好几十公分的水啊，
4: 漫到这儿来了。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
2: 居民们说，虽然物业会定期抽水，但依然没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3: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4: 我觉得可能在2000年左右，我估计有20多年了，
5: 差不多接近小腿吧，能到小腿膝盖这位置。
2: 由于地下室长期积水，39号楼的一楼普遍潮湿，5单元一层楼道内还频繁往外渗水。为了出行，居民们顺着原来的台阶上又做了一个木质台阶。
5: 这5单元最明显了，5单元到夏天都直接那个就是进楼道都踩板儿。冬天的时候，就咱们那个物业每次都能抽1个小时，就这么粗那个消防管道那种水管，能抽1个小时往那个回水井，平均1个月抽一次。
2: 在39号楼一层住户2单元徐女士家中，记者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每面墙的下半截墙皮都严重起骨脱落。为了不让墙皮掉得满屋都是土，徐女士无奈地用贴纸将墙壁糊了个遍。
6: 全是这样是吗？
7: 对，全这样。我们这全掉皮，卫生间啥的，夏天我们都往上反水，家里都反水，反得特别厉害。夏天我们就除湿袋都不管用，就风扇就24小时都不能停，就是吹，这不是人吹人，是吹地。
2: 由于潮湿，徐女士家里的墙下半截掉墙皮不说，还全部发霉。揭开贴纸，墙壁上长满了密密麻麻发黑的霉斑。
7: 你看这霉的，你看这霉的，都这样，我没办法了，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粘上。就是刷上大白也不行，没法刷，刷了就掉皮，刷了就掉皮，哎，刷上就掉，刷上就掉，我们没办法的，就自己想了个办法，买了这点纸。
2: 徐女士称，由于长期生活在潮湿环境里，家里的老人身上也长满了湿疹，
7: 现在只能就是这么忍着，所以说这我们就是呼吁一下，给我们解决一下这。
2: 采访中，居民们表示，更令人担忧的是楼体结构，
5: 就很多这个居民都已经觉得这个地方可能要下沉，现在物业也前两天修了一块，就把这儿打开以后补了沙子，补了大概有10多袋沙子。
2: 住在这里的李先生十分焦虑，他说39号楼建于上个世纪的1986年，目前老楼外墙体的裂缝已经肉眼可见，地面坑洼下沉，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楼下地下室的水闹的。记者了解到，根据建筑防水相关规范，长期的地下积水会软化地基土体，可能导致地基承载力下降和不均匀沉降。一旦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将不可避免，严重时会影响建筑结构安全。
7: 特别的难受，夏天了，你看老人他都起湿疹、起疙瘩。我们夏天那个床、那个被褥都是黏黏糊糊的、湿的那种的。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记者也了解了，其实为了解决39号楼地下室积水的这个问题，社区、物业、街道已经想了不少的办法了。
1: 是，而且呢，也是多次和企业产权单位进行沟通了，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么这件事儿到底怎么解决呢？
8: 这个楼呢，前期也是经过多方，像消防啊、自来水也进行了外围的排查，都没有找到地下室漏水的原因。
2: 由于没有找到原因，为了居民的生活，社区要求物业定期抽排积水。令人欣慰的是，今年初39号楼终于等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消息。
4: 这次不是我们没房改了吗？没纳入这个，这才把我们逼急了。
8: 老旧改里边呢，并不包括这一项。
2: 但是又有难题出现。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是固定的，有粉刷，有保温，并没有维修地下室漏水这一项。
8: 这个楼现在已经是纳入了老旧改的范围之内，近期已经开始施工了。
2: 在入户调查中，居民直言，就算外墙刷得再白，里面墙皮照样会掉，解决积水才是最主要问题。为了彻底解决39号楼积水的问题，云岗街道北区社区再次吹响了联合哨，社区、物业、街道、产权单位和居民代表坐在一起商讨，寻找解。

0: 决办法，最终拿出了一个初步解决方案。
1: 我们邀请了产权单位和物业共同呢研究商讨下一步的检修方案，争取呢共同努力向前一步，把这个问题找到，彻底解决地下室漏水的原因。没有找到问题之前呢，请物业先行进行地下室积水的清理，这样呢也便于维修检查。
0: 面对居民们诉求，产权单位相关负责人现场表态，将联合物业排查积水原因，并表示不会因为旧改项目的限制而停止对安全问题的追查。协调会的最后，产权单位和物业达成共识，无论积水成因是否涉及改造施工细节，都将主动组织专业力量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真正去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跟进此事的整改进展。北京台报道。
2: 这初夏时节，京郊的甜蜜准时上线了。作为北京家家户户都知晓的时令招牌，大兴盘沟庄西瓜迎来了集中上市的季节。今年的头茬西瓜据说甜度在线，品质也升级了。从田间大棚的科技种植、新品种的迭代，到商超职工可以到地头去采摘，线上可以直接送到家门口，这种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让盘沟庄的西瓜实现了种得优、卖得稳、买得便。
3: 那听你这样一介绍，我感觉我们已经稳稳的可以在这个展厅实现西瓜自由了哈。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去全方位解锁正宗的盘沟庄西瓜的甜蜜密码。
4: 走进位于大兴盘沟庄镇的四季阳坤农业园区西瓜种植大棚，满眼翠绿，生机勃勃，藤蔓整齐垂挂，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挂在枝头，果香清新浓郁。眼下棚里的西瓜已经陆续成熟，批量上市。今年园区多款高颜值、高甜度的西瓜新品种也集中亮相。
5: 现在棚里的西瓜已经是全部成熟了，就已经盛瓜期。今年还是推崇了咱们这个五色三味的西瓜，主要新品种有彩虹瓤的彩虹八号，还有绿皮橙瓤的橘子西瓜，还有这个黄皮红瓤的金玉房24，还有炫彩系列的这些西瓜。这些新品种的西瓜呢，一是在色彩上比较诱人，它的皮更薄一些，汁水更丰富。
4: 和传统种植不同，这里的西瓜全部采用吊秧栽培，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每一株藤蔓只保留一颗果实，保证养分集中供给。配合现代化种植技术，让盘沟庄西瓜皮儿薄多汁、甜度稳定、口感沙脆的独有特质更加突出。
6: 西瓜有的是，您从今天开始，哪怕到六七八月份，随时来直播间来找我回购。
4: 绿意盎然的西瓜大棚里，热闹的产地直播也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挂满鲜果的瓜藤之间，介绍着自家各个品种的西瓜，沉浸式向网友展示盘沟庄西瓜的优良品相与地道口感。
7: 今年的价格要比去年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今年受那个天气的影响，把价格给拉高了。今年价格在12块钱左右，去年嘛在10块钱。预期呢，我们在5月底6月初，那个我们冷棚的下来以后，西瓜的价格会下滑到8块钱左右，就能买到我们正宗的盘沟庄西瓜了。
4: 除了田间地头直销，市民近郊采摘，标准化、规模化的商超直供模式，也是盘沟庄西瓜走向全城市民餐桌的主流渠道。在庞农兴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一批成熟的精品西瓜完成筛选、分拣、质检、打包，即将发往盒马超市。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西瓜有着严苛的甄选标准，
8: 都会在凌晨的5、6点钟、6、7点钟开始采，这时候天气比较冷，采摘的瓜子温度比较低，它的反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第二呢，我们采用的都是冷藏车，全程啊保证这个瓜在10度左右，这样它的锁鲜能力能达到一个很好的高度。
4: 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盘沟庄西瓜的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预计产量可以超过3万吨。目前盘沟庄镇的西瓜都以小吊瓜种植为主，品种有 L600、 金彩、炫彩、中彩系列。
9: 一是产地采摘体验西瓜文化，二是商超购买到有盘沟庄西瓜专区选购，三是通过大兴农业、西瓜小镇盘沟庄等融媒体推荐的农业园区选购，

0: 同时在选购西瓜时建议挑选外观纹路清晰发散、皮色翠绿有光泽、果地青绿不干枯的产品。
1: 从传统田间种植到智慧农业赋能，从单一地头售卖到多渠道覆盖，如今的庞各庄西瓜既守住了地道的老味道，也跑出了产业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田间地头轻松实现夏日清甜自由，同时也让庞各庄西瓜小镇特色产业更有了民生温度和发展活力。北京台报道。
2: 这到了夏天，水果星人幸福了。除了西瓜，像目前市场上的荔枝啊、芒果啊、榴莲，各色的时令水果正在批量的上市。但是转折来了，这个水果好吃，不要贪多啊！
3: 真的是，而且呢，很多水果吃起来好像是酸酸的哈，但实际上它是隐身的糖罐儿。专家也介绍了，这当中有不少水果含糖量都非常的高，如果食用方式不当，非常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给身体反倒是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4: 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15%的新鲜水果。这类水果果糖、葡萄糖、蔗糖含量较高，入口甜味浓郁，是夏季水果市场中最受喜爱的品类。
5: 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判断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一个水果是否需要控量，我们至少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呢，每百克含多少糖或者碳水化合物。第二，咱们一次实际能吃掉多少。第三，它对餐后血糖的影响，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和血糖负荷。
4: 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极易被忽视。
5: 容易被酸味掩盖甜味的水果或者水果的制品，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酸甜口的果脯。酸味来自有机酸，但并不代表糖少，尤其是像山楂片、果丹皮、蜜饯、话梅、果脯、芒果干等等这一类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4: 长期或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会给身体多个器官和系统带来损伤，引发多种健康问题。
5: 很多人啊，他会低估水果的热量，甘油三酯、脂肪肝、尿酸问题可能被放大。大量的水分、糖，尤其是果糖，包括膳食纤维、有机酸，低温的刺激一起进入胃肠道，那胃肠敏感的人群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6: 实际上，水果再健康，它也不能替代其他的肉、蛋、菜、奶。那么我们说，水果是合理膳食中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如果超大量的吃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说糖分摄入过高，其他像蛋白质摄入偏少，营养会失衡。所以我们给大家提倡的是每天有水果，那么量要达到200到300克，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一个苹果。
2: 刚刚过了小满节气，这就是要过犹不及啊，大家适可而止。好，我们接下来换个话题。过去啊，我们提到零工市场，你想到什么？可能是这个环境比较脏乱啊，人群比较嘈杂呀，求职者可能就在路边等待招工，影响道路的交通秩序，各类的用工纠纷也是屡见不鲜。
3: 那现在呢，这种局面在昌平、通州、顺义等地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1: 一大早，昌平区乐华市健康产业园的下沉广场，零工市场就热热闹闹地开市了。宽敞明亮的招聘大厅里，固定招聘展位整齐排布，招聘信息公示栏一目了然。各种用工信息有工地焊工、装卸搬运、保洁，岗位旁清楚地标明了薪酬、用工时间。
7: 这里边找活快，岗位多，完了还稳定，还有保障。给到钱在路边上那肯定是不行，那不安全。再说有些活啥的你不稳定。
8: 以前在大道被骗过，找工作收钱了，去了干活不给钱了，这种现象都有。
1: 从前大家只能在马路边原地趴活，夏天烈日暴晒，冬天

0: 边冻到哆嗦。招工车辆一来，大家一窝蜂地往上挤。2024年10月，昌平零工市场启动，口号是退路进场，退场进线，把马路边的零工请进市场，再把就业撮合、培训提升、法律援助等服务一同纳入进来，
1: 使这个进场的人员逐渐往线上的引导，通过线上的智能匹配、岗位的培训，加上咱们一系列的咱们针对于劳动者的就业保障的一种培训宣传，来实现啊真正的让劳动者有岗可就。
0: 零工市场还上线了金昌零工小程序，求职者可以在手机上根据年龄、技能、经验、薪资等多维标签进行智能匹配，匹配成功后，双方在线签订电子用工协议，零工在小程序点击打卡上下班，并获取报酬。
2: 我们这些职位都是实时滚动的，如果你要对哪个职位有意向或者想要去应聘，你可以双击点开这个职位以后，我们就用手机来扫码这些职位，就可以看快速的跟我们的手机端进行一个交互。
0: 打零工最大的痛点不是活累，而是没保障。过去零工发生劳资纠纷或工伤，往往投诉无门，现在零工市场会把权益保障负责到底。而且零工市场建设不止于托底，记者采访发现，技能培训正在成为零工市场新的重要功能。劳动者需要什么，市场需要什么，培训就教什么。
1: 比如说我们前期做了一个短视频制作，包括我们在军人家我们的收纳师的培训，包括我们近期开展的就是机器人的手那个操作员的培训，开展了这个不下于得12场了。
0: 从马路边等活到数字平台选单，从口头约定到保险调节和技能培训逐步接入，未来北京将继续探索零工、普工、技工、递进式成长路径，让更多劳动者从卖力气逐渐转向凭技能。
3: 目前呢，全市18个零工市场，今年1到4月份，全市零工市场呢共促进18万人次零工人员就业，发放的劳动报酬是5600余万元。整体上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接近1倍。这说明我们通过一年的努力啊，零工市场呢这个规范化运营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0: 当灵活就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选择，北京正在尝试为新就业形态建立更稳定、更完整的支撑体系。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将为全市所有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送上一份特殊的健康礼。
5: 日前，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在首都医科大学正式启动。
6: 作为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该项目涵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450所幼儿园，预计将为约13.4万名大班儿童进行免费筛查。这标志着首都儿童近视防控正式迈入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全新阶段。
7: 是从9月1号开始，一直到11月份，我们将工作呢细化到了每一天，同时呢，考虑到呢幼儿园小朋友的特点，有的是孩子们容易生病，容易缺勤啊，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尽量让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实施项目当中呢都能受益。
6: 本次筛查由市级财政全额保障，依托首都医科大学专业团队实施。
8: 那5到6岁呢是儿童近视防控呢它不可错失的一个最佳的干预窗口期，精准把握这一重要节点呢，开展常态化的这种远视储备监测呢与科学早期干预，能够从源头上去筑牢儿童近视防控防线。
6: 本次筛查致力于构建一套完整的闭环体系，筛查结果将同步建立电子档案，并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实现幼儿园到小学的长期视力追踪。
8: 那我们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或者是已经近视的儿童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分级精准干预管理体系，我们会依据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呢分层实施开展这种科学的防控。
6: 对于筛查出的高风险儿童将实施分级管理，轻度不足的要重点通过行为干预，如发放个性化护眼方案，保障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重度不足的要及时预警，建议家长前往正规医疗机构进行医学干预。以近视儿童则提供医疗指导，严防向高度近视发展。
9: 我们可能九月份是要测试的孩子。

0: 子现在正在中班呢。我们就是想提示各个区、各个园所，现在的中班的教育教学、体育活动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的这种幼儿园阶段的这种大屏幕啊、电子产品的使用应该做如何的调控？孩子的用眼方式在中班、小班和大班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控？所以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重点的指向。
1: 目前各个幼儿园已经行动起来，控制大屏幕使用时间，坚持每日户外活动，关注幼儿用眼方式。
2: 然后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包括我们的户外两小时，我们带着孩子一直都在坚持着上下午各一个多小时的户外游戏，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 北京台报道。
3: 5月19号，北京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开启第二轮演出。
4: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小说的一个舞台经典了哈。
3: 是。
4: 那么继2025年首轮演出收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之后，他也是再次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以持续打磨的舞台呈现和日趋成熟的青年阵容，展现经典在时间流转中不断生长的生命力。
5: 我祥子有个事。
6: 骆驼祥子是老舍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之一，讲述了车夫祥子为买一辆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最终被命运吞噬的悲剧。1957年，导演梅谦将其搬上北京人艺舞台，祥子、虎妞等经典形象与浓郁的京腔京韵，成为几代观众难以磨灭的舞台记忆。2025年，北京人艺将其纳入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让这部60余年前的艺术作品在今天重新扎根发芽。
7: 复刻，57年那版的演出，就是无论是舞美啊、服装啊、妆造啊，包括年轻演员在表演上也要。就是去学习老艺术家留下来的那些创作笔记，这种复刻不是模仿，不是学，而是他们真正去感受老艺术家是如何接近角色，如何去演绎角色。
6: 本轮演出由副排艺术指导冯远征、副排导演严瑞、于震共同把关，
8: 延续这个脉络去寻找过去的老艺术家们是如何在这现实主义创作当中，人艺的群像戏里边怎么体验、怎么生活、怎么发掘、怎么创造。
9: 我自己的肤色，这是我们的底的肤色。虎妞这个人物他就是这样，风吹日晒，今天跟车夫打交道又是管事儿的是吧，今天他也就是显得粗犷一些吧，生活一些，接地气儿一些。
10: 在找这个重音方面可能还行，但是可能在这个逻辑重音上啊什么的还得自己多下功夫。老爷子没跟家应该是没有儿化音的，对，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加了个儿化音，说老爷子没跟家，其实不太对。
11: 这个戏的要求就是，那既然是纯现实主义，所有的一切都是靠我们演员在台上，在这个所谓的第四堵墙里面，我们生活在这堵墙里面，我们所有的表演都是要靠我们的台词，靠我们在台上的所谓的生活。
6: 本轮演出将持续至5月31号。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那么去逛展的同时呢，千万别忘了去逛一逛文创店。这次大展的文创店里有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融合潮流设计的文创产品，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
12: 展厅文创品类丰富，玩偶、冰箱贴、盲盒、帆布包、配饰等应有尽有，所有产品均深度取材玛雅祭祀文化、经典文物以及墨西哥传统民俗，辨识度十足。
13: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就是一个
14: 美洲豹，
13: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12: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作小夜灯使用。
13: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两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12: 展览还将潮流。

0: 盲盒与墨西哥亡灵节文化相结合，推出四款乐团造型盲盒，产品同时兼具冰箱贴功能，设计新颖独特。
1: 亡灵节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清明节类似，它代表就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可以跳舞，可以唱歌，通过这种快乐的感受，然后回忆与家人的过往。
0: 此外还有亡灵节主题的徽章、帆布包、钥匙扣等，丰富的品类让观众有更多选择，独特的文化理念也让不少观众耳目一新。
2: 我对就是亡灵节这个主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对于死亡可能就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其实在保留咱们基础自己价值观基础上可以来借鉴一下，对死亡是很乐观就很豁达的这么一种态度。
0: 北京台报道。
3: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时间呢是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可以说是精彩不断。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这个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的现象级的文创，还有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亮点哈！
4: 是24号就要结束，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去那儿也很方便。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的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那说到这几天啊，这个市集里面人山人海，特别多的人哈，去了那儿给您推荐一个地方。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的名片，北京礼物在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核心展区惊艳亮相。
3: 那北京礼物为什么会这么受追捧呢？我想它是让千年京韵走出了传统的展厅，变身成了好玩而且好看又可以带走的潮流生活，解锁了京城文创的新活力。
5: 和以往传统展示不同，本次市集上的北京礼物彻底潮出圈，把老北京的文化底蕴和年轻人喜欢的新潮玩法完美融合。北京京剧院的生旦净丑京剧面膜，把舞台上的神采映在了人们的脸庞上，成为了戴在脸上的非遗，打破大众对传统文创的刻板印象。
6: 把舞台的这个形象啊，可以放在这个生活当中，啊，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自己的生活能用上这个戏曲。
5: 本次参展，北京礼物展区也突破了传统静态展陈模式，让传统与新潮的碰撞随处可见。200余款爆款精品，涵盖非遗手作、国粹潮品、文博文创、生活好物等多个品类，既有承载千年文脉的经典非遗作品，也有适配日常穿搭、居家生活、旅行纪念的年轻化新品，兼顾文化底蕴与实用颜值。
6: 这款全网爆火的虎头帽藏着最质朴的中国祝福，由绣娘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而成，单个耗时约7天，目前整个北京应该是都没有现货了，包括线上的预售已经预售到1个月以后了。
1: 山海经这个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它做成冰箱贴，颜色呀，然后这个造型啊，我觉得都挺好的，给孩子看一看也挺形象的，然后贴在冰箱上也挺好看的。
5: 深耕文旅领域15年，北京礼物品牌已从单一旅游商品标识成长为全国唯一以城市命名的城市礼物注册商标，构建起涵盖4大试点运营商、100余家企业的文创产业矩阵。以独一无二的北京特色伴手礼，让厚重的古都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
1: 同时呢，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我们京剧名家的这种互动签售、戏曲换装，包括我们的绣娘的这些才艺展示等等等等，可以说是这个是让我们的这个购物，就是消费者从这个单纯的购物者变成参与者，让我们的这个文创啊从商品变成了文化的这个载体。
5: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公园一站式打卡全国特色文创，沉浸式解锁北京礼物的国潮新魅力。北京台报道。

最近，朋友圈各大短视频平台被一场盛大的文创盛宴持续刷屏。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

0: 潮流文创品牌齐聚北京朝阳公园。而我们今天要带您寻找的是这些创意背后藏着哪些低碳环保的巧思。比如这家原创手作摊位，造型各异的朋克风小狗手办，原材料竟然是
1: 我们是以未来主题做的嘛。像这一只的话，它身上原来收音机电视机里面一个电子管二极管去做它，它身上这些零件火花塞、一些电容电阻做它一个装置装备，氧气瓶连接装置，都是一些老的电器拆的一些老的电子元器件去做它们。
0: 不止废旧物料再生利用，多款爆款文创还选用了环保再生材质打造。
2: 这个是一个杜邦纸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包，在那个生产工艺当中发现那个管道里面有一些丝绒丝质，把它做成热压，做成一个纸的片状，最后做成了一个就杜邦纸的一个材质，差不多一个塑料袋的一个重量，非常的轻，回去的话只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和水。
3: 这款产品呢是声音图书馆和咱们中国国家地理共同打造的一款产品，它叫白声机，它主要的功能呢是把自然的声音录到这个机器里面，因此在包装上也采用比较自然的方式，是把再生的纸打废纸打成了纸浆，然后再做成了这个纸浆模型，然后把它脱模，然后做成了这个包装，因此就非常的环保。
0: 各地特色文创也紧跟绿色潮流，将本土非遗工艺、天然物料和低碳创意巧妙结合。
4: 我们用咱们海南的这个椰子壳做的一个香薰蜡烛，然后再雕刻上咱们海南的这样子的一个造型，椰浆也是咱们海南的这一个非遗工艺。
0: 此次文创节预计游客量超10万人次，在大家尽情买买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此庞大的人流靠什么来守护园区的干净整洁呢？
5: 前期啊，组委会它有一个区域分布图，小蓝点就是我们这个放垃圾桶的大概的位置。在活动期间，我们增设了82个这个垃圾桶，保洁人员呢配备了80个人。
0: 胡海晶作为朝阳公园绿化保洁部经理，每天都会深入各个展区进行环境卫生巡查。
5: 我看这多加一桶，赶紧对安排一下那什么，把这再增加一个垃圾桶。
6: 这个是快满了吗？
5: 没有满。这个区域呢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场馆的北侧，这边呢是东门，然后你再去这个微博印呢，这样呢是一个游客的这个必经之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再增设一个这个240升的这个小的垃圾桶。大的垃圾桶呢，主要是为了这在小垃圾桶满的时候，当一个临时的存储点儿，因为咱们这个市集的这个区域呢，这游客呢比较多，咱们这个清运车辆呢也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后期呢，活动结束之后派这个车辆，然后进行一个集中清运。
0: 所有垃圾桶的设置不只要避开游客通行道，还按照分区精准配置。文创展区以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收集桶为主，美食区则重点增补厨余垃圾桶。此外，热闹的文创展区里也时时都有保洁人员的忙碌身影。
7: 早上7点先把第一遍脏的清扫了，中途就是巡视扫扫垃圾。请问一下，你这儿有垃圾吗？我们帮忙给你清理走。我们干这份工作就要把环境卫生保障好，大家来了才能心情舒畅。
0: 市民张女士连续2天打卡文创节，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让她收获满满，干净舒适的游园环境也让她倍感舒心。
8: 挺好的，因为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创都在，整体观察挺好的，也挺干净的。可示范完内都有垃圾桶之类的，然后包括也有引导员引导啊之类的，都还比较方便的。
0: 完善的分类设施和细致的引导服务，也给外地游客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9: 挺干净的，而且就是挺好找的。我看那个门口那块还有那个动线的指示指引，然后包括说片区划分啊，划分的也很好，垃圾分类也很明确，好多垃圾桶在这边放着。我看到有很多保洁也在这边呢，然后随时扔也有随时清理的。
0: 夜幕降临，随着游客陆续离场，保洁团队全员到岗，开启夜间深度清扫。各类垃圾会被统一归集、分类，转运到园区外的垃圾清运车上，集中收运，园区恢复整洁宁静，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一天的游客到来。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的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
1: 双方对话的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2: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不过截至21号晚，伊美双方在少数分歧点上的磋商尚未最终敲定。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曾报道说，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不过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随后报道，穆尼尔当晚不会动身。另外，卢比奥21号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
1: 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并没有摧毁他们。
3: 报道称，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政府官员称，尽管重启不同武器部件生产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在6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这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报道同时称，根据美方近期情报评估，尽管遭受美以袭击的严重破坏，伊朗仍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这意味着其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从零开始。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拒绝置评。
0: 近日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在荷兰鹿特丹港靠港。
1: 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该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3: 荷兰卫生部当天在致议会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卫生部还说，7号入住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一名汉坦病毒感染确诊患者已经出院，在家自我隔离。4月1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0: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是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那么下午到晚上还是有雨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0: 再见。
4: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养生堂。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7: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8: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8: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了。
4: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0: 叫指南树，
4: 相传是文天祥

0: 亲手栽种，
1: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午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2: 天地有正气，
3: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5: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100份。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8: 远古玉米神报道，
1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0: 太阳的金色汗水，
21: 秘鲁的蒙娜丽莎，
22: 月亮神悄悄许愿，
2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滴答回来啦！你去哪儿了？我一直等着你开饭呢。工作一天累了吧？
1: 你刚才是不是去应酬了？你下次去应酬带上我嘛，我帮你挡酒嘛。
2: 哎呀，没应酬，去我妈那儿了。
1: 就知道你去你妈那儿了。
2: 哎，皮夹，我回我妈那儿怎么了？啊？他们老两口现在岁数大了，我妹妹现在也不在中国，我难道不应该经常回去看看他们吗？更何况我儿子还在家呢。
0: 你回的少吗？隔三差五的。
2: 隔三差五？
0: 还有你那儿子玲玲，每次见到你都要钱，当你是摇钱树啊？
2: 哎，我说皮夹，你要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不好好想想。你哪次逛商场买包买化妆品，我少给你钱了吗？
0: 男人挣钱女人花不是天经地义吗？
2: 那我挣钱给我儿子花不天经地义吗？哎呀，他管我要双耐克鞋我都给忘了，这是他妈给买的。
0: 他妈不应该买吗？
2: 哎，我说皮夹，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不讲究了。你难道不是妈吗？
0: 我是后妈。
2: 那后妈也是妈呀。
0: 后妈也是妈的话，她会拿着刀说要砍我杀死我吗？
2: 我早就说了，我让你跟家里人搞好关系，你做到了吗？
0: 我没努力过吗？我做不到，你们全家人都不讲道理的。无论我皮夹做什么总是落不着一个好，永远是外人。现在我不在乎了，我再也不用讨好他们了。我自己有别墅住，吃香的喝辣的，谁能把我怎么着了？
2: 皮夹，你不觉得你说这种话特别俗吗？
0: 我俗？你才知道我是个俗人啊。
2: 俗不可耐。
0: 我现在变成俗不可耐了是吧？那你找别人跟你过啊。
3: 太太，现在开饭吗？林总吃不吃啊？
0: 我们自己吃，不管他。
4: 嘿，师兄，又一个人打篮球啊？
5: 对啊，要不要一起？
4: 我不会。你总是一个人打球，不觉得闷吗？
5: 不觉得呀，运动对我来说是放松，是思考，可以让我重新梳理自己，而且能够缓解压力。
4: 不愧是高材生啊，连运动都被你解读得这么富有哲理。
5: 你可别小瞧运动，它是我这些年的伴侣，告诉我什么是不放弃，告诉我坚持的意义。
4: 真的有这么神奇？
5: 当然了。
4: 那你也教我打篮球吧，我也想做一个有毅力的人。
5: 可以啊，来。会投篮吗？
4: 这样。不会，
5: 你往前一点，这儿有点远。对，这个手啊，这么放。对，这个手是扶着的。嗯，发力是右手啊，一、二、三，走。哎，没事，再来。
4: 我
5: 来，
4: 好，
5: 再来，一样。对，刚才我教你那样。丢，
4: 二，
5: 丢出去，抛出去。哎，哇，抛出弧度来。哎，对，可以了。哇，厉害厉害，
4: 太棒了，
5: 真不错。
6: 嗯，妈，这早餐在清姐那儿买的吧？
7: 对呀，怎么样？好吃吗？
6: 好吃啊。
7: 是吗？
6: 嗯。
7: 哎，亮子，你在大海那工作感觉怎么样啊？
6: 行啊，老本行，开车呗。
7: 是吗？
6: 嗯。
7: 要说呀，大海这孩子真够意思哈，太仗义了，你就给你工作了。
6: 嗯，妈。我跟你说了吧，我不住一个月绝对能找工作。我告诉你，我这媳妇儿我也给你找好了啊。
7: 你说什么？
6: 媳妇儿。

0: 找好了，真的假的？到时候干什么的？我给领回来你就知道了。哎，哎，真的假的，亮子？哎，早啊，姐夫。
1: 嗯，
0: 我出去了。
1: 等会儿。
0: 怎么了？找我有事说。
1: 有事瞒着我。 瞒你什么事儿啊？咱俩是哥们儿，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0: 交了一个，
1: 人还不错。还行吧。跟你哥还认识？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不是我怎么全知道，是我最后一个才知道。你回去得告诉他，想进咱们家门，特别是姑爷，你这第一件事，你不得先来拜拜我来。
0: 行行行行行，这个礼拜天我带他过来给您看看，行不，姐夫？
2: 别瞎闹啊，得懂事儿，跟他说几回。
0: 行，别给他开批的大会啊。哎，我走了，姐夫。嗯，别欺负他啊，那天。
3: 儿子教育的真好。嗯，学习的特好。
0: 是啊。
2: 对，嗯，听听我啊。
1: 回头啊，有时间啊，家里坐坐。哎，你们也一样，到家里认认门啊。
0: 嘿，瞧
1: 给他美的。妈，咱家那新女婿怎么样啊？
4: 赶紧跟我们说说呀。
0: 妈，怎么样？
4: 你自个儿说。
0: 妈，你说。
4: 还行吧，反正长得挺像知识分子的，哟，瞅着也挺实诚，浓眉大眼的，
0: 是吗？
4: 您等会儿吧，您这后半截儿，这不就是说我呢吗？嘿，合着这新女婿就是比我长得像知识分子点儿。反正咱们老陈家全都浓眉大眼。 就没有长得鼠眉的，你瞧一个个出去，多，还真是哈、啊、嘛，
0: 精神吧？啊，你瞧瞧，个个出去，啊，多拿得出去呀、啊。
5: 这么说的话，小欧这回眼光还行啊，进步了是吧？哎，
4: 就你瞧他那样，
0: 姐，这说跟你老公像，你就满意了？
4: 嘿，没大没小。
0: <笑>我老公谁呀、啊？我老公是你谁呀、啊？
4: 再说了。
0: 我什么时候眼光不行了啊？你说说姐，哎呦，你还好意思说这事？你说你的眼光前几个，是吧，妈？小姨，要不要我接巴你啊？嘿，有人接巴了，那你闺女行，拆我台？你们相亲都不带我，哎，姐，你看他要跟我去相亲，哎，
4: 现在的小丫头，
0: 你明明说跟我最亲的。
4: 你的事儿都不带，哦呦呦呦，不高兴了。嗯，那行吧，小姨到时候结婚旅行带上你一起去，怎么样？嗯，
0: 丹丹，
4: 自己准了这事儿啊。嗯，咱必须得去，就给他当电灯泡去啊。
0: 好，没问题。哎，
4: 姐夫，我以为你说不让他去呢，你故意的。
0: 你怎么着？你这个，旅行结婚，定了啊？ 我想啊，到时候就转一圈，就当做把婚结了。现在都实行这么结婚啊？嗯，年轻人啊，都实行这，简单省事儿又挺浪漫的。
4: 我看也挺好的嘛，是吧？不管他。就是，姐，不管怎么说呢，咱俩也是两代人，你既然能对旅行结婚同意。
0: 哎，我也觉得挺满意，挺欣慰的。
6: 瞎说，你们俩是两代人呐！
0: 妈，你可听见了？那这我们俩可就差着辈儿了。那要不你就得管我叫阿姨啊？
6: 哎，对呀，得管我叫阿姨，叫阿姨。哎，
0: 姐，你占我便宜，
6: 可
0: 是你自个儿愿意让我占便宜的呀？姐。
6: 哎呀，饿死我了。
7: 邵老师再见，邵老师
6: 再见。嗯，好，慢点啊，嗯。
7: 中午怎么没看到你吃饭？
6: 我那妹妹定亲，忙活那事儿呢。
7: 你妹妹？嗯。

0: 我小妹妹比我小9岁。哎，你知道她跟谁定亲吗？你猜猜。
1: 我怎么能猜到啊？哎呀，

0: 哪儿好上了，这太奇妙了。这就定亲了。所以你说这人和人的缘分，真是太奇妙了。是啊，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他俩现在这样，我觉得当哥的觉得很幸福。
1: 你妹妹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了吧？
0: 差不多，可能比你小点吧。嗯，应该差不多。到时候他们俩。
2: 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好啊，我一定去。灿灿啊，小灿灿写什么呢？
3: 奶奶，你看我写的。
2: 2000。奶奶，你认识这几个字吗？嚯，你还以为奶奶不识数呢？
3: 老师说，今年就是2000年。对，今年就是2000年。我灿灿真聪明。亲亲奶奶。哎呦，真乖。
2: 奶奶，我叫陈灿，你为什么要叫我灿灿？你大名叫陈灿，小名叫灿灿。 奶奶叫我灿灿，叫小灿灿。哎呦，我灿灿真聪明，以后你就跟你爸似的，做大学问，然后就出国交流去。不要离开奶奶。奶奶也不乐意离开你呀，那以后奶奶就跟着你，你可不许嫌奶奶烦啊。
0: 也许觉得奶奶烦，也许觉得奶奶不烦。哎呦，小坏蛋！聊什么呢？哎呦，爸爸来了！哎呦，想爸爸了吗？
4: 想了。
0: 你这画什么呢？写什么？写字儿？画画啊？
2: 写2000年。
0: 还是写字？哎呦，画画呢？哎呦，这2000年是你写的呀？嗯。写的真好，哎。
2: 爸爸，问你，头是糖吗？
0: 什么？奶奶给的？
2: 小潘多。那不是他。
0: 妈，今儿去给孩子办那个入学登记了。
2: 哦，办好了。
0: 12号再去一趟，然后把手续给办了就行了。
2: 哎呦，那可忒好了，这就要上学了。
0: 是啊。
2: 嗯。
0: 现在是大小伙子了，要上学了。嘿嘿，您可不知道啊，现在啊，这个重点小学是太难办了。幸亏咱们家这是学区房，要不然的话，哎呦，对，咱们这儿就是学区房。嗯。你还不理我，你信不信我把这个房子给你掀了啊？妈，我跟你说话呢。又吵上了。
2: 您看着我。
0: 我得去。
2: 别走啊！
0: 我去。
5: 不行，得去，不去没完。灿灿，跟你爸在这玩啊，你看住了。这是什么？来，看爸爸给你画什么。这是什么？彩虹。
6: 这钱是我的，跟你没关系。我活一天，你都甭想。
5: 你拿这钱垫棺材板啊你啊？你怎么说话你？
6: 怎么了？又是吵得乌烟瘴气的啊？你问问他，你问问他干了什么？他是谁呀？啊？他是你妈？有这么当妈的吗？啊？我跟亮子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连给孩子买奶粉的钱都不够，可他呢？胡大妈，看看您，看看他藏了私房钱10万。
7: 10万，要不是我打扫卫生，我还看不到呢。这钱是我的，我想放哪儿跟你没关系，你管不着你。没关系，亮子是不是你儿子？小雪是不是你孙女啊？你管了吗？你看着自己孙女饿死，你都不管，你还当老的呢，恶心。
8: 胡姐，你看我这日子过的，
7: 就你这儿，我还不愿意跟你过呢。 我给他们当老妈子，给他们洗衣做饭，天天伺候他们。
0: 就混到现在。

0: 现在这个地步，活该。
1: 你说谁活该呀？啊？你再说一遍。
2: 胡大妈，关你什么事儿啊？啊？
1: 什么叫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跟你妈在这院住了好几十年了，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们这家里的事儿我还管定了。
2: 狗拿耗子，
1: 你再说一遍。
2: 狗拿耗子，
1: 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你妈就这么教你的呀？就这么跟长辈说话呀？没教养的东西你！
2: 我舅没妈怎么了？我舅没教养了怎么了？
1: 海棠，把这存折说好了。
3: 说好了，这你自己个儿的钱，你知道吗？谁都不给，凭什么他惦记着呀？不给他们，吃你的，花你的，住你的，他这么对你，他白眼狼啊他！
1: 亮子回来，你找我吧。
2: 哎，你这个老……
1: 干嘛呀？你说出来，你想说什么？你说出来。反了你了呢？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拦一下！
2: 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怎么想的呀？怎么打算的？
4: 得分嘛，这日子真没法过了。他一直说这房子是他的，他还要把我轰出去呢。
1: 他敢的？你怕他呢？等你儿子回来，你不是说跟他分吗？那就跟他分，我给你做主。还反了他了呢？
5: 等于就是这个抽屉这块改了是吧？
6: 对。
5: 哦，是比原来好看了。反正啊，一个是这个款式的新颖，还有就是这个质量的过硬，陈教授反正反复不就提这两点吗？这两点呢？
6: 那个何厂长，我请个假。
5: 不是你还厂子里，你戴什么墨镜啊？摘了。
6: 前两天让我媳妇给打的，戴这遮一下。今天又在家地震了，跟我妈打起来了。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要在家上吊呢，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去啊。
5: 回去吧。
6: 行，那我先走了。
5: 慢点开车。
6: 哎，
7: 何厂长，关键是咱们的产品与市场接轨了，所以才有了竞争力。嗯，这要搁着过去啊，恐怕很难卖出去。何厂长，您得好好的感谢陈教授，人家之前经常来咱厂指点，咱们可没有那么远的目光。有些事啊，咱想都不敢想。
5: 行，我知道，他我小舅子，他帮我，他不正常吗？
7: 话呀，不能这么说。会上，大家一致提议给陈教授股份，这事儿，您跟他说了吗？
5: 我跟他说了，他不要。
7: 他说不要，你就不给啊？人家为咱厂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您不觉得有点亏欠人家吗？
5: 哎，行行行行行，回头我见着他，我再跟他提提。他就是这个做学问时间长了，这脑子有时候谨慎。哎，对了，寇师傅，现在这批沙发的订单啊，时间紧，所以这质检方面您一定得给我把好关，不能出一点纰漏啊。肖工回来之后，您马上带他来找我，咱们商量一下进口设备的事儿啊。
7: 好。这是什么字？
8: 船。
7: 船。怎么样？
1: 气死我了！
7: 啊，写字儿啊，就写这“船”字儿啊。爸爸去看看奶奶啊。怎么了？这是气成这样？
1: 你就不知道他那亮子，他那媳妇儿，他就是个泼妇，你知道吗？
7: 人家家的事儿，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1: 就骂的那个街那个难听，你想你都想不出来。
7: 这又不是头一回呀，这不是隔三差五就吵不就嚷嚷吗？
1: 这回不一样，

0: 一直站在这儿等，我都快等成一个枯树了。甄嬛，今天我就想问你一句：如果你需要我，我就是一辈子爱你的人，我就永远陪着你；如果你不需要我， 我就转身离开。
1: 等等，静。

0: 这束花会不会送得太晚啊？太晚了，对不起。
1: 去趟前院。哟呵，这怎么还换了身衣服啊？奶奶要当调解员。哟，瞧瞧，什么都知道，就是一小人精你。调解员？那灿灿看奶奶像不像调解员啊？
2: 可像了，大姑。奶奶带上我。哟呵，
1: 奶奶可不能带上你，奶奶要带着你，我就成串门子了。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奶奶今儿去工作去了。
3: 妈，
1: 我说您还真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了。这亮子他媳妇儿潘大妈吵架闹啊打呀，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您当这会儿去，就能给摁住了。
4: 妈，今儿啊，四两拨千斤。
1: 哟，词儿还挺多的。
4: 这是晃告诉我的。
1: 行，那您呐就大概齐的劝劝就得了，没什么用啊。
4: 妈，我这又回来了。嚯，这。
1: 穿戴整齐，这去那院串门去。
4: 妈，我不是串门，是工作。哦呵，就你知道的多。不是你亲我了吗？今儿个。
1: 哎呦，多大了还抱着呢？
5: 哎呦妈，您还甭说，这抱我亲呀，都从你那儿来的。您这多少年了，一直就没少抱，没少亲的。
4: 你要串门行，别跟着他们一块儿着急啊。
1: 没事儿，今儿妈呀，四两拨千斤。嘿，好，走了，哎，走了。别真着急，
5: 一家子都到齐了吧？谁先说呀？胡
4: 大妈，你看这事儿吧，我妈这性子急，你看这分家这事儿，你给我说。
5: 亮子，分家是我说的吗？我说的，怎么了？
1: 这家必须要分，我跟你过不下去了。听见了吗，亮子？分家可是你媳妇儿提出来的，别到时候又赖你妈。
4: 你看，我这刚回来吧，我也没弄清楚什么情况。你说我媳妇儿她吧，嗨，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媳妇儿都不跟你商量啊？
4: 她倒是给我说了，可我没往心里去呀，你看。
6: 胡大妈，他请你来就为这事儿啊？你什么意思？你要是觉着我来也是白来，我立马就走，我不乐意管你们家的这破事儿。
7: 别呀，胡大妈，你别走，杨丽，闭嘴啊！
8: 胡大妈，既然都到这份上了，就说说分家的事儿。
1: 说分家吧。
8: 你说这话。
1: 5年前我就说要给他股份，愣是不要。你说这拿5年的分红，到现在能买套房了都。
8: 是啊，不是就是，当时谁也没想到，你这厂子发展的快呗。不是我们这厂子怎么样？没瞎折腾吧？
1: 别没完没了的啊！
8: 嘿嘿，
1: 抓着我的话把儿，你就不放手了是吧？
8: 哎呀，不是不是，
1: 这么多年还说呢，这不当时也是怕你瞎折腾吗？
8: 嘿。
1: 哎，你说咱不是要按揭买套房吗？房你看了吗？
8: 嗯，我瞅好了，二环边上，二环。

0: 外一点，三环里一点，
1: 嗯，
0: 120平米，3室1厅，南北通透，大三居，倍儿棒。我都想好了，妈跟灿灿一屋，
1: 嗯，
0: 咱俩一屋，丹丹一屋，那客厅还倍儿大，节假日随时会儿过去喝酒，绝了，真的。回头啊，我带你们看看去，保证你们喜欢。
1: 哟，那可不一定。
0: 怎么呢？
1: 咋了？这老太太能舍得下她这老院啊？
0: 那舍不下也得舍呀。那边怎么办呀？
1: 话是这么说，这不得你得跟她说去啊。
0: 哎呀，那你这嗨，你就做做工作呗。你
1: 我告诉你啊，你有个思想准备没那么容易。你坐下啊。
0: 嘿，你这房我都管了，这工作还我做呀？
1: 反正挺悬的。
0: 哎呀，回头先带他看看再说。
2: 这房子是你妈的，是人家台湾老头留给你妈的。那台湾老头可不是亮子的亲爸。
3: 我管他是亲爸还是后爸呢？
2: 后爸就更不是了。那台湾老头跟亮子就一丁点儿的关系都没有，知道吗？
3: 跟他呢？跟他没关系吗？啊？
2: 那当然有关系了呀。杨丽，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不跟你急。你闹归闹，你得懂规矩。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一口一个他的他的。就你们一家子住这正房，你们能住得踏实吗？
3: 能，有什么不能？
2: 那人台湾老头要知道了呢，一生气把你妈带台湾去了，把这房子卖了，你们说什么呀？
3: 我不管，反正我就住着。
2: 这样子，
4: 哎，
2: 你得说，你可是这家的男人，你得说话。
4: 哎，
2: 分家是你媳妇儿提出来的啊，怎么分呢？要分就好好分。你们一家子还住那西厢房去，分开住，分开吃，怎么样？你妈要是乐意，就给你们做口；你妈要不乐意，她怎么做？那都是应该的，因为分开了，既然分家就得像个分家的样儿。怎么样？啊？
5: 哎呀，
6: 哟，
5: 哎，妈，
6: 哟，回来了。
5: 哎哎，看见没？
7: 妈不见了。
5: 瞧、哎、妈这架势，这是德胜还朝，是不是？
6: 哟，来来来，
2: 你妈是谁呀？哎
6: 呦，说说吧，
8: 说说，
6: 您这4两拨千斤，怎么着了？
2: 我跟你说呀、啊。就他们家这儿媳妇儿，她快气死我了。这要是我闺女，我真想上来我就大嘴巴抽她。
0: 嚯！
2: 后来我一想，不行啊，我得忍呐、啊。我就把他们家的这些事儿，我就掰开了揉碎了，就这么一说，亮子当时他就没话了。
0: 呵，那杨丽能听您的？
8: 是啊。
2: 不听啊，开始要闹啊。就这。杨丽真不是东西，她想把你潘大妈轰到那西厢房住去
0: 啊！
6: 哟，心太狠了，什么儿媳妇啊这是？
0: 不是，那您最后用的什么招把她嘴给堵上的？
2: 我把那台湾老头搬出来，
6: 哪亏你想得出来、
0: 啊！你说这事只有妈，
6: 没错，
2: 说的我这个口干舌燥
0: 的，赶紧来杯，
8: 喝口水，热热热。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也就咱妈能解决。你可着全北京能把这事儿平了的，只有咱妈。
6: 行了，别给妈戴高帽子了。
2: 哎呦，快给我戴高帽子吧！哎呦，妈可爱听，快戴高帽子吧。老太太，
7: 我也爱听。
2: 哦，呵，就会哄他奶奶。
0: 小马屁，
2: 瞧瞧我这个大孙子。就说我爱听的话。
6: 是啊，可会讨奶奶喜欢了，就爱黏着奶奶。
2: 我的亲孙子。
3: 今天突然出现，抱着这束花

0: 是不是心血来潮？不是，早就想送你花了。鬼才相信。不过，倒确实是我妈一句话点醒了我。你妈？嗯。她说什么了？我妈说啊，这日子不能一个人过，要有一个家才完整。 还有好多呢，她一直在夸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既漂亮又善良，一直在夸你。我有什么好啊？我才去过你家一回。我妈说了，就冲你等了我这么多年，你就是个踏实的好姑娘，真的。
1: 师兄。
0: 哎，我以后不要叫我师兄了，就叫我承焕吧。
1: 我一直以为我等不到今天了。你不怕不值得吗？为了现在这一刻，我觉得以前所有的一切都值了。
0: 傻丫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我却一直……你什么都别说，只要你在就好。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
1: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0: 我说的，走。

0: 平。
1: 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
0: 没有没有，我刚到了，你咖啡也刚出来了。
1: 好 ，Thank you。你今天不是应该去 Houston 见你父母吗？
0: 我父母过来了。
1: 他们来了。
0: 对啊，
1: 这么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啦！
0: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6: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2: 1120套餐，20份
13: 霸王叉100份。
14: 什么？
1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1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嘿，Devon，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没有，我刚到了，你咖啡也刚出来了。好，Thank
1: you。 你今天不是应该去 Houston 见你父母吗？我父母过来了。他们来了？对啊，这么巧。对。干嘛？你不会是要让我跟你一起去见你爸妈吧？一点没错。我父母说他们想见见你这个中国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我可不是什么女孩子啦。在我眼里，你就是。哎，那你是现在就要去吗？对啊。
2: 我们先一起聊聊吧。可是我应该回去换件衣服再去见他们。不用，你这样就很漂亮了。
3: 不是，毕竟是第一次见你父母，应该正式一点，有礼貌。那这样，一会儿你先去陪他们，我回去换件衣服，然后就去找你们，好不好？
2: 当然可以了。
3: 好。萍萍。 萍萍，哎，
2: 你怎么进来的也没敲门，铁皮家门都没锁。是吗？
3: 我看见呆萌了。他爸妈来了，说要约我见一面。哟，终于要见杨公婆了，怎么着？紧不紧张啊？
2: 我紧张什么呀？我不是年前小姑娘吗？
3: 哎呀，你跟呆萌在一块儿都快2年了吧，还不打算结婚呢？
2: 他倒是说什么买房子的事儿，可是我得先把灿灿的事给办了呀。
3: 终于决定了，想通了。
2: 要把灿灿接过来了，真好。
3: 我这今天一个人在美国，想灿灿都快想疯了，天天跟你说，你不知道啊。再说，我就想啊，他现在长多大了，变什么样了，还记不记得我？他肯定不记得我。
2: 我早就当时跟你说，当初你就应该把灿灿给接过来，你非不听。哎，
3: 这一下让人家养了7年。
2: 人现在能放手吗？
3: 以前不是没这条件吗？现在好不容易有条件了，我也知道这事儿难，可是再难不也得试试吗？爷爷奶奶不是也希望孩子好吗？这就对了，现在呢，灿灿终于要来美国了。嘿，哎，这事儿呆萌知道吗？他同意吗？
2: 我跟他在一起没别的要求，这是一个前提。他要是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就得分手了。
3: 哟哟哟，分手能耐的你，你分啊你分，你分我看看你分得了吗你？哎，别说，我觉得这呆萌对你真挺好的。我什么时候能找一这样的呢？
2: 你呀，慢慢找呗。
3: 你就踩过我啊！你个坏人你！那讨厌。哎，我那天看见小诺了。
2: 小诺？
3: 我去纽约采访一华人音乐家，结果在一中国餐馆看见了他和他老公。哎，这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在使馆工作，回国了。
2: 真的，那就是说，现在咱们仨都在美国呗。嗯，这是殊途同归嘛。
3: 那天还说呢，说想约咱们几个呀，一块儿找个时间聚聚。我让他来洛杉矶，他也同意了。说定好了时间呢，给我电话。我说先问问你，你这还别扭不别扭啊？
2: 别扭什么呀？都那么多年了，真行。
3: 来，起来。
2: 干嘛呀？
3: 哎，变了，真变了。
2: 哪儿变了？
3: 跨国公司销售总监呀，气质都不一样了，你。<笑>

0: 我挑衣服。
1: 你不是不紧张吗？不紧张你捯饬什么呀？
0: 礼貌懂不懂啊？
1: 哎，这事儿，戴梦这事儿，你跟你们家老头老太太说了吗？
0: 没说呢，快点来，帮我挑衣服。
2: 哎呀，哎，汉民，嗯，你晓得吧？琳琳要去英国读研嘞，你怎么想
3: 啊？好事儿啊，这小子行，这些年呢没少下功夫。
2: 是啊，事情嘛是个好事情，可我听说啊，这一年的学费啊就20多万嘞。
3: 哦，哎，没听伊达说呀？
2: 他肯定是犯难了，要不然。不如把你那个股票卖掉吧，咱们赞助他们一下。
3: 不行，你想想啊，琳琳这孩子从小到大这一打就没尽过什么责任啊，他没钱吗？他生活那么奢侈，这20多万学费他得拿。
2: 我就担心皮侠跟他闹。哎哎呀，
3: 这一点主他都做不了，还算个男人吗他？
2: 好，
0: 这钱不许出。
4: 皮侠，我这是在跟你商量啊。
0: 没商量。
4: 那我问你，这钱谁的？你的？
0: 就是我的，你的都是我的。
4: 那公司是谁的？谁是董事长？
0: 我是董事长太太。
4: 那我再问你，我是不是琳琳她爸爸？是不是？
0: 人家琳琳有妈呀，她妈也在北京，活得好好的，开着餐馆赚着钱呢，人家不缺你这20万。
4: 那请问琳琳要我这个爸做什么？我林一达就只是你皮下的老公是吗？嗯，还有，你再好好想想，这些年你造出去的钱有多少个20万，你自己算过没有？
0: 我没空算那些，你赚的钱就该我花。
4: 真不知道，你是看中我的人了，还是看中我的钱了？
0: 我当然是看中你的钱了，你人有什么呀？
5: 你们家干部家庭，我沾到一点光了吗？
0: 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待见我的，还有你的公司，要是没我能发展到今天吗？我花你的钱，你不亏。
4: 皮侠，我再问你一遍。你就是因为看上我的钱才跟我在一起的是吗？
0: 就是因为看上你的钱了。
4: 行，那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只谈钱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没有你的话就没有我林一达的现在。那行，咱俩一会儿就去公司把很多事儿都说清楚，我不会给你留一点的面子。
0: 我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公司说？
4: 自己心里清楚啊。还有琳琳上学这事儿，我跟你商量是尊重你，给你面子，但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那我就把话撂这儿。琳琳上学这事儿，这钱必须出，一定出。

0: 秦阳，房也看好了，安姐款该交了吧？
1: 行。
0: 这些年租房住，委屈你了。
1: 咱们这租房生涯就要结束了，到时候按揭下来啊，再好好的把它装一装。
0: 是，两间卧室呢，到时候我们把琳琳也接过来。
1: 琳琳啊，要去英国读研究生了。
0: 琳琳要出国留学了，太有出息了！那天把她叫过来，测量个彩给她。
1: 琳琳这孩子是挺争气的。当初咱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啊，他可淘了，爱打什么游戏，天天打。哎，这到高二了，突然一下就好了，也懂事儿了。
0: 男孩嘛，就这样。
1: 哪天叫他来，你给他做几个菜。
0: 好，我给他做满汉全席。

0: 来干嘛？
1: 我找朱寻，把他给我叫出来。

0: 找到什么事儿了？我找他有事儿。朱群英，
1: 群英，有人找。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找你什么事儿？你能猜不到？
0: 你儿子要出国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当妈的能不知道吗？开着这么大的餐厅，钱要林一达一个人出，这事儿你也真做得出来？
1: 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林林是我儿子吗？他把我当仇人，你让我出钱供我仇人读书，你当我傻子啊？
0: 谁说我们不出钱了？林林上学的钱我们全出。听好了，新皮的，群英的儿子就是我周慧的儿子，这钱不用你们出，出去。
1: 姓周的，记住你说的话。 懒得跟你纠缠。

0: 伊达，玲玲的学费不用咱们出了。朱群英两口子说的，这钱他们出。这事儿我得解决呀，不然怎么样？公司出什么事儿了，伊达？伊达，
1: 不要生气了。群英，刚才我说的是心里话。玲玲上学的钱，我们出。房子先不买了，够她上学的学费了。
2: 我就是觉得我有点对不起琳琳。哎，
1: 说什么呢，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房子先不买没什么，琳琳上学是大事，不能耽搁了。咱们餐厅这么火，再过半年钱不就妥了。
2: 这回我拖累你了。
1: 别这么说，有你，我才觉得日子过得有滋味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0: 你怎么了？
1: 表哥，我这几天联系着呢，我找不到他。
0: 找不到他是吧？真行！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找了，咱们把他给骗了。咱们的这个项目，想跟咱们一起合伙的人有的是。 你非说你表哥有实力、有能力啊，还有关系，让我们跟他合作 ，OK，
1: 听你的，没问题，跟他合作。那说好了，买地皮的钱一家一半，到现在呢，一分钱没打过来。
2: 我不是一直都催着的吗？
1: 催什么了啊？你催有用吗？你都催了一年了。我告诉你，皮夹，买地皮的钱、人工的钱都是购房者的钱。
2: 啊，本想着说没事，不着急，你表哥早晚能把钱打回来，咱们这事儿就能过去。可是打过来了吗？啊，不但钱没有，现在连人都没有了。哎，我说皮夏，你跟你表哥在一块一起害人呢，是不是？啊，
3: 哎，李大，你说话注意点，谁害你了？我是你老婆，我会害你吗？
1: 告诉你，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一群人。你看见外面那些人了吗？那些人天天来公司闹，天天来公司闹，为什么？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我告诉你，他们已经起诉他们了，告咱们欺诈。
1: 都起诉了，还在这干嘛？轰他们出去！
2: 怎么轰他们出去呀？啊，
1: 人家都起诉了，咱欠人家钱啊，要房没有，要钱没有，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那我找不到我表哥，我怎么办？
0: 没事，皮姐，你找不着表哥。

0: 我怪你，我也不会杀了你，我也不会怎么你。我告诉你，没关系，股票我已经抛了，别墅我也都卖了。
1: 卖了？
2: 你把别墅卖了，你把咱们家别墅卖了？
0: 对呀，卖了。
2: 谁批准你把房子卖了？
0: 我不卖怎么办呢？啊，那么多人等着用钱呢，我起码卖了房子之后，我还能拿着钱补个漏吧？要不然我就该进去了。
2: 你把别墅卖了，那我住哪儿？
0: 你住哪儿我不知道。 你这个表哥厉害了，你这个表哥厉害了。好，我告诉你，两条路，要不然你就在办公室，在公司跟我将就着，啊，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咱也出不去了。还有，你要觉得这儿是委屈，你自己出去找地儿住去。
2: 我不拦着你，我哪也不去，今天就去你爸妈家，今晚就去。
0: 我们家不能去。
3: 凭什么不能去？当然不能去了！我爸妈在家呢，你怎么去呀？
4: 你是他们儿子，我是他们儿媳妇，凭什么不能去了？去了他们能怎么着了啊？我皮下什么都没了，过不好那谁也别想好过。哎呀，小一朵啊！
3: 哎呀，哎，
4: 刚好您那咖啡好了。哎。
3: 你很贴心嘛，我跟你讲啊，不是这个事情，是你今天买菜了吧？哦，准备要去了。太好了，
4: 你呀，一会儿买一条鱼啊，哦，新鲜一点的。今天晚上咱们给你叔叔啊，清蒸鱼，我来做好了。
3: 啊，好的，那我这就去吧，也
4: 去吧，去吧啊。咖啡。
3: 一朵，帮我拿下行李。不是阿姨，叔叔，您出来一下，阿姨。哎，你，哎，爸妈，我回来住了。
4: 别墅卖了，你们啊也越来越老了。以前总是没有时间陪你们，现在好，我回来了，我就住那屋吧。一朵，搬一下行李啊。
5: 不是你说这事儿靠谱吗？
6: 付小亲口跟我说的呀，说公司现在全乱套了，接下来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5: 得，一达这回又栽一大跟头。哎，
6: 这付小跟我说呀，这事儿跟那个皮侠呀脱不了干系。哎，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个妖精啊？啊，这林一达自从遇见了她呀，这倒霉事儿是一件接一件。
5: 不是按说不应该呀？ 这一达他做多少年生意了，一直在外面上闯，这皮侠什么人他能瞧不出来？干嘛这么一回一回的让他往坑里领啊？
6: 大哥，这事儿啊，真说不定呢。啊，
5: 我跟你说啊，这搞房地产的就怕这资金链断。甭问，这预售的房款肯定已经填了坑了，这银行那儿还欠着贷款。你说人家买了房子能不追他吗？
6: 肯定得追呀，这银行这儿还催着贷款。反正我听说呀，林一达把他所有股票全给抛售了，还有那个别墅也给卖了。是吗？啊，反正我估摸着，这回他准得进去。他呀，就一直爱踩着线干事儿。哎，不过大哥，你说啊，以前是你给他打工的，现在你成老板了，那林一达呢？
5: 以前威风的不行，呼啦啦的到了成这样了，嘿，
6: 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啊！一达怎么着也算你一大哥，咱这回得琢磨怎么能帮上他。哟，大哥，这窟窿太大了，咱可帮不了。
4: 哎，
6: 大哥，你可别琢磨啊，这事儿真的太大了，你把整个厂子填一下，你也帮不了。
7: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啊，哎呀，你还能做到这里，赶紧想办法补救啊！还救得了吗？啊！
8: 哎呀，
7: 汉民，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帮帮他，好吧？
8: 想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呀？啊，这是小事吗？这是大事儿啊！这天大的窟窿，他补不上的话，那就是触犯法律了啊！你想想，老百姓买房子的钱，被他给折腾没了，真的能放过他吗？啊！

0: 我也没想过会成这样。那你告诉我，骗你的人是谁？哎，以前你好像讲过，跟他有关系，对吧？
1: 表哥。
0: 啊？哎呦，
1: 就是他介绍你认识那个。
0: 是。哎，
1: 那你说，这个皮侠都那么让你信得过吗？
0: 不是的，表哥以前帮过我们。
1: 我说易大黑呀。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说你做生意，我跟你妈反对过你吗？啊！从开始到现在，小20年了，啊！我跟你妈一直叮嘱你要走正路，可是你听了吗？啊！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呀！
0: 你看你这一步一步走，那全都是险棋呀！你这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你知道吗？啊，现在出事了，你搬回家了就没事了啊！
2: 不是我想搬，他想搬，
1: 他更不行了。他和林丽娘针尖对上，卖萌了。
2: 是的
0: 呀，汉民，他们别墅都卖掉了，那你让他们住哪里呢？
1: 那也不行，哎，没想租房了啊？
0: 也倒不至于，不过这法院一立项，恐怕就……你知道结果了啊？
1: 不是，那我肯定懂啊。那他表哥找不到，那我不得承担法律责任
0: 啊？这找到了你就能过关了啊？那成平是骗你的嘛？啊，
3: 海明，咱们现在这样好不好？
4: 让他们现在这住下来，暂时的，啊，琳琳马上要出国了吗？啊，等出了国以后，咱们现在先慢慢想办法。
5: 不是，不行，我不同意。爷爷奶奶不能让皮家住进来。
4: 琳琳，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回去。
5: 什么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啊？啊，这是我家，我不让他住，他就不能住。
4: 我是你爸爸，今天这活我不出了。
5: 干这事我绑定。
6: 琳琳，
4: 过来。
7: 出去！你干什么？
8: 出去！
9: 你干什么？
8: 出去！
9: 你干什么？
8: 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出去！你干什么
0: 你让他住这儿是吧？行，我走。琳琳，李导，我告诉你们，无论谁说什么，这个调我固定了。
1: 别打了，表哥，我可找到你了。你胆子可真大，这时候你还敢在北京？
2: 我又没犯法，我怕什么呀？
1: 你把林一达装进去了，人家都起诉他了。是吗？表哥，林一达可恨死我了，都是因为你。你说你上次那个项目，你自己没能力做，你别硬往上凑啊。
2: 你说非要做，还志在必得，成我帮你把林一达搞定了，跟你合作，你到头来蒙我们。皮姐，你说完了吗？
0: 表哥，你把我们害惨了，你懂吗？哼，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皮姐，表哥我呢，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啊，我是想借着这个项目大赚一笔。 林一达能搞到北京的地皮，我干嘛不往上贴呢？可是我的资金真的出了问题。

0: 原本要投到这个项目上的钱怎么都拿不出来了。
1: 你拿不出来不能早点跟我们说呀，打电话给你打了多久了，我们可以找其他人补啊。
0: 我不是不甘心吗？你说这一年我不接你和林毅达的电话，我就是在想办法呀，看看能不能把资金搞到。结果呢，很糟糕啊。
1: 那你去帮我跟林毅达解释。
0: 哎，西霞，你当你表哥我是傻子吗？我现在去见林毅达，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他一起进监狱。客户告林毅达，林毅达告我，这道理你不懂啊？
1: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0: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你和林毅达的我们，还是我们的我们呀？
1: 我和林毅达。
0: 西霞，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你不就是图着林毅达的钱吗？他现在是穷光蛋了，你还跟着他干嘛？
1: 我不跟着他，那我跟着谁呀？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0: 跟我去墨西哥。
2: 你要逃到国外去啊？
0: 什么叫逃啊？避避风头。要不去哪儿呢？这在国内人像兔子一样被追着撵着，日子能过消停吗？你以为林毅达进去了我就没事了吗？不瞒你说，我这护照都办好了。
1: 你带上我一起走吧，我跟你去墨西哥。
0: 好啊，跟我走可以，但要交保证金。
1: 什么保证金啊？
0: 保证咱们安全抵达国外啊。这个数
1: 20000我有，回头给你。
0: 开玩笑，20000。
1: 20万，这不是讹人吗？
0: 冤来冤来的事儿，这钱你要是出了呢，我马上帮你办，你要是出不了呢，哎，表哥我也没办法了，
3: 我就只能一个人出去了。
1: 我现在手上没那么多钱，你容我几天想一下办法。
0: 就2天啊，多一天没有。还有，
3: 有事儿我会找你，你别找我。
4: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我问一下在法院工作的同学，看看这个案子有没有立案，原告是以什么名义起诉的，会不会公诉，这些事儿咱们都得弄清楚。
5: 好呀好呀，秦焕，那就拜托你了啊。能行吗？
6: 这呀，这弄清楚他也逃脱不了，明摆着的嘛。哎呀，
5: 你看你，那总比咱们在这里干坐着着急强啊。
4: 爸妈说的没错，咱们一切都得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啊。
5: 秦焕，还有别的办法吧？
4: 我得说实话，爸妈，这件事儿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我刚才捋了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们是玩了一个老套路，他们无非就是用这个预售的钱想来盖房子，可是自己又没有资金，合伙人又跑了，你想这是一个连环套啊，如果是真的连退路都没有，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合伙人找到，如果找到他没钱没关系，可以立案，一样可以判，轻重的事儿。
6: 哦，那这样先找找你那个同学。
4: 是，我的意思是先找他，你们别着急，着急没用。
6: 是，
4: 有信儿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5: 哎，你再帮我们想想办法
4: 啊。好嘞好嘞，妈别急啊。哎，爸你安排行吗？有信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我先走了。
5: 我送你啊。
4: 哎，没事，不用。
5: 汉面，看见了吧，关键时刻还给人家陈焕。
6: 哎呀，闷得慌啊，出去走走。
5: 走，我也想走。
6: 走
5: 走，我都想跳楼。哎
6: 呀，跳这楼。
7: 妈，
8: 哎，来了。
7: 您看看谁来了。
8: 哎，于静。
9: 阿姨，您还记得我叫于静？
8: 谁的名儿静？

0: 我们都得记你的名儿。瞧瞧，
1: 叫阿姨。
2: 阿姨好。灿灿好。
3: 挺好的。
2: 灿灿都这么大了呀，你上学了吗？
4: 我爸爸已经给我报名了。都等不及了，可爱上学了。
3: 是，
5: 画爱学习。
2: 姐夫，姐夫，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于静。哦，
6: 你好，哎，你好，
3: 这是我姐夫。
2: 姐夫好。哎，
3: 这是我大姐。哦，
2: 姐，你好。
6: 你好。
3: 那你们进屋吧。
5: 啊，行。
2: 一会儿说话就开饭了。
6: 对对对。
2: 阿姨，我帮您吧。
6: 哦，不用，
2: 我和你姐，我们都收拾的，准备的差不多了，就是第一次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进去喝口茶。
6: 没事，
5: 没事，姐，你让他。
2: 妈那个，他搭把手扶啊。啊，那行啊，你带着灿灿啊，
6: 灿灿，赶紧带。
2: 灿
5: 子给你带乌丸去吧。
2: 丸儿，大姑带你买好吃的。哎，
6: 好了，灿子，
5: 我告诉你买什么，走了。
3: 不是孩子的牙都吃坏了，我跟你说。哎，
5: 你跟我进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干嘛呀？
6: 哎，走吧。
2: 妈，我来吧。
6: 哎哎，你先会儿。
5: 你刚才。
2: 叫我什么来着？我跟陈焕这不是，我以后啊都这么叫您。行，妈爱听。那妈以后就叫你静儿。
6: 哎，行，在家呀，我妈也这么叫我。是啊。哎呦，
2: 静儿啊。
6: 哎，
2: 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头一回见你，我就觉着好像我认识你似的。妈，我看见您呀，也觉得特别亲切。静儿，
6: 哎，
2: 所以妈就跟画儿，当时就提你来着。他
6: 跟我说了，谢谢您啊。他
2: 还跟你说了呢。哎呦，这个画儿。
7: 你说你和画儿俩人也不小了，我觉着，要不你们俩就别耗着了，早点把这事儿就办了呗。哎，
2: 听您的。
7: 哎，嗯，毕达那事儿你知道吗？知道，刚从他们家回来。哎，照你这么分析，他还有戏吗？没戏。 一点辙都没有。哎呀，我就知道，照他那么干，早晚得出事儿。你知道吗？当时在海南的时候，他就要跟皮家的表哥一块倒腾地皮，我就觉得不靠谱，所以我没跟他们一块干。不过他这回弄房地产，我还是，我有点想不通啊。
3: 他就算喜欢干大买卖，但他毕竟也不是骗子呀。谁说不是啊？再说了，你说他下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就房地产这点事儿都倒腾了多少年了，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真是的，是不是就是那大买卖干习惯了，见钱也多，然后这膨胀了？
7: 我跟你说啊，这是什么？这就是赌性上瘾了。
3: 这也够坑人的。你说那么多买房的人，现在你还不知道吗？排着队，要告他，他把他妈都快气疯了。哎呦，毕达不是别人，当时我有难的时候，真帮我不少忙。我就一直念着他对我这好，我就想。 以后我要是还起来了，我一定好好还他这人情。这回他倒真出事了，问题这事儿太大，我又……我听亮子说，就算把我那厂子都抵进去，都没戏。
7: 你再有俩厂子都没戏，那窟窿大了去了。那是房地产呐，那哪是小买卖啊？

0: 说真把他爸他妈急死了又能怎么样？大老板的时候都风风光光的，真一出了事儿，谁都救不了。
1: 买这么多呀、啊？
2: 你先开了。
3: 妈，
4: 瞧，妈来了
5: 来了，就等你们呢。哎
4: 呦，就等你们俩了啊！
2: 给您带的点心和蜂蜜什么的。哎
4: 呦，别又花钱干嘛呀？
2: 应该的嘛。
3: 谁要买的？
4: 赶紧进去
6: 吧。对对对，赶紧进屋、
3: 啊。我来吧，
4: 拿过去，
3: 我
4: 来带过
3: 去、啊。东西放
4: 了，马上就开饭了。
1: 就等你们俩了、
6: 啊。赶紧屋，赶紧屋、
4: 啊。马上开饭啊！哎。
7: 乔啊，明天啊，咱们一块儿去啊，把股票给抛了。
4: 不舍得啊。
7: 抛吧，这么特殊的时期啊，离你留学的学费，看来是指不上一达了。把股票抛了，除了离您的学费，剩下的看能不能帮上一达。
4: 毕竟是咱们的儿子啊，
7: 恨铁不成钢啊。
4: 那不留养老的钱了，还说带我去欧洲？
7: 我算过了，你的退休金加上我的退休金够了。
4: 阿明啊，你以前总是劝我说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老子做买卖。可我发现真有事情了呀，你不如我想得开，我把底线都想到了。一达无论做什么，他将来一定要面对自己做的事情的结果。但日子还得过，我们还有玲玲，还有萍萍，对吧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7: 我知道，那不是世界末日啊。
3: 爸妈。
4: 哎呦，萍萍啊，你怎么来了？
3: 我去家里了。一朵说你们出来散心，没什么事儿吧？
4: 是，有事，出大事了。
7: 一达出事儿了。
3: 一达出事儿了。
4: 萍萍啊，一达现在犯的这个事情，不光要把公司赔掉，还要把他住的别墅、车子所有都卖掉，之后那个钱也堵不上这个窟窿。
3: 这么多钱
7: 啊！这次事儿啊，出的还挺大呀。
4: 我跟你爸正在发愁嘞。一达原来答应好好，玲玲出国留学嘛，学费他出。可现在，这不，我跟你爸呀，正在为这事。
3: 妈，玲玲的学费我拿来了。
4: 你？你开餐厅太辛苦了，这都是辛苦钱。再说了，你又成了家了，我们不能拿你的钱。
7: 是是是，这样不合适的啊。
3: 怎么不合适啊？这是周慧主动提出来的。
4: 真是好人啊，你是有福气的。
3: 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钱就应该我出。这不，我把这钱取出来了，用爸的名字存了个存折。
8: 哎，你看什么呢？
3: 你看什么呢？
8: 我这在看你看什么呢？
3: 一共24万，密码是您的生日，要取的时候啊，拿着爸的身份证就行了。
4: 哎，群英，不可以，不可以，
7: 是是是是，不可以这样。
3: 妈，您就别客气了，我是玲玲的妈，这钱啊我就应该出，我也没为孩子做过什么。这些年你们辛苦，我都知道。这钱我出，我心里还好受些。
4: 玲玲，我们有办法，跟你爸爸正商量，把股票卖掉，我们可以凑上钱。这个钱你拿到了要啊？
3: 先拿着这钱卖股票的事儿，以后再说。
4: 俊英，你叫我们说什么好呢？这。哎。嗯。何明言啊，你把群英给你的存折就放这里了。啊，哎呦，你说这个群英啊，也真是不容易，攒了20多万，这是一分一分起早贪黑挣。

0: 啊，你看啊，他这个户名嘛用的是你的名字，今天讲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是琳琳的生日？哎呀，
1: 我想想啊，哎呀，这脑子。哦，对了，他说了，用的是我的名字，密码呢也是我的生日。

0: 应该把它留起来，给林立以后应急用啊。哎，景秋啊，我想好了，明天咱们就去把这个布票啊给他抛了啊。好啊，我跟你一道去啊。好，你说好了啊。好了，你吃药了吧？
1: 嗯，吃了。
0: 林总，您怎么喝成这样了？别喝了，走，送您回家。
1: 不用，你就陪我在这儿喝就行。明天一到啊，咱这公司就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喝酒吧。
0: 对不起你，嗨，你可别这么说，林总。
1: 对不起你们所有人，你们跟着我那么多年，没想到这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对不起你。

0: 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站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

0: 见。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3: 叫指南树，
2: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4: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2: 英雄丹心照古今，
5: 天地有正气，
3: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2: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6: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2: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你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股权证啊，户口本啊，还有身份证。
1: 现在包里了。身份证啊，昨天晚上啊，我就揣兜里了。
0: 真的？拿出来我看一眼。哎呦，看看放心嘛。
1: 这么深的兜还能丢了呀？
0: 哎呀，你让我看看。你不开玩笑吧你？啊？
1: 昨天明明我就揣兜里来着。
0: 你看看，幸好我提醒你，姥姥忘了。
1: 行，我回去找找啊。
0: 好，
1: 这等我。
0: 你慢点啊，哎、心脏不好。哎哎哎！哎呦，真是老糊涂了呀！我看看，其他东西带齐了没？真是。这，哦，这里。啊，股权证。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碧霞，你干嘛呢？
0: 爸，啊，没干嘛呢。
1: 你那手里拿的什么啊？
0: 没什么。
1: 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和存折干什么呀？啊！
0: 爸是这样的，这一达公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没什么钱了。这个我知道，我住在家里，你们也不喜欢我待在这儿，我想跟家里借点钱。
1: 你知道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吗？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尽力的帮助你们。可是你的行为叫什么知道吗？这行为叫偷啊。
0: 这怎么能叫偷呢？我是你们家的媳妇儿，大家一家人，怎么能叫偷呢？
1: 好，我这就打电话让一达回来，我看他怎么解释啊。
0: 哎爸，你别告诉一达，别告诉一达，别告诉一达，我把这钱还给你们。
1: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无耻的偷窃行为啊。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正大光明告诉我们啊？你想想，一达和你到现在，你把他害成什么样子了啊？这个家能够接纳你，已经是底线了。可是你呢，还要做这种无耻的行为？
0: 我问你要，你会给我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喜欢过我皮下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恨不得巴不得我死是吧？啊，我嫁入了林家，这么十几年，你们正眼看过我一眼吗？今天是我害的，你这么说，你真的白眼狼？还有你们俩夫妻，整天打电话给林一达，我不知道吗？说我坏话，拆散我们。那我和林一达的感情能走到今天，全都是因为你，是你这个老流氓、老不死的东西。你现在高兴了，我皮下过得不好，但我告诉你，我皮下过得不好，你们谁也别想过得好。我也诅咒你们林家全家，我诅咒你早死，我诅咒你明天死，今天死，我诅咒你马上就死。
2: 我说汉明啊，让你慢慢来，没有让你这么磨蹭，哎，真是的。你，哎，汉明啊，找到没？
1: 妈，我爸呢？啊，
3: 爸怎么了？
4: 哎呀，打电话吧，120的，汉民，汉。
3: 喂。哎呦，这。对，哎，有病人，真武庙3条7号。哎呦，快点啊！
4: 你爸掐人中，哎呦，汉民。

0: 灿灿玩得很开心啊。哎呀，
1: 好玩吧？
2: 好玩。嗯，爸爸。嗯。

0: 会我还想和于静阿姨一起来玩。
1: 还想啊？
0: 对呀。
1: 行吗？
2: 那当然啊，灿灿，下一次呀，阿姨和爸爸还带你来长城，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瞧他高兴的。哎，等一下啊。哎，什么？
3: 你爷爷跟我说，就说回去去拿个身份证。你说，好好的拿个身份证，怎么就会成这个样子？
4: 奶奶，当时皮夹在屋里肯定跟爷爷说什么做什么，要不然根本就不会这样了。您问我爸，
3: 皮夹到底要干什么？
5: 妈，您别着急了，都已经这样了，等爸好了，找着皮夹，我好好把他问清楚。
6: 哪位是林汉民下属？
5: 我们都是。
7: 您觉得味道？
8: 您的酒。
7: 啊，还行是吧？行行行，那你们多吃点。
9: 喂，你等会儿哈，秦英姐在呢。啊？什么？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秦英啊，秦英。
10: 哎。
9: 一朵刚才来电话说林伯伯在医院。
10: 怎么了？
9: 没说太清楚，好像病得挺重的。
3: 汉民，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1: 这爷爷，爷爷您跟我说，皮夹是不是把你推倒了？啊，我饶不了他，我肯定能找到他。
12: 皮夹，他是来拿我的身份证。何存哲，他是惦记着你的学费。是我自己摔倒的。爸，
1: 哎，哎，爸，
12: 爸认你，
1: 谢谢爸。

0: 我不怪那个皮夹，饶不了他。你现在就是告他也没用啊，犯罪未遂，定不了罪。就是为了姐，给玲玲留的那点学费。
1: 长城太好玩，太漂亮了！我大孙子可是玩疯了劲儿，是吧？今天玩开心了，一直嚷嚷着我们下次还要带他去长城。是啊，哎呦！奶奶，我这回还要带你一起去。哟，灿灿真孝顺。哎呦，
2: 那奶奶得高兴死了。我的孝顺孙子。
1: 来，吃橘子。
3: 妈，
1: 哎，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林明他爸怎么样了？走了。走了？啊？
3: 脑梗。
1: 哎呀，这可太突然了。林伯伯就突然这么去世了？
3: 都怪那皮侠。 要不是他气呢，这老爷子肯定没事儿。别提了，是让皮侠给气死的呀！这个狐狸精，他怎么能害人呢？
1: 萍萍姐现在已经知道了吗？
3: 打电话了，王国赶呢。
4: 爸爸，是我外公吗？
3: 是，是咱的外公。
4: 我还能见到外公吗？外公还说回来要看我呢。

0: 你奶奶睡着了，我得回去一趟。
1: 老总，
0: 哎，不用，我给你周叔叔打电话了，他到楼下来接我了啊。你陪着你奶奶吧。
1: 行，老总，见。

0: 玲玲她爷爷身体一直挺好的，
1: 就是心脑血管不太好，
0: 但也不算什么大病，医生说都不用搭桥，可谁知道他
2: 气的，我要是他儿子会宰了那女的，啥东西
0: 你知道吗？20年前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只有玲玲她爷爷不另眼看我，三是高干，但对我真好，每回我跟琳达吵架他都站在我这边，昨天我去给他送钱，他说不要，要自己想办法，说琳琳是他的亲孙子，可这一转眼人就没了。
2: 哪个女的呀？就这么放过他了？
0: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2: 收拾他一顿。
0: 后事还没办，
3: 老哥，你得帮我想。
0: 林达又自首了，倪萍萍也没回来。
3: 能不能不管我呀？

0: 这还是凑的呢，那你皮侠不能不。快吧！哎，你干嘛？干什么？干什么呀，你？那是不是你表哥？
1: 是不是表哥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打我？啊，厉害了，你打我是吧？你们家轮番的打我是吧？今天就跟你拼了！
1: 滚！
0: 你等他啊，
1: 子嗣！我腿让给你大短。
0: 怎么了不起了？有男人了不起了是吧？啊，谁怕谁呀？
1: 还不滚上！我把你怂的牌子缩起，听听你家保安啊！
0: 你给我等着啊！
1: 等着！这滚远点儿！
0: 怎么回事呢？
2: 您说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俩言语一声啊？
3: 昨儿换上回来的时候，都齁老晚的了，你们都睡了。
2: 妈，这平平他爸，真是那皮侠给气死的。
0: 说是啊，
2: 你说这皮侠这不是狐狸精吗？是不是？满处的作。这公司没了，出来接着作。
3: 作出人命来了，这回。
2: 小子怎么这样一同学呢？说什么呢？同学跟同学还不一样呢。
3: 啊，是，这事赖不着咱们家小欧。要赖啊，就赖一大自个儿。当一老板非得拿样，要雇什么女秘书，你倒雇一他是人呀，引狼入室了吧？
2: 这话我倒是爱听，说的没错。
3: 还有我就特奇怪，你说群英多好的一姑娘啊，勤劳踏实，勤勤恳恳的，就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她愣不要，非要找个这种。
4: 我就说这萍萍，她爸这一走，那他妈还真是得闪一下子呢。
3: 可不嘛，太突然了。
5: 杨丽，你管我孩子行吗？别弄我的头发了，行不行啊？
2: 一天到晚都是我。
6: 瞧瞧这钱院又嚷嚷上了，你喂他吧。要不你自个儿吃。
2: 别，妈。
6: 哪儿都别动，您踏实在这儿坐呀啊！为这事儿我没少找亮子。他跟我说了，以后甭管打成什么样，不许别人管，肯定没有潘他妈的事儿啊。就是他们两口子在那儿斗咳嗽呢。人家现在拿这打架呀当一乐，所以咱也不用管。
2: 啊，咱就听着就完了。您踏实吃饭。
0: 你说你还想干什么啊？你就除了那头发，你想想我俩行不行啊？
7: 甭管，我把门关上，咱就听不见了啊！
2: 哎呦，
8: 饿死我俩呀、啊、你！
0: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1: 来来，给包一斤。
0: 成天闹。
9: 亮子，你跟你妈说去，孙女是你们家的，她得管。
0: 娘，你什么意思啊？小雪不是你生的呀？啊，非要我妈养啊？哎，你这女儿要不要人？你们俩有完没完？
10: 妈，你来干什么呀？
0: 甭跟我说话！我们回家去啊！你们俩爱怎么吵怎么吵吧，不嫌丢人就吵，日子别过了。孙女是我的。
9: 不是，我现在说你不管用了，是不是？啊，还在院里那么嚷嚷，不嫌寒碜呀？
11: 不是你，你看那女人啊，三天不打，她就上房揭瓦。我们家老太太都去给你调解了，也不管用。
9: 不是，顶事儿啊！她现在跟我妈吵不着了，就跟我吵了，你又让她跟我吵。不过我说大矮个，你倒是倒是劝我一下啊！
11: 你看那杨丽啊，先越长越像她那姐，就那胖嫂。现在后悔了？有后悔？我肠子都悔青了。我，你说就结这么一次婚，我就碰上这么个倒灶鬼。我就问你，还能不能凑合过？能，我不还有我闺女吗？我也替她着想啊。
9: 能过就好好过。
2: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吵架不解决问题。

0: 再说人家是一女的，是不是？你怎么着也是一大老爷们儿啊。生活中真有什么磕磕绊绊，也是你得让着人家，好好上班，干点正经事儿，多挣点钱。
1: 知道了，知道了。
2: 妈，我煮了你爱吃的汤圆，你吃点东西吧，一天一夜都没吃了。
3: 是啊，妈，吃点吧，不能不吃东西啊，身体不就垮了吗？
2: 是啊，妈，你得保重身体啊。
4: 妈。

0: 哥，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前两天还跟爸在通电话，为什么他突然就走了？你实话告诉我。
1: 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吧，他就是赖我。我被他皮下的表哥骗了，生意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
0: 这书也给卖了，你现在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现在问的是爸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不就搬回家住了吗？搬回家住了之后，群英给了林亮20万块钱，作为林林的留学费用。皮侠可能是看上这笔钱了，然后就去偷，被爸发现了。
2: 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行了，你也不用说了。10多年前，你就为了这么个女人，你要跟嫂子离婚，你伤了嫂子一辈子，你毁了你的家，你让琳琳得不到应有的父爱。这些年我在国外，我管不了你们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3: 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夺走了我爸爸？你怎么能让她毁了我们整个家呢？
0: 冰冰，别说了。
3: 林达，我知道你混，我恨你，我恨你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0: 为安啊。
1: 妈，你也放宽心，好好歇一歇。
2: 玲玲去上学的事儿，我跟嫂子都商量好了，什么都准备好了，您就别操心了啊。我真没想到，短短这么几天，咱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爸这么突然就走了，我哥那儿……妈，我想让您跟我一起去美国，您就当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正好您英文好，生活不成问题，跟我一起走吧。我还有个事情跟您说，我看您灿灿，我想带灿灿一起去美国。
3: 妈，你这想什么呢？啊？
4: 你说灿灿见着他妈，他能认他妈吗？
3: 哎呀，我觉得悬。这么些年又从来没见过，冷不丁你就让人孩子去认妈去，我估计给了谁
4: 也不行吧。多少年？快七年。来的时候才五个月大，还不记事儿呢。嗯，
3: 您告诉我句实话，您打心眼里是希望灿灿认呢，还是不认呢？
4: 又希望他认，又不希望他认。
3: 嗨，又来了，跟没说一样啊。
4: 哎呀，当妈的哪有不疼自个儿孩子的？
3: 话是这么说，但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要当年灿灿这么想，这当妈的疼孩子，他能让画一个人把孩子带走吗？啊，带这么远的地儿，见一面多不方便。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
4: 要是你行了，人和人那不是不一样吗？
3: 可是要我肯定啊，谁要敢跟我抢孩子，我拿着刀我追他满街跑，我跟他拼了命，我也不能让他把孩子给我带走啊。
1: 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5: 都办妥了，葬礼很隆重，老爷子在位时威望很高，

0: 到此也给了很高的评价。老太太呢？没事吧？没事，都安抚好了。你呢？很难受吧？难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老爷子是看着我长大的，可以说。 我每一篇论文，每一本书，他都是第一个读者，经常会给我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还会提出一些意见。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聊累了，就杀上一盘。我们两个的关系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像我的老师。
1: 也像我的父亲，有的时候又像我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吧？何止可爱啊！
0: 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2: 陈焕，
0: 平平，
2: 我有事得找你聊聊，所以就直接来学校找你了。
0: 这位是，我是于静，很多年前见过您。你们先聊，我还带着班呢，有事先过去看看。嗯。哎呀，这么说，你决定了？是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事儿。问过你妈了吗？万一她不适应怎么办？
2: 我爸这么突然就去世了，琳琳马上就要出国了，我搁那还不知道怎么着呢。留下一个空房子让他一个人守着，我觉得这他才更不适应吧。我把他带在我身边，我们俩也算能有个照应，我也能尽一份孝心。
0: 万一他不同意，你想过怎么办吗？他
2: 不会的。
0: 我还是建议你啊，跟你妈聊一聊。老人呢，环境很重要。老话说得好，落叶归根，毕竟你父亲在这儿，还有灿灿也在这儿。
2: 对，我再跟他谈谈吧。
0: 嗯，
2: 正好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呢。
0: 说。
2: 灿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吧？
0: 嗯。
2: 你对他的教育问题怎么安排的？
0: 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我那是学区房，是重点小学，已经报名了。明年就可以上学了，你放心吧。这些年我在美国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他们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应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想把灿灿带走？我不是要把他带走。
3: 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教育才会有更好的未来。难道你不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有孩子奶奶那儿，你去说好还是我去说好？妈，今天早上买这土豆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
4: 嗯，新土豆，灿灿呢？啊，跟那个丹丹一块玩呢，是丹丹放假嘛，我让他们一起玩。心可真够大的，你把灿灿交给丹丹了？啊？妈，您看您操心的命没事儿，丹丹会照顾灿灿的。哎，
3: 嗯，
4: 你姐他们那个房子，
3: 嗯，
4: 快装修好了哈。
3: 这么快啊？
4: 我都不知道了，妈。嗯，你是不是特别想让我早点回来住啊？他们装修好了搬走，你可不是就得住吗？
3: 哎呀，现在我可不一定呢。
4: 什么意思？不搬过来了，就把妈扔在这院里了？
3: 不能，我觉得我姐夫扛也得把您扛过去。
4: 扛我也不去。
3: 那反正我。

0: 姐夫说了啊，要租套房子，让我们在外面住。
1: 定出馊主意。
0: 哎呀，妈，反正现在我是不会回来住喽。
2: 什么意思啊？啊？你们合起伙来气我是不是？
0: 急了，你又急了，我跟你说着玩呢。
2: 我打你。
0: 事情是这样的，耿辉他爸妈不是在河北有一大院子吗？
2: 嗯，你跟我说过。
0: 现在拆迁了，得了一大笔拆迁款呢。
2: 是啊。
0: 嗯，公公婆婆这不给我了吗？
2: 嗯，
0: 那这按揭房就有着落了。
2: 是吗？那原来的那个呢？付的那首付，林一达那个？
0: 那个吧，现在是这样的，大家一起呢正在走法律程序，所以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反正现在就是两头都完美。怎么样？
1: 傻人有傻福气。
0: 你老闺女我就是命好，享福的命。
2: 是臭美
0: 妈，
2: 嗯，
0: 我现在也给你想好了，我呢把房子买在跟我姐一个小区，这样呢您可以两家轮流住。
2: 我哪儿都不住，我就住这院。
0: 妈，你就是怎么这么轴呢，一根筋啊。
2: 我就这样。
0: 那这样，我让我哥搬回来跟您住，这样行了吧？
2: 不用，谁都不用，我就自个儿住。
0: 一根筋，真是，这还不满意，
2: 就自个儿。
3: 你讲的这个结果啊，在你没去之前我就晓得了。
4: 是啊，陈焕也是考虑我婆婆，怕老太太受不了。
3: 嗯，萍萍，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4: 我当初也没有别的选择呀。妈，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3: 陈焕的妈妈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灿灿养了七年，哈，你突然要把孩子拿走，那就像挖了人家心一样，要我我也受不了。
4: 这我都知道，所以我才想让陈焕先去做做他的工作嘛。
3: 陈焕是谁啊？他也是局内人啊，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比他妈妈更疼灿灿，又过之而无不及，他就算答应你啊，那也是体谅你而已。
4: 妈，我看现在也只有您能帮我了。
3: 我？哎呦，我能帮你什么呀？
4: 你去帮我劝劝我婆婆。
3: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好吧？我不行的，不行的。
4: 妈，我婆婆要是不点头，这事儿就黄了。
3: 那灿灿就不要去了，我也不去好了。
4: 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呢？再说灿灿也到了要上学的年纪了。妈，去美国有什么不好啊？我现在虽然比上不足，可是比下有余，肯定能让您和灿灿过得好好的。
3: 讲句心里话啊，你爸爸走了，我呀真想换个环境生活，能够去美国陪你再好不过了。
4: 就是啊，妈，你去美国陪陪我吧，你看我这些年全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你不是还有男朋友啊？
4: 男朋友能跟妈比啊？哎呦妈，你帮帮我吧啊，去劝劝他。你看眼看着灿灿就要上学了，这都是为了灿灿的未来。
3: 你们小一辈的事情不要把我们长辈搅进去。
4: 哎呦妈，真的，
3: 我自己的事情就够烦的了，你让我考虑考虑好吧。去帮我冲杯咖啡好了。
4: 马上来啊。
1: 假的呀，
2: 你们真的能搬回来住啊？
5: 那我不回来了啊。
0: 哎呦妈，
2: 逗妈呢吧又啊。
5: 真的妈，
0: 让我给说对了。
2: 怎么这么巧。
0: 你看你应该高兴的，你一说回来就不一样。

0: 然了，我儿子能陪着我，我可不高兴了。
1: 吃醋，吃醋，吃醋，我吃醋，
0: 吃醋去吧。嗯，
2: 就你最会吃醋，成醋罐子了。哎呦，
0: 你说怎么就这么巧？
2: 我呀，本来想着说给他找一房子，让他出去租房子去，我给他拿一部分钱。
3: 哎，现在不用了啊，你老妹我有钱了。你知道我拆迁拿了多少钱吗？
2: 多少钱啊？
3: 告诉你，反正现在是闲吃萝卜淡操心。大教授，钱自个儿留着啊。
4: 甭搭理他，没良心的。
2: 是。
4: 不许这么跟你哥说话啊！你哥是大教授，
3: 是我哥。
4: 什么你哥？
2: 他就从来没把我当教授。
4: 妈把你当教授。只要别人一说教授这俩字儿，哎呦，妈这心里边就觉得骄傲着呢。
3: 高兴哈，美哈，
0: 就是高兴。
3: 干嘛呀？
2: 那个柜子上那衣服帮我洗了去，快。
3: 妈，他使唤我。
2: 妈。搬回来高兴啊！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0: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2: 大剧抗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快跟上了。

0: 问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7: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7: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好帅呀、
8: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准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冬天历史接风神，每一
10: 张都想花钱风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1: 叫指南树，
2: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12: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2: 英雄丹心照古今，
13: 天地有正气，
11: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2: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4: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2: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妈，搬回来高兴啊！妈，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一下。平平不是回来了吗？给灿灿啊！
1: 你别说啊！我不让你说。

0: 像学校跟他抢孩子似的。
1: 哎呀，那怎么办呀？
0: 我也没想好呢。
2: 怎么，灿灿奶奶不同意吧？
1: 陈冠都没来得及开口，刚提了个头，奶奶就跟有人要跟他抢孙子似的。
2: 我知道就会是这个结果的。
1: 妈，看来这个关太难攻了。
2: 萍萍，听妈妈去劝吧。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要不然你就放弃好了啊。7年啊，这个情感不容易。哎，妈妈给你出个主意，你带着灿灿的奶奶，咱们一起去美国，好吧？
1: 妈，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跟陈欢现在也不是两口子，灿灿奶奶去了美国跟您住一块儿，您不别扭啊？再说了，她跟我住一块儿，她不别扭啊？人家老太太还不愿意呢。妈，我看这事儿真得您出马了，要是再这么拖下去，灿灿就得在这边上学了。
2: 上学不成问题啊。哎，那这边也有很多中外合资的学校，教学质量也是蛮好的啊，还有很多外国人办的学校，那跟国外的教程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啊，费用有点高。

0: 我主要是舍不得灿灿，我不想再跟儿子分开了。萍萍，你从小到大，我行我素惯来，妈只想跟你讲，做任何事情考虑问题要换位思考。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站在陈焕的角度和他妈的角度上好好考虑一下啊。当年你没有办法养灿灿，让陈焕把孩子带回来，本来我和你爸爸是打算替你养的。可一想，这毕竟是陈焕的孩子嘛，再加上陈焕他妈一把就抢过去，想得到个宝贝似的，我们也就没有计较。所以啊，我们做人做事。
1: 都要从别人的情感角度上考虑问题啊！我也知道这些年我欠了他们很多，
0: 何止是欠啊！哎呀，不管怎么说，灿灿也是陈焕的儿子啊！
1: 你不知道，我每天想灿灿想的都快发疯了。就算我当年的决定千错万错。
0: 可是我现在稍微有点条件了，我想弥补他，我难道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吗？我跟灿灿母子连心，我现在也是一个当妈妈的人。好了好了，冰冰啊，妈刚才的话呢，可能讲重了一点，我理解你啊，是啊。 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可是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说服陈焕的母亲？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考虑，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既让他同意，又把他在情感方面对他的伤害降得最低？好吧。
2: 对啊，你跟于静的事，什么时候办呢？我们俩的事儿啊，现在没定呢。啊，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事儿。啊，萍萍回来了。啊，她打算把孩子带走。把孩子带走？嗯。那你怎么想？我跟我妈谈了，这话刚到嘴边就被我妈堵回去了。 老太太舍不得，这孩子是她带大的。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
3: 那是正。

0: 你想啊，从小是老太太把孩子带大的，要带走当然舍不得了。平平呢是孩子的母亲，她想要孩子，这也很正常，对不对？虽说前几年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可是事出有因呢，应该理解。
1: 您真这么想啊？
0: 是啊，你说呢？好好想想。
2: 胡姐，胡姐，你看我给你做的糖水，尝尝。这怎么回事？老姐姐，怎么掉眼泪了？怎么了？
3: 一宿没睡。
2: 啊？为什么？
3: 灿灿。
2: 灿灿应该上幼儿园去了吧？
3: 要出事儿了。
2: 老姐姐，你没发烧吧？啊，你怎么说话我都听不懂啊，你说什么呢？
3: 灿灿亲妈回来了不是吗？
2: 啊，那人家回来是奔丧吧？
3: 他肯定在那儿打我们家灿灿的主意呢。
2: 就为这事儿？
3: 我怕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2: 哎呀，你说说你，你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都给我吓坏了。你擦擦，你擦擦。哎呀，知识，你得搞清楚，那个平平是人灿灿的亲妈呀。
3: 就是因为她是她的亲妈，她才能跟我抢我的灿灿呢。
2: 老姐姐，这我真得说你啊，你不该较这个真儿。
3: 我能不较这个真儿吗？孩子打生下来我就给带着，我给带了7年了。他回来了，说要带走就带走啊。
2: 那谁跟你说要带走了？灿灿他妈跟你说了吗？
3: 我根本没见他。
2: 还是你见也没见着，你这不是瞎猜吗？
3: 我们家画那天他刚要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当时我这个心就一下子就滴落到嗓子眼了，我就没让他说了。
2: 你没让人家说，对不对？你就掉眼泪，说不定不是这样呢。
3: 怎么不是啊？自打这个林平平他回来以后，就好像是有人天天就悄悄告诉我这事儿似的。
2: 老姐姐，要说呀，你们灿灿有你这个奶奶，也真是幸福。
3: 你说怎么办呢？他要是真的非要把我们家灿灿带走，我怎么办呢？
2: 你不愿意对吧？不愿意就不给。
3: 是吧？
2: 对呀，你不给，谁也没辙。
3: 那就不给。
2: 不给。
4: 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说的没错，灿灿去不去美国这件事完全取决于你和林平平，但是你们两个人的出发点必须一致，为了孩子。可是老人家带孩子那么久，肯定舍不得。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情不好办。可是以林平平的性格，他既然能开口，就算是打官司，他也要把孩子带走的。
1: 其实你说的我都懂。哎，不过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站在他的角度啊？
4: 我只是从一个女人的直觉帮你在客观分析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你们两个，我希望你们最终达成一致。

0: 哎，那位，亲呀，哎，好，你把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坐车过去。
1: 妈，打车啊？
0: 啊，对，啊，打车过去啊。好好好，玲玲一回来我们就过去啊。还有萍萍，好好好，好，一会儿见。
1: 嫂子，
0: 哎，玲玲要出国留学了。你嫂子跟小周想给他践行，说咱们家一起。
1: 哎呦，那我可去不了了，我这要走了一堆事儿呢。
0: 你忙你的啊。哎呦，又给我弄一杯咖啡，不能喝了，老要去厕所。
1: 喂，哎，陈焕，你想通了？哦，我知道，我也正跟我妈说这事儿呢。啊，那行，那我们把玲玲送走了就过去。好，好，嗯。
0: 有情况？
1: 陈焕同意了。
0: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哎呀，这就成功了50%啊。
1: 妈，后边还得靠您了。不过我也没想到陈焕能同意。
0: 陈焕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好苗子。
1: 还孩子呢，我们都是中年人了。
0: 你们将来变成老太太老头，在我眼里还是孩子。
1: 这话真像我婆婆。
0: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哎，那个玲玲回来你让她准备一下啊。
1: 啊，好
0: 好。
2: 昨天吧，我发现老太太呢那屋的台灯亮了一宿，早上起来一看情绪不大对，眼睛有点肿，我也没敢多问。
3: 把这些事儿串在一块儿想吧，
2: 我老觉得有点什么哪儿不对劲儿，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3: 是不是林萍萍那儿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4: 没有，没有啊，没有。嗯，
2: 不，我告诉你啊，花儿。
4: 嗯，
2: 你要有，你就实话跟姐说。
4: 真没有。
2: 花儿。
4: 嗯。
2: 你从小就不会说瞎话，不会撒谎。姐了解你。
3: 他不会是想把灿灿接走吧？
2: 啊，
4: 他是提过说有这想法
5: 啊。他还真那么想啊？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自私自利，这么些年我们一直忍着他。你说打你们俩啊，下乡回来考学谈恋爱结婚啊，要出国，说把这孩子不要了就不要了，在美国生下孩子啊，也不要让你给抱回来。这一连串的事儿，他哪一点做这些事儿想过我们家人的感受？你说呀，花儿。这么多年，你愿意哄着他，顺着他，我们没说半个不字。但你不能让我们一家人都被他牵着鼻子啊，让他搞得团团转呢。说得过去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要真想当妈，想负这责任啊，想孩子，当初就别让把孩子抱回来呀。抱回来这么大，现在老太太一把屎一把尿，这么多年，现在7岁了，孩子也长大了，生活也会自理了。哦，他想拉走就拉走，想接走就接走啊。这妈是想当就当，想不当就不当吗？这么些年，妈把灿灿当什么？谁不知道，那是心尖上的肉啊！你把妈的心给挖走了，你让老太太接下去怎么过？你们想过这些事儿没有？太过分了，这个事儿，你们居然还商量过是吗？话，
4: 不是，
2: 不是，好，不是，那你现在去找林萍萍，你跟她说。
5: 想都别想，压根儿就别提这事儿，没戏。

0: 你去说，现在就去找他，跟他说明白。你去不去？哎呀，
1: 姐，
0: 你不去是吧？好，你为难，你不好说。那我去说。姐，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1: 。
2: 俊英啊，这个小玲玲啊，越来越古灵精怪了。你来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就晓得你会跑来接我，还不跟奶奶讲，对吧？哎，其实啊，不用那么麻烦，你让玲玲带我打个的过去就好了。
3: 那哪行？
2: 你还让小周专门跑过来接我，那么忙。
4: 应该的，
5: 奶奶。
4: 应该的。
5: 这个公园啊，也就是不让车进，要不然周慧叔叔的车直接就开到饭馆门口了。
4: 哎呀，阿姨，您爱吃的菜，群英早告诉我了，我让后厨都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2: 不要麻烦，不要麻烦啊！
3: 妈，这不玲玲也要去留学了，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们借机这不坐一坐吗？
2: 对对对，主要是啊，为了玲玲，孩子想吃什么就做点什么，
4: 都得做，都得做。
2: 好好好，
4: 来，
2: 走，
3: 慢点。哎，
1: 就是怎么回事？人家也没提别的，他要是别的理由，那肯定我也不考虑，连聊都不用聊，这道理我懂。可人说的是教育，我也是孩子父亲，如果有的选择，我也想给孩子最好的，这也是我想的。人家提出来了，我能说什么？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妈舍不得，我也心疼妈。我能不知道吗？姐，我有那么混吗？我就是因为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我
2: 儿，你知道这么些年，林萍萍干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事儿，这么多自私的事儿，我们为什么半个不字都没提过？我们心疼你，我们不想让你为难。
1: 我知道。你别跟我聊这个行不行？哎呦。
2: 知道就好。
1: 哎呀，我本来没那么难受，你怎么？

0: 那我问你，啊，你想好了怎么跟妈说吗？哎呀，你好好想想，妈。
1: 妈回来了，买了这么些菜呢，给我。

0: 妈，上哪儿去了？我去买菜去了。啊，那个晚上吃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呢。 儿子，他们真要把灿灿带走吧？没有啊，
1: 您听谁说的？嘿，要带走，我第一个站出来不让啊，怎么可能？

那这好，肯定不行。是平平啊，他说他特别想灿灿，然后他这回见到灿灿了呢，还说呢，看到灿灿现在白白净净的，他特高兴，想到家里来感谢您。这不正赶上他们家出事儿了吗？他也倒不出功夫来，让我给您带个话。

0: 儿子，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就是为了我灿灿活着。
2: 哎呀，妈，怎么了？放心吧，没人要抢您的大胖孙子，啊。没事，我坐这儿，我坐这儿，嗯，搬过来，啊，我呀跟静儿就要搬回来了，啊，
0: 那你们不办了？
2: 不办了，就领个证，啊，简简单单的挺好。
0: 不管怎么说，人家于静儿是头一次结婚。总应该给人家一个正式一点的一个婚礼。
2: 嗯，听妈的，办。
0: 本来这个房子就挺对付的，再没有一个婚礼，也算是一个交代。
2: 听妈的。
0: 那就得赶紧准备了。
2: 你甭操心了，我来张罗啊。您歇会儿，歇会儿啊，把心放肚子里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好着呢啊，有我呢。行了，那个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你在家吃了饭再走。
2: 哦不，我不吃了，我真有事儿啊。嗯，我先走了，妈啊，您歇一会儿，歇会儿啊。

0: 爸，发现了吗？我爸变了，跟原来不一样了。
1: 他这一跟头栽的，会让他想明白很多事情。
0: 可我爸想得再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1: 琳琳，妈是回不去了，也没想回去。妈现在只希望啊，你把学上下来，只要你好好的，妈就觉得活得有意思。
0: 妈，你放心，一定给您争气。
1: 嗯，妈信你。
0: 哎，对了妈，奶奶好像要跟我姑一起去美国了。
1: 奶奶要去美国了，怎么没听她说呀？
0: 我也是刚听到的，说是要带着灿灿一起走，可能还没商量好吧。
1: 你姑爷想孩子啊，都一样。
0: 他们这一走，这个家就真的空了。爷爷要还活着多好啊，爷爷那嗓门特别大，天天逗奶奶开心。我跟爷爷没事就下棋，他下不过我，然后就毁棋，然后。
1: 琳琳，妈妈知道你想爷爷了。
0: 一夜之间全变了。
1: 是啊，全变了。
0: 妈，其实我挺恨我爸的，要不是他让那女的进来住，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发生。我想过再也不认他了。
1: 琳琳，每个人都有走错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原谅，他还是你爸，这一点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2: 妈，平平这次回来，上没上咱家来看灿灿？

0: 你来干嘛呀？给人添堵啊！妈，姥姥，
1: 我出去一趟啊，行，别太晚回来啊。
0: 你干嘛去啊？姥姥，我出去遛个弯儿。
1: 那行，正好我要去接灿灿，咱俩一块儿去。
0: 姥姥。您都快成我保镖了，你给我点自由好不好啊？
2: 就是啊，妈，你说丹丹都这么大了，你让他自个儿出去玩会儿呗。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3: 拜拜，
2: 早点回来啊。
3: 好嘞。
1: 我就是接灿灿，
2: 知道。我陪您去。您瞧，今儿天真好，是吧？嗯。妈，您说您也忙活一辈子了，这一大家子人，谁的心您都操。您就没想过，咱也歇一歇。
4: 歇什么呀？最累的时候都过去了。
2: 谁说过去了？这现在不还一大家子人吗？吃饭，您得买菜、做饭，完了还得收拾。这孩子上学放学，您都得接回来，刷牙、洗脸、睡觉，您哪样不操心呢？
4: 这一个大家子人，再没一个操心的，总得有人操持吧。现在马上就越来越好了，灿灿，你瞧也该上学了，越来越懂事儿，可省心了这孩子。
2: 妈，您别把上学这事儿想那么容易，这上了学也未必省心，课外课、做作业、考试，事儿多了。哎，妈，现在有一个这种，就是出国玩，而且全是老头老太太，大家一块儿特别热闹，而且还能说到一块儿去。要不我给您也报一个，您出去看看。
4: 从来没想过，从来都没想过，我还出去转转去，我也没这闲工夫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儿，
2: 妈，得了，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我知道，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就是平平要把灿灿接走的事儿，您给个态度，到底是让还是不让？
4: 不是你兜了这么大一圈子，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是吗？那你就直说吧，想干嘛呀？
2: 妈，我这拐弯抹角的还问一句怼一句呢，我哪敢直说呀？
4: 那就趁早别说了。
2: 哎，妈妈，您别急嘛，您别急。您看啊，他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灿灿的亲妈，是吧？
4: 亲妈，我可没看出亲来。
2: 老太太，您要这么说话，咱可就不讲理了。
4: 谁不讲理啊？青儿，你是最不应该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当初你弟弟把孩子抱回来，为什么呀？那是没办法，他没招了呀，没人管。
2: 是是是，
4: 抱回来以后，我这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哦，七年亲妈哪儿去了？合着现在就来跟我抢孩子？这人在做天在看，你问老天爷谁不讲理呀、啊？这不是欺负人呢吗？
2: 妈妈，我说错了，咱不是不讲理，但是无论是从血缘上、法律上，他林平平就是灿灿的亲妈，他要真要打官司把灿灿接走，他也成。到时候您说撕破脸了，最为难的是谁？是灿灿，这两边都是亲人，您不心疼孩子吗？孩子为难吗？所以，
4: 是不是林平平派你来的呀？
2: 没有，您说我这么大人了，谁能派得动啊？我就是想让您有个思想准备，如果他真要是接走，
4: 青儿，你要是我亲闺女，你就不应该往这儿想去。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死了这个心，不可能。
2: 不是，妈。您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呢？
5: 我今天啊吃太多了，又是我妈请吃饭，我还得收拾东西。
0: 那你还惹我了啊？
5: 我这不是快走了吗？想见你。
0: 琳琳，你这么一走得半年吧？
5: 我想念完再回来，我妈呢是想让我放假就回来，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我应该在那边利用暑假的时间多打打工，就算是多赚点学费吧。
0: 几天不见，长大了吗？
5: 我是长大了。

0: 你呢？一点都没变。我其实一直有点担心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抗压能力的。怕什么呀？怕破罐破摔啊？没事儿，放心吧。啊，哎，你爸说要给你买电脑，买了吗？
1: 买了呀，都装上了。太好了。
0: 哎，那咱俩可以随时一面。
1: 好，
2: 这么过不去。 咱妈还真头一回这么些年了没见过。哎呀，这画儿啊，也是找错人了。找你行啊！我
3: 还告诉你，咱们家只有我能摸准妈的脉，知道吗？妈这回就是还没想明白呢。其实平平要是真把灿灿带走。
2: 那是好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挺好的？其实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儿，就是这老太太吧，一时半会儿她转不过弯来。哎，当然了，咱们也得理解妈这舍不得的心情，是不是？这一直让妈带灿灿，这都带成手里的宝贝了。 这会儿又要抢走，搁谁谁干呀？妈肯定跟你急呀。恨不得谁要抢走，得咬谁一口。
1: 行了，别胡说了。咬谁去啊？
2: 行了，回头我跟妈聊吧。
1: 行了，你别那么自信。
2: 是，闺女回来了吗？
4: 回来了，又出去了。那你说我是等你回来呢，还是我也去英国留学？我爸说了，只要我愿意，上哪他都同意。
5: 真的假的？我觉得还是算了，你还是等我回来吧。
4: 你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国外啊？我不能没有家呀。
5: 我们家不都没人了吗？
4: 我妈不是人啊。
5: 哦，
4: 说错话了。我妈在哪儿，我家就在哪儿。

0: 妈。
1: 哎呦，你吓我一跳！
0: 我在里屋都等您半天了。
1: 一大清早的，你怎么回来了呀？哎，
0: 我家我妈，我还不能回来了呀？
1: 吓我一跳！一辈子都长不大。
0: 我可不想长大，我想永远保持我年轻貌美的脸蛋儿。妈，嗯，刚才你是不是送菜菜去了？啊？
1: 这小东西，一道上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就是一个小话痨。
0: 他就跟十万个为什么似的，一天天的。嗯。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你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呦，我能有什么事儿？瞧你一天天老是这么说我，我就是来找我妈妈聊聊家常事儿。
1: 好好，聊吧。想跟妈聊什么呀你？
0: 我这不也就是
2: 亲家
0: 哟，阿姨，萍萍姐，
2: 我们来看看你。
3: 妈，
0: 我们先在这屋待会
3: 儿。哎呦，我还是不放心啊。哎，
0: 你别着急，我们得回避一下。我妈这人我还是挺了解的。哦，等一下吧。
3: 那我妈在那儿？
0: 哎，她对你妈肯定不会。相信我。
3: 行，你等会儿吧。嗯。
2: 秦家母，我们家最近。

0: 出了这些事情，我想你也晓得了。韩明走了，
1: 清晨，我没顾得上去看你，抱歉了。
0: 我不是来挑理的，孩子们都去了，我晓得你忙，你一个人带孙子不容易。
1: 这些日子心里边有点乱，
0: 理解，理解的。韩冰，入土为安啊。琳琳去英国留学了，依他又出了那种状况，我们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
1: 亲家，
0: 平平的马上又要回美国，他爸爸走了，他怕我一个人太孤独，他提出来让我跟他一道回美国。你在的时候啊，我们两个每天出去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说说笑笑的日子啊，过得快也充实。可他突然就这么一走，我真的不晓得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过，所以我就答应女儿跟他一道去美国，换个环境，也许心情会好一点的。再加上灿灿到了读书的年龄，平平跟我讲，他也想带灿灿一道去美国。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的。我知道你舍不得，陈焕也舍不得。我跟他讲，我们不能夺人所爱。
1: 亲家，难为你能这么想。
0: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有都有孩子和孙子。
1: 哥们儿亲吧，
0: 我晓得。琳琳要去英国之前，那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可是站在平平的角度上想，她也是母亲啊。她当初为了在美国站住脚，一个人打拼，吃了多少苦。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留在身边。可我也说他，道路是你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你自己也要消化掉，也要忍受。
1: 你闺女就是个性强啊。
0: 是。可灿灿马上到了上学的年龄，像我们一样是做母亲的，就算他当初再狠心让陈焕把孩子带回来，这些年他一直想灿灿，每次从美国打电话回来都在电话里面哭。可是他从来没有开过口跟你们要孩子，他就是怕伤到你，伤到陈焕。
1: 陈家，别说了，道理我都懂。我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0: 都是当妈的吗？哪有当妈的不疼自己的孩子的呀？
1: 哎呀，你别太着急了，相信我啊，等一会儿吧，这事儿也急不来。
2: 那就等会儿吧。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哇，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

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8: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9: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10: 天地有正气，
8: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1: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3: 1120套餐，20份
14: 霸王叉100分。
15: 什么？
1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7: 你说
1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你别太着急了，相信我啊，等一会儿吧，这事儿急不来，那就等会儿吧。
1: 我就是舍不得我的灿灿，亲家母。

可是你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无话可说。你什么意思啊？ 孩子能跟着他亲妈，亲外婆，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的话，灿灿听奶奶的话，灿灿是最乖的，灿灿。

0: 妈，您不能这样，灿灿不都已经接走了吗？您可不能想不开呀。
1: 老姐姐，你可不敢想不开，听话啊。
2: 妈。

0: 吴姐，你是最听我的，你听我说哈。你说你这样，你是谁跟谁过不去呢？你是跟你自己该过不去，是吧？你看青儿他们急的，灿灿去美国就去呗，他还会回来呀，他还是你的孙子呀，他还喊你奶奶呀，对不对？
1: 妈，要不你起来，我带你出去转悠转悠。
2: 妈，你想不想吃东西？我给你做一口去。
1: 对对对，
0: 对，吃一口，吃一口，老姐姐。
3: 哎，不是，怎么样，老太太？
4: 怎么样啊？一直不说话，就知道哭。
5: 我看哪魂儿都没了。
3: 别说老太太了，我这儿都挺难受的。哎呀，从小就在咱们身边长大，可现在说走就走了。我跟你说，这孩子一时半会儿可回不来。
4: 那肯定的呀。
3: 那妈后边怎么办呀？
6: 妈，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么做特别不合适？别人不理解我，可是我觉得您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灿灿。
7: 可是我觉得，对于你林萍萍，对于灿灿，也许未必合适。当初你生了灿灿之后就把他丢回中国，使陈焕和陈焕的家人给了他所有的爱，现在你要把灿灿带回美国，你要跟他重新建立母子关系。我知道你是想补偿他母爱，可是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他可能才会接受。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无意之间剥夺了陈焕给予他父爱的机会，你也剥夺了陈焕一家给予他所有亲情的爱。我相信不管你给孩子再优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环境，都代替不了父爱和母爱。小灿灿，这个年龄段，任何一份感情的缺失，怕都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长大以后，会影响到他的性格。孩子是你的，你是他的母亲，你想让他怎么办？你有这个决定权。

0: 妈，喝点粥吧，姐刚熬的。妈，喝一口吧。
1: 妈，您好歹喝一口啊。
0: 是啊，待会就凉了。

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好像那是

在胡同口大雪上放炮竹，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潘大妈家的棉门帘给点着了。我当时我就慌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大海用手糊了着，就把那火给扑灭了。我当时吓坏了，我就想着回到家我一定要跟您承认错误。可到了家，大海自个儿就把这事儿给扛下来了。当时您特生气，吓得我年夜饭都吃不下去。您生气的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甚至都不敢看您的眼睛。我心想，等我长大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那一年是我最难忘也是最难过的一个春节。那种忐忑已经很多年没有了。这回拼命把孩子带走，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自己还是那个做错了事儿，不敢看你眼睛，不敢承认错误的孩子。

0: 妈，您别这样，我心疼。
1: 谢。

0: 我错了，来来，吃菜，奶奶，
1: 那你给姥姥加一块儿。
2: 姥姥爱吃花生，
3: 妈吃肉。
0: 哎，上回谁跟我说要订家具来的？
4: 我。
0: 你要订多少家具呀？
5: 打5折。
2: 走，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姐，你又背着我去找你姐夫是吧？嗯，打折吧，别给我撒娇，我吃那套不行。姐，行，本儿都回不来了。妈，你那个5折稍微有点邪乎啊，那个咱问妈。
2: 对，
0: 妈，您说
2: 妈，您说几折？
0: 打几折？
2: 首想要我们那厂子里的家具，他说打5折，妈您说这本够吗？
0: 妈说几折就几折，
2: 听妈的。
0: 妈，
1: 白给吧。
2: 白给，白给！
6: 妈，你怎么这么又上的小啊？本儿都回不来了，妈。
2: 妈说白给就白给。
6: 白给就白给。妈，耿辉说让我今晚陪你。

0: 不用，你回去吧。哎，我就想自个儿待会儿。
1: 妈，你这样我不放心啊。回去吧。看你，
0: 妈也累了。
1: 妈，你哪儿不舒服吗？怎么有药呢？
0: 那是妈给你抓的药，给我的。妈把你的情况跟柳大夫说了。
1: 柳大夫说，像你这种情况，调理调理就行了，就给你配了这几副药。妈，你怎么什么心都操呢？
0: 妈，我操心，你们怎么长这么大呀？哎呀，
1: 是啊，我们都长大了。
0: 我都30多了，小，怀孕的事儿别不当回事儿，知道吗？人柳大夫说，给你好好调调，妈觉着肯定没问题，你就坚持吃药，嗯。
1: 放心吧，妈，我会坚持的。您上次不说了吗？硬指标。硬指标。嗯。但我事先声明啊，我要生了，你得给我带啊，不行都得带。
0: 妈给你带。谁生孩子，妈都给带。嗯。
1: 你怎么老是想着别人啊？想着自个儿的是你们这代人。
0: 像妈这一代人，好像就是为了孩子活着。妈，您说的还真挺对，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你那房子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了？我会
1: 正在办呢，跟我姐一个小区。
0: 买一块儿了，当然啊，必须的呀。你说你现在年纪一天天大了，一个人在院子里晃悠，我可不放心。这得有第二套方案。那个到时候再说吧，妈现在还硬愣着呢。妈，就咱俩人啊，
1: 真去找过。
0: 你姐不是说没想好？我怎么觉得有点动心呢？你说我去呀？我觉得可以呀，去玩玩呗，就当锻炼锻炼脑子。但是不能全投啊，咱得稳着来。妈知道。嗯。那电视里边不是说了吗？嗯。那个鸡蛋。
1: 它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妈，那是股民的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不能单买一只股，到时候你也别这样啊，就挑好几个，保险着点。<笑>
0: 行，
1: 那今晚上我陪你睡喽。
2: 不累啊？
0: 不累。<笑>
2: 今儿是扭秧歌的人那个多呀！
3: 是啊，我找您找了半天。哎，
2: 这怎么回事啊？丹丹，叫丹丹干嘛呀？丹丹不在家。
0: 那谁呀？这是谁做的呀？
2: 静儿做的。静儿做的。
0: 是。
3: 妈。
2: 静儿啊，哎呦，你还有这一手艺呢？啊？
4: 哎呦，
3: 您先坐下，妈。哎哎哎，还会烧鱼呢。哎呦，四喜丸子，哎呦，烧起。
4: 我教他做的。
3: 瞎说，张嘴就来。妈，我跟陈焕啊，把那边的新家收拾好了，待会儿你也过去替我们看看。
4: 是啊。
3: 啊，行。
4: 一会儿您去看看。哎，吃完饭，吃完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
3: 妈，您先尝啊。
4: 就吃现成的了，
3: 怎么样？来，妈，您尝尝啊！
2: 哎呀，你也有福气。

0: 侯姐，你看看他们这一个个多高兴啊，是吧？
1: 多乐呵啊！
0: 是啊，那怎么着，咱也加入呗？
1: 行吗？咱们也不会跳啊，
0: 这不都学吗？啊，你只要同意，我马上跟他们领队说去，啊，行吗？
1: 行。

0: 这两天周末没事儿，我带你去香山，去爬爬山去，好不好？
1: 好啊，哎，我们也带上妈吧。
0: 可以啊，一起去。
1: 哎，陈焕，
0: 嗯，
1: 你快看，那不是妈吗？
0: 还真是啊，这老太太。
1: 哎呦，跳的真好看。

0: 看到妈妈这么开心，做儿子的真打心眼里替她高兴。本来还担心她多久才能从失落中走出来，也许这就是他们面对生活和命运无常的智慧吧。
1: 2008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国欢腾，万众同庆。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北京，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 与5000多年传承的灿烂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气势恢宏的新篇章。中国向全世界展露出开放、强盛的新姿态，大步地走向更加辉煌的现代化征程。

0: 姥姥，我走了。
1: 哟，你还没吃早饭呢？
2: 我来不及了，我得上班去。我就在胡同口随便买点，路上吃。
1: 姥姥说话就做得了，要不你先拿个包子。
2: 不用了，不用了，姥姥，我先走了。
1: 嘿，这孩子，
3: 丹丹，你上班啊？
4: 来来来，潘奶奶早，
3: 吃点潘奶奶做的油条。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外边买点吃
3: 啊。啊？
1: 拿个鸡蛋再走。
3: 不吃。
5: 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6: 给你的早餐。
2: 佳娃。
6: 哎，你姥姥不给你做早饭啊？
2: 我就喜欢吃这个，管得着吗？
7: 我奶奶在家，我天天在家吃。可惜咱没这福气。你说吧，找一女朋友，还不跟我结婚？
2: 不是你三句话不离结婚，你什么意思啊？
7: 我逼婚呗。
2: 那你找别人逼去，在我这儿不灵。
7: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我就认准你了啊！真的就认准你。怎么着？你真是打算在你爸家里长干了？
2: 是啊，要不然我爸把我这绳一掐，连钱都没有。
7: 你就为这么点工资就上班去？我给你啊！
2: 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可是独立女性。
7: 独立女性，独立女性还得我送早点呢。行，独立女性上车吧啊！独立女性坐好了
8: 啊！说这丹丹呀，老对咱们厂子这发展有想法。我觉得呢，也不错，是，起码他老动脑子琢磨这事。但我就觉得呢。这产品更新换代不能太快。你说把那个所有的材料都换成进口木材，这是钱吧？

0: 新设计师，又是钱。你的产品出来了，你得打入高端市场，你不做广告啊，这还得花钱呢。这里外里这些成本加一块儿，咱得能算过账来呀。
1: 其实啊，你们俩呀、是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事儿的。你是从实际出发，对吧？
0: 可我一跟他说这些，他就跟我急，就说我压制他，说我跟他摆领导的架子。
1: 不是，那你也得沟通啊。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呀，现在我们俩是真有代沟了。
1: 有什么代沟啊？要我说，人家孩子是好意呀、你得接受啊。你想啊，人家是好心好意为你着想，为厂子着想，没有恶意吧？可你呢？人家这意见刚一拿出去，你就给怼回去了。你作为老人，是不是得听听人家，鼓励人家？作为你来说，接受就是一种鼓励。要我说，你就先把那方案拿出来看看，看完之后，不行咱们再研究。
0: 成，回头我好好看看。
2: 大海，你赶紧再给晃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了呀。
0: 妈，我一直打着呢，我这一小时给人都打仨电话
3: 啊。就是啊，妈，这会儿这么晚了，他们估计要回来也得明天了，这都几点了。
2: 那灿灿他得住在咱们家呀。
3: 妈，人家是一家三口回来的，人家有地儿住。
2: 什么一家三口啊？灿灿他是咱们老陈家的人，他就得住在咱们老陈家。
3: 妈，你别急，别急。
0: 是妈，没错。但是妈，灿灿都过去那儿七年了，不是走时候那小孩了，跟小豆包似的，人早变成大小伙子了，
2: 也不知道长成什么样了。
3: 瞧您糊涂了，咱不是看过照片了吗？是不是？
2: 照片哪看得清楚啊？哎，现在也不知道多高了。灿灿今年应该是都15岁了吧？
4: 你想啊，画儿和于静家的可可都4岁了，都快上小学了。
5: 灿灿走的时候比可可大一点儿。
3: 没错，对，就那么大。
2: 打电话呀。
3: 妈，这么晚了，这打那么多电话，人家该烦了。
2: 我不管谁烦不烦，灿灿就得住在咱们家。
3: 耍小孩脾气。
2: 耍什么小孩脾气啊？灿灿是咱们老陈家的孙子，他不住咱们家，他住哪儿去啊？
1: 怎么样，感觉不一样吧？
6: 北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哎呀，变化大。
7: 是啊，变得都不认识嘞，这才走了7年啊。
6: 是
8: 啊，姥姥你看、鸟巢
1: 壮观吧、
6: 对，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1: 灿灿，没想到你离开这么久，普通话还保持得这么好。
7: 哎，是我和平平啊，在家里不让他讲英文，就是怕他忘本。
1: 是吗？灿灿多高了现在？
8: 5尺7。
1: 5尺7是多高啊？
7: 1米75吧，平平。
6: 1米75。哦，
1: 高，这身高长得像我。
7: 以后肯定比你高哎。
1: 哎，灿灿，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6: 我大概能待个至少半年吧。灿灿那边开学了就得回去了。
1: 你现在是大中华地区的总代表了吧？嗨，
6: 就是个职位。
1: 挺好。对了，灿灿，这会儿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奶奶。
8: 看奶奶好，明天看奶奶。
7: 哎，灿灿，我怎么觉得从下飞机到现在也没听你叫一声爸爸呀？啊？
6: 你儿子刚回来，需要个适应的过程。
1: 啊，对。
7: 陈焕啊，
9: 哎呀，
7: 这个家跟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哎，
9: 还成吧？是啊，这还得感谢我大姐陈青呢，她弄了个家政公司当老总，这个都是她安排的。
7: 哎呦，你看看，太有心了。

0: 鲜花水果到处都是，太漂亮了。
1: 是。哎，
0: 你说陈青当老总了？啊，
1: 好多年了。哎呦，
0: 哎，灿灿。
2: 哎，外婆。
0: 外婆跟你讲啊，你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外婆的家。你小的时候啊，到这里来玩过。
1: 没印象了吧？
2: 外婆，我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奶奶家。
0: 还听，想奶奶了。哎。我倒想起来了，林林那个臭小子，电话里讲的好好的，要到机场去接我们，到现在不见人。哎呦，
1: 这个怪我给忘了，给我打过电话，我去机场的路上打给我，说那个我接不了奶奶了，我临时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来着？反正就是说明天来接您。
0: 好，明天见了他的面，我再跟他算账。
3: 来，小花，
1: 什么快递啊？
3: 你陪我们折腾了一大趟，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1: 没事，我还行。
3: 我们没别的事儿啊，赶紧回去吧。灿灿，跟爸爸说再见啊。嗯。
2: 再见。
1: 哎，好，嗯，妈，那我先走了啊，路上挺辛苦的。
0: 好，跟你妈妈讲啊，明天我过去看她，还给她带了点小礼物。哎，
1: 得嘞，我走了啊，明天接你。哎，早点休息啊。
3: 慢点啊。哎。

让我怎么都没想到的是，灿灿竟然对我这么陌生。我日思夜想的团聚，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

0: 是啊，睡得真香啊！啊，你怎么不睡啊？等我呢？一看就不是，干嘛呢？想什么呢？这大半夜的，没想什么。问你呢。
1: 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生活啊，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我就觉着吧，就像一艘小船，我们坐在这船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遇上风，什么时候就起浪。
0: 这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我就瞎感慨。
0: 你听我说，有我在，就是再大的风，再大的浪，咱们家的小船翻不了。就是退一万步讲，就是翻了，怕什么呢？我游泳那么好，还能让你淹着了？啊！
1: 对，幸亏有你在。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平平和灿灿回来，你心里有点别扭？
1: 你瞎想什么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啊？再说了，灿灿是你的亲儿子，怎么样？今天见的
0: 挺好，你能这么说我心里也踏实了。还说呢，见到灿灿啊，我说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滋味儿，既亲切又陌生啊，就不像以前

0: 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可能是因为太久没见了。那个时候离开咱们家的时候才这么高，记得，现在都大小伙子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不免有点生分，
1: 心里不舒服了。
0: 也没有，就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滋味。明儿他就跟妈见面了，也不知道妈见到他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也许我想多了。
1: 哎呀，咱妈哪能受得了这个呀，天天惦记着大孙子。
0: 哎呀，我可能就是想多了，没事没事。
2: 可可送江大夫那儿了？
1: 送过去了，江大夫说呀让下午去接，没事儿。你上班？
2: 你忘了今儿请假了，带散散去妈那儿。
1: 嗨，我这脑子。哎，这样吧，我跟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刚好我想去妈那儿拿点东西回来看看她。
2: 可以啊，还说呢，这房子装修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真是辛苦你了。
1: 我自己喜欢呀，以前那个家这个家都是咱们的家，我亲手把它布置好了，那是咱们两个人的小天地，享受的也是咱们俩。
2: 你住在这儿就真不觉得委屈啊？
1: 一点也不，有什么可委屈的？现在这人吧都喜欢住楼房，都觉得楼房啊宽敞明亮舒适，可我就觉得小院儿有小院儿的情调，小屋也有小屋的情调。
2: 嘿，真会说话。
1: 刚好咱们家不是又多了一口人吗？我觉得现在的屋子又大，特别好。
2: 是啊，算是天意。哎，啊，什么？董老师呢？
3: 陈欢，啊，我爸又昏迷了。
2: 是啊，
3: 我爸昏迷之前一直吵着要见你，现在在里面躺着呢。
2: 带我看看。哎，是我。
3: 爸，你醒醒啊！陈欢来了，爸。
2: 董老师，
3: 陈欢来了，你醒醒啊！
4: 奶奶，
5: 现在不是大孙子，我都三十了。
4: 哎呀，三十也是大孙子。奶奶这回回来呀，有一个任务，奶奶没有忘记，给你过生日。哎，
6: 这俩人成了二人世界了，一见面啊，都不理我。
5: 哎，姑，说什么呢？
6: 哎，灿灿，
4: 对对对，认得着啊。
5: 这都长这么大了，
7: 林林哥，哎呦，林哥，哎，
5: 这美国味儿这么重呢。哎，奶奶。来，我给你介绍，丹丹，我女朋友。
8: 奶奶好，
4: 好好好，
5: 灿灿，赵姐，
9: 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我亲姐。
5: 哎呦，你说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你说你搞没搞错呀？我俩在一个屋檐下七年。
4: 哎呦，这个是陈青的女儿吧？
5: 对。
4: 哎呀，你看看我这才对上号，你看看我。
6: 哎，你们俩吃早饭了吗？坐下吃点。
5: 不，我们两个在来路上吃过了，赶紧去接奶奶家去。
8: 是啊，灿灿，哎，一会儿奶奶见着你，那肯定特别高兴。
9: 我早都迫不及待了。
4: 哎，我说玲玲啊，哎，那个你姑父，陈焕，他爸怎么还不来？
5: 我姑父呀，说他临时有事儿，就让我们俩先过来了。
8: 哦。
9: 你们现在的这个称呼我还真的都听不懂，
8: 因为你是美国人啊，听不懂很正常。
5: 懵了吧，臭小子，
9: 我怎么能是美国人呢？我明明是中国人。
8: 一会儿到了你奶奶家，不出两分钟，老太太绝对给你捋得清清楚楚的。
9: 好嘞，
4: 你们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来来来，
5: 不吃了，走走走走走，奶奶都等着急了。
4: 那
5: 不，请奶奶吃饭啊，我们就走了。
10: 怎么还不来呀？

0: 要不你跟妈去一趟林家得了。
1: 行了妈，别着急，坐会儿吧。
0: 就一站地的路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

0: 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7号市集。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控血糖的一个小秘密：吃饭顺序不一样，血糖健康大不同。如果控制住我们吃饭的顺序，它比少吃一口饭还要管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请徐娇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1: 这个板儿是两条曲线，这个就叫过山车，这个就比较平稳。这是新加坡学者研究出来的，上面这条曲线就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一般吃饭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叫个过山车呢？忽高忽下，第一对血管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对大脑的功能不稳定。那如果吃饭顺序对了的话呢，你就会给他提供好的一个环境，让身体不是被这种过山车式的升糖而损害。
0: 所以说我们要是控血糖，不光是要控它的数值，还要控制它的波动。
1: 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如果过山车这样的对我们身体的损害，它是特别隐蔽但是持久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身体慢慢的损害。
0: 所以说呢，吃同样的东西，改变吃饭的顺序，最后的这个血糖数值就能够大不同。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同事做了一个真人的实验，他在2天的时间内，同一时间吃同样分量的食物，我们分别测了他的餐前血糖和餐后1小时、餐后2小时的血糖。第一天呢，他是按照他平时的这个顺序哈，先吃了米饭，再吃肉，再吃菜，餐后1小时呢，他的血糖就飙升到了10.3。第二天呢，他是按照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控糖的吃饭顺序进餐的，餐后1小时哈，血糖只缓升到了6.1。所以呢，就再次印证了我们这个吃饭的顺序不同，对于我们的血糖平稳的影响真的很大。所以徐老师说到这儿，我想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正常的我们推荐的控糖顺序是什么呀？
1: 其实很简单，首先我们先吃一盘或者一碗蔬菜，要保证这蔬菜当中有一半是绿叶菜，在主食和蔬菜之间吃肉。
0: 来，当然
1: 我们比我们这肉可以瘦一

0: 最后吃主食，嗯，这个顺序。但是我每每讲到这个顺序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我认为蔬菜和这个肉就是为我这个大米饭服务的，你现在让我这样吃的话，就破坏了我吃饭的美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最起码要餐前能不能吃一点口味清淡的蔬菜，这个能不能做到？它的好处就是能减缓血糖的餐后血糖的升高。为什么？膳食纤维，丰富的维生素，优质蛋白质，它们在胃中的这个排空速度是缓慢的，不至于让你一下就吃主食那么高。
1: 好的，学到了。所以呢，这个控糖的黄金饮食顺序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但是很多的朋友会说呀，掌握原则容易，但是实际搭配一日三餐还是犯难。比如说早餐我们应该怎么配呀？午餐的蔬菜和蛋白质应该选什么呀？所以现在呢，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能够来上专家免费的健康课了。我们特意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按照黄金饮食顺序为大家定制了一日三餐的控糖方案。不管您是控糖人群、减脂人群，还是普通的健康家庭，都能够直接来享用。那在家呢，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接下来任务就交给您了。
2: 好的，
1: 您叫我们做一道什么健康菜呢？
2: 今天我要做上一道控糖的硬菜，砂锅焗的油面鱼玉，口感特别的筋道，越嚼越香，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粗粮虽然营养，但是要想做好吃可是不容易啊。
2: 对呀，今天我教你一个小窍门，咱们就是特别简单的就能做好这个油面鱼。一套，一搓，就能做好我们的鱼。
1: 那我们俩跟着学一下吧。
0: 一定的，一定的。
3: 粗粮有助于控糖，想做好吃却不容易，跟着山西名厨做油面鱼，零基础也能成功。
2: 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就变成尖的了。
1: 哎，搓出来了，
2: 对，搓出来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3: 一碗山西酸醋汁，焗出传统好味道。
2: 平常就是三分之一的蒜蓉，三分之二的醋，
3: 暖暖的味道。开做，
2: 第一步呢，我们先准备我们的油面，然后用开水去烫它。开水和油面是一比一的水量。
0: 就今天我们大厨选的这个油麦，它是保持的营养素特别全面，它你说膳食纤维丰富，植物蛋白也有，钙呀、铁呀，这精细粮食里的少的，它都在，特别好。而且它还有一叫贝塔葡聚糖，是一个特别好的美食。今天我们好好学学，
2: 好好给您露一手。
0: 对，
2: 其实油面做好了，特别的好吃。
0: 看您好像放水要少一点，然后稍微硬一点。
2: 它是什么？咱们要搓它的话，适当的咱们就让它硬一点。
0: 跟我们吃的手擀面的硬度差不多。
2: 对对对，差不多。如果太软了，你搓不成形了。
0: 它就是一个烫面，不加酵母什么的。
2: 不加那些。哎，咱们醒上15分钟。
0: 好，
2: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的什么呀？五花肉。咱们来腌制这个五花肉，料酒，
1: 去个腥啊。
2: 对，去个腥，这个是必要的。
1: 加点盐。
2: 对，加点盐。加点老抽，这些我们腌制它一下。这样的话呢，它一会儿炒的时候，酱油啊，它的香味一下子炒出来以后，会使它的锅气更足。因为来本身来说，粗粮呀，说实话了，它本身干吃它的话，确实是。很难下咽的，但是你配上好的料头、浇头的情况下，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好，
2: 现在咱们醒够15分钟了，我再揉一下。
1: 好，
2: 它这个揉好以后呀，我们就把它揪开，放在这儿，然后手里头呢，揪上一个适当的面团，然后放到案板上，咱们就可以揉，我们的鱼。
1: 这样
2: 搓上两下就行。
1: 它的大小啊，形状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2: 它这个大小适当的就行。一般来说，我们就是这么长就可以。完了以后呢，圆的扁的是由咱们自己来定。你看，这也叫鱼鱼。把它压扁了也叫鱼鱼，就根据咱们自己的感觉来去做。你也来试一试。
1: 好呀，来。怎么把尖儿这儿再？
2: 咱拿手两边一下，它自然尖就出来了。
0: 自然不了哎，这还真的看着简单。
1: 是吗？我们是用哪儿它能出那个尖儿啊？
2: 您看啊，我们这个面是放的掌心的，搓它的时候呢，两边这边的吧用劲儿的话，它就变成尖的了。如果你在那不用劲儿，它就是个圆柱状。
1: 用大鱼际和小鱼际。搓出来了，
2: 搓出来了，
1: 搓出来了，
2: 看见了，看见了。
1: 这个

0: 稍稍拢起来一点，然后用大鱼际和小鱼际在两边压一下，
1: 压一下，
0: 是吧？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1: 对对 对, 对，我们搓好的莜面鱼就上笼，一般来蒸3到5分钟，根据火大小的
2: 情况。哦，这么短时间？
1: 因为咱们还要在砂锅里还要焗，哦，还有一个熟的过程。
0: 好嘞，
1: 等气上来以后，咱们把它放
2: 大火是吧？
1: 对，我们在蒸之前呀，在我们笼布上刷点油，预防就是我们的这个莜面鱼粘连，均匀的撒在我们的笼布上，我们蒸上5分钟。这道菜现在是我们店头卖的最好的一道菜，因为现在人们都讲究养生。
2: 我们粗粮吃的方法非常多，比如粗细搭配，就是全天的，或者是一餐有粗粮，或者是在一餐当中有1/3的粗粮，整体下来全天的谷类食物有1/3的粗粮就可以了。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换着花样吃，比如说像窝头不太喜欢吃哈，但是枣发糕大家就会比较喜欢，包着菜团子，这些都是我们吃粗粮的方法，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吃进去，吃的时候还感觉挺美好的，其实就达到目的了。
0: 那这些技巧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如何能够在一日三餐中轻松的吃够粗粮，怎么把自己的血糖稳定好，让全家都爱吃，控糖美味两不误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现在大家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有时间上课的朋友就赶紧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只留给需要的朋友，如果大家想要实实在在的学点知识，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我们的莜面鱼就蒸好了，
0: 圆润饱满，特别的可爱。
1: 你看见没有，它有快透明了。
0: 是啊，
1: 蒸熟以后是这样子，这会儿呢，我们就拿筷子把它轻轻的挑动上一下，别让它粘连。
0: 哇，就是浓浓的那个谷香哈。
1: 对对对，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做这个莜面鱼的时候，最好搭配的是我们的胡麻油。用我们的胡麻油来做这个鱼是最好吃的，
0: 最地道的。
1: 对，因为胡麻油本身就是我们山西的一个特产特色。我们山西还有好多的点心，那些东西都是拿着胡麻油做的。特别的香。
2: 是跟我们平常玉米油花生油搭配起来非常好的一个油脂。
0: 它的这个营养要比咱们经常用的其他的油好一些吗？
2: 油啊，我们不能说谁比谁更好，就小比说人，但是它确实各有长处。就你吃那些油比较缺乏的，比如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胡麻油里边有，所以要吃一些这个油没有问题。但无论吃什么油，我们每天25克的这个量不能变。胡麻油如果它在这加工的工艺是热炸的，加热炒菜是没问题的。
1: 你看见没，我们要把猪肉里的猪油一定要煸出来才能好吃。煸出油来以后呢，我们就再还是加上点给它上上色，把我们酱油的香味炒出来。对，这会儿呢就放入我们的葱姜蒜爆香。加点葱头丝。葱头呢如果煸香了它是特别好吃的，拌跟面在一起。如果煸不香，它就容易有一股生葱头味。就是一定要把它煸熟。加点红辣椒和青辣椒。因为什么，那个是配颜色。再加点灰子白是让它口感更加丰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莜面鱼了。我们把这个莜面鱼放在菜上面，让它再焗一下，就1-2分钟就行。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料汁儿，稍微点了点花椒水、老抽、生抽、盐、鸡精，放一点点糖，把它调匀以后，我们就给它一个汁儿。
0: 焗，少儿焗菜，这个焗的概念是什么？
1: 就是在砂锅里头，让它把菜的香味焗在它的主料里头。你看这会儿颜色也上去了，然后味道也出来了。最后的时候就要喷我们山西人的灵魂，我们的蒜醋汁儿。首先来说，我们把蒜蓉、蒜末也可以，然后加进去。然后加进去我们山西的特产老陈醋。为什么叫老陈醋呢？自然发酵1年以上，度数大于等于6度，叫老陈醋。酸呢，加点香油进去提香。
0: 一点点，
1: 一点点。这个汁儿呢，平常呀，就是我们炒面、蘸饺子都可以。

0: 就是咱们山西人的传统的一个汁儿。
1: 那咱们这个老陈醋和蒜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0: 平常就是三分之一的蒜蓉，三分之二的醋。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说多吃醋对身体好。最后呢，我们要撒上我们的蒜苗。我们这道砂锅鲫鱼就做好了。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重磅的福利，不用算热量，不用费脑筋，七天控糖食谱直接领，每天三餐吃什么，怎么搭配，用量多少，都帮您安排得明明白白。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赶紧来上专家免费健康课。我们特意请了资深的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直接照着做，血糖稳，不挨饿，吃得香。学习时间呢也很自由，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不用填复杂的信息，边看节目边上免费课程，不花一分钱。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扫码上课的机会了，名额有限，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想要学点真本事的，赶紧去扫码吧。哇，我们的这个油面鱼就出锅了，
2: 闻到香味了，
1: 好香啊，是不是？
2: 哎呀，真的是，如果做成这样的粗粮，谁不爱吃啊？没事吧，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0: 谢谢老师，
1: 脆脆弹弹的，然后还有那个猪肉的这个油脂的香味儿，对，还有拌菜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0: 还有我们老陈醋的
2: 特别提味儿。
1: 那我们的这道粗细粮搭配，又有肉又有菜又好吃的砂锅焗油面鱼，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6: 叫指南树，
15: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17: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15: 英雄丹心照古今，
18: 天地有正气。
16: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5: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9: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5: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2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22: 我先走啦！
15: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国家喊你来减重，
1: 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0: 越减越重的原因在哪里？
2: 45以后，一年时间连着长了3年，
3: 不爱走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4: 达欧帮助我减肥非常好的减重3件套带过来。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集结内分泌、运动、营养、康复科权威专家，带您吃动平衡，健康减重。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依然是我们养生堂的吃动平衡健康减重的第3期。来，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先认识一个真实的病例。大屏幕上的这个小伙子，大家仔细看，先看脸很小，对不对？但再看肚子，有一个挺大的大肚子。他的身高是1.73米。那个时候在他的巅峰时间，他的体重是95公斤，也就是190斤。这张照片没有捕捉到他最胖的样子。

0: 子。但是据他说啊，因为那段时间他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症状，他觉得不行，我得减重了，不然未来会引起大麻烦，所以他耗费了一小段时间让自己的体重回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而今天他要来到亚生堂的现场，告诉大家如何合理又健康的把我们的体重降下来。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第一位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支德元，欢迎支教授。
1: 您好，
0: 您好，支教授，欢迎做客养生堂。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看到我们现场的支教授，再看到刚才大屏幕上的他，会有明显的对比。这绝对是个瘦人，对吧？那一看就是个胖人。那是2018年的事儿，对吧？
1: 对，2018-2019年。
0: 那时候真的有190斤吗？其实看上去，并不觉得有那么沉，
1: 但实际上上秤就是95公斤，190斤。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70斤，然后工作了几年之后，可能饮食也不健康，生活也不规律，就慢慢就长到了190斤。嗯，
0: 那后来呢？为什么就决定要减重？我刚才跟大家说，是因为您身体报警了。
1: 对，那个时候是有心律失常，有重度的脂肪肝，稍微吃一些东西，比如说吃的油腻一些之后，还会有肝区的这种疼痛。另外呢，下肢的关节也会隐隐的作痛。同时呢，因为肚子比较大，所以说腰椎这块也有预警，腰也会疼。而且特别是值夜班的时候，特别容易疲惫，特别容易乏力，
0: 总是提不起精神哈。
1: 对，
0: 出现了心律失常，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1: 严重到一天咱们正常人的心率是7万到10万次，我异常的心率能够达到2-3万次。
0: 就是有一半左右
1: 啊，1/3左右，
0: 1/3左右的心率跳的
1: 是异常的，
0: 不对的。
1: 对，
0: 这跟胖有直接的关系吗？
1: 这跟胖是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心脏给全身泵血，那么一个大的体重，那么心脏的负荷就会重，就相当于是一个发动机，它本身是一个轿车的发动机，但它去带一辆卡车，那这个发动机它一定很疲惫，那它疲惫的表现，就是心律失常。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它还会有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之类的，这些我是在初期阶段就表现出的是心律失常。
0: 所以对于您来讲，因为您有医学非常深厚的背景，您知道这是心脏在报警，
1: 对，
0: 需要控制了。
1: 是，没错。
0: 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1: 2018年，我30岁。
0: 您做了些什么？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把体重降到现在这样非常的标准，甚至偏瘦？
1: 在我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帮助下，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从190斤降到了130斤，之后也没有太多的反弹。
0: 所以现在依然是130。
1: 啊，对，130多一点。
0: 把体重维持得非常标准，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向您学一学呢？
1: 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来这期节目的目的。我也把帮助我减肥的友谊医院非常好的康复医学科团队带过来，就是呼应这期的主题，我们要健康的去饮食，健康的去运动。
0: 嗯，吃动平衡，健康减重。那对于您来说，您的那个秘诀是什么？
1: 现场的观众可以我们一起做一个小的运动，就用30秒的时间，然后也很简单，就在座位上就可以完成。
0: 做一个小运动和我们的减重有直接的关系？
1: 嗯，是的。
0: 好的，因为在今天开场前，我已经认真的咨询了现场的所有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谁认为自己的体重是过大的，我们有减重需求。有第一排的3位观众都举手了，掌声欢迎3位阿姨先来到舞台中间。来，欢迎自告奋勇来到舞台上的这3位阿姨哈。我们请支教授在教大家我们如何做这个30秒的小游戏之前，我们先需要掌握自己的哪些信息？
1: 首先要记录一下自己的年龄，因为一会儿要带入到公式当中，还要除外2点。第一，就是自己是否患有这种急性期的冠心病，比如说啊，近期刚刚发作过心绞痛或心梗不行。另外要除外一下自己有没有膝关节或者说是这种大的这种髋关节的损伤，如果这些都没有，且记录咱们的年龄和体重，就可以开始了。
0: 好的，我们现场采访一下这位阿姨，您贵姓啊？
2: 我姓金，64岁。
0: 64岁，体重？
2: 体重150，
0: 150斤，那就是75公斤。

0: 那位阿姨，
1: 我姓王，
0: 王阿姨，
1: 73，体重也是75公斤。
0: 阿姨您贵姓啊？
2: 我姓吴，69，70公斤。
0: 好，把自己年龄和体重记录下来。支教授讲到的，比如说近期有发作过冠心病，或者是腰椎间盘的不舒服、膝盖的不舒服都有吗？
1: 我的腰呢是做了2次手术以后造成这个腿啊走路不方便，腰椎间盘突出和那个腰椎管狭窄。
3: 坐下或站起的时候有疼痛的感觉吗？
1: 是，而且我那个现在我实话实说哈，我这腰里还有8个。钢钉呢？
3: 像您这种情况，咱们这个30秒的测试就不适合了。
0: 王阿姨的情况其实也代表着很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当我们遇到了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腰椎的问题，我们不能做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还能运动吗？答案当然是能，但是怎么运动留个悬念，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那王阿姨，请您先回到座位上。我们记录下这些重要的信息之后，30秒的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很简单，站起坐下，来自己数一下，在30秒之内，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们能够做多少次？
0: 预备备，开始。大家自己计数啊。5、4、3、2、1。时间到，佳怡，多少下？
4: 17，有点喘了。
0: 对，我喘，而且两拳有点微微发红了哈。吴阿姨怎么样？
2: 20次，我有点心跳。
0: 支教授，
3: 28次。咱们先看大屏，看一下康复医学科给的这个年龄和对应次数的表格。
0: 金阿姨是在64岁，所以呢，她应该在第一行的判断范围内。她是17次。它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且偏高，对吧？
3: 是，没错，
0: 可以的。然后吴阿姨是69岁，吴阿姨的参考范围值应该是11到16次，但是吴阿姨做了20次，说明吴阿姨更好，
3: 非常棒。
0: 刚才有一位叔叔，您做了多少次？
5: 13次，80岁。
0: 80岁的男性，叔叔很棒啊！他的参考范围值是10到15次，叔叔做了13次，非常的标准。但是为什么我想把话筒给叔叔呢？因为叔叔身体看上去是偏瘦，又是一个重大手术的术后患者。叔叔，您平时的运动量是什么样啊？
5: 吃完晚饭以后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藤圈儿，加那个圆圈儿。
0: 您会拿加那个圆圈练腿是吧？
5: 练腿，它有2个4K 的哑铃，250次。
0: 是站着举还是坐着举？
5: 站着举。
0: 哇，那说明叔叔非常棒。
3: 他这个实际是还是有运动量在里头的。
0: 合格和达标，说明他们可以通过运动来更好的控制体重了，对不对？
3: 对，通过吃重平衡其实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而且当初康复医学科曾经教会过我减重3件套，让他们来介绍帮助我减重的减重3件套到底是什么。
0: 3件套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这个小测验测的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先请两位阿姨回到座位上，一会儿我们具体再聊一聊细节哈。那到底来自我们北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专家带来的运动减重处方是什么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到我们的运动减重处方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谢英、副主任医师桂佩君和康复师吴坚，欢迎三位老师，欢迎谢主任，您好。欢迎三位老师。我相信大家在刚才支教授讲到在康复医学科受到了减重的指点，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因为每每提到康复医学科，我们会想到可能是在一些骨科的可能致动的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恢复行动和行为能力，甚至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脑中风之类的相关手术之后，我们要重新找到自己肢体的协调能力，都跟一些重症的疾病相关。怎么康复医学科还管减重呢？我认真的查了一下，咱们友谊医院的康复医学科非常的厉害，他们不仅管减重，他们还管运动的保障。比如说在巴黎奥运会和巴黎残奥会上，医疗保障团队就有咱们北京友谊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身影。
6: 我们做的是比较广的，只要是各个系统啊有功能障碍呢，其实都是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同样呢，在减重康复里边，我们康复呢也是做的内容比较的多。大家知道呢，其实减重有一个最

0: 重要的环节就是运动。
1: 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中间的这个道具特别的形象，是三个环环相扣的齿轮，三件套，如何来理解呢？谢主任，
0: 我们临床很多的一些病人啊，有很多的一些困

0: 里边录大神的那个过程中，突然一下出现这个胸闷憋气，结果上医院一查，心肌缺血心梗了。那么我们这个三件套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脏器呢，是我们的心脏，就是把我们的氧气呢，通过我们心脏的这个泵血，通过血液循环呢，运输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还有我们储存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临床呢，还有一些病人啊，他有阻塞性肺气肿哈，他也会经常跟我说，我想运动，但是我一活动以后就是什么呀，气喘吁吁。所以呢，他是哪个地方出现的问题呀？他的呼吸系统呢出现的问题。哎，我们呼吸系统在我们运动中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它是要负责把氧气呢摄入进来，然后把我们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呢排出去。所以呢，在我们运动中，这个两大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如果出现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效率，那么我们的运动耐力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运动呢坚持下去。
1: 那刚才朱教授带着我们大家做的30秒坐起实验，测的是心脏还是呼吸功能？
0: 刚才那个30秒坐站哈，测试的呢是我们这个齿轮里边还没有揭晓的这个三个齿轮哈，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呢我们这个待会儿会揭秘的这个系统，三个系统呢互相合作，充分的配合，完成了我们整个的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哪一个环节卡顿了、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运动的一个效率。回头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哈。现在呢目前我们想呢判断一下我们这个三件套里边心脏和我们的呼吸系统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呢会有一些测试的方法。大家呢从这个电视上呢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呀，两分钟的这个高抬腿哈。但是呢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一个测试方法，
1: 更安全的，更适合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太好了，也就是说指导说刚才我们测了那两位阿姨，金阿姨和吴阿姨，他们是属于第三个齿轮，非常好，但是心脏和肺不知道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现场做一下6分钟的测验。怎么测？测什么呢？我们请金阿姨作为第一位志愿者上来配合我们完成一下今天的这个随堂小测验的第二题，掌声欢迎。大家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1: 有信心哈，坚持一下，看看能不能对自己体重降低的目标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好。
1: 谢主任，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测试？
0: 我们这个测试呢要测试您的这个心肺耐力。
3: 6分钟步行测试一般是用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然后心肺耐力下降的，包括像老年人群。通过这个评估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的心肺耐力有没有问题，同时然后在运动过程中你的血压的反应、血氧的反应，主观劳累程度，另外有没有疼痛。这些标准的测试呢我们是用一个30米的步道往返的去走，以能够承受的速度尽可能快的走，看看这个步行的距离是多少。那今天因为我们演播室的这个场地的限制，我们设计了一个12米的精简版。那我们就在这个12米的步道上来进行这个测试。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桂主任和吴老师带着这位金阿姨现场来完成我们相对来说更加严谨的6分钟测试。那为了不影响这个测试的过程，我请支教授，请谢主任，我们先到台侧等待测试的结果，好吗？
4: 好的，
5: 来，桂老师就留在起点处，然后我跟着阿姨走，万一阿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起到保护的作用。3、2、1，来，阿姨开始走。

0: 好，停。这个是六米，所以阿姨完成了。
1: 阿姨一共走了20圈，然后是486米。
0: 好的，那这个486米对于阿姨来讲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谢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阿姨累不累？
3: 累，
2: 有点累。平时您在家不这么走是吗？
3: 不爱走路，就是说呢，有时间呢就想坐那块儿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完然后呢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2: 听听谢主任的分析，阿姨的这个成绩代表着什么？
4: 阿姨是64岁，是吧？6分钟步行测试的这个结果呢是486，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屏哈，这个大。

0: 评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标准哈，分成不同的性别，然后我们按照年龄层，阿姨是属于60到64这个范围。我们这个女性的正常值的标准最低线呢是498，阿姨呢是486，离这个正常标准呢还差那么一丁点。刚才阿姨做了一个30秒的作战，我们的这个结果是达标的，说明阿姨呢这个6分钟步行的这个测试结果呀，可能是我们3节课里边哎。我们的心脏或者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可能有点的功能障碍，影响到呢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反映什么呀？心肺耐力，也就是我们的运动耐力的。所以呢，阿姨啊，我建议您呢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测一个运动心肺测试，我们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您的呼吸系统啊，还是您的心血管系统呢，给您这个测试结果拖后腿了。
1: 嗯，好的好的。
2: 所以对于阿姨这种情况，我们筛查到现在。不是能轻易的在家做运动的，有可能心或者是呼吸系统在报警，我们先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更好的状态下再迎来我们的健康减重。我送给您一个小礼物，感谢您陪我们做测验哈。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
3: 如果测试出心脏和呼吸有问题，怎么才能安全地迈开腿？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团带来的吃动平衡健康减重的好办法是什么呢？养生堂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
1: 3、2、1，来，阿姨开始走。

0: 好，停。这个是六米，所以阿姨完成了。
1: 阿姨一共走了20圈，然后是486米。
0: 好的，那这个486米对于阿姨来讲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谢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阿姨累不累？
3: 累，
2: 有点累。平时您在家不这么走是吗？
3: 不爱走路，就是说呢，有时间呢就想坐那块儿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完然后呢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2: 听听谢主任的分析，阿姨的这个成绩代表着什么？
4: 阿姨是64岁，是吧？6分钟步行测试的这个结果呢是486。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屏哈，这个大屏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标准哈，分成不同的性别，然后我们按照年龄层，阿姨是属于60到64这个范围。我们这个女性的正常值的标准最低线呢是498，阿姨呢是486。

0: 离这个正常标准呢还差那么一丁点。刚才阿姨做了一个30秒的作战，我们的这个结果是达标的，说明阿姨呢这个6分钟步行的这个测试结果呀，可能是我们三节课里边，哎，我们的心脏或者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可能有点的功能障碍，影响到呢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反映什么呀？心肺耐力，也就是我们的运动耐力的。所以呢阿姨啊，我建议您呢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测一个运动心肺测试，我们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您的呼吸系统啊还是您的心血管系统呢给您这个测试结果拖后腿了。
1: 嗯，好的好的，
2: 所以对于阿姨这种情况，我们筛查到现在不是能轻易的在家做运动的，有可能心或者是呼吸系统在报警，我们先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更好的状态下再迎来我们的健康减重。
3: 如果通过刚才的简单自测发现自己的成绩和表格上的标准数据有差距，应该去医院做什么专业测试呢？一起到友谊医院的康复科看看。
4: 这个就是我们的运动心肺实验的机器，分成两部分来完成这个测试。一部分是咱们坐在这个椅子这儿，然后完成一个静态肺的测试。
3: 测试之前要给患者贴上心电电极，戴上面罩。
4: 然后第二部分是，做完静态肺之后，咱们到这个康复踏车上去做动态心肺测试。
3: 在登车过程中，通过监测肺活量对身体进行评估，同时在测试过程中监测心电图、心率、血压、血氧等状态。这个检查的目的是确定心脏、肺和骨骼肌这三件套的功能。
4: 系统看下来呢，您的这个运动耐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咱们的这个心脏的排血量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肌力和耐力都是有问题的，提示一个心排出量的一个降低，然后骨骼肌这块呢能力都会差一些。
3: 测试结束，这位小伙子就检查出2项具体问题，需要经过康复医学科指导的调整，才能保证运动减重的安全。
2: 刚才无论是支教授给大家的介绍，还是我们现场给那个阿姨做的6分钟测验，是我们在舞台上给大家做的参考。我们如果在家自己怎么样做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标准呢？先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那个坐起实验，在家。
5: 好的，刚刚支教授带大家做的30秒坐站实验，其实我们标准的测试是需要您双手抱住肩膀，然后完成向下坐起。坐起，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抱住肩膀呢？就是避免有一些同志们他用双手去对腿进行一个支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您是不是可以独立的完成这个动作以判断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情况。
6: 咱们的6分钟步行测试呢，其实这个对场地的要求是非常的简单的，我们只需要一个大概30米的这样的一个步道。其实我们公园里面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地标，有3米啊、6米，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可以利用这个地标然后去进行这个测试。那在测试之前呢，我们可能需要先测量好自己的血压，然后看一下血压是不是平稳然后稍微的休息5分钟之后再开始去走。因为现在这个也有很多的这种手环，然后这种电子产品，然后也可以戴上之后然后去进行这个步行的一个测试，看看自己这个实际的一个步行距离。
2: 谢谢两位老师的提醒，再次跟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叔叔阿姨们强调，

0: 再次跟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叔叔阿姨们强调，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两个测试的考核达标之后，才可以进一步的按照我们健康减重的吃动平衡法则来进行运动和饮食。如果不达标，我们至少要再多做一个环节才能够可以进一步的运动。什么环节？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不过支教授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疑惑了，因为刚才我们说起来要撑一下，我立刻就想到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以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膝盖疼、关节疼痛哈。比如说我们觉得疼，这怎么办啊？疼会影响运动的。但是比如说心肺还有那个隐藏的这些环节我们都达标，可是就是膝盖疼，这个怎么办呢？
1: 其实刚才我做那个动作不标准，也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康复医学科指导的情况下，我运动不当，让我的一侧膝关节有一些损伤。所以刚才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心理的暗示，让我其实我现在膝盖没有事儿。但是后续呢，虽然说膝关节有一个损伤，但是通过康复科简单的理疗之后，我膝关节恢复了一个稳态，同时在康复。

0: 约科指导下，把自己的体重逐渐降低到了130斤。那么后续维持运动的时候，膝关节就没有问题了。
1: 对，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谢主任，他说叫稳态哈、啊。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不稳，其实如果普通的讲，就是我们的下盘不稳，有的时候容易摔倒，也跟下盘不稳有关系。这个下盘稳不稳，会跟我们减重的运动有关吗？
2: 太有关系了。其实我们这个下盘啊，是老百姓的这个口头话。下盘到底是哪个呀？就是我们整个骨盆以下都叫下盘，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其实支主任的心肺功能挺好的，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在运动过程中，因为这个下盘啊掌握不好，出现了什么呀？运动损伤。自从那个核磁我看了，它这个髌骨呢是有点损伤的。下盘是什么呀？它功能不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功能去替代它去干活，那么这样呢就会出现有的弱有的强。那这个强弱不均衡啊，就会让你的骨骼那它的这个力线呢发生偏移，它运动起来就不听话了。这个不听话就会引起骨骼和骨骼之间的一个什么呀，要么碰撞要么摩擦，就会出现运动损伤。那一旦出现运动损伤，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运动的坚持下去。
1: 如果下盘不稳，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更要小心了。所以现在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一开始支主任带大家做的那个30秒的坐起实验，测的就是我们的下盘是不是在稳态。那我们测的是哪方面的功能呢？我们就可以揭晓最后一个悬念了。三个齿轮的第三个一直没说的到底是什么？
2: 刚才我们测试的30秒坐站呢，就是测试我们下肢肌肉的力量。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三个齿轮里边三剑客的最后一个环节哈，骨骼肌啊。所以呢，我们整个运动呢，就是我们的心血管、呼吸，然后我们的肌肉三大系统呢互相合作，通力的配合，完成一个什么呀？对我们的氧的摄取、运输，然后到这个环节就是什么呀？进行氧的利用啊，因为我们这个肌肉里边储存的能量物质。那么我们的下盘不稳，我们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的能量物质就不够，所以呢，我们的运动呢就会受影响。
1: 那我们以刚才的叔叔为例吧，谢主任，因为我们现场能够来到养生堂现场录像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爱健康的，肯定有运动的习惯。哪怕刚才那位叔叔啊，叔叔说我80岁了，我是很严重的手术术后的患者，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锻炼上肢和下肢力量的能力，而且每天要做好几百个上肢和下肢的训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肌肉功能力量的重要性。
2: 对，是的。所以呢，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在我们整个运动的过程中，除了我们心肺以外，我们这个肌肉的功能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你保留了肌肉，我们就保留了能量的物质，那么我们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就有能量来支持我们的一些运动。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我们的平常的运动中，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下盘的功能，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下盘的功能呢应该要够用。
1: 既然说到下盘的肌肉的重要性，肌肉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如何锻炼它才能够让我们的下盘更加的稳定呢？接下来呢，请支教授、请桂主任还有吴老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给现场做一个虚拟的还原。
2: 我们的下盘啊有两个重要的关节，一个是髋关节，还有一个是膝关节。髋关节周围呢就有一个重要的肌肉叫臀肌，大家可别误会了哈，臀肌不是一块肌肉，我们叫臀四三兄弟，它是三块肌肉，一个是特别大的一个臀大肌，然后里边呢还有个臀中肌和臀小肌。我们为什么说臀肌特别重要啊？我们髋关节你看360度的活动啊，除了内收，这个臀肌不参与，你所有的前屈后伸、外展、内旋、外旋，我们的臀肌啊都要参与到髋关节的活动。所以说一旦这个臀肌的功能下降了，我们髋关节就失去了它的一个什么呀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会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这个臀肌出现问题哈，它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呀？欺负上面欺负下面，欺负上面会引起什么呀？我们腰椎的负担大，因为臀肌功能不够以后，哎，它会影响到你的骨盆。好多人的话呢，要么骨盆前倾，骨盆前倾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呀？腰椎的前凸，前凸的后果是什么呀？大家听说过椎间盘突出吧？哎，就是这么一环一环的来了。当然还有的老年人是什么呀？臀肌功能不够以后，他还会后倾，后倾呢又会影响到我们的膝。

0: 膝关节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呢，膝关节的问题啊，我们经常说这个膝关节啊是最老实的、最吃亏的关节，它是什么呀？受这个什么我们髋关节的一个欺负，所以这个臀肌呢，第一个是功能不够哈，影响我们的稳定性；第二个，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么大肌肉，它可能存上的能量物质就多呀，臀肌萎缩了，我们的能量少了，所以我们一活动是什么呀？我们的油不够了。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臀肌因为它大，所以它功能不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肌肉来帮忙。哎，比如说大家没听说过一个肌肉是什么呀？阔筋膜张肌，它呢就会代替我们什么呀？侧方的一个稳定性。待会我们还会教大家一个训练的方法哈，它呢会代替你臀中肌的一个功能。然后呢，这个肌肉太发达了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膝关节。这个时候我们膝关节，你不管是它的压力也好，负荷也好，都会受影响。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什么呀？膝关节，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人老腿先老，其实就膝关节先老。它怎么老的呀？就股四头肌呢萎缩了，没劲了。大家听我说股四头肌是啥意思啊？说明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肌肉，它是四块肌肉共同组成的。这个四块肌肉大家看到有什么呀？我们最中间外边的叫股直肌，然后呢里边是什么呀？股中间肌。那么两边呢是什么呀？靠内侧的叫股内侧头，靠外侧的呢叫股外侧头。这个股四头肌呢它很大，所以呢如果它不稳的话，我们膝关节是什么呀？锁不住，大家最容易出现骨折，老年人容易跌倒吧。其实跌倒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下盘不稳，我们的股四头肌呢锁不住膝关节，然后我们的臀肌没有劲呢，髋关节锁不住，老年人呢很容易发生跌倒的骨折。这两块肌肉呢特别的重要，老年人一定要练起来。股四头肌呢，它一旦出现力量不够以后呢，它这个四个头它也会打架，它会经常出现什么呀？哎，有时候我的外侧头啊，我可能是什么呀？因为你的臀中肌力量不够嘛，我股四头肌的外侧头，我相对来说我可能要活跃一些，那我的内侧头呢，我可能会弱一些。那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会把我们的髌骨往外拉。所以我们老年人有没有经常会碰到我们的膝关节疼啊？平地走还行，可能我们上楼梯下楼梯不行，对吧？尤其是腿不能打弯，然后呢，哎，一活动你的这个膝关节是不是听得还滋滋滋滋响，是吧？大家有这个现象吗？好多都是这个什么呀？股四头肌呢，它出现的问题了。然后呢，我们的髌骨呢，可能啊往外侧偏移了。那股四头肌出现问题哈，越是弱的肌肉，它越容易出现什么表现啊？我就越努力，对吧？我就越紧张。虽然它紧张，其实它功能还是不够的。这样它紧张以后呢，它的这个膝关节啊，就压力会大。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啊，包括髌骨软化呀，包括我们的骨性关节炎啊，在早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下盘不稳，我们股四头肌啊，肌肉的力量不够了，然后慢慢我们的关节呢，压力就大了。所以说我们运动前提是什么呀？先把我们的下盘，我们的底座功能提高了，我们都先有很好的运动功能，才能够去接受运动。
1: 下盘的稳定很重要，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针对性的让我们的下盘更加的稳定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会把我们下盘稳定的方法推给您了。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做的这两个自测，无论是心肺的自测还是下盘的自测，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你不能通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更减重，而是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运动方式，缺哪儿补哪儿。比如说我们是通过这个30秒的站起实验发现下盘不稳，下盘的肌肉力量不够怎么办，应该有适合他们的运动方法吧。
0: 缓慢一点，然后呢柔和一点的运动，这个也可以叫什么呀？和缓运动，对吧？
1: 和缓运动
0: 就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稍微慢一点的。这个运动的好处是什么呀？它不需要你这个大脑反应的特别快，然后这种运动呢，它因为比较温和呀，所以对你的关节来说冲击力呢就不会太大。这个运动呢相对来说对于我们老年人和运动功能比较低的，它是能够接受。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安全，它不容易出现什么呀？运动损伤。
1: 膝关节会疼的人适合做吗？
0: 膝关节会疼的病人的话也适合去做，但是呢我们强调一点哈，一个是要慢，其实最重要一点哈，我们运动是为了什么呀？都要有效果，是吧？不是说哎，谢老师说的和缓运动就可以了，我就能够呢去通过这个运动去锻炼了。我们再做和缓运动，大家注意一个前提是什么呀？我都要有效果。这个效果的话呢，跟你的强度， 它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的

0: 和缓运动是什么？它强度比较低，它慢，所以老年人呢要注意这一点哈。我可以慢点做，但是呢我的时间要长一点。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大家可能也很困惑的，就是我想长，但是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坚持30分钟，
1: 对，
0: 怎么办？但是我建议大家哈，可以呢一次呢尽可能的至少做10分钟，哎，大家把这个时间累积起来也同样有效。
1: 到底要怎么做这个和缓的运动呢？
2: 用和缓运动的方式，如何自测下盘的重要肌肉是不是结实？养生堂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膝关节会疼的人适合做吗？
0: 膝关节会疼的病人的话也适合去做，但是呢我们强调一点哈，一个是要慢，其实最重要一点哈，我们运动是为了什么呀？都要有效果是吧？
1: 嗯，
0: 不是说哎，谢老师说的和缓运动就可以了，我就能够呢去通过这个运动去锻炼了。我们再做和缓运动，大家注意一个前提是什么呀？我都要有效果。这个效果的话呢，跟你的强度它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的和缓运动是什么？它强度比较低，它慢，所以老年人呢要注意这一点哈。我可以慢点做，但是呢我的时间要长一点。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大家可能也很困惑的，就是我想长，但是呢我可能没有办法坚持30分钟，
1: 对，
0: 怎么办？但是我建议大家哈，可以呢一次呢尽可能的至少做10分钟，哎，大家把这个时间累积起来也同样有效。
1: 到底要怎么做这个和缓的运动呢？请吴阿姨吧，吴阿姨上来配合我们来学习一下和缓运动方式。我也把我们其他的几位老师再次请回舞台上。
5: 阿姨，今天我们要教您一个蹲起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大家也可以在家能够比较轻松的去完成，由我的同事然后先做一个示范。我们先是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可以前平举或者就放在体侧，然后尽量的弯曲我们的这个髋和膝，然后尽可能的往下蹲，蹲到你能蹲的一个最低。如果说刚开始不能够去完成到90度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到60度，就是半蹲的这样的一个。
1: 阿姨，您试试看，
5: 试试看，
1: 来，
5: 双腿的话，膝盖是不能内扣，尽量的就是不超过脚尖。对，如果说咱们的蹲起不能完成的话呢，我们可以退阶到去做一个静蹲。阿姨您刚刚做的非常好这个动作，但是咱们在做这个蹲起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要求这个速度。首先那个大家也是一样的，在家里面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膝盖是不能超过脚尖，也不能内扣。然后我们是每一组的话呢，如果说刚开始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可以先做8到10个，然后3到5组，然后同时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呼吸，一定不能憋气啊！
2: 蹲起动作是为了锻炼下盘稳定性，可以增加下肢的耐力。如果是初次锻炼，身后可以放一把椅子保护安全，双脚与肩同宽，背部挺直，腹肌收紧，双手向前伸，保持身体平衡，慢慢弯曲膝盖向下蹲，臀部后移，重心落于脚后跟，膝关节对准脚尖方向，不超过脚尖，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尽可能下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站起的时候脚掌蹬地，臀腿发力推起身体，保持背部挺直，练习8至10个为一组，每天练习2至3组，达到微微出汗即可。
5: 然后如果说我们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蹲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退阶去做这个靠墙静蹲或者就是静蹲啊。如果说我们就是动作能力比较强，我们可以再去进行这个就是进阶的这种动作，像现在网络上也特别流行的螃蟹步啊。螃蟹步的话呢，它主要也可以请吴老师给示范一下。然后我们螃蟹步的话呢，

0: 因为有点像螃蟹这个横向走，它其实更多的是练到了我们的髋的外展肌，就是可以横着横向走这个动作，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能力要求是比较高，如果大家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一个蹲起了，我们可能再去进行这个螃蟹步的训练。
1: 嗯，所以这压力挺大的。你看阿姨做的挺好。阿姨好，阿姨先停到这里啊，你拿话筒讲一讲感觉怎么样，酸不酸，能够坚持吗？
2: 感觉腿部有点酸，这个大腿面儿。
1: 但是您其实是有运动能力，
2: 对，
1: 以前也爱运动，对不对？平时是训练的，
2: 就是在家这么锻炼。
1: 平时做些什么样运动？
2: 蹲呀，不是你说靠墙看电视有什么？嗯，不是为了减肥吗？
1: 啊，已经开始有运动习惯了。所以像这样的螃蟹步，比如说以这个有运动能力的阿姨为例，她一天应该左边右边各多少下，一共多少组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我们那个螃蟹步也好，或者说是蹲起也好，我们还是8到10个为一组，每天3到5组。
1: 嗯，阿姨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哈。
0: 尤其一定不能在运动过程中憋气，然后这样会增加我们心肺的一个负担。
1: 而且阿姨，我鼓励鼓励您，其实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做这样的螃蟹步的训练来锻炼下肢，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他也通过这个方法来锻炼下肢，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的孙颖莎，我们可以来看看她训练时候的视频。

0: 林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谢谢。
0: 当然了，我们刚才讲的是运动，但我们也知道运动和饮食是要吃动两平衡，我们才能更好的健康减重。在饮食上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受我们今天给大家发送的饮食上面的秘籍。当然了，也要问问芝教授啊，因为我们说减重不仅仅减的是我们身体上的脂肪，其实内脏的脂肪也可以减，包括血管内的脂肪也可以减。
2: 对，主持人您说的没错，我们减重会伴随着把身体的血液指标中的血脂降低，那么血脂其实对于维护血管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血脂高带来的弊端就是血脂沉积在血管壁，特别是我们常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会造成这种血管管腔的狭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高血脂还会激发我们内在的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而这种炎症反应会破坏血管内皮，造成血管粥样动脉硬化。而我们常说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其实它就可以抑制我们血脂的这种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
3: 半年时间，从190斤减重到130斤，并且没有什么反弹。芝主任在饮食上有什么秘诀呢？我们专门到北京友谊医院看看芝主任的工作午餐是怎么吃的。
2: 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原则就是咱必须要保证正常基础的需要量，午饭的热量要占到全天总热量和营养物质占比的35%。那么饮食搭配的原则，可以看到我这个盘儿，咱们一半是蔬菜，那么剩下的1/4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主食也是一定要吃的。那么主食差不多是占到1/4，以粗粮为主，这个是紫米糙米饭和这个玉米。要是午饭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吃一些更加优质的油脂，比如说牛油果，比如说腰果。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达到膳食平衡。核心原则就是午饭一定要保证一个基础热量，碳水、蛋白、膳食纤维和烹饪这个菜用的油脂，那么这几个常见的营养物质一定是均衡。所以这个就是减脂期或者减脂平衡期我们午餐的一个要求。 很多人在减肥期间有一个误区，就是在减肥的过程中不吃含油的东西。其实这件事儿并不绝对，我们在减肥期间要吃正确的油脂，而不是不吃油脂。那么有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一些有这种高脂饮食或者正常吃这种像红肉啊、甜食啊这样的人群，他们虽然说适当的压低了自己脂类的摄入量，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摄入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脂肪酸，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欧米伽三亚麻酸，那么它反而比

0: 那些吃了这种健康油脂的人更胖，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自己不能合成的这类脂肪酸，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压低我们这些血液中坏的脂类的物质，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经常提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同时我们摄入这些物质，因为它抑制了血管内皮的这种炎症的反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医学的一个过程，会让我们血脂降低，同时皮下脂肪减少，腹围下降。一项既往纳入了上万例研究的科学报告表明，每天把人群分成两组，一组人正常摄入单位量的油脂，另一组人呢，他摄入的油脂量跟前一组一样，但是他摄入的油脂中呢有15毫升的亚麻籽油。那么摄入这种我们自身不能合成的，就是亚麻籽油的这一组人，比另一组人他的血脂水平更低，他的腹围也更细。所以说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一定要规避一个误区，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含油的东西，这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要正确的吃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脂肪酸。那么最经典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欧米伽三亚麻酸。
1: 嗯，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要吃对油，吃好油，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让自己补充更健康的油脂。那当然了，回到我们今天刚才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个三个齿轮要联合在一起共同的旋转，心脏、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肌肉都得在线，我们才可以健康的通过运动来减重。好，我来考考我们现场的观众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如果我们做刚才的自测，无论是30秒钟的坐起实验，还是刚才说到的心肺功能的检测，如果不达标，我们能做运动吗？还记得吗？我说我们要再多做一个环节才可以正常的运动，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样的环节？叔叔，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刚才听了那个主任医师呢讲的那个道理呢，就想到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请专业的医师作为指导来完成我们下面的体能训练这个活动。
1: 嗯，叔叔很聪明啊，叔叔说专业的医师得去康复科，对吧？问问专家，我能不能做运动啊？我适合做怎么样的运动？这个答案怎么样？
0: 完全正确，
1: 满分哈、啊！谢主任，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给出最终的运动评估报告？
3: 各位老龄朋友哈，在家里边做这些测试呢不合格，那么建议大家呢到医院康复医学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测试哈，要明确一下，确定您是不是心肺耐力出现了问题，您的运动耐力出现了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解一下呢，您三个齿轮里边到底是您的心脏出了问题，还是您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还是您的骨骼肌肉出了问题？我们呢会有相应的康复策略呢解决您这些问题，也会有相应的评估呢进一步了解一下您的心脏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的心脏不好，您的呼吸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的呼吸功能障碍，尤其是我们各位老年朋友已经出现的肌肉骨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疼痛呢，活动受限，我们需要进一步寻找原因解决您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医学的运动呢是科学指导下让您能科学的迈开腿，安全的迈开腿，让我们的减重运动康复科学高效走捷径。
1: 谢谢，谢谢主任的解释啊，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哎，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可能在大家的感觉里就是这种炖菜是那种特别热特别燥的感觉。
4: 对，
5: 那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感觉没听说过这名儿。
4: 对，
5: 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就已经是炖了很久很松软的感觉。
4: 对，
5: 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炖的那种感觉。它为什么说是一个夏季特别适合的一个热菜呢？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肉不是主角，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咱们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
4: 嗯，
5: 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喝以后浑身特别的通透。

0: 看哈，我们都说哎，夏季通于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跟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1: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2: 好，那咱就开始啊。家家户户呢一般都爱吃牛肉，但是夏天呢，咱们就今天来一个属于清炖。今天用的是牛腩部分。清炖牛肉呢，因为我们不光是要吃肉，还要喝这个汤。可是我们清水泡呢，效果呢是有限的。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血水啊，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的非常的鲜亮，
1: 没错，
2: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儿。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0: 来给您。
2: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其实呢，这个传统的牛扒糊在云南，反正我去昆明当地的时候吃的时候啊，它是用大量的薄荷跟它一块去炖煮，最后。可是呢，咱们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叔阿姨们，但是大量的薄荷那味道可能会有点冲，大家可能有点吃不惯。张老师推荐这个也非常合适，也能提供这种淡淡的花香跟草木香，起到一个清爽回甘解腻的效果。
1: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0: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儿。哎，有人家说淡竹叶儿跟我们家门前门后那个竹子叶儿一样不一样啊？不太一样。淡竹叶儿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一个淡竹叶儿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你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儿，对不对？就是我面前这个花儿，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的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1: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那说到夏日的这个养心，那包括我包括张老师在内，可能都会觉得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0: 是的，
1: 我们不太好入眠的问题。张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脖子上呢是藏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助眠的一个安眠穴。
0: 对，
1: 那么到底是在哪儿呢？应该怎么来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2: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你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淡淡的香味儿，我觉得对牛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正常家里说一般炖牛肉还会搁上一片或者2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个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还是非常好的。
1: 好，
2: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呢这个萝卜呢一会儿会吸满汤汁，让那个汤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清爽。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扒糊啊还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
1: 特殊的一个蘸水啊，也是一个特别的配方。咱们继续往下来看，
2: 这个调味就非常简单了，因为咱们其实主要吃的那个咸的味是在蘸水里，这里有个底味就行，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到高压锅里的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 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

0: 用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儿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哎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1: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0: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儿。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哎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来，那叫一个滋味足啊。所以呢，咱这肉也可以了，来。
1: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我们看看大屏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经常说栀子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呀，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哎，
0: 没错，嗯，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哦。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1: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哎，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中老年夜间腿抽筋是困扰大家的陈年老问题了，今天分享的正是中医界公认的千古抽筋第一方，此方传承千年，出自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历代一家调理筋脉拘挛、腿脚抽筋的经典名方，专为半夜小腿抽筋、筋骨发紧、关节僵硬、腿伸不直、走路拘挛的人群量身配伍的。此方配伍精妙，不燥不烈，尤为适合中老年体质。方中核心的一味便是被誉为五岳花神的芍药，很多人分不清赤芍与白芍，二者同源异功，功效天差地别。赤芍主清热凉血、化瘀通络，专治瘀热肿痛，而白芍乃是柔筋缓急之圣药，善养血炼阴、柔肝舒筋。老年人群抽筋的根源多为阴血亏虚、筋脉失于濡养，唯有白芍能柔化紧绷的筋脉，舒缓拘挛疼痛，正是对症的首选。整方药食同源，配伍环环相扣，每一味都各司其职。白芍为君，养血柔筋，松解周身紧绷的筋脉；炙甘草为佐，缓急止痛调和诸药，成就酸甘化阴之妙。加与桂圆，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兼顾夜间抽筋儿、惊醒、睡眠不安。三味合用，从根源濡养筋脉，告别反复的抽筋儿。完整精准的克数、主治的流程、饮用的频次、禁忌的人群，我全部都整理好放在二维码当中了。此方为千年的古方，日常难求，建议收藏保存，转给家里的长辈，安稳度过每晚的睡眠。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

0: 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8: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9: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8: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备汛等工作；
1: 引力在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应用，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0: 深圳文博会举办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人工智能是高频热词。北京4家企业上榜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
1: 迁地保护与物种回归双重行动，绘制生物多样性的北京样本。
0: 传统非遗与现代 IP 跨界融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1: 雨势平缓温和，今天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相关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贯彻落实第3轮中央生态

0: 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通报市领导开展防汛蹲点式调研检查情况，听取备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优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用好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精华实践教研中心等平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加强在京高校、党校等社科力量协同攻关，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学术成果，引导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深入基层一线，聚焦我市“十五五”规划实施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支持在京社科机构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作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坚决的态度和过硬的作风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严格对标对表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对照市委整改方案，坚持力度不减，高质量开展后续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形成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体系，强化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推动整改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要适时组织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对能立行立改的问题迅速行动，抓紧整改到位，对重点难点问题积极攻坚克难，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打通堵点，早见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全面提升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对整改不力、弄虚作假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防汛工作部署要求，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加快补齐防洪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建好应急避险场所，科学配备应急物资和抢险设备，做实做细应急预案，着力提高预报预警水平，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到户到人，山区紧盯水库、河道、山沟、地灾隐患点等部位，城区聚焦危旧房屋、下凹桥区、地铁站等风险点位，全面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的头等大事，对高风险区域群众坚决执行应转尽转，对养老院、医院、学校等公共场所和老弱病残孕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确保出现险情安全转移，不落一人，健全应急指挥和水库洪水调度机制，前置必要应急抢险装备，提升救援能力，加强防汛培训和演练，提高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发挥接速即办哨点作用，为群众排忧解难，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数智赋能健康北京建设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因地制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让数据成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健康北京、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健康医疗数据流通应用基础设施，引力了解数据空间建设运行情况，查看数据处理、产业转化成果展示和守信。

0: 更好推动医学创新突破和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北京友谊医院是健康医疗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应用示范医院，严厉来到西城院区，了解智能化诊疗系统临床应用情况，并看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他叮嘱，要深化医学影像 AI 场景建设，推动医疗智能体等新技术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做好数据资源盘活利用，促进数据规范流通共享。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健康医疗数据规模、质量和潜力全国领先，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基础扎实，创新生态完善，具备数据、技术、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要强化数据赋能科技创新，把高质量数据作为推动医疗领域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关键底座，以数据支撑前沿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围绕疾病靶点识别、精准诊疗、数字病理等重点方向，加快建设标准化高质量专病数据集，支持医疗大数据创新中心与公共算力平台建设，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数据深度融合。尹力强调，要深挖数据价值，推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药物研发、医疗器械创新、智慧医疗等关键领域，有序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应用，支持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化协同合作，打造可复制、可运营、可持续的数据产品和服务模式，以数据赋能生物医药制造，加速创新医药产品落地上市，要完善合规管理体系，促进数据高效安全流通，健全医疗数据分级分类、授权使用、流转监管制度，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红线。尹力强调，要统筹各方力量，构建数据共建共享良好格局，健全市场化数据交易运行机制，支持基础较好的医疗机构开展试点，市级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凝聚起政、企、医多方参与的工作合力。市领导靳伟、赵磊参加。
1: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由一度科技打造的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机构，
2: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1: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调阅、跨院互认。
3: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影像平台上了，我们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那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1: 通过精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4: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1: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5: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这个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几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还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1: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6: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1: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台报道。

0: 科技重塑表达，创新延续文脉。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人工智能再次成为高频热词。
1: 本次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出版融合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共建数字人文湾区等，重点关注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在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论坛上，专家指出 AI 不再是未来的概念，而是当下的工具，同时对传统媒体提出更多的挑战。
2: 媒体从业人员在这个博弈中会进一步发展成更加具备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和科学性的专业人士。
1: 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论坛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要用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资源，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古籍里的文字、民间的非遗记忆，通过沉浸式体验、数字复原等形式活起来，实现文化资源从永久保存到永续利用的跨越。
3: 产品的这种文化人文的这个深度，我觉得实际上都还需要有更多的人的努力，更多的探索。
1: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名单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揭晓，4家北京企业泡泡玛特、微博、点众科技、完美世界荣登榜单。其中，泡泡玛特作为潮流文创龙头，2025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71.2亿元，是中国文创产业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典型代表。2025年全年，微博则展示了北京在数字文化传播与舆论生态构建中的强大影响力。点众科技是微短剧行业领先企业，代表北京数字内容出海的强劲实力。完美世界深耕游戏、影视、电竞等多领域，旗下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不管是在游戏、在影视还是电竞这个领域呢，我们都积极地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加持续地释放它的影响力。
4: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在北方华创 N7 工厂车间，电梯医生陶建伟、航天工人王志蕊、90后汽车维修工刘雪等工匠人才代表来到工友身边，分享奋斗故事，诠释工匠精神。陶建伟坚守电梯运维一线32年，练就了望闻问切独门绝活。王志蕊深耕微波模块微组装领域17年，在显微镜方寸天地间演绎穿针引线的工匠传奇。刘学扎根汽车维修一线12年，带领班组攻克了数百起疑难故障，累计获授权26项国家专利。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活动由市委组织部、市总工会、市人才工作局联合主办，将与首都产业一线科技人才走进高校系列宣讲形成联动，共同构成宣传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首都实践的2个移动课堂。
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北京正用迁地保护与物种回归双重行动，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绘制生动的北京样本。
1: 今天上午，记者在国家植物园的迁地保护植物培育圃中看到，一批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丁香叶忍冬已经长了1米多高。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丁香叶忍冬最新一批的小苗，那这个大一点呢是去年9月培育的，稍微小的是今年4月7号左右培育的。
7: 丁香叶忍冬的原产地就是在咱们北京、河北和山西3个地区，然后我们打算培育出来之后给它回归到野外。
1: 这种华北独有的珍稀灌木，此前曾因自然繁殖能力弱而极度濒危。科研人员采集北京野生种群的种子，精细化保育，实现了从种子到开花的完整突破，为濒危植物保护树立了成功典范。北京同时还在积极吸收来自云南等地的植物基因，让城市公园里的生物种类更加丰富。这些野生保护植物在北京试验种植后，表现良好的品种将扩大种植，实现跨区域生态协作。不仅是植物，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在北京全面展开。就在不久前，有摄影爱好者在怀柔城区北侧的山脊上拍摄到了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豹猫。
8: 把一些过去我们很难发现的一些物种，现在都比较容易发现。北京山区野生动物很丰富，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
1: 2025年，北京观测到只是。

0: 性生物839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7种。而随着迎豹回家行动的实施，在北京地区已经消失了30多年的华北豹现身距北京仅160公里的河北富平，它的回家之路又近了一步。
1: 迎豹回家再从山西、河北到北京，这个大区域，整个它的廊道是5000平方公里，它有吃的，有喝的，感觉很安全，它自然回来了。
0: 北京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与划定生态保护息息相关。目前，全市27.5%的市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约19%为自然保护地，城区建成700余处各类自然带。
2: 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内啊，开展生态问题的常态化监督。
0: 面向15/5，北京市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主流化，以首善标准不断开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局面。北京台报道。
3: 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传统美学与硬核科技跨界奔赴，让遥远的文明不再陌生。市集将持续到本周末。
4: 指尖传来的那一点点微凉，其实是历史留给咱们现在的体温。在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上，
5: 最让人感动的往往就是这些摸得到的细节。
4: 当过去只能隔着玻璃远看的宝贝，变成了今天可以捧在手心里的质感，文化自信这4个字，就有了最实在的体温。
6: 咱们中国的旗袍是咱们一个文化符号，也是通过更贴近群众生活的一些东西设计的理念，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咱们中国的非遗，从中感受它的美，喜欢它，爱上它，
7: 就把这个花带在身上，就把福气带回家。
5: 谢谢，我也要把福气带回家。
8: 咱们是用这个中国的传统纹样的这个图案跟这个保温杯结合在一起，然后做成这种新款的梅瓶，又好看又可以观赏，也非常实用。
5: 刚触摸了历史的厚度，一转头就碰到了未来的脉搏。
4: 在这个奇妙的空间里，老手艺和新科技撞了个满怀，现代科技和顶流 IP 正在变成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舞台。
9: 我们这次奇梦岛带来了和非遗大师合作的几款产品，然后包括星秀啊，包括北京宣人，把非遗元素用现代潮玩的设计语言给表达出来，让年轻人喜欢上非遗。很多年轻人都是路转粉，看到也很喜欢。
10: 我们的传统兔爷穿上了太空服，让它与科技相结合，希望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希望将传统文化与潮玩相结合，将咱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故事传递给世界，让大家感受到不仅是有古老的中国故事，也有创新的中国故事，让年轻人喜爱热爱。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正在用好玩跨界的方式孵化着城市软实力的大动力，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强大平台，才让遥远的文明不再陌生，让国家的骄傲走到身边。在这一触即活的无限创意里，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正在充满朝气地奔涌向前。
0: 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600余款主题文创产品，多款深度还原古文明风貌的文创产品受到观众青睐。
11: 它是以那个美洲豹的一个原型做的一个小毛绒玩具，上面的这个冠饰是我们当时那个玛雅人民祭祀的时候只有祭司才可以戴的，然后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就是脱掉的，一露出就是一个
12: 美洲豹，
11: 对，完整的一个小豹子。
0: 文物复刻类冰箱贴是本次展览的热门文创，玉面具冰箱贴趣味十足，玛雅金字塔冰箱贴自带夜光效果，可当做小夜灯使用。
11: 这个是以玉面具的一个原型做了2款的冰箱贴，一种是可以这样旋转的，这边也可以转，然后这个小人就是玛雅人的一个造型，有一种像他露出很多的表情包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据那个金字塔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 3D 的效果，它是可以发光的。
0: 明天大展将迎来开展后的首个周末，预计参观流量较大，请市民注意有序参观，共同维护现场秩序。北京台报道。
13: 受来自蒙古国的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从昨天后半夜开始，本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9.1毫米，城区平均27.9毫米。
14: 这次降雨过程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
12: 针对近期本市两次降雨都是主打细水长流的平缓温和型现象，翟亮表示，大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状态，是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关键前提，就有可

0: 能带来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北京近期的这两次降雨过程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条件，所以没有引发强对流天气。这样的雨与夏季对流性较强的雨区别较大。
1: 我们预计的周末基本上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是逐渐的回升，最高气温我们考虑在28度左右。
0: 北京台报道。
2: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啊，基层讲的比较多，说谁的孩子谁抱走。
3: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4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晚将播出第3集《科学决策》。本期节目邀请中外专家深度交流，用生动故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的谋略智慧。外籍嘉宾走进福建省宁德市，真切体会昔日宁德人民的3大愿景一步步落地生根的发展蜕变。今晚20:12，敬请关注。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雨后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再度上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2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度波动，23日凉，24日气温升高，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凉到轻度污染，25日凉。
1: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昨天夜间到今天下午，北京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系统性降水。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来显示，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9.1毫米，城区平均是27.9毫米。今天傍晚到夜间，天空云量偏多，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预计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6度上下，山区要更低一些，在13到15度之间。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明天早晨会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早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个双休日，天空依然是有云层驻足，周六阳光短暂上线，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而到了周日夜间，云层会再度增厚，天气转阴，山区还会出现阵型降水，郊区出行请注意防范。气温方面则比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都在19度上下，早晚还是有些偏凉，请根据天气和体感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9: 东城多云转晴，16到26度；西城多云转晴，17到25度；朝阳多云转晴，17到27度；海淀多云转晴，17到26度；丰台多云转晴，17到26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7到26度；门头沟多云。

0: 转晴，16到25度；房山多云转晴，16到26度；通州多云转晴，15到26度；顺义多云转晴，17到26度；昌平多云转晴，16到26度；大兴多云转晴，15到27度；怀柔多云转晴，15到26度；平谷多云转晴，15到26度；密云多云转晴，15到27度；延庆多云转晴，14到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7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调查研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破解难题的一把利刃，做决策一定要基于了解实际，这样的话我们决策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3: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享。
4: Every project, every major undertaking takes place in two phases: a phase of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and a phase of implementation.
5: 到这个环节很重要了，就是要去做，要符合规律，符合实际，符合民意。
6: To think long term and to be realistic, don't to be objective. That's called scientific management.
1: 北京卫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2026年5月22日20:12，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

0: 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

0: 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基层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1: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联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0: 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4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

0: 报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

0: 奥二十一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二十一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二十一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二十一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二十一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老聂，老聂，老聂，老聂，好，老聂，老聂，帮个忙，我都站十分钟了，你，我这也怪不容易的。
1: 哎，
0: 很简单，只要查查有没有毒品成分就行。耽误不了你多少功夫。
1: 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小药丸，普通小药丸。
2: 过两天我要出国旅游，你就帮我发发货。其实特别简单，我都跟快递公司交代清楚了，给你个单子，你上面对一下，快递员上。

0: 上门，你就签个字儿就发走了，就这些。
1: 好，想吃什么呀？
2: 哎呀，我都行。
0: 每次都是都行，高中的时候就是问你吃什么都随便，今天可不行啊，今天是你重获新生的大日子，咱们得吃点好的。走吧。
2: 小雅，文静他
0: 怎么了？
2: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他今天走的时候从这盒子里拿了几袋药，

0: 他说他胖了，想减肥，几袋药算什么呀？要多少给他多少。走吧，
1: 真是这样啊。
0: 嗯。
2: 你想好了？你确定不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万一以后还回来呢？

0: 新的开始。我已经买好了四天以后的机票，各个代理商三天以后全都能到位。就算我们现在不给他们发货，他们也拿我没办法。为什么要发假货？
1: 如果我们不发货，我们一走，他们就会觉得有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能找一个人，依靠我们前期攒下来的口碑，在国内继续发假货。 仅仅一个晚上，多赚几百万，这个叫做秘密被大红。我们手上那已经没有毒品了，就算警察找到我们，也没有证据。焦阳，能不能不走？你能够保证？ 我们第一批打开市场的药，以及给代理商的样品，他们全部吃完了吗？你能保证小鱼永远不被人发现吗？还是你能够保证，诚恳能够扛下所有的罪？
2: 明白了。
1: 走肯定还是要走的。
3: 好在姿态还算漂亮。老东啊，好多天没来钓鱼了。
4: 是叔，我最近有点忙。行了，年轻人，忙点好。
3: 叔，您儿子能不能帮我送点人出去？时间，
4: 地点。大后天去麦德。啊，后天。哎呀，巧了，他接了个单，后天要送人出海。
3: 后天。
4: 啊。
5: 也是我这种吗？是啊。那你最近跟陈晓东，你们俩又挺好的了？
6: 他对我挺好的。哦。
5: 哎呀，怎么还不来呀？你饿吗？
6: 不饿，别着急，咱们等会儿。
5: 就说你呢，再不来我都以为你掉台了，你说怎么回事？
7: 臭东，你干嘛？
6: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哎，你放手！臭东，你干什么？
5: 放手！
7: 为什么要骗我？
5: 为什么我骗你？
7: 你自己联系了出海的船，你根本就没想跟我一起走。
5: 小东，我们回去说，别在这儿说。
7: 就在这儿说。

刘伟，我的钱可以不要了。诚恳的钱你必须给他，我答应过他，要治好佳佳的病，得做到。

0: 要不然先处理你们的事儿吧，我住旅馆就行。
1: 没事，他这人有毛病，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最近可能压力太大了。服务员，点餐。
0: 哎，坐坐坐。
1: 我先给你讲讲发货的事儿，其实特别简单。坐下。
0: 啊。脸没事吧？
1: 没事儿，还。真没事儿。
2: 今天这蒜苔老，你怎么你要吐了？
3: 没有，腰疼怕慌。
2: 哎，老聂，哦，三包都是吧？那，什么都没有。啊，好嘞，知道了，谢谢啊。
3: 你又让老聂尝了什么？
2: 没事，减肥药。
3: 你来睡会儿吧，我盯会儿。
2: 我知道。
4: 我会离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就先去二奶奶家住，如果二叔去找你啊，说要带你走的话，你就跟二叔走，他会带你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然后爸爸呢，把事情都做完以后，会想办法尽快的去那个地方和你们会合，到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你的病就能治好。如果我跟二叔突然消失了，
5: 你妈是被警察抓了吗？
4: 是。到时候你就会见到金龙正叔叔，就是那个警察金叔叔，还记得吧？你就缠着他，让他带你走。他是个好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给你治病的，你就能活下来。
5: 那小鱼姐姐呢？
4: 我们现在顾不上她。
5: 你答应过我的。
4: 确实是答应过你的。这样，如果让你在爸爸和小鱼姐姐之间选一个的话，你会选谁？
5: 我肯定会选你，可我不想选。
4: 不用选，都在。啊，睡吧，晚安。

0: 受了这么多年罪。走了也好。
1: 小夏啊妈妈的乖宝，不用再受罪了，不用再受罪了。

0: 哎，徐大哥，
1: 程肯带着佳佳来医院，把娇子走了。
2: 佳佳，佳佳，别睡了，佳佳，起来换衣服。
0: 姐，程肯带着孩子跑出来了。
3: 收到。
4: 看见了，看见了。

0: 对，干，嫂子，佳佳，来，跪下磕个头，跪下，磕个头，哎，磕，叫干爹干妈，叫干爹干妈，
1: 干爹干妈，
0: 大点声，
1: 干爹干妈，
0: 以后对干爹干妈就要像对自己爸爸妈妈一样，知道吗？
2: 我看这事是有原因的。
0: 我懂，哥，答应你能一分都不少。
3: 你懂个屁！
4: 老徐，别激动。佳佳爸，你以后吃过东西吗？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4: 记住啊，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能吃，一滴水都不能喝。嗯，你先听护士的，器官移植时间紧迫，他跟你去的话，您到时候说。
0: 好好好好，
4: 快起来，孩子，
0: 来，
4: 起来，哎，起来。现在门诊和住院部的窗口都下班了，我给打个招呼了，去缴费办个手续。
0: 哦，别说
3: 了，别说了。行吧，陈干，干嘛？
0: 拜托，
3: 收着。
4: 带孩子做术前检查。啊，
0: 谢谢，谢谢主任。大闺女，马上就什么都好了啊，马上病就好了。好了就能像别的孩子一样出去玩去上学了啊。
1: 那我还用做透析吗？
3: 去吧，再也不用。
0: 不用了。
3: 啊，歇会儿，啊，歇会儿。

哥，你是我全家的恩人，你别装模作样的了，赶紧走，我不想看见你，赶紧走。

呀呀呀呀呀呀呀！一个一个说，就吃炸鸡了，姥爷就给做炸鸡了。跟姥爷说以后少做炸鸡，那小朋友不能老吃炸鸡啊。作业呢，写怎么样？你俩好好写啊，下周妈妈回去检查了啊。晚上不许玩那 pad 了，尤其不准摸黑幕玩，眼睛都瞎了。啊，行了，挂了吧，下周妈妈回来了啊。不用找姥爷了，啊，挂了吧。

0: 怎么了？
1: 阿江才九岁，你信命吗？
0: 我以前信，现在不信。
1: 为什么？
0: 就不信就不信了，有什么为什么？
2: 刚才看见你们了，没来及打招呼，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你在哪儿，我们不就得在哪儿吗？就都默契了吗？不是都？
2: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女儿住院了，帮我交交费，这是卡，我有会拉肚子。
0: 那就给我吧，给我。
2: 好，
0: 你去。
3: 啊，密码是5817。

0: 你带纸了吗？带了。我们局里同事听说你这情况，想着说给你凑点钱。
1: 我谢谢大家。

0: 你等着啊！你等着！医生，医生，不行不行！怎么了？外面的厕所，你等着。不是，他刚就在这儿。
1: 刚在这儿是吧？
0: 对，就在这儿。有人没有？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喂，是我。我能提前一天走吗？我可以加钱。最早什么时候？行，那明天下午你就在码头等我。

0: 怎么来了？
1: 小东电话打不通。
0: 你也不能跑我这儿来呀、啊，警察会追过来的。
1: 哎，我现在需要钱。
0: 不是说了过几天给你吗？
1: 我等不了了，佳佳已经住院了，明天早上手术，我答应了给人家100万。
0: 你只要出去了，一切都好说了。你非得这几天……
1: 现在眼前就有一颗肾，我干嘛等着去国外？
0: 这事要这么多钱吗？你给他们100万，你是不是疯了？
1: 给多少钱是我的事儿，我应得的远不止100万，对吧？
0: 我现在把钱转给你，10分钟以内，所有警察都会过来。
1: 你可以给我现金，
0: 大哥，这么晚了，我到哪儿去给你拿现金？
1: 明天早上，明天早上你去银行给我取现金。
0: 大哥提醒我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我不管，那是你的事儿。明天早上9点，我要看不到钱，我去自首。
0: 你在威胁我？你信不信我今天晚上？我就能让你消失了。

0: 喂，程肯。喂，程肯，你现在在哪儿？程肯，家家出院手续都办好了，你现在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回医院？喂，程肯。
1: 什么？不知道，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明天早上9点，进保间，沈墨英。

0: 关机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他现在在哪儿？他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呢？
1: 呀，你看他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家小孩马上就要做手术了。他现在能干嘛呢？他现在肯定要去拿
0: 钱。
1: 对呀，找钱呀。
0: 他现在要钱。老薛肯把阿江的肾给佳佳，那程肯一定是答应要给老薛一笔钱。
1: 你看啊，咱捋捋啊，程肯现在是知道咱在跟踪他的，对吧？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要去找钱，他现在找钱就两条路，一个是他之前拿到这笔毒资了，他把这钱藏起来，他现在去拿；要么就是他去找

0: 得跟他一块贩毒的同伙去要钱，之前没拿到钱，就这两条路，对不？
1: 对。
0: 没事，今天要找不着他，咱就回医院蹲。佳佳马上手术了，他不回来，他去哪儿？必须得给我回来。这都什么路子，这都。

0: 今晚就别走了，不行，店儿刚盘出去，我得回去收拾收拾。早点睡啊，妈，来抱一个。
1: 你胃不好，按时吃饭啊。还有，没事别总在家待着，你出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锻炼锻炼。
0: 行了行了，别操心我了。
1: 走了。
0: 你别太累了啊，记得吃饭。
1: 寂寞了，找个老伴儿啊！
0: 胡说八道。

失控了。小龙，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我只是为了多一个保险措施，你要相信我。我现在把所有日期往前提了，明天咱们就走。如果你爱我，明天早上8点半进保监，申报一下户口去。

0: 你还是来了，
1: 真敢呢！我跟他约了9点过来取钱，他要多少钱？100万。
0: 你的钱不都在海外账户呢吗？昨天到了一笔，我托了周行长，他们8点上班，9点就能够拿到钱了。这个周行长。 动动手指，就能分走10个点，做这么点小事应该的。那你找我干什么？跟我走，下午2点，船到码头。陈肯拿着100多万到医院，不出10点半，警察就会判断出我们是一伙的，走不了。
1: 他们没有证据，家里的货全是假的，就算胡文静能够查到的货，检查加上化验，4个小时肯定不够。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公海了。
0: 小鱼呢？小鱼在你老家，警察找到他用不了4个小时。

0: 你应该狠下心来，把他给处理了。不能一起走，你先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
1: 也会死的。
0: 我死了，你真的会在乎吗？

0: 只要处理掉小鱼，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1: 等我出去以后，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推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你并不知情，但是陈肯，他知道的事太多了。一旦警察抓
0: 住，你就别管了。一会儿离开银行，你就去码头等船，剩下交由我来处理。几点能去接？
1: 等着。

0: 108万，第一笔款的分成，剩下的钱我会按照约定处理。
1: 那我跟
0: 小董，你们先走吧。周行长，麻烦您了。我还想跟您聊一下我账户上后续资金的问题。
2: 你那儿什么情况了？有什么异常吗？
1: 我这边没有异常，徐大哥说了，诚恳答应过他，早上一定会回来的。

0: 不是，姐姐，等一下。
1: 怎么了呀，佳佳？
0: 警察阿姨。
2: 哎。
0: 我爸爸是好人。护士姐姐，走吧。
1: 好的，我们走吧。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和谐中。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习近平总书记爱读书，他在《浙江新语》中写道，要善读社会这部书。
6: Gather everything when going down to the grassroots, then sort it out back at the office.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7: The richest and most vivid practices are found among the people, who are a source of great wisdom and strength.
8: 实事求是，

0: 求真务实是党员干部必备品质。
1: 捧读总书记的书，感悟总书记的路，不忘人民至上的初心，铺开通向未来的蓝图。北京卫视特别节目《书山有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得知刚刚到任的地委书记年轻有为，敢想敢拼，福建宁德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激情昂扬。那是近40年前，1988年的夏天，彼时宁德还饱受老少边倒贫之苦，摆脱贫困是当地世代的愿望。很快，三份雄心勃勃的提案摆上了那位年轻地委书记的案头：修建温福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建设中心城市。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是面对如此热盼，这位年轻的一把手却没有加薪添柴、果断拍板，而是向大家坦诚以告，当时的宁德还无法实现这三大愿望。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年轻的地委书记说：“对这三个热门话题，我是泼了点冷水。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就来自于我手中的这本书《摆脱贫困》，那位不急于烧起三把火的年轻干部正是本书的作者习近平同志。1988年，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面对当地群众急于实现宁德三大愿景这样的热切愿望，他没有急于做出决策，而是冷静地泼了冷水。那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这样做的背后呢，我想呢是体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科学决策。所以我想问一下韩教授，做到科学决策，首先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理念？
2: 要做的科学决策啊，首先就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一切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得以详细阐释，是毛泽东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上做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呢叫《改造我们的学习》啊，就是这个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当中啊，当年毛泽东同志啊对实事求是下了一个定义，在这个定义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党100多年的奋斗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其实归根结底在于实事求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1: 那么如何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要做到实事求是又该怎么做？
3: 那要去民间呀，找老乡啊，去基层啊，要调查呀。所以毛同志就说，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基层去调研去研究，要能够弯下身来学孔夫子的美事问啊，跟农夫交流，跟工人交流，跟老人交流，跟妇女交流，跟娃娃交流，跟流浪汉交流，遇到谁就问问题。因为形势很复杂，越详细越全面越容易决策。
1: 那在《枝江新语》这本书里呢，习近平同志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决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不强，说到底根子还是在于调查研究少了一点，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正确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堆人不做调查研究坐在房子里苦思冥想就能产生的，它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才能产生。在这篇文章里，习近平同志还化用了毛泽东主席的原话，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
4: So, Mr. Ferguson, we know you are the English editor of the English

0: treated him, but the way he treated me. We went to where the cobblestone was, and we went over that place and that place and that place. It was real.
1: 其实刚才各位专家谈到的是我们调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问计于民，问虚于民。那我们现在特别想听听各位专家你们的理解。
2: 这幅图，
3: 习近平同志他就是为了能够了解民意，就在正定的这个县城大集上摆了一个桌子，随时的去与老百姓沟通，所以你看很亲切。
1: 总书记当时在和群众交流什么，在调查什么？
3: 就是你们对正定的工作哪些是最满意的，哪些是最不满意的，哪些事情你们觉得我们还需要改进。再就是当前我们的正定县的改革工作里面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面临哪些障碍。再就是你们觉得明年是吧，县委县政府该办什么事儿，就问得很具体，有宏观有微观，有大计有民生。所以他就是亲自带着这些干部们在群众里面发了5600多份的问卷，然后逐一收回进行一个筛选。我再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啊，《正定古今》，可能大家听说过未必有，因为这本书我看了一下，出版年份是1987年。这本书为什么会诞生呢？当时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和县委书记时候，先调研，发现正定这个地方历史文化呀很悠久。资源禀赋特别好，问题在于保护的不够。我举两个例子，正定呢作为一个古城，因为有几次重要的一些王朝在这里面建都或建城，这里有9楼、4塔、8大寺，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只剩下龙兴寺，还有4个塔，年久失修，也是危在旦夕了。怎么办？那就是要去整治。他下大功夫，调动各种资源和各种人力物力吧，把这整个的龙兴寺修持一新。所以这一系列工作就为整个的城市发展打了一个底，这叫守正。那还要创新啊，因为古城还要不断的延续这个它的这种门脉和香火，怎么办呢？要抓住机遇。吕玉兰同志就提醒习近平同志说，有《红楼梦》这么一个剧组，我们要抓住时机。那说干就干，他把剧组引进过来，在龙兴寺旁边建了一个永久的荣国府，建成之后成当地的一个配套的古迹，源源不断的能够带来很多旅游收入。这也符合当时他的一个工作定位，文化兴县，旅游兴县。所以说他就是调研讨论研究分析，然后再干起来。
4: 前面我们谈到这个总书记在宁德啊不烧三把火的故事，那当时他为什么不烧三把火？是因为他到宁德以后第一个月基本上都是在调研啊，基本上在机关见不到他的影子的。调研之后，习近平同志就发现，就当时这个宁德的情况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做决策一定要基于了解实际，这样的话我们决策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0: Xi Jinping was saying in Up and Out of Poverty, he was advising other you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he was saying, don't make the mistake. The three fires mean do something quick that'll attract a lot of attention, and then doesn't work. So he was saying, we can't build a railway, we can't build a central city. All we can afford is a road. So he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quick problems that can be solve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later problems, and laying the deeper foundations for fulfillment of major goals.
5: What people need and what people want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same thing,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at they need. The fact that a person has a loud voice doesn't make them representative and doesn't make them right.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people want and what people need. And that was the right decision to take at that time. And it helped to create the development that later on would enable the fires to be rekindled and to burn brightly.
1: 我想今天的宁德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老少边倒贫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我们的怀特先生呢，这一次呢也专门前往了宁德来感受今天的宁德的发展。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怀特先生的发现。
0: I've already

问题，因为义乌它毕竟是个县级行政单位，它隶属于金华市，在金融方面，在海关权力方面，在很多政策上，它比一个金华市要差很多。它是不能设立市级银行和海关的，比如企业要贷款限制很多，进出口货物通关也很不方便等等，这些矛盾光靠某一方面的局部改革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可能就会变得更好，成为一个金凤凰，是吧？腾空换鸟嘛。所以新民同志他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总会长大的，成长太快呀，衣服太小，这不合身儿，很形象吧，就是那么多限制是不行的，这些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义乌的再发展、再深化、再拓展，怎么办？那就要换一个大衣服。这个比喻很形象，他就给义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扩权，是吧？总共下放了131项各方面的一些政策的权限。习近平同志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科学制定决策，给义乌这个县级市赋予了相当于地市级的权利，它就能够顺水而上，不断发展。
1: 所以今天啊，义乌大家知道啊，虽然是浙江的义乌，但也是世界的义乌。
0: 所以这背后就是那一句话，
2: 要科学决策。
0: 对，
2: 其实浙江的发展，各个县市它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资源禀赋以及它的发展条件，所以我们因地制宜的制定了很多科学的决策啊。那我们现在回到浙江的整个省域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其实有一个词儿叫做八八战略。
0: 八八战略的话，就必须要提到这本书
2: 啊，书很多。
0: 这本书的重点就是第二大部分，八八战略。就是这个世纪的初期，浙江虽然是居于全国发展的前四位，但是呢，小孩长大了，会面临成长的烦恼，先发的很多困境，是吧？就是你的环境污染、资源不足、理念滞后。那么当时浙江到了2004-2005年前后，人均 GDP 是3000美元，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换句话说，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和以往的这个常态，破了3000美元之后会有一个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规划，因为如果你规划不当的话，会长期动荡，会滞后的。所以说经过了深入调研，跑遍了山山水水，那么新民同志带领全省制定了八八战略，就是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八八战略实际上是整个当年浙江发展的4梁8柱，总方略。
3: And the double strategy was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covering every important aspect of Zhejiang's development, which he had identified through these visits. It covered geography, it covered industry, it covered rural, urban, coordination, it covered mountains and mountain and marine, it covered the environment. Double Eight strategy became the foundation stone for Zhejiang's continued success.
4: And because of that, it was successful.
3: Yeah, yeah.
5: 我们这个党在治理国家的过程当中，通常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中长期的规划来实施的。当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时候，主持制定了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这个规划啊，实际上为厦门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啊，特别是后来啊，在这样一个规划的引导下啊，就是厦门的特区呢，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而且呢，都可以实行自由港的这样一个政策。还有一个福州的3820工程，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啊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制定了一个福州的3年规划、8年规划、20年规划，谋划了福州未来的发展，也是搭建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这个规划就体现了我们党啊科学决策、正确决策的一个典型。
2: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新语·要看 GDP 但不能为 GDP》一文中说， GDP 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做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最后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问题，什么是科学决策呢？我想用这本书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中的一句话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他说，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1: 我们今天啊进行了很广。

0: 广泛的一个讨论，其中有很多的一些具体事例啊，我想听了以后啊，还是很开阔眼界的，也丰富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啊，是很有启发意义。
1: It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me today because I had worked as an editor on many of the books t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so that made it just a bit more personal for me this time.
2: I found the guest discussion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my colleague from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And from th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were scholars of great depth and intelligence. And David Ferguson, as usual, was his encyclopedic knowledge of Xi Jinping, written work.
3: 中外嘉宾的很多互动，让我们对政绩观这么一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我们发现，政绩观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是面向实践的，而且是面向广大青年人的。我们的工作是一代接着一代干。只有将正确政绩观让年轻人知道，我们的事业才能够红红火火，才能够一往无前。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5: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您。这次活动分为了三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替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五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两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一场大雪让北京动物园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静谧世界。然而这个叫做水禽湖的神奇水域却是一片生机勃勃。

我叫小四，是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从小就在这水琴湖里长大，每天早上都得在我的领地里巡视一圈，跟我的奶爸聊聊天，

0: 这是什么情况？这
1: 就是跨物种的友谊，你看表现淋漓尽致。
0: 打扰您一下。
2: 哎，你好。
0: 就您跟他是说话呢吗？
2: 聊天呢。
0: 聊什么呢？
2: 就是你好，吃了吗？没吃，回家吃去吧。
3: 吃饭了吗？
0: 他说对，
1: 真的在互动，都听懂了，
0: 他都能明白。二是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天鹅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1: 你好。
2: 对，他的这个语境更像一个场景中的对话，就是说没有像人类的语言那么细，什么早上好、晚上好、中午好，就都是这样。
0: 这声是怎么发？怎么说你好？
4: 你得把嗓子打通了，然后从上面出来。
1: 来，你来一个。

那边的认识，那儿的是朋友。

0: 这是它的乐园呢。
1: 对，因为在自然界中呢，在冬天它们是猛兽的食物来源，但是在冰上的话视野开阔，它们又能马上下到水里，所以动物呢就愿意在冰上活动。

0: 冰带给了他们安全感。
1: 对，所以我过来跟他聊天，我也得跑冰上来，我不能在岸上，因为岸上他可能觉得不舒服，到冰上可能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迁就他呗。所以我们理解自然、理解动物的时候，一定要带入到他的这个视角，
0: 尊重人家。哎，他说对。
2: 我生活的这个地方，那可是有大讲究。
3: 北京动物园的水晶湖，占地16亩，1952年建成，通过园内的长河，与北海和故宫内的水系，以及积水潭、昆明湖等市区内的湖泊互相贯通，形成了一个由湿地、岛屿和灌木丛等地貌组成的生态圈。这里生活着来自欧洲、美洲、亚洲等世界各地的30种鸟类，约上千只鸟，构成了一个鸟类的江湖。

0: 这十几只鹈鹕，它们在水面上永远占据着最好的位置，最中间的 C 位。天鹅就在这个鹈鹕的周边，再外围呢就是像斑头雁，鸳鸯就在更外围，因为鸳鸯它体型小，跟这些大型鸟类没法直接竞争。
1: 开饭了。
2: 每天上午十点半是水禽湖食堂开饭的时间。这些鱼是鹈鹕、天鹅等大型鸟类的专属福利。它们吃饱后，各种小型的鸟类才围拢上来。这些大快朵颐的鸟类中，不仅有水禽湖的本地大佬，还有很多野蛮生长的外来帮派。开放的喂养环境吸引了不少野生鸟类前来蹭饭，一来二去，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免费食堂。这当中，夜鹭是最大的一群。

0: 这不是在练功，在水边一动不动发呆是他的日常操作。
1: 你礼貌吗？
0: 夜路，人送外号叶师傅。他们在江湖里讨生活的手段是伪装，号称是鸟界顶级伪装大师。混入动物园企鹅馆，伪装企鹅蹭饭，一炮而红。因为头后部两根好像呆毛一样的饰羽，被网友称为蓝背大蟑螂。在水边捕鱼过于专注，被当作雕塑沉思者。可以说夜路是社交媒体的鸟界顶流。曾经夜路作为夏候鸟，秋天到南方越冬，春天飞回北方，只有夏天在北京停留。直到一群偶然途经动物园的夜路发现了水禽湖，这看似普通的饲料投放却在不经意间救了许多饥肠辘辘的迁徙者。

夜鹭，这原本迁徙的鸟，因为水禽湖适宜的环境。重要的是有个免费的食堂，可以让它在冬天也能吃得饱饱的。它就留了下来，不再迁徙。

0: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闲职来我边窝，快点生下小宝宝。咱可别学那棵树上的俩憨憨。
1: 虽然这根树枝又长又柔软又弹性，非常适合搭窝，但你也不能把另一头编进自己的窝里呀。你拿的是我的树枝，赶紧的吧，别搭

0: 我孵小鸟，人家都孵出来了。
1: 妈妈妈妈，还有吃的吗？你张开嘴我瞧瞧。哎，
2: 经过近30年的繁衍生息，已有近千只夜鹭在水禽湖安了家。2020年，为了解北京城市公园鸟类多样性特点，北京市属5家公园开展了鸟类调查。北京动物园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崔多英博士和他的团队也参与其中。
3: 4月、5月、9月、10月，也就是这个春季和秋季这个鸟类迁徙季节，我们可能每个月要调查3次到5次，整个这5家单位当中调查到了252种鸟类。现在北京市鸟类的种类是527种，城市公园他们拥有的这个鸟类是不是已经占到了超过50%以上了？
2: 很多人以为动物园是封闭的，但在候鸟眼中，这里也是迁徙高速路上的加油站。北京紧邻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通道，每年有数百万候鸟过境，春秋两季更有大批候鸟在北京停歇觅食。这不仅是景观，更是生物韧性的体现。

从野外青头前鸭的弃巢中抢救回来的蛋。在途经北京的迁徙候鸟中，青头前鸭是极度濒危的物种。2012年，全球种群数量仅有1000只，比大熊猫要少得多，主要分布在我国，其他国家近年来仅有少量个体分布，它们的迁徙航线脆弱不堪，每一次停靠都充满未知。在目前已知青头前鸭的最难繁殖地里，2014年，护鸟志愿者卢群第一次在这里发现了青头前鸭的身影。自此，他就开始了对青头前鸭的观测与保护。

0: 它为我们展示了青头潜鸭的野外生存状况。
1: 这又是青头的巢啊，青头潜鸭的巢，它就在这种水中垫草，一直往上垫，周围的草都被它拔过来垫这个巢才垫上来的，但是已经弃巢了。这是放在上面的弃巢以后的蛋是被喜鹊吃掉的。
2: 跳龙这样立起来就很容易钻进去，这个中间都是有这个兜的哈，它是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
2: 它动，它是在钻进去。
1: 如果你看像龙，要么就弄好，要么就是憋起来。憋起来，它就没有把露出那个镜子，那个镜子，它就没机会
2: 攻入那个上面。攻入下龙，它很快就死了。
1: 是。你看它那么高的地方有黄鼠狼，特别有黄鼠狼能过去，它没活路。
0: 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天敌的影响，让青头潜鸭野生种群的数量很长时间无法增长。

0: 我们北京动物园它首先本身就有一个异地保护的职能，就是对濒危的这个物种通过人工圈养来保障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在适时的时候呢，把这个人工种群的数量来释放到野外，从而达到为野外的种群来提供种源，来扩充这个野外的这个种群数量。
1: 华北华中的水网湿地是青头潜鸭野外种群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北京动物园的专家们定期会在这里对青头潜鸭的野外繁殖情况。

0: 进行近距离观测。如果发现被遗弃的卵，他们将取回进行人工孵化。
1: 来，你看，
2: 这
1: 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
0: 黄河故道中，这些独立的芦苇丛能够隔绝天敌黄鼠狼，成为青头前鸭绝佳的筑巢地。
3: 多深？
4: 对呀，
5: 水腹深
4: 是80到1米左右。没有吧？60是。
1: 就看看那。
5: 哎呦，坏了！这个里边有一窝青头，但是有幼雏，还有碎蛋壳，已经死了。
4: 太可惜了，
5: 死了。
0: 刚探第一个巢，就发现了夭折的雏鸟，为接下来的观测蒙上了一层阴影。
5: 太可惜了。得好几天了，应该是。
3: 真的是，真挺可惜的。
6: 感觉就是他妈妈可能就使劲在那儿趴着他。
1: 对，而且不是被天敌干了。
0: 还没从遗憾中走出来，又发现了被喜鹊攻击的蛋。
5: 是被攻击过的，
4: 被攻击过，
5: 被攻击了。是吧？这是被吃的。哦，它是破壳出来。哦，这都蛋黄撒一地了。
1: 可以说的。
5: 哇，这又是一条。这个
1: 它出来了，
5: 行吗？刚才跟人家在这儿扶着呢，这
1: 是扶着，看见那母的走了，
5: 肯定是这个。
0: 终于在第三窝发现了完好的蛋，专家马上进行现场检测，看孵化情况。
5: 我判断哪样啊？我觉得应该再有个不超过5天。
1: 你这个这样看看不出来。
5: 不是，他这个因为这个中间这个小坑，
7: 没受精啊。
3: 目前反正不知道是没受精还是没发育呢。
7: 没有罩着，所以会说要罩着。
3: 这是新的，这气势还很能好呢。
5: 下一个，肯定能。
3: 看。真的是，如果是受精率很高的话，它应该是还没孵化。没有明显的血丝。
6: 我觉得这个可以拿回去补一下。
0: 在一处弃巢里，专家们在验蛋时发现有一枚卵上有裂缝。专家提到的补蛋，让我们大感好奇。专家们把需要紧急救出的卵带回。回到房间再次检查。
1: 拉个窗帘。
3: 旁边那个缝啊，其实这已经有一点了。
1: 这就跟那刚才那碎的那个。
0: 尽管有了裂缝，但是卵的状况良好。先进行了简单的固定，接下来就是在保证温度的情况下进行补救。
3: 那那个壳不掉就成，这个缝您不用管，缝太死了没法透气，死了就。回去试试吧，希望他加油能挺过来。
8: 我命运多舛，走到这步不容易，
2: 希望几位神仙姐姐

0: 救我。
1: 一场神奇的补蛋手术开始了。
2: 这种算是比较轻的了，就会通过造蛋来看清它的缝隙，会把它的这个纹路画出来。过于严重的我们都会进行补。然后我们用的这个胶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必须得是无毒的乳胶，它还有一定的透气性。一般在赤道线这里是他们的出客线，上面是气室，气室这个位置呢，他们会挑一个比较薄的，用他们的这个卵上的背齿去给它磕碎，磕出一个孔，然后沿着这个孔逐渐的裂开。
1: 历时半小时，这颗原本将要遗弃的蛋被重新修补好，送进孵化箱，开始了他的下一段旅程。

北京动物园经过三年时间，在2022年繁育出54只青头前鸭，建立了人工种群，同时安置人工巢箱等人工辅助方式，鼓励青头前鸭妈妈自己完成孵化育雏过程，获得成功。到2025年，繁育出150只，为青头前鸭的野化放归打好基础。而在这座城市动物园里，被温柔守护的不只是万里迁徙的濒危候鸟，还有那些曾受伤、曾掉队、曾失去生存能力的弱小生命。他们或许飞不上蓝天，或许走不稳枝头，却同样值得被世界好好接住。

0: 这是一间特殊的鸟舍，三只不同种类的鹦鹉同居一室。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
0: 这只深红玫瑰鹦鹉，人送外号飞不高，翅膀伤了。这只彩冠凤头鹦鹉，人送外号跑不快，爪子伤了。
2: 那是一个忧伤的故事，不要再提了。
0: 这只灰胸鹦哥，人送外号咬不动，上喙没了。
3: 看什么看，敢与我大战300回合吗？
0: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在与同类的争斗中负了伤。

0: 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饲养员很是费了一番心思。
1: 走，我们先进去买点酒。
2: 鹦鹉呢，夫妻性鸟类，他们是非常喜欢到高的地方去栖息的，因为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就算它飞不起来呢，它也是非常希望能爬到高的地方去的。
3: 这么它搁在下边那么长时间了，还会怕吗？
2: 我们就根据它平时活动的一些轨迹，在这些不同的结构之间增加了栖架，让它能安全的上去，也能安全的下来。

0: 然后现在就能看见小玫瑰就很高兴的在各个地方走。尤其是他最喜欢的高处，也可以轻松的上去了。他的脚的问题是没办法像其他的鹦鹉那样很好的去弯折去攀爬，所以他就是需要相对平、相对更粗一些的漆木，这样相对稳的在上面。所以这边选择的漆木、麻绳都是相对比较粗的。它呢，是因为它没办法像其他鹦鹉那样咬东西，只能靠这个下喙去铲食物。所以我们把鹦鹉的饲料把它磨成粉，然后再加水把它冲成一个糊状的食物，让它能通过下喙这么去取食。然后水果呢，也是给它挑一些软的水果，比如说葡萄会把皮剥开，然后它就会自己用爪子摁着。然后玉米也是，我们是把外面的皮削掉，这样它就可以挖里面的芯食。
1: 其实这屋里边的所有的风味设计，包括食物，最终就是希望给他们三个一些尊严或者是一些自信，他们不会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缺陷影响了他们的一些生活。
2: 这间小小的鸟舍装下的不只是三只受伤鸟儿的余生，更是人类对生命最朴素的尊重与托底。他们飞不高，跑不快，咬不动，却依然被认真照顾，被温柔成全。就像水禽湖里那些安心停留的候鸟，就像万里迁徙路上被守护的濒危生灵。真正的生态保护从来不是只拯救某一种鸟，而是让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有尊严地活下去。从水禽湖的小小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全球鸟类迁徙的宏大版图。北京动物园，这座城市中的生命绿洲，正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每一位鸟儿的江湖，也守护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而这份守护终将让更多生命在迁徙的航线上安心停靠，自在翱翔。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东风吹拂，暖意渐浓，率先为北京城报春的群芳里，玉兰是最动人的一抹亮色。一束束洁白似雪、粉紫如霞的花朵，把大街小巷染成了醉人的春光。
1: 哇，好漂亮！你看这个花好漂亮啊！好
2: 什么意思呢？逝者乐，
3: 花好漂亮，
2: 有智慧的人快乐。
0: 在京城万千玉兰中，不同品种次第登场，稳坐春日顶流，望春玉兰率先亮相，以含苞待放的模样，在枝头扮起了小鸟。白玉兰紧随其后，花瓣舒展，晶莹剔透，宛如玉碗挂枝头。二乔玉兰压轴登场，粉白渐变，温婉动人，一跃成为春日限定爆款。在这场春日花市里，颐和园的玉兰花海游人如织。伫立在昆明湖畔的一株古玉兰，更是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这是中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中，从清代留存至今的唯一一株古玉兰。近200个春秋里，它以半人高的粗壮树桩为根基，为整棵树筑牢了生命地基。三根老干苍劲挺拔，皴裂的树皮刻满岁月风霜，一旁新生的枝干笔直舒展，向上拔节，新老枝干刚直并立，宛若一只宽厚的手掌，奋力撑起了满树银白。每到繁花盛放之时，他总会如约等候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4: 春哥为什么要起这么早啊？
5: 我要去颐和园看一株古玉兰，我和它的缘分是从2018年北京十大树王评选开始的，这株古玉兰就是树王之一。当时我特意到了颐和园去看它，它身上独有的玉兰风骨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
6: 出发去看我们的老朋友古玉兰。
5: 后来每年春天，我都会跨越半个北京城去看它。

0: 武夷兰是从南方移栽过来的，它栽种的位置背靠万寿山，面朝昆明湖，是在慈禧的居所乐寿堂的西跨院。这边门都没开，刚好。哇，好香啊！开了大部分了，赶紧拍。
1: 踏着晨光而来的，正是古玉兰守候已久的老友，他叫盛春。古玉兰在春日里盛放的模样，恰好应和了他名字里的春光。
0: 我几乎拍遍了北京的古玉兰，大觉寺的古玉兰，花瓣是饱满温润的；潭柘寺的二乔玉兰，花色很柔美。在所有的古玉兰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颐和园的这株。它不是寻常玉兰的那种婉约感，而是一身的端庄大气，自带一种沉静从容的气场。每次站在它面前，都能感受到百年时光沉淀下来的那种厚重感。
1: 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盛春算得上是古玉兰的专属战歌。它总能在意想不到的角落找寻定格古玉兰的黄金角度。
0: 我选这个位置是想透过阳光拍花瓣的特写。你看古玉兰的花瓣晶莹剔透，它是在微凉的春风里盛开的，就像命运赠它以冰雪，它却报之以满树繁花。那天找了这个角度，这一张我想把古玉兰和窗沿古建拍在一起。它的命运是和这座皇家园林一同沉浮的，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和古建筑同框，能试着把这份厚重的文化底蕴展现出来。
2: 哎，这个角度也挺不错的，前面一个古柏，这个应该是一级的吧。
0: 他们像两位跨越时光的老朋友，在百年之后彼此回眸，相视一笑。我想去后山看看有没有能俯拍的视角。从这个角度看，古玉兰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园林里，和整个湖光山色共生共融。
1: 盛春对古玉兰的探索，不只局限在镜头和角度，他还另辟蹊径，解锁了和玉兰的别样相处模式。
0: 你看我在地上捡的这个，这是玉兰的花苞，是能够入药治病的。在中药里面，它的名字叫辛夷，可以缓解鼻炎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1: 盛春陪伴古玉兰走过的春天不过短短五载，可他追寻玉兰的初心早在几十年前便已悄悄种下。
0: 我是个南方人，南方的玉兰它是广玉兰，花和叶呢，它是同时长的，开出来的时候呢，那个花是非常的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开花的这种古树就充满了好奇，对，就像咱们这棵古玉兰一样。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用各种方式还原这株古玉兰近200年的生命历程。我想留住的不只是它此刻最美的模样，更想知道它经历过哪些重要的过往，它又对哪些人印象深刻。我想把它的关键经历拼凑起来，让这棵古玉兰能真正被记住、被读懂。赵主任你在吗？
3: 请进。
0: 我叫盛春啊，然后那个我是一名摄影师，专门拍北京这些古树的。咱们不是邀月门有一棵古玉兰吗？大概有拍了5年吧，就是在追踪这棵树。听说你也有一些以前的老照片。
3: 我这儿有不少照片呢，几千张是有的。
0: 行行行，
3: 从1860年英法联军的那个随军记者的照片开始，到后来的民国时候的，还有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不同时间段的。一会儿我带你去园里，咱
0: 那太好了，
3: 拿老照片对着现场来看一看。
0: 可以可以。
3: 颐和园它是清代最后的一个皇家园林，1750年开始兴建，到现在200多年的历史。明代纪成写的那个《园野》，它里面提到呢，就是名园易购，古树难求，在颐和园里300年以上就已经是非常老的了。带您去看一看我们这个见证过1860年那场火劫的一个证据，咱们这棵古树。

0: 它冲着这个建筑的方向，你能看到很明显的当年烧伤的痕迹，从底下一直到上面，整个这半边就没有树皮，这都是都不是真树皮，
1: 黑黑的这种感觉。
0: 对，它这个树皮永远都愈合不了了，太大了伤口。这种岁月的沧桑感，古树把这个历史记录下来了。实际上我们要把这古树当成有生命的个体，
1: 是这么美的一棵树，然后突然遭到了这种
0: 劫难
1: 啊、我挺关心那个他的邻居啊，古玉兰，当时这棵玉兰不知道心里怎么想。那我们去看看，我们去看看去。
2: 史书从未记下1860年10月18日那场劫难中尚在年少的古玉兰为何能成为青衣园里的幸存者。有人说他曾被烈火焚至仅存残妆，凭一缕生机绝地逢生，重发新枝。也有人说他因身形瘦小远离火区，才侥幸逃过一劫。传说已无从考证，但那场火光早已深深刻在古树的生命里。那时的古玉兰并不知道这只是百年世事变迁的开端。
0: 再往前面走就到了乐寿堂的庭院了。颐和园里面为什么种植这么多玉兰，其实跟两个历史人物有关系。一个是乾隆的母亲，也就是钮祜禄氏，电视剧里面老说的甄嬛，当时乾隆不是下江南，有好几次都是带他母亲去的，他母亲就对南方见到的玉兰特别特别喜欢。在建这个青衣园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他的母亲祝寿，把南方的江南的一带的这个玉兰就引到了这个乐寿堂的庭院里来。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到了颐和园时期，慈禧太后啊，她也特别喜欢玉兰，她的小名叫兰儿，后来她也被封为兰贵人。乐寿堂其实是前后两进院子，东西还有跨院，整个这个片区呢栽植了几十棵这个玉兰。当时这个开花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区域就特别香，他也会邀请王公大臣们一块来欣赏来。当时呢非常有名气，大家管它叫玉香海。我们现在保留的邀月门的那棵古玉兰呢，也是当时玉香海的其中一株。
3: 所以说这株古玉兰是亲眼见过慈禧太后的。
0: 没错，慈禧当时在颐和园里处理政务，举办庆典，或者平时赏玩，会经常从古玉兰身边经过。
2: 百年前古玉兰见证着园中玉香如海的盛景，与其共赏烂漫春光的还有两位朋友，一位是西府海棠，一位是国色天香的牡丹。
0: 1886年重建的时候，慈禧就把这个乐寿堂作为他园居礼定的时候的一个寝宫，他还很怀念咸丰皇帝，特别喜欢城里面极乐寺的那个名品西府海棠。有四棵是种在这个乐寿堂庭院里，当时还有一些花台是专门种牡丹的。这个庭院里呢，就玉兰、海棠、牡丹这三种花卉组成了玉堂富贵这样的吉祥寓意。
2: 古玉兰静立在乐寿堂西跨院，看着身旁的花木故友换了一茬又一茬。真正亲历过百年沧桑的玉兰，如今只剩下它一株。所幸的是，当后人想要追寻当年玉兰的身影时，还有两张珍贵的百年老照片能印证它的存在。
0: 2019年吧，我们在拍卖会上发现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们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这张老照片。您作为一个拍古树的人，光拿到这张照片，你能找到是哪里？
1: 完全分不出来。
0: 但是对于我们颐和园人，一眼就看到了，哎呦，好不容易找到了古玉兰的身影。你看这个杈子，这个树是树干，就是有点像东边斜的这个树杈。
3: 我很好奇，为什么在上世纪20年代能留下这张老照片呢？
0: 颐和园是在民国时期开始对老百姓开放的，

0: 同时也陆续开始了园内的修缮工程。当时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修缮工人。当时门票是1.2元，能买票进园的基本都是上层人士，很大程度上这张照片就是某个上层人士拍下的。
1: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像镰刀一样的工具，他有刚好在古玉兰的旁边，有没有可能是要给古玉兰修建一下

0: 只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养护经验，玉兰不太需要频繁的修剪花枝。我这里还有一张百年前玉兰花瓣的特写照片，当年胶卷很珍贵，每一张都来之不易，在有限的画面里还特意为玉兰留下这么细致的记录，能想象到当时的人每到春天也都会被玉兰吸引。这些100多年前专门来到颐和园拍玉兰的人，就像是今天的你一样。
1: 珍贵的百年黑白老照片，为盛春复原古玉兰的早年模样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这两次光影定格之后，再见到它清晰的身影，已是跨越半世纪古玉兰步入壮年的模样。
2: 我在网上看到一幅他的那个画，戴泽老师那个画的，79年，咱们现在坐在这个角度，
0: 对，他有可能当时把画板就放在这个位置画了。戴泽先生啊，在1979年时候到颐和园来帮我们修复那个慈禧的油画像，他曾经在颐和园住过一段时间。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刚好是戴泽先生100岁，他们就想做一个百年的画展。当时呢，戴泽先生已经在病床上，状态不太好了嘛，已经100周岁的老人了。但是他呢，还是一张一张的选照片，挑中了这张照片，作为颐和园画展的一个海报的封面照。
2: 戴老师画的还是挺写实的，是吧？
0: 跟现状的这几个枝干差不多。从那个色彩颜料上呢，能够看出来表现了这个老的枝干和新的枝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看这种直直的上来的，实际上就是萌裂出来的新条。树木学上管它叫土壤条，但是这种条它最有生命力。这种老的枝条呢，它可能干型更好看一些，就是骨干求取的这种姿态。如果说你把这些萌裂的新条去掉，把这现状的三根老干留下来，那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样子。我常年搜集颐和园和古树的老照片、老故事，在我心里，这些古树都是活着的历史见证，它们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挺立，每一道枝干都藏着岁月沧桑。希望通过这些旧影往事，让更多人读懂古树的生命温度，守住这份属于颐和园的根与魂。
1: 探访至今，盛春为复原古玉兰的生命历程，不仅搜集到了他百年前留存的老照片，也寻得了半世纪前画作中的花开盛景。但提起最让盛春动容的画面，并非繁花满枝的惊艳，而是一张鲜为人知的古玉兰冬衣照片。
2: 我觉得这张我还挺喜欢的，是我第一次去拍，那一天刚好天气也很漂亮。你看它这个树，其实你有看到这个吗？它上面裹了很多东西。
3: 哦，它的冬衣。
2: 冬衣，对，我就觉得好奇，所以就去深究它为什么会裹一个树。
1: 对于盛春来说，梳理古玉兰在皇家园林里的往事，只是复原它生命故事的第一步。只有读懂玉兰藏在一枝一叶里的信息，才算真正了解这株百年古树。而那群每到冬天就会为它添衣御寒的守护者，正是能为盛春解读古树秘密的知心人。
4: 天气转暖嘛，我们为古树褪去冬天的防寒衣服。颐和园现在有1607株古树，其中一级树龄是300年以上的是97株，树龄在100年至300年之间的是2级古树，共有1510株。对于个别的生长是有衰弱趋势的，会进行一定的防寒处理，而且主要是根茎部的。
1: 古玉兰的家乡是在千里之外温润的南方，玉兰的天性虽然是喜暖怕冷，但它一点也不娇弱。作为熬过冰川时代的古老树种，它身上毛茸茸的外衣就是玉兰家族自带的天然防寒服。

0: 北方的冬天太冷了，它属于进入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它外面覆盖的褐色的绒毛，它叫蚜鳞嘛，这个质地较厚，带绒毛能防水防冻，它就是为了保护里边的嫩芽的。可以剪的稍微倾斜一点也行，就得找那空。虽然它有防寒的自保措施，我们还是给它安置了专属的过冬养护方式。颐和园里只有这棵古玉兰是产的最高的。每次给它缠草绳的时候，我们会在树旁边架上梯子，从底下沿着树干逐层往上缠绕，缠的过程中全程都不能踩到树体。
1: 如今的古玉兰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年岁渐长，抵御严寒的能力也逐步减弱，冬日里要把冬衣裹得严严实实的，而这身衣服的用料更是经过了精心挑选。
0: 古玉兰的防寒上，我们最早用过绿色的棉被，它正好围一圈直接包裹起来，但是发现并不好用，因为它容易糟，而且保温效果也不好。后来就用草绳，源于植物，用于植物，而且草绳在缠的过程中，它中间会有一些空隙，会保证树体的正常呼吸。这棵古玉兰呢，因为它分枝点比较多，而且相对要细一些，整体呢也不是特别的圆，所以就是要缠得稍微紧一些。在拆除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手要先垫一下，垫起来一个空间让剪子进去，就防止刮伤树皮，破坏树体。对着树，因为它本身就是有生命的嘛，所以就觉得还是与生命在对话。古树呢，可以说是一种有生命的活的文物，历经百年以后，它可能还是在茁壮的生长，可以说也是见证了历史，也是有一定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项工作的意义就是在于古树能给人以启迪，它的生长不仅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更是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一种传播。春天来了，我们给你卸去冬装，你也好好晒着太阳，舒舒筋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就可以。
1: 为古玉兰褪去冬衣后，古树斑便会进行日常的巡护。园中1607棵古树都是他们日夜照料的牵挂。作为会开花的古树，古玉兰更有着古树斑格外上心的守护细节。
0: 不开花呢，可能主要就是观察它叶，观察它的树势。就像开花植物，除了生长势，还有它的叶片的展开程度，还有开花的时间，这些需要观察。
1: 世人皆爱玉兰花繁叶茂的角色，可在古树斑眼中，过于繁盛的姿态对这株百年玉兰而言反而是危险的信号。
0: 咱们看那个开花的树，觉得可能花多好，但是有人花多未必好，它可能是树体严重就衰弱的一个迹象，它可能把所有的营养都消耗完了，就是开这一茬花，可能后期它的营养上涨跟不上去了以后，它树势就很弱很弱了，这个慢慢就会结果。它的果实我们最后进行一个人工的梳理，通过人工的方式进行维持它树体一个供需营养的一个平衡状态。花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这项工作。如果等那个果太大了，一个是不好摘，再一个对树体的损伤比较大。
2: 看来这个真的是保护它这么一棵，还真的得费挺大劲，
0: 从一点点细节再着手，不是说你看它就说底下根给它吃多少肥就管用。
1: 读懂古玉兰的特殊花语，能让古树斑提前制定养护方案，也能让盛春深入探寻古树每一步壮大背后的岁月密码。
0: 我们要给古玉兰做一个土壤检测的体检，主要用来监测土壤里的含水量。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它那有一些土类似于石头啊什么的，它有的还有一些根啊，因为这两个树比较近嘛，它有时候不太好往下打，你就那个点往下打一下就行了。护宽，
3: 这是好的。
0: 行，小心手啊，慢一点，注意点手，千万注意点。土壤含水量对古玉兰的生长至关重要，水是生命之源嘛，但同时呢，古玉兰是肉质根，根系肥厚娇嫩，呼吸需求比较高，很害怕水涝，所以我们要经

0: 准掌握土壤的湿度和透气状况。
1: 你看这种的就是有那种风化的一些石子类的，就像这种石子的话就要挑出来了。
0: 石头它本身水分含量极低啊，它会影响整体的含水量的监测结果。
2: 深度30，符号是87。
1: 我们要根据这个采的数据，包括烘干以后的数据，要算它的含水量的。
0: 根据这个含水量的监测结果呢，进行一个补充水。古玉兰毕竟是一个树龄比较大的开花植物，加强它的一个详细管理呢，也是为了保证它养护状态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及时性。
3: 除了日常巡查与体检监测，古树班还会特意为古玉兰预约专家会诊，请来专业古树医师进行细致入微的全面诊断。
4: 20多年，每年都要来琢磨古树的事情。我们和古树班的同事们一起做一下思考，有些树弱了哈，怎么去让它更强壮？
3: 从日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他用一辈子就专心做了一件事：读懂树，守护树。每到颐和园，他第一件事就是直奔乐寿堂，查看古玉兰最新的体检报告。
0: 这是含水量的，
4: 含水量的。
0: 这个就是说最近的一次，我说拿给您看一下。花钱就基本上浇了一次水，因为开花我们就没再浇它，准备花落以后再浇一次。
4: 13、14点几是吧？还行，我觉得是吧？
0: 对，
4: 对这些老树来讲，干点好。
3: 叮嘱完调养方案，从日晨抬起头，仔细端详着每根树干，在他眼里。这株古玉兰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伙计，他的身体讯息就藏在这些厘米间的细微变化里。
4: 这一段是前年长的，这一段是大前年长的，1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9年，这小枝长了9年。玉兰的顶芽是花芽，每年开花后就会枯萎脱落，顶端没法再笔直往上长。紧接着，顶端下方的侧芽会萌发出来接力生长，新枝老枝之间就自然形成一个弯折，年年如此循环，就长成了现在这种很有特点的枝字形。
5: 那这么说，我们顺着这些弯往回数，是不是能数出180多个弯，刚好对应它的树龄呢？
4: 想法倒是很浪漫，不过现实没这么理想。小枝条上的弯折确实清晰，能看出最近十几年的生长痕迹，可主干长了近200年，早就木质化了，层层包裹，早年的弯痕早就看不出来了。那年就是这个树干就有点弱，他是一个老爷爷，80多岁，这儿呢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四方框里的养分是固定的，那他们都想吃饭的时候，他抢不过他。所以我们那年做了啥事儿，就从这个斜角这个顶点开始，到那个斜角挖了一趟沟，下了60公分的割根板，不让他的根过来，一人一半。这老人家呢，我慢慢乎乎的有吃的有喝的，保证了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就是它的得水量太大，一到雨季的时候呢，有个拱形的雨棚，大雨哗哗的都流到这里头来，就不泡了。还有一个180多年的一个生命体，就像伺候我们的老爷老奶奶一样，您这心细一点，多注意一下，别让它摔着，别让它这个坏肚子，别让它咳嗽，等等都差不多。我是内蒙人，我出生在林区，就是我的生活的底儿就是和树打交道。从我小时候的生活到长大后学的专业教的课程都和树有关，一晃眼已经和这些树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为古树医生，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株植物，而是一个和家国岁月同呼吸的生命。我守了它20多年，不追求它繁花满枝，只愿这个历经沧桑的老爷爷能岁岁安康。
3: 悉心守护着这位高龄老友的同时，从日晨也将最前沿的科技设备首次融入到了古玉兰的日常养护之中。
6: 这个是3维激光点云扫描。

0: 苗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仪器对这个树的三维进行扫描，然后在电脑里面建模，就可以看到树的三维轮廓，也可以知道树的冠幅、树高、胸径等数据，可以做一些后期的建模，包括古树风险的评估。
1: 借助三维激光测绘获取的精准数据，打破了以往仅靠简单工具粗略丈量古玉兰的局限。
0: 它有一个单地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真实的复色，就能看到整个那个院标院门的那个院落，然后这是那棵树。
2: 这个是测量什么？
0: 测量它的高度，八点四，
3: 高度没变。
2: 我之前在古树班那里获取了古玉兰90年代的成长数据，他写的干茎是49.8，
3: 现在是51.5，对，按90年代的话，35年长1.7公分。
1: 将最新数据与上世纪90年代的档案逐一比对，古树医生能直观掌握古玉兰30余年的生长轨迹。那些肉眼无法察觉的细微变化，为将来古玉兰的长势判断、风险预警提供了科学支撑。但对于盛春来说，想要复原出古玉兰180多年的生命，只摸清近30年的生长还远远不够。它在幼年是什么模样？又在何时真正长大成熟？这些仅凭想象难以解答的疑问，在园科院一株古玉兰的克隆苗上找到了突破口。
3: 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嫁接的，所以就给它标了一个红色的点，这一上都是古玉兰的长出来的。
2: 当时接的时候这个有多大？
3: 2010和2011年的时候嫁接的，从一个小芽呀长成一个枝条，再长成这个大的一个树冠，2026年来讲也就14-15年的一个树龄了。
2: 这个克隆苗和颐和园的古玉兰之间算是父子还是双胞胎？
3: 这个只能说是同卵的这种吧，克隆苗嘛，就是它跟它的基因完全一致，所以就能说是双胞胎啊，还是同卵啊这种，只不过可能年代感不一样哈。
2: 我能不能根据它这个现在的形态倒推出来它那个少年那个样子？
3: 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性状，包括它的大的干枝条和它花，应该是跟母株株是完全一致的。现在看到这种花花瓣的数量、花的这种颜色，这些形状跟母株应该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都可以作为它母株还原的一个素材。克隆苗我们做的初衷也是，古树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历史文化价值在里面，另一方面的话这个树能长寿可能跟它的抗性强啊，还有这个基因存在，所以就想把这些比较优秀的资源保存下来，永久地传承它古树承载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
1: 这株跨越百年的孪生兄弟，让盛春关于古玉兰幼年的想象终于照进了现实。结合一路收集的珍贵老照片，王永革尝试帮助盛春以科学的方式一点点推演出古玉兰跨越百年的成长之路。
3: 胸径6.7公分，长了15年的这个粗度，所以我们也可以给它算一下每一年长了多少，每年的生长量不到0.5公分，才0.45公分吧。按照这个速度的话，到30年的话，能长到13.5公分吧。随着这个树龄的增加，它的生长速度就没有这么快了。过了百年之后，生理机理啊，这个都逐渐有一个衰退的一个现象。15年是2.5米，按它的生长速度，我们推到60年的，到60年的话，它可以长到5.2米。
1: 如果说古玉兰的一生是一本历经百年沧桑、缺页断章的旧书，这些推演的数据、巡回的影像，就像古树生命里曾缺失的篇章。盛春所努力追寻的，便是让现代技术成为碎片的粘合剂，一点点补全岁月留下的空白。
4: 刚来到青衣园时，我被安置在邀月门前。当时我还年少，尚不足一人高，我总能听到远处戏台飘来的咿呀唱腔。日子慢的像枝头刚冒尖的新芽。1860年，我刚

0: 长到和屋檐齐平，喧嚣便撕破了园林的宁静，玻璃碎裂，陌生的语言混着浓烟，压得我喘不过气。在灼痛与黑暗里，我渐渐失去了知觉。再次醒来，耳边是砖石堆砌的声响，我才知道这座园子已从青衣更名一河，一晃又是20个春秋。有人举起相机，无意间将我定格在黑白相片的一角。那时的我虽近百岁，但仍算得上青春。岁月流转，半世纪后，一位画家总在我身旁流连，描摹我跃出眼角的枝干和繁花，留住了我壮年时最蓬勃的春光。直到今天，雪落又花开，冬衣换春装，我依旧扎根在昆明湖畔妖玉门前。近200年风雨里的记忆化作满身纹理，我记得有人为我寻踪，有人为我寻护，有人为我问诊，有人为我留影。枯荣有时，芬芳无期，我以一束洁白回应岁月深情。将玉兰的清雅与坚韧永远留在京城的山水之间。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2: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3: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4: 天地有正气，
2: 正气哥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帮帮我呀！
1: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啊，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你有撸子吗？
0: 有啊，你要啊？
2: 撸便宜点。
0: 我长安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4: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

0: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哎，哎，放放放放！哥，来，给我来桶水，
1: 来了，我来。哎，让开，让开！让开！我也有，我来，等一下，等一下，
2: 加满，加满，加满！
0: 哦，不疼。
1: 无聊啊！
0: 老人，
1: 王主任，
0: 你们几个火箭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1: 我们不累。
3: 对，没事。
0: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少尉军衔。
3: 少尉，
0: 过来看看。
3: 哎，
0: 我，
3: 看看，
0: 我
3: 呀，
0: 是我的吗？
3: 这是新军装啊，
0: 是我们的吗？
3: 哎哎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0: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3: 你也是吗？
0: 这太精神了吧！多神气！咱们仓库里还有一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王主任，那我们啊，试试。走走走！天天爆吧！
4: 杨表要了，你去买。走开！等等，我要买船票，赶紧滚！咱是干什么呢？没钱买船票，赶紧滚！
5: 快递我给你写信。
4: 卖报！
5: 哎，老贾问一下。
0: 小李呢？看着点啊！老贾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哎，你票解完了，该死了！干什么？干什么？站！玩儿，小子！
6: 站住！别以为我抓不着你！不着急，不着急，来，先开好队，把票拿出来。
7: 先给你分的。
6: 把你票拿好。看报，看报！旅长张灵魁违抗军令，大厂失守，全局遭困。看报嘞！
7: 先生，报纸。
6: 谢谢，
8: 孟川的投降者，大厂一丢，全盘皆输啊！哎，
6: 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我口，国家兴亡平治有责，有前途努力，多为先生。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8: 贡献吧，先生。谢谢，
6: 我也捐。
8: 谢谢大娘，你需要支持。谢谢，
6: 我也捐。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8: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6: 谢谢，
8: 谢谢。
9: 小鬼，卖国贼，
10: 汉奸！
9: 逃兵，没来了，你就先逃跑了，放我们老百姓抛下，
10: 扔了不管了，放火！你卖国贼，保卫国家，你值得吗？逃兵，当兵的，是没你们爱国家军饷的，是二爷，
9: 我们回家，我马上收拾。
10: 正是王八蛋，
9: 闭嘴！
10: 我们少爷在天边拼命。
9: 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11: 少爷，
9: 这是他们
11: 不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1: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谢谢你，万福兄弟。
2: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打直，打直。十分钟了。
1: 进去十五分钟，滴水不漏，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打直。

0: 吴哥哥，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子夫人啊，
0: 是我，云飞哥。
2: 是你救了我。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肠，大肠，大肠丢了。

0: 英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赶紧走！
1: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你们不能信口雌黄。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淞沪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3: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杀人诛心呐！你们，梁凤莲。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1: 小兄弟啊，你回来了。啊，你回来的正好。
2: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到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军。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2: 这样。
1: 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0: 哎，不是，
1: 大爷，大爷，不能去！
0: 使不得，使不得！
1: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都已经乱成什么样了，
2: 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
1: 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坚一样装死在里面，也没有人替您说话的。
0: 玉娇啊，妙峰年这是阴谋。
2: 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不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你也说了，他们是有一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
1: 爹，
2: 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我还可以跟我们旅长作证呢。
0: 你说的对，还是你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1: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爹可以用饭了。
1: 万福呢？
2: 哎，这呢。
1: 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
2: 嗯，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
2: 哎，这我拿手。
0: 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2: 哦。
0: 万
1: 福，
2: 哎，
1: 何为中国？
2: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1: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

0: 唇亡际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1: 拜佛。
2: 哎，
1: 你听懂了吗？
2: 嗯。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0: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
1: 拜佛啊，你能为云魁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魁，
0: 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3: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4: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魁是兄弟。
3: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
2: 哎呦，太爷，来了。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是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不够。不够。
5: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6: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7: 来，三、二、一。
6: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7: 一二三。
6: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7: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三二一。
8: 哎，秦连长。
9: 嗯。
8: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9: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8: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7: 谢谢啊，各位同志。

0: 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1: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同胞。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是免跑了，曾怀义跑了，我就要用舆论来申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2: 玉娇啊，
0: 爹，
2: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好，我接着去写。

0: 福哥在哪儿？
1: 你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嫂，啊，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0: 那日本子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3: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
4: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5: 不知道。
4: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5: 怎么没见过？
6: 我们天天跑警报。
4: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

0: 我跟你说，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哎，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呀，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关注，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爬爬爬，咵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这日本人哈，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1: 不知道。
0: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1: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0: 对呀。
2: 阿姨，
1: 哎，
2: 过来帮忙。
1: 好嘞。
0: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脑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打中肚子，肠子里哗啦啦流一地呀、啊！恶心死了你！
2: 哎呀！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呀、啊。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0: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吧你。嗯，
2: 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娇。
0: 哎。
1: 你坐一下。

而云魁，赐行吴，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故意，彼苍者天，见我良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千衣殷殷，如影历历，吾上以颜鲁公郑板桥七旬。

江光和身，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如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阿姨，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0: 不用不用。
3: 刘子，给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3: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哎，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阿姨，
4: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3: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啊，你还会做包子？
3: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
0: 哼。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5: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贴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0: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3: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5: 你能有办法？
3: 试试嘛，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5: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3: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呀，这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3: 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5: 万福，你让他说嘛。
0: 哎呀！
3: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5: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3: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3: 去把冬瓜挑了。
0: 这就去啊。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警报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0: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枪怕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州去也。
3: 武汉，马强。

0: 怎么样？哪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1: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要五八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0: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1: 到底怎么回事？
0: 自己看。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哎，夫人，你看，什么呀？
1: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
0: 是他吗？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真哪认得出来啊？哎，
1: 你来。
0: 不是。
1: 夫人，你别说话。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0: 夫人，夫人，
1: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0: 我帮你数什么呀？
1: 我数到多少了？
0: 你什么数到多少？
1: 我数到多少了？
0: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0: 云奎，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说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1: 哎，不是，不是。

0: 1574，1575，1576，1577，1578，1579，1578，双数。
1: 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这颗的最后一个头。是双数，他还活着。
0: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太小孩了吧！我用双数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初识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驴上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我看清楚了呀。看清楚什么了？我看清楚阵地没了。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
2: 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爹，
3: 哎，夫人，
2: 爹，
3: 夫人，
2: 爹，
3: 哎，玉娇，都准备好了。
2: 云奎还活着。啊？
3: 啊？
2: 照片，
3: 真的，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战地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2: 不不不，太爷，我刚可没这么说啊。
3: 你这么说了？
2: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爹。
3: 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2: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要怀着身孕呢。
3: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2: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3: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2: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
3: 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按理着我到桥上去，两日不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是，
2: 这跟这没关系，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1步，
2: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3: 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爹，您看啊，《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您认得出来吧，
3: 孩子。

0: 爹问你一句话，
1: 你实话跟我说，
0: 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2: 肯定是他。
0: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2: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0: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2: 爹，
0: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3: 万福啊，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4: 这个太爷，
0: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4: 走，
0: 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
4: 走。
0: 云奎还活着，
3: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5: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五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6: 第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5: 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了。
6: 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5: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6: 我的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5: 云奎哥，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正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6: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7: 云奎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6: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娇，战事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
5: 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
6: 你嫂子给我，谢谢你没把这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说好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的，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啊，邮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带队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快！
1: 兄弟，拉我一把，
0: 用力，
1: 帮帮我！

0: 大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哎呦，太爷，
1: 嗯，
0: 您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0: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太爷，
1: 嗯。
0: 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哦，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0: 我这，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啊，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0: 哎，知道了。

0: 太太，哎呀，这个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枪。
2: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2: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万福。哎呦，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刘嫂，
0: 哎，
2: 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0: 行，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2: 是不是什么呀？ 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1: 不是，
2: 你快走呀！

0: 借过，谢谢。
1: 小心烫。
0: 好。
1: 那药也过了，
2: 多谢啊。
0: 借过。太爷。不是，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3: 万科啊，哎，辛苦了啊。
4: 哎，不辛苦啊，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元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
5: 上船请带
3: 有报告的请来上。此地一为别，孤逢万里征服。万福啊，
0: 哎，
3: 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保重，保重。
6: 就现在车上。
0: 哎呦，别太爷，哎，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7: 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想打死他。

0: 我来。
1: 喂，
0: 当心雷。
1: 哎，先坐下。
2: 嗯。
0: 这到底在哪儿啊？我不穿晕了。问问他。
3: 啊，行。
0: 哎，先生。
1: 娇啊，没事吧？
2: 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
1: 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陆嫂，哎，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啊，好。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哦。哎，哎呀，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在万福身上。啊？
1: 剑呢？
0: 在包袱里。
2: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军号了。
1: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2: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1: 好，放心吧。

0: 对呀，
1: 快被炸过来！
0: 那边的城好像都被炸了。
2: 哎呀，慢点，慢点，任浩。

0: 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对，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快过来了，
1: 那是万福吗？
0: 万福，是万福，梁总，哎，天，那是万福，是万福，万福在船上。

0: 今天谁都别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张云奎，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今天送哪儿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天色将暗，
1: 。你也来了？
2: 是啊，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3: 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1: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2: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4: 我钱包呢？
2: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5: 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4: 完了完了，
3: 怎么了？
4: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啊？哎呦，
5: 曼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4: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2: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5: 曼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

0: 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真的，
1: 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来来来，坐起来。哎，先喝点糖水，热的。
2: 哎呦，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3: 侠肝义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0: 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露天摆放着众多石刻文物，它们以永恒的石雕记录着北京的历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朝阳区架松村的施工现场发现了一座石刻，而发现的地点附近则有一座清朝的王爷坟。那据清代王爷坟书中记载，架松村王爷坟是肃王坟，即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和硕肃亲王豪格的家族原寝。那么从肃王坟中出土的是一件怎样的石刻文物呢？它呀，就在我身边。
1: 眼前的这件名为石响堂，从朝阳区劲松地区的肃王坟遗址出土。响乃祭献上供的意思，诗小雅楚辞中记以响以祀，响献也，引申有进献的意思。响堂是祠堂建筑中的中心组成部分，承载着祠堂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功能，也作为死者亲属祭祀先人和长者守孝居住之用。因此这座石响堂也可以被看作是响堂文化的发展延续。那这座石响堂的主人究竟是哪一位肃亲王呢？它的主人是清显亲王傅寿。那么这座石响堂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1970年，随着城市建设，朝阳区的架松村也被列入了规划之中，这也就是如今的劲松地区。由于知道这里曾经是肃亲王家族墓所在地，特意成立了一支由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开始对这里进行保护性发掘迁移工作。然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这座精美石响堂以后，却惊讶地发现这里并没有棺椁。

原来清朝初期，满洲贵族还是实行火葬。火葬以后的骨灰就放在石响堂内，每逢祭祀还可以下地宫到响堂前祭拜。后来随着满族贵族越来越汉化，葬俗也逐步遵从汉族传统。土葬以后，地宫会在墓主人入葬之后永久封闭，后人祭拜也不能下到地宫。因此清代初期的石响堂这种葬制也就成了绝唱。这件石响堂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属难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做工极为精致，汉白玉质地，石仿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间间以龙柱相隔，

有十二根盘龙柱，十八扇仿木石门。古人将视死如视生，那这座石像堂是清朝初年的建筑模式吗？作为礼制建筑的祠堂是祭祀专用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主题，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它的建筑的形制布局以及做法也随着这一传统的不断深化而加强，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建筑系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提倡厚葬以明孝，古人视死如视生，在建造陵墓和享堂的时候，大多仿照死者生前的起居需要而设计，让他死后也能享受同等待遇。这件石像堂在架构比例上，我们绝不可以把它看成是同比例缩小的木构殿宇，也不能以营造尺去一一测量。作为一件陵墓陪葬品，从它的外观上看，它雕刻精美细腻，屋顶的造型和盘龙雕刻纹饰都表现了极高的建筑等级。从匠师精心雕制的每一个细节中，就能感受到皇家建筑的气派，又能体会到古代墓葬文化的极致。这件石像堂是一件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含量都极高的，堪称为北京地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石质因为材质的特殊，成为了中国墓葬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不同时期墓葬中的石刻文物为我们串联起了中国千年的地下文化。在石像堂周围还有28座陵墓石雕石刻，19方镶嵌在西部碑廊内的墓志，这些共同构成了一组陵墓石刻群像。陵墓石刻是指在陵园坟墓范围内根据古代礼法等级而设置的石雕石刻。中国古人迷信灵魂不灭，厚葬风气盛行，陵园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陵园内的神道及石刻群，包括石柱、石碑、石刻人像、石刻动物像等。这三对文武石翁仲，文东武西，文官面容谦恭，武将神态威武，精雕细凿。石翁仲是木陵建筑中神道两旁的石人像，这三对文武石像是1979年出土于北京动物园水族馆工地的元代文物。文官头戴漆梁冠，身穿朝服，手排护板，面容谦恭。武将头戴金盔，身着铠甲，手执武器，虎目圆睁，神态威严。边柄上的石柄，战靴上的神兽，每一处都雕凿得非常精细，就连战靴上的穿戴绳结都雕得细致入微。

0: 按照我国古代礼制，在陵墓的一定部位放置不同数量和形制的石雕，可以显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尊严。
1: 一般来讲，就是说是，那个就古代就是有品级的官员，那个他们的。

0: 象征，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一种体现吧。
1: 柳宗元有拂波古道风烟在，瓮中遗须草树平的诗句，可知唐代也用翁仲来称墓前诗人。又有翁仲为秦朝将军的说法，有学者认为秦汉以来翁仲是专指铜铸巨人像，也有学者认为翁仲来自匈奴语，是鬼神之意。考古中发现，人殉的历史比殉马还要早。人殉的身份不仅是妻妾、奴隶或仆从，也有护卫墓主安全的一位护从。战国以后，人殉逐渐被俑所取代。随着墓葬制度和观念的发展，陵墓的意义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给死者营造一个地下世界，更是一种权势和等级的显现。毕竟墓内的一切不能广为人知，地上建筑有了新的形式。
0: 如果是出现了石虎、石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断定他至少是五品官以上的官员；如果是有石人，那他可能就是二品官或三品官；如果这个石人呢是出现了四件，那他至少是一品官，甚至到了那个王侯的级别。
1: 封氏文件记云，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示坟冢，如生前之象仪位耳。作为神道石雕，虎、羊、骆驼都置于神道两侧，其中的动物有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也有神话中的，而且各有各的象征意义。
0: 一般来讲啊，放置石人，大家都认为就象征着官员的生前的那个仪位和那个侍从。石兽呢，一个是它有起到那个吉祥的作用，比方放那石羊可能就是起到象征着吉祥，再放石虎呢就是为了那个驱逐鬼怪。
1: 这只石虎的神情不似以前怒目圆睁的传统的形象特点，嘴角闪现着一丝诙谐的笑意，完全脱离了以往僵化的模式，表现出更多的生命活力。虎为山林猛兽，被称为百兽之王。传说虎能食恶鬼，有镇宅辟邪、消灾降福的神力。虎和龙、凤、龟一起称为四神兽。虎的形象早在汉代地下墓室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就被刻画得很具体，立虎、奔虎、跃虎多种姿态都很生动。因为它威武凶猛，置于墓前有驱魔辟邪之意。元代艺师在塑造这尊小石虎的形象的时候，抹去了神秘的光环，还给他以世俗的情感和性格，显露了平常人的喜怒哀乐。

0: 元代的造型艺术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人具有生动鲜活的感情，这些为世俗所作、为世俗所用的塑像，既反映了当时的世俗群众对那个未知世界的理解，又反映了对神秘事物的追寻，同时也是他们审美理想的体现。陵墓石刻融建筑、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理想、审美形式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1: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的藏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齐全。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石刻文物中有这样一个大类，石刻造像。佛教造像最早啊是出现于印度，中国的佛造像艺术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将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不断地吸收融入中国之文化艺术，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艺术内涵、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造像艺术体系。而石刻也因为材质的原因保留下了更多历史的印记。
0: 这件藏品名字叫做潘景辉等造像碑，建造于北齐年间。这块造像碑原来是袁世凯所旧藏，袁世凯从如今的河南省安阳市获得，后来运到北京。碑阳雕刻一佛、二菩萨、二狮子，佛立足于方座之上，大衣披肩，头戴花冠，胸前饰礼，施无畏与蹄印。施蹲于方形碑座前，两胁饰礼于莲座上，下方刻造像题记。碑额为六条蛟龙，狮首及造型较有特色，体现了北齐时期狮首碑的特点。这尊人物造像碑尽管历经风雨已经磨损，但是依然能看到它和后来的造像形态有很大的区别。人物造型躯体丰厚，肩宽胸挺，表现出鲜卑人的审美特征。早期中国的佛教造像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世俗化的造型艺术。造像之风从北朝到唐代中叶最为盛行，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作品，而在这尊佛像上也出现了最早的狮子造型。狮子的形象除了通过供狮的方式进入中国之外，还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佛教的传播。印度次大陆是亚洲狮的产地，在佛教产生以前，狮子在当地就具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作百兽之王，并且把人间帝王比作威武的雄狮。

佛教创立后，利用人们对于狮子的崇拜传播教义，狮子从而成为佛教的圣物。佛教以狮子比喻佛陀的勇猛无畏，释迦牟尼自称是人中狮子。佛说法称为狮子吼，具有震慑一切外道邪说的神威。佛教中有关于狮子的例子数不胜数，据说释迦出生时有500头狮子次列门侧，因此狮子是佛的护法。狮子还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象征力量和智慧。佛教传入在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民间佛教信仰逐渐增多。可以看出，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真狮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时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艺术完成了它本土化的第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体现出中国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巨大吸收、融合、改造能力。和汉代粗放写意的壁画雕像相比，魏晋南北朝出现的是一种清新优美、浪漫的风格。

北齐佛教造像创作艺术风格的本土化，则受到了北齐时期画家曹仲达的影响。他艺术风格被后世称为曹衣出水，所画人物其体绸叠而衣服紧窄，表现薄质贴身衣服上的褶纹，仿佛刚从水中出来。曹仲达带有异邦色彩的风格和中原传统美术相融合，创造出极受欢迎的曹家样，对当时的审美和造型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北京地区年代最早的造像是北朝时期的作品。南北朝是中国南北大分裂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南朝的陵墓石刻和北朝的佛教石雕造像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留下了不少精美作品。

北京地区北魏太和造像。潘景辉等造像碑，文海珍妻周双仁造像碑，赵俊新等造像碑都是传世佳作。这座就是文海珍妻周双仁造像碑，碑首中部刻以小佛龛，捐二佛并坐像。二佛像面目都因千年时光而模糊不清，碑身上方中部雕一佛龛，龛内捐一佛、四菩萨、供五尊造像。

碑座下方还雕刻有两个相向而立的狮子。这尊佛龛究竟为谁而雕刻？题记里所写的文海真妻周双人并劝异义七十一人等造像记，周双人是谁？这七十一人又

0: 其实关键在碑身左侧正书“大都易主文士”这几个字。在南北朝时期兴起了一种女人结义的社会组织，在寺院的外围受到寺院僧尼的控制和指导，十几甚至几十位女子结社，被称为义义。而这座佛像就是一个叫周双仁的夫人为自己的丈夫文海珍雕刻的，而义义中的其他女子共71人或许都参与了捐资，只可惜千年之后他们的名字无从可考，成为了文海珍妻周双仁情真意切的陪衬。
1: 石碑是石刻艺术博物馆中收藏量最多的品种，而在众多的石碑中有这样两座造型更加宏伟壮观，就是这块普胜寺重修碑，还有另一块普胜寺创建碑。普胜寺啊，始建于清顺治八年，又称石达子庙。达子庙多指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建的寺庙，是清朝初期最早创建的皇家藏传佛教三大寺庙之一。普胜寺啊，于清乾隆九年和清乾隆41年两次重修。那么民国九年呢，欧美同学会的会员集资现银2000元购得了已经破旧的普胜寺，翻修之后作为其会址，地址就在东城区东华门南河样。而两座巨大的普胜寺石碑中又隐藏着哪些历史呢？
0: 普胜寺创建碑，通高2.47米，长3.83米，宽0.45米。碑为螭首方座式卧碑，僧帽顶，碑身阳面边框饰线刻云龙纹，碑阳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现存209字。碑首正中以正龙造型，两侧各有一个形龙向正中汇聚，背景遍布云纹。普胜寺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寺庙，能拥有如此庞大的石碑呢？
2: 普胜寺呢，是一座藏传佛教的寺庙，它呢是由清世祖福临下旨创建，然后呢由清代的理藩院来直接管理的这样一所皇家寺院。那么它呢创建是得力于一个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高僧色钦曲杰金巴加措。那么金巴加措呢，他是曾经受到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委派，那么东行到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来呢建立这个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新兴清政权的联系。那么他到了盛京以后呢，就得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赏识。那么等到清军入关以后啊，他呢又来到了北京继续弘法传教。
0: 北京市志稿《宗教志》中对普胜寺进行了记载。普胜寺在果心库东南，寺基为明南城旧址，寺前沿河上有

0: 城墙根植也。清顺治八年建，清初建三大寺，普圣寺其一也。乾隆九年修，四十一年复修。寺内有碑二，东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撰碑，西为乾隆九年工部侍郎立宗万撰重修碑。民国九年改为欧美同学会，寺内喇嘛额定十一名，奉命迁移地安门内东板桥火神庙。普圣寺在东城墙附近，临近如今的长安街，和普渡寺地理位置相邻，也是离皇宫最近的寺庙，是皇家御用寺庙之一。
1: 那么顺治八年呢，他就向这个小皇帝提出请求，说呢以受国佑民为请，就是为了社稷永固啊，保佑黎民百姓，那么希望在北京呢建塔立寺。那么呢就建了三座寺院，一所呢是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北海的白塔寺，乾隆年间呢改名为永安寺，那么白塔今天呢还是我们北京的一所标志性的建筑。还有呢就是东皇寺，还有一所就是我们的普圣寺。
0: 创建碑往往详细地记载着一座建筑的兴建始末。普圣寺创建碑上清晰地纂刻着它应建于清顺治八年，据专家考证，修建普圣寺和修建北海白塔、永安寺同为八珠活佛所为。普圣寺创建碑是一座造型奇特的石碑，它碑身矮，横向长，上面有屋顶，下面有须弥座，乍一看像一堵石墙。这种碑形宋代就已经出现，明代起才有正式的卧碑之名。
1: 这种横向长然后纵向矮的这种碑，一般我们现在呢把它称作卧碑，看起来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制。那么普圣寺这两通碑呢，一通是顺治年间的，一通呢是乾隆年间的。那么乾隆年间相对比较晚近，那它的形制呢应该说更多是对于前代的一种荫袭和尊重。那么顺治年间的这通碑呢，应该说从形制上来说是有开创之功的。
0: 普圣寺四前院原有两大卧碑，其一是顺治朝大学士宁完我撰文的普圣寺创建碑，其二就是这块乾隆九年工部侍郎立宗万撰写的重修寺庙碑文。而碑文书写的顺序也是这两座卧碑的看点之一。
1: 我们的普圣寺碑呢是用三种文字来共同书写的，满文呢是在中间，左边是汉文，右边呢是蒙文，这也体现了这个清政权它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这样一种政权性质。那么最开始呢据说是有这种把汉文放在了中间，满文在左边，蒙文放在右边，这样呢符合他们的书写习惯，也符合满文这种上左这首崇满洲的国策嘛。但是呢这个尤其是入关以后，那么这个清朝的统治者呀，他发现呢按照这个汉族本身的这种文化习惯，中间最好啊，不是左边最好，这个把汉文放在中间呢好像起不到这个崇尚满文的作用，所以说呢他就改把满文放在中间了。
0: 普圣寺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却拥有大体量的卧碑，

0: 究其原因，这里曾经是清初瑙木韩活佛在京的住所。普胜寺地处皇城的东南角，根据八卦的方位，巽即东南，在五行中为风，进出顺利。普胜寺尽管并不是实际的出入之门，但是从风水角度，这里是皇城的巽位门户位置，而有高深修为的活佛在这里用佛法守卫着皇城的风水门户，会保佑整个皇城祥和安宁。
1: 那么从历史的记载呢，乾隆26年还有乾隆的41年又修过这普胜寺，应该说修缮呢还是比较频繁的。可以说呢，这普胜寺的这个寺院一直是在皇室的控制之下啊，在定期的进行维护，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乾隆年间这次就是普胜寺乾隆9年的这次重修呢，是有档案留下来的，它有一个内务府的奏销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耗银大概在1万两左右，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0: 在佛寺不能建造豪华的情况下，建造一座豪华的卧碑，用以提升这座寺的等级和显示出对活佛的重视，这也是清朝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而众多石碑中所记载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涵盖了宗教、文化、民俗、礼仪等等世间百态的内容。眼前这块御制月永定河堤因是直隶总督方官城石碑，就记载了一件关于北京城安危的事件。这块石碑螭首方座，碑身阳阴边框都刻有云龙纹，碑两侧刻云龙纹，座四面浮雕云龙纹，篆书御制二字显示了他的身份。墨行落款下镌印章两方，上印篆书正在新民，下印篆书乾隆御笔。乾隆皇帝为什么会亲笔书碑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这块石碑碑阳碑阴都有题诗，是乾隆两次视察永定河堤的时候所做的五言诗。诗后题月永定河堤因是直隶总督方官城诗，
2: 诗文综述了永定河的源流和这个水文的特征，并授意这个当时的直隶总督方官城治理永定河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永定河从这个石景山以南逐渐进入了这个平原宽阔的地带，河水顺着山势汹涌奔腾到此，又夹带着泥沙一路的向下游奔涌。
0: 北京五大水系中以永定河最大，古称卢沟河、桑干河，河水源于山西，会雁门诸水过怀来出石景山，斜贯北京西南部。因河水携泥沙过多，造成河道屡改，水灾频繁，故又称无定河。为抵御河水泛滥，辽代曾经在永定河筑堤防水，到清王朝时期曾经多次御书郡和治理。

0: 诗中谈到对永定河筑堤防水的看法和治水方略的理解。碑阴诗作于乾隆29年，名为《月永定河》。诗中表明，虽知河水泛滥的原因，却无根治的方法，只得改迁河水下游。文献记载，从康熙37年重修河道，赐名永定河以后，仍然没有能够阻止河水泛滥。乾隆在碑阴诗中表现出对治河的无奈和对民众疾苦的忧心。乾隆14年，方官成受命任职直隶总督，自此开启了他治理永定河的生涯。在任直隶总督的近20年间，方官成成绩卓著，建树颇多。而在他这些政绩中，最为重要的几项都是和民生密切相关的事：治河、建义仓、推广棉花种植。方官成在直隶总督任上，对直隶境内的永定河、子牙河、滹沱河等主要河流都进行了治理，使直隶境内的百姓少受水患的影响。方官成虽然并不是什么河臣，但是在治河的时候却能有自己的见解，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不墨守成规。而碑文之中也透露出了乾隆皇帝无奈的心情。
1: 汛期到来的时候，这个洪水就会淹没村庄和庄稼。他多次巡视永定河，但是也没有想出一个两全的计策。此时他登临这个石景山，眺望着河水，无奈之举油然而生。

0: 方官城在治理河患的过程中，处处把民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改移夏口之前的安定民居，还是救治水灾过程中的民生赈济，甚至对河滩淤地的管理，都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理念。方官城治河一直亲身实践，遇有水灾必定亲临指挥救灾。在制定治河政策之前，从实际出发，亲自勘察河流状况，并综合权衡各方面的可能性，可谓鞠躬尽瘁。方官城一生以勤俭节约为主，从治理永定河工程的实施、治河经费来源以及减少大兴土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他为减少国家的财政浪费所做的努力，这也是他治理永定河的最大特色。正是方官城这样的经世官僚，为乾隆盛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国家政策运行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媒介。方官城为治理永定河所做的贡献，也使他成为永定河治理过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1: 石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而石刻艺术是人类在认识到了石头特有的自然属性之后，把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记录、对艺术的想象，以石头为载体进行创作而形成的独特艺术成果。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石刻大国。在5000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先民们以刀作笔，以

0: 以石为材，开石窟、雕石像、做图画、书文字，形成了蔚为壮观、独具特色的石刻艺术文化。看似冰冷的石头之所以能温暖人心，在于它背后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于绵长不绝的历史。而博物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蕴藏着丰富的故事，都盛纳着文化的血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人皇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天安门上一声庄严宣告，中国步入新纪元。开国大典第二天到底发生什么，竟令毛泽东做出非常举动。
5: 这位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4: 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苏联使馆却为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如影随形？一次秘密访苏为新中国带来怎样的丰硕成果？
5: 他们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4: 局势波诡云谲，敌人蠢蠢欲动，中苏建交又会引发怎样的惊险瞬间？
5: 就是要把使馆的工作人员当作人质。
4: 开国大典为何定在10月1日？新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如何诞生？一份烤鸭外卖为何令中苏双方记忆犹新？中苏建交的背后还有哪些精彩故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纪念中苏建交74周年，珍贵档案影像独家呈现，档案为您推出大国外交从此出发，伟大的友谊。

0: 人皇，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74年过去了，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今天档案栏目将为您讲述发生在开国大典之后一段大国外交的往事。
2: 机要秘书从来没看见这样激动的毛泽东。74年前的今天，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天的夜晚，毛泽东的住所中南海菊香书屋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悦中。此刻，机要秘书叶子龙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看完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情不自禁地同叶子龙握了握手，还一边说：“好嘛，谢谢你，我们拉拉手。”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描述了叶子龙当时的心情。对于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

0: 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毛泽东为什么会同一位机要秘书握了那么久的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来自中央档案馆的馆藏文件，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原来这是苏联政府发来的同意中苏建交的照会。我们还在这份照会的边缘看到了毛泽东那标志性的字体，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亲笔起草的中苏外交新闻稿。看得出来，就在接到这份照会之后，毛泽东马上就在照会边缘下了笔。这一系列的动作无一不透露着毛泽东的兴奋和喜悦。苏联是第一个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按照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1: 自1948年九月开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南京国民政府的末日指日可待。就在此时，有关中国的外交圈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感到大势已去，他在1949年一月十八日这一天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驻华使馆一同前往。很多国家的使馆为了应付孙科，只是派了几个手下前往广州，包括大使在内的大部分成员则留在南京按兵不动。令人诧异的是，只有苏联与此相反，大使罗申和大部分成员都跟着孙科去了广州，只在南京留下了小部分的工作人员。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连美国大使斯图雷登都留在了南京，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苏联却怎么做出了如此匪夷所思的选择呢？
1: 抗战胜利后，苏联虽然长期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但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那时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并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
0: 难道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苏联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抱有幻想吗？当然不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道道防线，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看走了眼。据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卡德尔回忆，1948年二月十日，斯大林对他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当时苏联国内正在盛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还能够诚恳地自我批评，想必中国共产党带给他的触动是极为深刻的。那么苏联大使馆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随着国民政府南迁呢？
1: 多年后，经历过这段往事的时任苏联大使馆秘书列多夫斯基回忆说，美国和西方进行宣传，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插手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无异于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虽然苏联大使馆南迁的原因至今还未有准确定论，但列多夫斯基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

0: 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美苏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了军事对峙的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有敌视态度。
1: 美国大使斯图雷登虽然没有随着国民政府去往广州，但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诚恳态度。当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对其失望透顶的美国只能一面选择观望，一面试图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中共中央曾经派黄华与斯图雷登会谈了多次，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始终不能达成一致。美国对于是否会与国民党反动派断交模棱两可，甚至还给出了台湾问题未定的观点，而更过分的还在后头。
0: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到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期间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其中详述了抗战末期以来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及其失败过程。白皮书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友谊。他一方面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援蒋的失败，另一方面却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白皮书就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革命的实锤，一经发表，全国人民为之愤怒，这就决定了新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来往。在冷战的背景下，新生的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2月的西柏坡，这三个外国人都来自苏联，中间的这位叫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主要负责领导全国的贸易和对外贸易工作。他是斯大林派出的特使。此刻，一个新的中国破晓待出。在未来新中国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希望吸取一下苏联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原本打算亲自去苏联进行访问，但鉴于国内战争形势复杂多变和国际舆论，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并答应派遣一名特使来到西柏坡。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与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请大家谅解。似乎米高扬的这番话是在表示自己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情况真的如此吗？
0: 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在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当年，蒋介石为了在二战后得到苏联的支持，签订了一份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条约，这一系列条约都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早已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酝酿和思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这三大政策意味着新中国的外交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肃清帝国主义在国内的残余势力，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并且会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0: 然而，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却成为横亘在苏联和新中国之间的一道沟壑。
1: 一次秘密访苏为新中国带来怎样的丰硕成果？
2: 他们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1: 中苏建交互派大使，是什么令苏联参赞颇感为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苏建交的幕后故事。据米高扬的会议记录记载，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疑问，米高扬却给出了他的回答。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会撤销这个条约。作为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回答代表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0: 从1949年2月1日到2月3日，米高扬就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进行连续会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介绍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想和将要采取的内政外交方针，并就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通过这些内部访问，中苏两党消除了彼此之前的一些隔阂和误会，密切了互相关系。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
2: 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那么苏联方面的反应呢？豪华别墅的外边是一片花园和农田，这里是斯大林的孔茨沃别墅。1949年8月，斯大林在这里招待了一位特别重要的客人。客人一到，斯大林便拉着他参观了花园和农田，高高兴兴地聊了好几个小时。斯大林的这位客人便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来秘密访苏的。据随行的翻译使者回忆，期间斯大林邀请刘少奇来到自己的别墅，在参观花园和农田的时候，还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那天来斯大林别墅的人并不多，吃饭都是以家宴的形式，气氛格外和谐亲切。工作人员们都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据当时的苏联铁路专家科瓦廖夫回忆，凡涉及中国的一切问题，斯大林必须亲自处理，哪怕是毛泽东提出的最琐细的请求，也只能送给斯大林，由斯大林定夺。由此可见，苏联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是非同一般。
0: 据使者回忆，就在此次宴会上，斯大林询问起刘少奇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成立时间，刘少奇回答，可能会在1950年的1月。斯大林听后则严肃地说，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国际上的敌人会不会利用所谓的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这番话引起了在座的中国人的重视。宴会后，刘少奇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我们并不清楚选定开国大典的日期是否听从了斯大林的意见，但当刘少奇一行人回国后，也确实得知中央已经决定将在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此次秘密访苏收获颇丰，斯大林再度为自己在抗战后对中共造成的困扰表达了歉意，并承诺会对新中国给予援助，而且苏联也会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满载着对新中国外交的希望，刘少奇带队从苏联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他们大多是司局级的领导干部，

0: 路上他们热情洋溢，一再表示无论怎样艰苦，他们做好了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准备。
1: 来到家里便是客，更何况这个客人是来提供帮助的。作为礼尚往来的文明古国，我们自然不能亏待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刘少奇专门就苏联专家的生活问题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来看一看。在电报中，刘少奇提出给每一高级干部能保证一个寝室、一个办公室、一个会客室，如有可能再另设几处公共会客室即可。在下面这一页，我们还看到刘少奇连床铺、被褥、毯子、洗漱用品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面对事无巨细的关照，苏联专家十分感动，他们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此后先后有20000多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为新中国的军事、国防、工业、农业、体育、卫生、艺术等领域交出了一份瞩目的成绩单。长春一汽、北京航空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华北制药厂和包头钢铁公司等学校和企业的历史中，都有苏联专家书写的闪亮的一笔。后来成为新中国副总理的李富春说，我国第一个5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这是中苏的一段珍贵的写照，它记录了在西方国家的敌视下，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一段温暖的友谊。
2: 人华人民共和国，沈阳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慷慨激昂地宣布新中国成立，中国步入了新的纪元。新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不再任人鱼肉，而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
1: 这一天站在天安门看台上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苏联人，他是国民党时期的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是唯一被邀请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国外交官。不过因为中苏尚未建交，齐赫文斯基低调地站在了不起眼的地方，我们也很难从人群中找到他。据他回忆，当天色渐黑，游行队伍进入广场，漫天的焰火照亮夜空，这一天的庆典即将走入尾声之时，周恩来的助手韩旭走过来转达了周恩来的请求，希望齐赫文斯基回到领事馆后不要离开，一会儿送信函过来。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信函呢？在回到领事馆不久，齐赫文斯基就收到了韩旭送来的一份政府公告和公函。几乎同时，留在北京和其他各地的各国领事馆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一份公函模板，这份公函是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致各国公函。他的措辞十分讲究，比如先生这两个字，照理说啊，外交公函上这里的称呼应该是官衔，但称呼先生是为什么呢？原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未和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刻各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官衔都是旧中国设立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承认，所以称先生更为妥帖。周恩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也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0: 立即将信函内容发给了莫斯科。随后，齐赫文斯基便和妻子去了政府招待会，直到深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还在睡梦中的他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回复。
1: 10月2日早晨8点，一阵匆匆的敲门声吵醒了齐赫文斯基。他打开门，听到了工作人员对他说：我听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有杂音，但我清楚地听到广播里提到了您。原来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时差，那份深夜发出的电报到达斯大林手中时，莫斯科还在工作时间。斯大林读完后命令立即转发给各大报社。
0: 正如斯大林所承诺的，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清晨，苏联就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的毛泽东收到了苏联发来的照会，十分高兴，所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他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明确表示过，中国政府一旦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但这毕竟是口头承诺。现在口头承诺已经变为现实，并昭告全世界，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毛泽东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1: 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然而，喜悦的消息还没几天，齐赫文斯基又收到了一个让他为难的信息：莫斯科那边准备任命罗申为新任苏联驻新中国的大使。
0: 罗申可是国民党时期的驻华大使，新中国能同意吗？苏联新任命的驻华大使罗申，虽然担任过国民党时期的驻华大使，但在抗战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可谓肝胆相照。
1: 罗申于1939年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国武官助手，1941年成为代理武官，与同在重庆的周恩来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往来密切。当时周恩来委任地下党员阎宝航建立情报机构，并交给罗申直接领导。阎宝航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这些关乎二战进程的重要情报都通过罗申交给了苏联方面。
0: 罗申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层亲密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的，所以当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时，也得到了新中国的认可。那么新中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由谁担任最好呢？我们来看一份报纸，这是1949年10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的大字写着：“中苏任命首任大使，苏联为罗申，我国为王稼祥。”王稼祥便是新中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
1: 照片上这个瘦弱的人便是王稼祥。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考虑让王稼祥担任这个重要职位。据王稼祥的夫人朱重丽回忆，毛泽东给王稼祥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宣部部长，一个是驻苏大使。王稼祥经过慎重思考后，选择了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年在莫斯科读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遵义会议后

0: 王稼祥曾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为长征胜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在之后的时间里，王稼祥因病两次去苏联治疗，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而在刘少奇秘密访苏的队伍里，他也是成员之一。无论在中国共产党来看，还是在苏联来看，王稼祥无疑是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的最好人选。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除了承担新中国首位驻苏联大使的工作，还是外交部副部长，承担着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也是中共中央委员，和斯大林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王稼祥自然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
1: 作为一名大使，走出国门代表国家形象，仪容仪表是第一印象。但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王稼祥与夫人朱重丽的服装只能自己解决。组织上给了夫妻俩200块钱，可怎么样既省钱又能兼顾外交礼仪呢？朱重丽发现北京饭店附近有不少地摊儿，里面有许多物美价廉的东西，她便决定买几块布料，夫妻俩自己缝制。中国这边的大使还在筹备赴任，苏联那边的大使罗申却在任命的第二天便火急火燎，星夜兼程赶往中国，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就在苏联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后不久，苏联听说了一个消息，英国已将很快宣布承认新中国并呼派使节。苏联怕英国人抢占了先机，赶紧派罗申启程。从10月4日开始，罗申一路从飞机换成火车，再由火车换到汽车，到达中国后又换成了专列，历时6天终于风尘仆仆到达北京。2019年9月，俄罗斯电视台首次播出纪录片《中国的重生》。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俄建交70周年的献礼。在封存了70年后，罗申大使到达北京的一些珍贵影像首次呈现。按照国际外交惯例，大使抵任一般是由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司或机关机构官员迎接，但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两位曾经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线上并肩奋斗的战友，在和平的新生的共和国再次相遇。事后，苏联外交部副司长向新中国驻苏参赞戈宝全表示，你们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等于迎接国家元首。而另一边，王稼祥的路途仍然也是步履匆匆，由于没有时间办理护照，王稼祥只拿着外交部给的一份证明书和身份证赴任，这可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唯一。10月31日晨，王稼祥一行乘坐的列车徐徐驶入莫斯科。莫斯科的初冬已经严寒凛冽，但站台上却站满了热烈的人群。据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亚介绍，迎接王稼祥的规格是破例的，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实应破例欢迎。欢迎王稼祥的人群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等8国驻苏使节和各界群众代表。捷克驻苏联使馆参赞施泰方不仅有些羡慕，他说，我在莫斯科工作了4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
1: 中苏之间已经互发照会，互派了大使，那么中苏建交的一系列流程是不是就算完成了呢？当然还没有，还有一个重要步骤，递交国书。
0: 所谓国书，是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时，由国家元首至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书。一般情况下，外交代表到达驻在国首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呈递国书。呈递国书需要一系列的礼仪。

0: 一步骤，可新中国刚刚成立，毫无外交礼仪的经验，谁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呢？
1: 照片上便是新中国第一位典礼局局长于新清，他早年留学美国，到过法、日、苏等多国，与各国援助北平总领事来往甚多，熟知中外礼仪，自是典礼局局长的不二人选。对于递交国书的仪式，于新清提议设立仪仗队，烘托隆重友好的气氛。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选择了公安警卫师警卫营执行这一次特殊的任务。
0: 新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如何诞生？一份烤鸭外卖为何令中苏双方记忆犹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我为您分享的是关于仪仗队的历史。自古以来，各国都有仪仗队。中文的仪仗队本意是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而仪仗队翻译成英文便是 Guard of Honor， 直译呢就是荣誉的军队。中文和英文共同表达了仪仗队的特点，它应用于重大庆典，关乎着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和荣誉。今天，各国的仪仗队别具特色。英国白金汉宫的仪仗队最具标志的便是那顶高高的熊皮帽，因为帽子太厚了，经常有人晕倒。英国还曾有一支摩托车部队，如今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印度仪仗队摩托表演，就是效仿当年的英国。各国仪仗队还会被邀请到国外，比如2015年法国国庆日当天，作为嘉宾的墨西哥仪仗队进行了训鹰表演。而最让我们感动的，便是2020年6月17日晚，莫斯科红场阅兵彩排时，中国仪仗队高唱《卡秋莎》的画面。我国英姿飒爽的三军仪仗队感染过很多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赞不绝口说道：“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个。”解放军的第一支仪仗队于1946年为欢迎美国的马歇尔上将而成立。由于条件所限，仪仗队的官兵们还穿着布鞋，打着绑腿。新中国的第一支外事仪仗队是为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时而成立，但当时解放军的服装还很破旧，只能利用缴获来的战利品。今天，我国的仪仗队再也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它的礼宾服材质和形态越发美观大方，尽情彰显中国军人的形象和气质和5000年文明的大国威仪。好了，这就是今天知识分享的全部内容。那么罗申大使递交国书的当天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1949年10月16日是一个庄重的日子，在中南海勤政殿，新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将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接收国书。这张照片是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之后的合影。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罗申身着藏青色崭新外交礼服，佩戴着金黄色的肩章、领花和袖花，胸前挂着9枚各类奖章，腰间还别着一把精巧的佩剑，显得非常精神而威武。毛泽东则身着深色的中山装礼服，神情庄严。而关于这段历史，还有珍贵的影像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递交国书仪式在下午5点举行，毛泽东站在大厅中央等候。罗申大使走上前，向毛泽东鞠躬行礼，毛泽东颔首答礼。随后，罗申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署的国书双手举起，恭敬地呈递给毛泽东。只见毛泽东露出喜悦之情，再次颔首答礼，双手接过国书，转交给外交部长周恩来。
1: 翻译使者回忆， 在仪式结束后，苏联使馆专门定制了全聚德

0: 烤鸭。但因为那时候保温和运送手段都很简陋，这份外卖送到勤政殿的时候早就变凉变硬了。这件不太顺利的外卖往事成为中苏之间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然而在中苏建交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不和谐的因素穿插其中的。
1: 当苏联宣布与新中国建交的同时，也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可此时广州还未解放，苏联迁到广州的大使馆仍有人员未撤离。这个时候国民党却要求苏联使馆人员不要撤离，等到莫斯科的国民党外交人员撤离之后再行撤离。
0: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使馆的工作人员当作人质，以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够顺利逃到台湾。就在广州，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家属和儿童在内，开始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食品都只能靠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基莫夫帮助购买。一直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才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打着他的小算盘。
1: 早在1949年5月，斯图雷登就表明，要得到来自北大西洋组织的支持，建立对付新中国的共同战线。可笑的是，这条共同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初就遇到了极大的挑战。10月5日，英国外交部复召中国外交部，提出建立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此消息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得知后，便致电批评了英国的这一行为。但英国仍然认为，承认新中国是合情合理的。
0: 10月13日，艾奇逊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则表示，印度和中国是近邻，因此他倾向于承认新中国。与此同时，荷兰、比利时等国也表示了愿意承认新中国。尽管有些国家因为后续谈判不顺利，当时未能建交，但美国经营了长达8个多月的共同战线是彻彻底底破产了。
1: 美国的伎俩破灭了，中苏建交则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10个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新中国还与一些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建交让新中国向世界舞台迈出第一步。毛泽东称中苏之间是伟大友谊，他还认为中苏友谊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世界的持久和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俄最高领导人在双边和国际场合会晤已达41次。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今年，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称，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向前发展。声明还称，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
2: 联合国历史上首次集体调研，下半旗致哀，所谓何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代伟人如何看淡生死？又是怎样一份报告会让毛泽东在临终前情绪失控，失声痛哭？
3: 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

0: 家乡，求学苦读，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思想由何缘起？先有投笔从戎，转而挥斥方遒。在寻求真理的征途中，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又折射出怎样的时代风潮？
1: 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0: 珍贵档案独家呈现，登记时间迥然不同。如此差异，见证了毛泽东入党经历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传奇瞬间。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讲述。看万山湖变，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入党的初心。

0: 他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发言。这次大会一改往日的流程，在大会开幕式前，所有参会的各国代表全体起立，哀悼一位国家元首的逝世。这是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从没出现过的一幕，而能够让世界各国为他的逝世集体哀悼的这位国家元首，正是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当时钟的指针指向0:10的时候，毛主席的心电图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一代伟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日下午4点，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讣告，在消息播出后的那一刻，全世界为之震动。不到10分钟，包括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塔斯社和世界各国通讯社纷纷转载，一时间介绍毛泽东、评论毛泽东、赞扬毛泽东的文章连续不断地刊登在各大通讯社的头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整版地刊登大幅毛泽东的照片。在那十几天里，世界上有12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发来唁电，105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各国使馆去吊唁，联合国和53个国家下半旗致哀。世界各国的反应其实并不符合毛主席对自己去世后的设想，因为在他晚年谈到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表现出的是一种超然的心态。毛主席究竟是如何看待死亡的？让我们把时钟拨回1975年10月1日。
1: 庆祝的人群，热闹的长安街。197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26周年。那天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一个看似简陋的房间里，病重的毛主席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只是静静地靠在床头。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11了。”工作人员听完，赶忙说道：“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这已经不是毛主席第一次与人谈起关于死亡的这个问题。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比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他曾对当时照顾自己的护士长说：“希望在他死后，能开个庆祝会，让他身边的人都去参加，庆祝毛泽东死了，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而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毛主席曾对身边的人说：“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

0: 乌龟撒到长江里喂鱼，就对鱼说：“鱼儿啊，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万缕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身体每况愈下的毛主席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只能靠鼻饲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每天看文件、看书、听汇报的习惯，有时自己没有力气将书拿起来，也要工作人员帮他拿着，坚持看完。可就在1976年夏天，他的秘书带来一份报告。 却让毛主席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也是他身边工作人员第一次见毛主席情绪如此失控。是什么报告可以让敢于笑对死亡、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坚持工作的毛主席一瞬间情绪失控？1976年7月28日。 北京时间凌晨3时42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23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682267间民用建筑中。 有65万6163人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万2769人死亡，164451人重伤，3285个孩子成了孤儿。那段时间，身体已经不堪重负的毛主席，每份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报告，他都要亲自过目。 也就是在得知这场地震导致24万人民死亡的时候，毛主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在几乎拿不起笔的情况下，他还是在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做了劝谕。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劝谕的最后一份文件。
1: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面对衰老和疾病，毛主席都仍然保持着面对敌人的枪炮时的从容。可就在晚年拥有这样超然心态的他，当知道人民受难、人们无家可归时，毛主席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到人民遭了灾、受了苦，更是因为直到他临终前。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没有忘记他当初坚定地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一生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在他逝世后，世界各国对他的一生进行评价时，都不惜赞美之词。其中，一代伟人。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等等，这些身份头衔都是对他传奇而又辉煌的一生最好的美誉。可在这些身份和头衔中，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最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他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毛主席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致开幕词时留下的照片，也正是在开幕词中，毛主席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振奋的话：“
2: 人类三分之一的珍贵人，难受哪里去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1: 这不仅是所有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毛主席为之奋斗一生的格言。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救人民于水火，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入党以来从未忘记的初心和使命。但这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领导者，却在入党之前也有过迷茫。那么，毛泽东主席救国救民的思想是从何缘起？他最终又是怎样坚定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1: 1893年12月26日，中国湖南韶山一位农民毛一昌家中出生了一名男孩，取名毛泽东。因为家中的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亲特意抱着还是婴儿的毛泽东到家中附近一座石观音小庙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还为毛泽东取了一个小名十三伢子。尽管韶山的来历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在毛泽东出生的时候，韶山的现实环境却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两样。那时中国正处于清朝末期，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895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百姓，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旧势力的压迫下挣扎苟活。
0: 出生在闭塞的农村，在这样的环境下，年少的毛泽东是很难意识到旧社会的不公、人民的疾苦。可当他8岁进入私塾，他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
1: 那个年代的私塾都还是教一些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普及读物，但年少的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枯燥难懂的书籍，反而对于被私塾称为闲书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很感兴趣。他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没有一个农民，他们是不需要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要起来反抗。
0: 于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便成为了年少的毛泽东心中的英雄，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后来艰难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一直是他常常放在手边的读物。也就是在年少的毛泽东思想发生改变的同时，他在小说中关注的事情在自己身边发生了。1910年4月，因为荒年粮价飞涨，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饥民到衙门请愿反而遭到枪击，忍无可忍的饥民放火烧了衙门，随后清政府派兵镇压，参与暴动的饥民惨遭杀害，官兵还把他们的头颅挂在城门前示众。当这个消息传回韶山的时候，年少的毛泽东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这些参加暴动的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却被无辜杀害，这让他很痛心。几十年后，他感慨道，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第一次知道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年少的毛泽东内心的波澜无法抑制，他开始思考如何让人民脱离苦海。由于这次事件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关注发生在韶山之外的事情，他感到中国不能再守着这个老样子不变了，同时他自己也要做出改变。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决定离开当时还很闭塞的韶山。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个决定让17岁的毛泽东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一个转折。那么当时的毛泽东将迎来怎样的人生转折？让我们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 这是1915年2月毛泽东写的一份。

0: 《还书便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上面写的永昌先生，说的就是他的表兄文永昌。当时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一所小学堂。去到那里。
1: 毛泽东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是在那里，他才知道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经死了，宣统皇帝已经在朝两年。在这所学堂，他更是了解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同时读到了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的《新民丛报》。 这让刚从韶山出来不久的毛泽东眼前一亮，但是《新民丛报》在1907年就停刊了。当时毛泽东的表哥文永昌就把自己保存的一套合订本借给他看，毛泽东是读了又读，甚至上面的一些文章他都能背诵下来。在读的同时，他还在文章中写下了批注，其中在。 第4号上的《新民说》第6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就曾这样写道：“政事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指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那些批注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由于当时毛泽东还没能接触到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从这些文字中。 我们仅能看到当时毛泽东对于梁启超、康有为立宪变法思想的理解，这也形成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梯。但从中我们又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思想上也在发生了改变。 1911年春天。 在小学堂，一位老师的指引下，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坐上轮船前往长沙，这是他第一次坐轮船。当时，中国已经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也特别激烈。初到长沙，毛泽东感到了一种与县城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在这里，他也第一次看到了革命派办的《民力报》，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言论，报纸上的内容让他感到新奇又陌生，而后，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他的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率100-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10次武装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明琦逃走，起义军分回总督署后，在东圆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谭押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 而不幸失败。毛泽东曾对黄花岗起义有过这样的评价：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乡，学生界中知报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而当时只有18岁的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之一。那时他还在学校墙壁上贴出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 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纲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为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他在学校提倡并带头剪掉了辫子，并和一些积极分子为十几个有同样思想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剪了辫子。 而就在黄花岗起义后不到6个月，一件大事的发生，更是让毛泽东兴奋异常。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联合行动，发动了武昌起义，打

0: 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此后各省纷纷响应，这场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让年仅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亲身参与到救国救民运动中来。武昌起义爆发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到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并在当时毛泽东所在的学校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
1: 这是让毛泽东激动不已的一场演讲，以至于在20多年后，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仍然对那次演讲记忆犹新。他曾回忆道，当时有7、8个学生站起来支持革命主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当时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而正是这投笔从戎的决定，让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当兵期间，毛泽东把每月的7元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书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从一份叫《湘汉新闻》的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也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
0: 毛泽东一下子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他不仅每天和身边的士兵谈论，还写信给自己的同学，想要共同研究。但是，人们对他的反应却是很冷淡，仅有一人给他回信。与此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后，四面楚歌的清帝不得不发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但随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苦难之中。
1: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决定退出军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就在他设计自己未来的时候，一个消息的传来，让他面对人生选择时候开始徘徊。究竟是怎样的消息可以让毛泽东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处于徘徊的状态？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名叫毛宜昌，他就是毛泽东的父亲。当时离开军队的毛泽东继续探索改变人民苦难的道路，最终他决定继续求学。可就在这时，父亲却提出不再支持他这种似乎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给他供给费用，想让毛泽东回到家中帮忙。父子二人在毛泽东的人生规划上产生了分歧，而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了。
0: 毛泽东父亲毛宜昌是韶山地区的一位小财东，在毛泽东出生之后，他便有了让毛泽东在家中帮忙，以后继承家业的想法。在毛泽东14岁那年，父亲便为他包办娶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想让毛泽东尽早成家，留在家中。
1: 当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要去外面接受新思想的想法，但父命难违。毛泽东虽被迫成亲，可他却始终不承认这桩婚事，也从未和罗氏同房。父亲对此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罗氏作为毛泽东原配妻子写进毛氏家谱。可这一次，断了生活来源的毛泽东陷入了迷茫，是听从父命回家，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将何去何从呢？让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留下的照片。当时年仅20岁的毛泽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终于还是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

0: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选择这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这里上学不收取学费，生活费用也很低，毕业后就可以担任老师；二是当时毛泽东受到梁启超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的影响，再三权衡，认为如果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教师，也可以为救国救民贡献一份力量。也许当时的毛泽东不会想到，考入第一师范的他将遇到一位对他人生道路产生很大影响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位，当时在第一师范教伦理学的杨昌济。
1: 杨昌济32岁留学日本，6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休学3年。回国后他数次辞谢做官，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提倡民主与科学。
0: 在医师教书时，在修身课上他会要求学生高尚其思想，鼓励他们奋斗。在文学上他认为要汇通古今，融合中西，要有自己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他也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毛泽东很喜欢他这样的教学理念，不仅在课上经常与他讨论问题，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请教。也就是在与杨昌济请教的过程中，让毛泽东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浪潮。
1: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21条。1915年5月9日，在日本最后通牒的战争威胁之下，袁世凯政府屈辱地接受了略加修改的21条，就连山东的主权也被轻易出卖。
0: 这样屈辱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哗然。当消息传到第一师范的时候，学生们无不愤慨，第一时间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当时年仅22岁的毛泽东读完后，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与此同时，1915年6月，痛感国家形势危难的陈独秀回到上海，怀着让我办10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理想，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正式创刊。青年杂志在创刊的1年后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当时杨昌济就在为新青年写文章，不仅如此，他还向自己的学生推荐，毛泽东也成为新青年众多读者和追随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是深远的。他曾这样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为了我的楷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的合影。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一排左起第4位就是毛泽东。新民学会是毛泽东与那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1918年4月14日共同创建的进步社团，其中会员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等一众湖南地区进步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
1: 但好景不长，由于那一时期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乱，政权不断更迭，教育几乎摧毁殆尽。正在毛泽东等人思考未来将去往何方时，当时已经前往北京大学哲学

0: 系任教的杨昌济给他的学生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正在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1: 当时得到消息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派蔡和森先去到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到达北京后，在与杨昌济商量并见过蔡元培后，向毛泽东等人发来了邀请。1918年8月15日，年仅25岁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位青年坐上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激情的演讲，水泄不通的人群。1918年11月15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在桌子上进行激情演说的人正是李大钊。他发表演说的内容是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在众多围观人群里，毛泽东是来的最早的一个，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李大钊所管理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所以他早早得到消息，期待着这场演讲到来。听着李大钊的演讲，毛泽东的内心无比的兴奋和激动，这是他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之后李大钊还把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这也让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但此时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毛泽东来北京不是要准备赴法留学的吗？那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前往预备班学习，反而到了北大图书馆任职了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当时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到北大图书馆任职，一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二是因为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规定，那就是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入大学，需要先服务几年。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份工作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相当称心的。
0: 北京大学人才汇聚，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可以随时阅读各种从未读到的书刊，同时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革命先锋，他与同样来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1: 1919年3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了，原因是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去服侍。再则就是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结束了预备班的学习，就要启程出洋了。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到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赴法的同学。这时的他心情是复杂，一是他在北京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一时还来不及消化，二是这次自己没能迈出国门。其实在当时，很多新民学会的会友都曾诚恳地邀请过他同行，有的一些人还在到了法国后写信给他，邀请他前往。但对于这些同学们的邀请，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没有选择出国留学呢？我们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找到了答案。
0: 根据书中记载，毛泽东当时解释的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但之后他在一封信中却有过明确的说法。其中主要内容是：一是在国内可以看译本，并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二是要先将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研究透彻，再到西方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三是要实地调查及研究中国，如果留洋回来再做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1: 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在信

0: 中说出了自己不去留学的原因，但是他还是始终主张留学的。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到日本去。而在之后，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做3-4年的预备，去俄国留学5年。但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接踵而至，他的这些设想最终并没有实现。
1: 而就在毛泽东送别留法同学，回到湖南后不久，影响中国革命的一场爱国运动爆发了。1919年4月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等合理要求，但巴黎和会无视中国的要求，反而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中国人民的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市民。
0: 工商界人士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史称"五四运动"。厚厚的书稿，破旧的蚊帐，这是毛泽东回到湖南的一处住所——长沙修业小学，一间废弃的宿舍。1919年7月。 湖南正值酷暑，蚊虫随处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不顾蚊虫叮咬，正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当时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他身着破旧的长衫和白布鞋，住在这间又破又旧的小屋当中。虽然生活上很窘迫，但当时26岁的毛泽东思想探索却进入到最活跃的状态。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革命影响是深远的。它让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深入思索头脑中积存下来的梦想，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得知消息的毛泽东，与从北京回来的邓中夏、魏响应北京爱国运动的号召。 改组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毛泽东决定也要创办一份传播新思潮的刊物，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份《湘江评论》。经过之前在北京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当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找到了他一直在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
1: 毛泽东找到的答案是什么？那就是改革。他认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用平民主义达到强权统治，这是他当时的思想基调。他还在《湘江评论》中发表过一篇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在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
0: 《湘江评论》的刊发，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进步青年，其中包括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在其影响下开始觉悟的。可就在《湘江评论》发布不到2个月，就被查禁了，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使得《湘江评论》被迫停刊的罪魁祸首，就是他。 我手中照片上的这个人，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那么，张敬尧为什么要查禁《湘江评论》？张敬尧当时虽然是湖南督军，但说白了就是个地方军阀，是旧社会的产物。那么，这宣传新思潮的《湘江评论》，自然就会触碰到他的利益。于是啊，张敬尧不仅查禁了《湘江评论》，同时呢。 还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那么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变故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的一个月后，他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里留下了一张合影。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合影里还有邓中夏，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寻求支持，驱逐湖南军阀张静尧。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有

0: 北京就像一个大熔炉，在那里不可能变化的人也能被改变，这是毛泽东后来对北京的评价。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在贫民通讯社里。在此期间，他多次拜访了李大钊。毛泽东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状况，也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一直到7月，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
1: 根据《西行漫记》的记载，毛泽东对自己这段时间的思想有过一段回忆。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看到了当时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此，毛泽东后来曾这样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0: 在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渐渐生根发芽。中国的大江南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在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也开始和工人运动结合。至此，当时已经27岁的毛泽东已经找到了他一直思考的那个如何救人民于苦难中的答案。1920年冬天，身在长沙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万里之遥的信，这是他赴法留学的好友蔡和森在好几个月前写成的。这封信写于1920年8月13日，在信中有着这样的内容。蔡和森对毛泽东说，他在法国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我尽对各种主义综合审定，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紧接着，蔡和森坚定地说道，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队。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就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我意中国于2年内需成立以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1: 在此后的来信中，蔡和森更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对于这封信的回复，毛泽东十分坚决，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0: 上海望志路106号，这里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心跳。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毛泽东作为长沙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产生的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中国共产党第28个生日来临之际，毛主席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中写下了这句论述。
1: 可就在我们探寻毛主席入党的初心时，我们找到了两份同样来自中央档案馆记录着毛主席入党时间的珍贵档案，但上面写的入党时间却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来看第一份档案，这是1933年中央苏区时期印着第000001号党证，姓名毛泽东，入党时间1921年。我们再来看第二份档案，这是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的代表登记表，入党时间写着1920年。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何时入党的呢？其实这两个时间点对于毛泽东而言都至关重要。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年份，而1920年代表着当时的毛泽东已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代表着他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间。其实关于自己的入党经历，毛泽东在1945年曾这样回忆：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将自己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认定为入党之时，也就是1920年。让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开头的那个场景，1975年10月1日，因为身体的缘故，毛主席很久没有长时间说过话。可在那一天，毛主席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得很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的时候，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呐。那可怎么办？听得入迷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而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思绪似乎已回到了48年前那个对于中国革命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秋天。
1: 1927年，毛泽东34岁。那年，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毛主席借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的问题，继续说：“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的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2: 人民，人民共和国，人呀人民。
1: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夙愿，在这个古老国度奔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之路上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1919年，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5周年。纵观毛泽东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会深深地感到他始终在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作为最崇高的使命。无论是在青年时代、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都

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给予人民群众无限的关怀。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牵挂的依旧是人民，最不能忘的是他入党的初心。

0: 哎呀，我真后悔没去上体校。
1: 后悔也没用，你要想赶紧回家呀，把地拖了。
0: 还拖地啊？哎，不是，就我们三个人啊，秦川呢？
2: 他不是要考剧团吗？去上辅导课。
0: 他考剧团，全年级倒数第一，还连续两年，太不要脸了吧？
1: 演戏就是不要脸。你妈是名角，她没和你说过呀？
0: 那叫解放天性，那不叫不要脸，好吗？
1: 哦，那你那么懂，你去考呗。
0: 我是不屑去做演员，好吧，不稀罕。
3: 我就是想不考，要不我早跟我爸学艺了。
0: 你也有想过要考这个吗？
3: 你想想，这万一要是考上，咱不就脱离这学校的苦海了吗？
0: 对啊，我为什么不去考呢？
1: 你也想考？
0: 我为什么不能考？
1: 那我也考呗。你妈是不是能给我走走后门呀？
0: 当然可以了，只要你成为我妈妈的儿媳妇儿，她一定会给你走后门的。
1: 李斌呢？
0: 李斌看不上你。
1: 滚！
0: 好嘞，马上滚。
3: 看看你啊，本来就少一人，现在又少一人。
1: 我咒他考不上。
3: 妈，
4: 你想都别想。
0: 你这是不讲道理。哎呀，哥这么大了都能考，我也能考。
4: 你考呗，我没有拦着你啊。
0: 你不教我怎么考啊？
4: 你不是学习的料，江家这两个男孩都不是学习的料。
0: 我哥年纪那是大了嘛，我还这么小，我还有机会的。
4: 首先我必须尊重我的专业，其次没有天分的我绝对不教。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就是不想上学。
0: 妈，可以说我不想上学，但你绝对不能扼杀我对于京剧艺术的热爱。
4: 站呢？
0: 嗯，
4: 你先亮个嗓吧。
0: 哦，
5: 今日共饮庆功酒，
4: 这是京剧团。
6: 哎，葛萌，给你介绍一下，这我儿子江林。
0: 啊，你好，你好。
6: 他想要来考咱们团，你觉得行吗？
7: 行啊，形象不错。
6: 那你给妈的同事来一段吧。
0: 妈，操吧。
6: 哎呦，江儿爷爷有胆怯的时候啊。葛萌。那你来一段。
7: 行啊，刘老师您看哪一段？
6: 扈三娘。
7: 好。

0: 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我走了。哎，哥们，我叫江林。快滚吧！你好，男孩子就是皮。刘老师再见。
1: 王阳红可以啊！哎，大嫂，啊，你怎么下来了？你继续练呀，不能偷懒儿。
2: 不是，张培，我太疼了，我歇会儿不是？那练个别的，练那个，哎，大红啊，是不是有个叫什么侧腰？啊，
3: 姐，那是旁腰。
1: 啊，旁腰，旁腰，练旁腰，来来来，这腿向上点，
2: 别的呀，腿放上来，擦擦擦，
1: 弄呢？
2: 哎，对，这样，然后身子侧过去，侧过去，身子侧过去，哎，对对对，手给我，来来来，啊，
1: 腿得提高一点，轻点，
2: 先生，轻点，张飞，
1: 可以吗？可以吗？
2: 哎呀，我的妈呀，没事吧，大嫂？
1: 太疼了，俺不练了，
2: 歇点苦都吃不了，你怎么烤啊？
1: 不烤了，哎呦，俺吃不了这碗饭，
2: 不烤了，真决定不烤了。那可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别怪我没帮你啊。
4: 对，
2: 一，好，
1: 你疼我。
2: 累了，大哥，咱要不练练腰？
4: 要不咱歇会儿吧。
1: 那行，那大哥你休息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喝口水的。
4: 辛苦了，张飞。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江梅，你看你大哥这么用功，俺婆婆还是考官，这要考不上不成笑话了，是吧？
2: 你婆婆说过，这考官啊，不止她一个。
1: 有别人咋了？那俺婆婆是领导亲自到家里来请的主考官，那要不要谁不是他说了算吗？这
2: 京剧团呢是国家事业单位，又不是咱家的。
1: 大梅子，你别听他用国家来吓唬咱们，那国有国法，家还有家规呢。 你看江森，这一天到晚起早贪黑的，多用功啊！这一天天进步也不小呀。他要进了剧团，跑不定以后能成名角呢。那就算成不了，以后上了戏台，拿个枪，举个刀，跑个龙套也行啊。江梅。 你要是江森的亲妹妹呢，你就去跟俺婆婆，帮俺家江森说说好话。这用你教啊？
2: 哎，
1: 俺也会再去求婆婆的，到时候咱俩一起。
5: 谁也不许去。妈是主考官，我不能让妈给我走后门。
2: 大哥。 就踏踏实实的好好练，别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1: 对，大妹子说的对。

0: 咱们这个儿媳妇不是一般人呢。
1: 哎，你别看改凤这样，江森还离不开他。
2: 那是因为江森待在农村没有选择。我决定接受团里的安排了。这次江森要是没考上，改凤会恨死我的。
1: 你不会假公济私吧？咱们都是国家干部，你不会为了一己之力而搞不正之风吧？
2: 哎呀，你给我扣这么大帽子，我可承受不起。你吓死我了！我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当然，在考核条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会优先考虑江森。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小。今天我去团里看了一下，同时辅导的孩子里有不少好的苗子。哎，我担心江森这次要是没考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回头你先。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啊，让他们自己走去吧。
1: 落实政策的时候，我没有跟他们争工作指标。你说跟孩子的前途相比，我的高风亮节又有什么用？我真的是后悔死了。
0: 不，好的家风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我相信江森啊，会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的。现在呀，虽有点挫折也好，等政策正式下来了，让他好好复习，考大学。
1: 考大学真的是他的出路。哎，有时间你跟江雪也聊一聊，让他也要有信心。
0: 哎，对，我今天碰见小雪了，她很自信。
1: 真的吗？那就好。这孩子现在不知道怎么了，跟我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没一句好听。笑什么？
0: 那说你对江明的耐心呢？
2: 你放哪了？
3: 心上。
4: 那个，只要我大哥这事儿办成了，咱俩以后会成为朋友的。
5: 我，你这是威逼利诱我？
4: 随便你怎么想吧，反正只要你答应了，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好。而且这就是一个学员的名额，又不是国家干部名额，于公于私你自己想清楚了。
5: 我很清楚，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行业。
4: 哎，那你以后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啊！
5: 哎，要不我收你做徒弟吧？你有表演天赋，也有嗓。
4: 哎，去哪儿啊？回自己家。这么晚了，叫海军来接你吧。

0: 喝水。哦，我轻点。累吧？还喝吗？
1: 好香啊！
2: 还加一点。
1: 欧阳红，你以后就跟着江林他妈了？
2: 我倒是想啊，现在就是考前住在那儿。哦，
1: 差不多熟了吧？哦，哎呦，这个好香啊！呀，来，大的给你。嗯，很甜。你吃啊？
2: 不吃，我要留给李斌吃的。你这个也不能吃。
1: 你是？李斌来了。哎呀，我先吃又不会怎么着，对吧？你先慢慢等。
2: 饿死鬼投胎吗你？
3: 还是李冰人缘好呀。
1: 闭嘴吧你。来了。
2: 李冰，这是我们刚刚烤好的地瓜，你快尝一下。
1: 谢谢。

0: 里面啊，介绍一下啊，这边呢是欧阳红，是妈给你找的新媳妇儿。嗯，
1: 净胡说。
0: 别胡说，她是你师父的亲儿子，做他媳妇儿，师父不是能更好的教你？
1: 别瞎说。

0: 那也太凶了吧！他对秃秃这么狠吗？
1: 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哎呀，幸好我没学戏曲，否则的话，我估计每天都得掉一层皮。
0: 晚上干什么去了？
1: 我那是带着他见见兄弟姐妹们，以后好罩着他呀。
0: 哎，李斌也在吗？
1: 在啊。
2: 这才是做兄弟的样子嘛！可都表扬一次啊！走啊，快点儿！就你磨磨唧唧的，这还能赶得上吗？
3: 今次有两天呢，今天排不上，明天不还行？
2: 哇，咋这么多人呢？
4: 宋，你问你的长相好看，跟画里的人似的。在心里还是属你最好看。请问你带钢笔了吗？
2: 哦，我带了。
4: 能借我用一下吗？
2: 好。
4: 包里。
2: 哦。
4: 谢谢。不客气。哎，你干什么呀？大嫂。
2: 不是，你怎么了？
4: 大嫂，怎么了你们？不考了，不考了，这太危险了。
2: 危险？哪危险了？
4: 你干啥？是不是？这么多漂亮姑娘，那等你以后当了演员，那不得还被他们勾走了？哎，
2: 大嫂。 大哥不是这样的人，他以前不是，谁能保证以后谁能保证以后？马上就要考试了，你别闹了，行吗？
4: 俺不管，不考了，赶回农村。哎，
2: 改风。你吓死俺了！改风，这是改变咱们俩命运的事，你安静吧。
4: 嫂子求你了，你别生气嘛，俺错了，俺不闹了还不行吗？那你必须跟俺保证，永远不变心。
2: 我保证。
4: 俺信你，报名去。
2: 哎，
4: 让让让让，都给俺让让。
5: 提篮小马。 石门扎单纯，劈柴也靠他犁犁摆摆。

0: 好，87号考生江森，
1: 这儿呢，这次看你了，
2: 我有点不舒服，要不下一个吧。
0: 下一位考生，
1: 大哥，要不我先来吧？
2: 啊，起来，起来。

0: 各位考官好，我是欧阳红，我准备的剧目是《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1: 好，开始吧。

0: 好，87号考生江森。 各位评委好，我叫江森，我带来的剧目是《红灯记》选段，浑身是胆，雄赳赳。好，开始吧。
1: 各位考生。 你不要紧张，放松一点，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再开始。

0: 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酒山盛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是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地州，马要把人暖，是个急心头。哦哦哦哦，小铁妹出门卖货，寒气候，来往丈母要几手，困倦时留神门户，放野狗翻门时等候喜鹊长枝头。哦哦哦，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那一
1: 你看你看，那
0: 你
1: 这
2: 房子，海芳
1: 啊，
2: 你唱的真的好吗？
3: 好听。

0: 妈妈，你回来了，刚给你沏了壶茶，温着呢，快喝。
1: 谢谢啊。
0: 江森，快出来，快出来，妈妈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0: 哎，妈妈，俺家江森啥时候去上班呢？
1: 江森没考上。
0: 妈妈，你啥意思啊？没考上？
1: 江森，你的综合排名是76，前30名才有资格进入30的文化课考试。最后招15，
2: 我知道了，谢谢妈。
0: 就算俺们张森唱不了戏，这么大个剧团，那搬箱子抬东西也需要人呀。
1: 可这次招的是演员。我都听欧阳红说了，大哥唱戏呢确实不太行，我也就不为难。大小姐学会理解人了，都怪我大哥命苦啊，摊上一个不通情理的爸，又摊上一个能帮却不帮的后妈。就说重点吧，汗毛都竖起来了。是这样，我听说呢有跟大哥一样的农婚知青返城了，办法很简单，3个字，假离婚。假离婚其实我早就想过了，可是我们家提出假离婚对改凤和亲家有点不太尊重。
0: 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那你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是不是也得跟你爸商量一下呀？
0: 疯了，

0: 跟他说还能成吗？这事儿就应该你去跟改凤说，毕竟你是婆婆。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咱俩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行，那我去说。
1: 还是我说吧。
0: 就该你这个婆婆说。那我走了啊。今儿风挺大的，你再穿好点。哥，我跟你说那么半天，你到底想没想明白？
2: 说了不行，真要那么做的话，我不就成陈世美了啊？
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现在除了这个办法，你还有别的办法吗？爸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要是真能帮上忙，我至于待在那破厂吗？让你假离，又不是真离。
2: 行了，你要再想想吧。
0: 哎，哥哥，不能再犹豫了啊！等这波知青全都回来了，政策说不定还要变呢。到时候你怎么办？在那儿待一辈子？
3: 怎么回事啊？不，你别哭，你别哭，你慢慢说，慢慢说。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说。怎么了？啊？
4: 婆婆，我跟江四离婚。
3: 离婚？你别心急啊。
4: 看他是离婚离上瘾了，俺不管，俺死了不会离婚的。
3: 哎，你别别，疼疼疼疼，你们，
4: 俺不管，俺就算回不了这城，俺也不离。这破城有啥好的？那么多人，那么多车，房子还没俺家牛棚大呢，买个鸡蛋还排半天队。
3: 改哥，你冷静一下。
4: 爸，你不会也想俺跟江思离婚吧？
3: 不会。
4: 俺不管，俺明天就带江思回去了，再也不回来了。

0: 俺现在就要走，马上就要走，立刻走！
1: 别别，改凤，改凤，要走明天走行吗？现在已经没车了。
2: 俺不，俺就算睡车站，也不在这家住。
3: 差不多得了啊，闹到我爸单位去，我还没找你算账。
1: 小妹，这样，今天住家里，明天送你们去车站行吗？
2: 改凤，听爸的话，我明天就跟你回去。
1: 这谁的主意啊？爸，您别生气。妈和江梅也是为了我好，
0: 不是为了咱们好，他们就是要拆散咱俩。少说两句吧。
1: 胡闹！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啊，以后不许再提了。江三，你也是成了家的人。 为人夫有担当，又有主见，不能让家里人操心。
2: 爸，对不起。

0: 生气啦？可眼下能让江森回城，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反正是假离婚，等江森回城了，他们两个人再复婚，也就是多两道手续的事儿。
1: 你以为改凤家没考虑过呀？人家明显不愿意。
0: 愿不愿意也得有人提呀、啊。难道让江森一辈子待在农村呀、啊？
1: 高考政策眼看就下来了，只要有志气，好好学习，啊，考上大学一样能回城嘛。
0: 那要是考不上呢？
1: 考不上，来年再考。
0: 你说的可真轻巧。
1: 我对他有信心。
0: 人都不在你身边，光你有信心有什么用啊？一点忙都帮不上，还在这添乱。
1: 是我添乱，你添乱。

0: 妈，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1: 小芳，回去以后不许再闹了，好好过日子，能江森好好复习，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你们就有更多的选择了。哥，我们该出发了。
0: 妈，我走了。
2: 那兜里有烧鸡，还有苹果，在车上把它吃了啊。

0: 是你爷爷最爱吃的桂花糕，你吃一块。妈也知道你这些年跟你爸在一起是怎么过的，现在妈回来了，虽然我们是两个家庭，可妈这一辈子只有你这一个亲生儿子，我会保护我儿子的。妈就是想跟你说，你以后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妈说，你想哭就哭出来，你想笑就笑出来。嗯
1: 笑醒了。
2: 哎呀，你看谁来了。
3: 爷爷，这是我孙子
1: 冰冰。你爷连我都不认识，他认识你。
3: 冰冰，
1: 哎，以后咱们要经常看你爷爷。他就是冰冰。
3: 是，你来看我干嘛？动我这桂花糕啊？这是我的。
1: 哦，你的，你的，
3: 这是我的桂花糕。

0: 你怎么了？这么无精打采的？你今天听到广播了吗？我听到了呀，说是恢复高考什么的。哦，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在纠结去哪个大学，对吧？
1: 怎么了？你觉得我能考得上大学吗？可以啊，你这么聪明，肯定能考上大学的。真的吗？嗯。只有你觉得我能考得上大学，你真好。<笑>你才知道我好呀！才知道你好，以前光顾着欺负你了吗？ 你比他们眼光好多了。行，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罩你了。

0: 差不多了吧？
1: 哎，小心点啊，小心车，小心车，哎。
0: 葱还有吗？
1: 葱姜蒜都有，上回买了。
0: 哦。哎，海娟。啊。我看这个胡萝卜今天挺新鲜的。
1: 想吃胡萝卜了？这胡萝卜。同志，这胡萝卜怎么卖啊？
2: 5分钱一斤，1毛2、3斤。
1: 哦，5分钱一斤。
2: 对。
3: 你要不先搁这里边吧，
4: 这是你家的。
3: 这是公共场所，这里的卫生要大家共同维护。
4: 教育我了是不是啊？嗯，一个扫大街的，我们这都把卫生都给维护了，这还要你干嘛呀？
3: 没功德。
4: 说谁没公德心呢？啊？我跟你说呢，
3: 谁往地上吐瓜子皮就说谁。哈，哎，
4: 谁呀，啊，这是？
3: 姐，
4: 哪儿来的你这是？哎
3: 呦，姐，姐。
4: 胳膊折了！
1: 哎，让，
3: 姐，哎呀，
4: 胳膊折了
3: ！我告诉你啊，今儿你要是不给姑奶奶把这瓜子皮剪干净，我就让你胳膊真折了！哎呀，姐，哎，你真够窝囊，别人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也不知道还手。姐夫，
1: 小雪，你没事吧？
3: 没事。走。
1: 哎呀，没看出来啊，都买还那么好。
0: 不是我买了吗？
1: 累不累？
3: 不累。
5: 小雪，你说你每天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还得复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3: 没事，
5: 要不咱明年再考。
3: 不行，就得今年考。今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题应该简单些。明年再考，题就更难了。
5: 小雪，我知道了，咱就今年考。来，上车。咱赶紧回去复习，走。一会儿回去啊，你复习，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啊。

0: 少吃点。
1: 我真的不饿。
0: 咱也不能一直学，多少吃点，换换脑子。来。
1: 你干什么呀？我说我不饿。对不起。
0: 没有没有，是我打扰你了。你看看。一会儿你要是饿了，我再帮你下。我先不打扰。

0: 一拜，师道遵从，立人立德；二拜，传学授业，教化解惑；三拜，感恩恩师，天地为鉴。
1: 给师父敬茶。
2: 师父，请喝茶。
1: 给师公敬茶。
2: 师公，请喝茶。
1: 献上礼物。
2: 师公，我也没有什么送你的，这个是我奶奶给我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师父先帮你收着。师父回赠礼物。师姐，恭喜你，喜收高徒。谢谢监听。欧阳红，你听着，30年出一个大青衣，老天厚爱我师父。 我和你才赏了我们这口饭，只有成角儿，才能对得起老天的这份恩赐。学戏没有捷径，只有苦练。上了妆，穿上戏服，就不再是你。你付出了，不一定能得到；但是你不付出，就一定得不到。
1: 记住了吗？记住了，师傅。记住了，戏比天大。记住了，师公。
2: 娟儿，没动静啊！
1: 哎呀，妈，你这天天催，这事儿又不是想要有他就有的，是吧？
2: 哎呀，我都要急疯了。
1: 哟，媳妇儿，醒了。 啊，这怎么一觉睡到中午？
2: 哎，怎么这么能睡呢？困啊，困啊！我中午给你炖肉啊，刚起来就吃肉啊，腻不腻啊？恶心！那可不。哎，那个来了吗？没来吧？你想吃啥？
3: 鱼，杀鸡，我去买鱼啊！哎，妈，
2: 你妈咋了？
3: 不知道。
2: 玩吧。嗯。

0: 都回来这么几天了，你一直板着脸，也不敢说，到底要干嘛吗？
1: 除了看书，我还能干嘛？我要睡觉了，睡不睡？

我心里真的特别的难受。从我来到这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想当一辈子的奴隶。

0: 我闻到了有女孩伤心的味道。啊、哦，原来她是因为被师傅骂了，正在难过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呀？真是伤脑筋，我该怎么样才能让她高兴呢？我想一想，我难过的时候，我的狗兄弟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我说：“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我说：“这么晚了，可以回家了吧？”
1: 走啊！闺女不能去。
2: 站住啊！
1: 闺女，
2: 这开路啊，就没有回头的箭。你这一句可有？
1: 俺就已经想好了，要不走这一步，他就回不了城，回不去，他心里憋屈。唐道心暗看着心疼。
3: 算了，不去了，
2: 不去了，
4: 不去了。
1: 留下来你会闹心的，俺也会跟着闹心。
4: 俺信你会回来接俺的。江森都说不去了，
1: 你骗你别说，俺都决定了，咱们走，
4: 改放，改放，改放他爹，赶紧的，
2: 哎呀，算了，你闺女那是能拉得回来的吗？
0: 你都干了些什么啊？站住！
5: 哎，这是干嘛呢？
0: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打个电话？我去车站接你啊！
5: 就我自己，有什么好接的？还有双二少爷。你这脸是怎么了，
6: 哥？
5: 哟，大梅子，
6: 回来了啊！哥，以后我也是你妹妹了，叫你欺负我，你得帮我。
5: 好，
1: 你改这么早呢？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我们亲兄妹还没说话呢，就听你在这嘚嘚嘚。等一等，
5: 不用。哎，
1: 哎，爸，进屋。
5: 好啊，嗯，还是我们家大梅子好啊。
1: 那是，
6: 哥，帮我！
0: 你先跟我说，我让你跑，你跑。
5: 哎，你们慢点，别摔着了。
1: 别打岔，

0: 是我嫂子主动提出来想离婚的。
1: 嗯。
0: 嗯。也是。又不是不要他了。等你安顿好了，考上大学了，再回去接他呗。
1: 嗯。
0: 哎呀，看来我这大嫂还算是识大的。
2: 奖励把碗分了呀，我来。
3: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
4: 哎呦，哥，菜上齐了。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厉害，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3: 啊，这次回来又要给大家添麻烦了。
0: 说什么呢？
5: 之前我就想说，大哥说话跟师公一模一样，一听就是文化人，
4: 是不是啊？不像某些人啊，一听就是捡来的。
3: 爸妈，吃饭了。
0: 你才

0: 别说是你，
1: 等我吃完饭看我怎么收拾。
2: 错吧，又闹了。
1: 没有没有。
3: 你俩这是乡村炒的菜呀？啊，粗茶淡饭。
1: 江三，还是尽快把改放接回来吧。
3: 啊，等我安顿好工作，我就接他回来。
1: 我不赞成你着急找工作，况且现在临时工也不好找，你还是好好复习准备考大学吧。
3: 嗯，我听妈的。
4: 来快快快，尝尝我的厨艺。你看就是在老丈人家没少做，力所能及。比某人做的肯定好吃多了。哎呀，妈！哎，
5: 小雪，湘东呢？哦，他出去了。哦。哎，妈。
4: 啊，我这啥都不缺，你别往我这送东西了。
5: 哎呀，就给你带点苹果，新下来的，你啃啃吧。书本能啃得动吗？
4: 挺好的，我正复习呢。
5: 妈看看。你好好复习吧，一寸光阴一寸金。妈不打扰你了，妈走了。
4: 妈，哎，我想搬回家住一段时间。
5: 你这刚结婚，你就要搬回娘家住，你跟向东怎么了？
4: 哦，我们挺好的，是我想回去读个夜校，这儿离那太远了，回家能省不少时间呢。
5: 那你上夜校，向东是什么意见啊？
4: 我还没跟他商量这事儿呢。
5: 你上夜校，妈是支持的，可是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你跟向东是两口子，有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要相互商量。
4: 我知道我开不了口，怕他有想法。妈，你帮我跟向东说说，你的话他肯定听。好多人都去读夜校了，夜校有老师指导，还有同学一起交流，比我一个人在家要事半功倍。嗯，妈，你不是一直鼓励我考大学吗？你就帮我跟向东说说吧，让我回家住一段时间。
5: 哎，那你这旁边有没有夜校呀？要是有的话，你报个名，每天向东接你送你，他肯定也愿意呀。
4: 这附近太偏了，我都打听过了，最好的还是在咱家附近那个。
5: 你让妈想想吧，你好好学习吧。

0: 爸，
1: 哎，千华，
2: 哎，不是我开会，你不要给我带东西了。
1: 这给小陈的。啊，小陈，我听江姐说你这两天胃口不好，妈给你熬了点山楂粥。
0: 哎，谢谢妈。
1: 哎，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您说。
1: 江雪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参加高考了，现在人人都报考夜校，抓紧时间复习。江雪呢也想报个夜校。
0: 行了妈，这是好事啊，您放心，我陪她去报。
1: 就是你们家住的离城里太远了，嗯，我就想这段时间能不能让她住这边。当然你们刚结婚，你也可以住这儿，可是江森不是回来了吗？这家里现在住不下。
2: 爸，这样啊，现在呢一切都为了高考啊，其他的困难都克服一下。秋山，你有没有什么意见？
0: 我觉得妈这么安排挺好的，我同意。这样，妈，明天早上我来接爸的时候，顺便把秋秋送过来。
1: 好嘞，行，那你们赶紧上车吧。
0: 好，我们走了，妈。
1: 哎，好，哎，粥别洒了啊！
3: 回去吧。

0: 你就不该同意离婚，现在后悔也晚了。
1: 阿小姐，要是我不爱嫁了，
0: 那你哭什么呀？

0: 女卫生间，男生寝室巷子里的公厕。我知道什么女卫生间，你让我用一下，我不行了，快拉出来了。
1: 行，我去公厕，你给我点纸行吗？一点纸就行，你伸手出来给我点纸，好吗？
0: 这怎么了？
1: 我等他给我纸。哎呀，不用那么着急，那边都满了，爸还在那排着队呢。
2: 再忍忍吧，江林，还好吗？挺好的。哎呀，不想吃。谁偷吃了？这辣椒酱怎么就剩这么点儿了？
3: 师傅，只有江林喜欢吃辣椒酱。
2: 江林，你吃的也太多了吧？
3: 胃没有不舒服吧？没有，
2: 挺好的，真的吗？真的。你笑什么？你也偷吃了？嗯，
3: 不敢，怕肚子疼。嗨，不就是瓶辣椒酱吗？吃就吃了。这可不是普通的辣椒酱，号称史上最辣的辣椒酱，你闻闻。
1: 还史上？
2: 这是江妹的同学从海南回来带的。
3: 味儿够冲的啊！
2: 这点给你带去。
3: 嗯。
1: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
3: 最近江森和江雪在备考，需要补充钙和蛋白质。我决定每天给他们买1斤牛奶。
2: 鼓掌。
1: 爸，我就不需要了吧？这江雪每天怀着孕还要去学校上课呢，
3: 他比我更需要。
1: 这个由不得你，你必须喝。
3: 我可以帮你喝。
1: 爸，
3: 要
1: 买最新鲜的牛奶，是不是得去郊区的奶农场？
3: 那当然了。
2: 所以啊，我们要
3: 排个班，我、碧云还有你，我跟大梅子也说过了，她也很支持，咱们四个人呢轮流值班。
2: 骑自行车去郊区，得1个小时吧？嗯，
1: 也排我一班吧。
3: 你行吗？
2: 我行啊，就当出早工了。
1: 那你全包得了，反正你天天出早工。
3: 是
1: 懒
3: 的。
1: 行，
3: 哎，
1: 就这么定了。
2: 值班的人呢，每天早上5点起床，悄悄的出门，不要打扰别人。
3: 打枪
2: 的不要。
3: 悄悄的，悄悄的。明白。
2: 陈祥东明天早上就把江雪送回来。
3: 哎，好啊。谢谢啊。
4: 等一下，小雪。哎，慢点。小雪，现在天凉了，你一定得多穿点。还有啊，千万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遇到那不会的题，就问问老师跟同学，别跟自己较劲。哦，还有，下学回来已经很晚，就千万别再熬夜啊。
5: 嗯，离高考没多少天了，我一考完就搬回去。
3: 这样，你呀就在爸妈家好好学，我呀早晚都会插班过来看你。嗯。小雪回来了。哎，大哥。哥。向东。哎，我来吧。哎，辛苦了。哎，你赶紧送爸上班去吧。嗯。
5: 爸，
3: 回来了。
5: 嗯。
3: 赶紧进屋去。
5: 好。
3: 走走，
2: 小雪注意台阶啊，台阶。
5: 哎，
3: 慢点啊。这两天感觉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3: 走。
5: 哥，你们俩离婚一定招来很多闲话吧？嗯，对外呢，又不能宣称是假离婚，虽然有很多人倍感动，还有岳父岳母是同情的样子，但是大多数人啊，还是背在他们后面骂他们齐家少。嫂子能同意假离婚让大哥返程，他真的很爱你。
3: 是啊，他这个人。 虽然没什么文化，个性也急，但他对我真的很好。
5: 这种放手，好无奈啊！听说有让姐保证书的，还有让姐血书的。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却发现变成了外来人。

0: 是啊，这或许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经历吧。
1: 不好意思哥，你现在压力这么大我还说这些
2: 啊？没事，你是没把我当外人才这么说吗？走了这么久了也累了吧，来别哄。慢点啊。来，慢点。小姐，你以后要是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你跟哥聊聊，别自己接着啊。
1: 嗯，小哥肯定派你跟你去接他呢。
2: 我找了工作，不接他了。
1: 妈不是让您去准备高考吗？
2: 妈是高估我了，这语文、政治、历史呢，可以死记硬背，这数学啊，早就忘干净了。现在看课本啊，还挺适应的。
1: 没事。我看好大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夜宵上课吧。

0: 慢点啊。
1: 嗯。
0: 哎。
1: 哦。
2: 两个大学生回来了，快洗手，我熬了点红枣粥。
0: 哦，太好了。
2: 好。
3: 哎妈，我来盛粥吧。
2: 哎呀。
0: 哎呦，来来来，我来。嗯。

0: 哥，总共挣不了红枣，你别都盛给我呀。
1: 哎，你这又工作又学习的，多吃点吧。再相信啊，改凤一天到晚给我补呢。
2: 大哥让你吃你就吃吧。小雪，你也把工作辞了吧。
0: 我不辞。
2: 这辞工作是早晚的事情，也不差这一个月。
0: 能多干一个月就多干一个月呗。再说了，这工作是我好不容易求来的。
1: 妈，你就让小雪先坐着吧。我能体会回了城没事做那种心情。我小雪啊，等天转凉了你就必须得辞职，知道吗？
2: 嗯，行吧，一个比一个有主意。江森，
1: 嗯，
2: 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
1: 啊，妈，我怕是不能如你所愿了。一堂课下来，我人都是懵的。
0: 哥，一堂课说明不了什么。
2: 对呀。
1: 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清楚。高考这条路，怕是走不通了。
2: 这条路都还没开始走呢，怎么就知道走不通了？无论如何，都要咬着牙走到底。
1: 王经理，
2: 快吃吧。
1: 哎呦，
3: 阿叔，哎爸，爸，您的体能也太好了吧，跑步都跟不上您了。
4: 真的感谢碧云，是他带着大家呀开始晨练的。哎。听说你放弃高考了？

0: 这高中学我一点都不会，总不能交白卷吧？当然不能交白卷了。
1: 告诉你啊，答不出也要答，答对一题算一题。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就有2道题不会做，用了这个方法还得了全班第一呢。<笑>
2: 好不好？两个圈的。
3: 快，你先吧。
0: 他您别逗我了。
1: 哎，真的，你看你啊。 你的语文、历史、政治都不错，就是数学差点。但是这个数学的分数只占总分数的1/4，是吧？这个咱们捡重点的补啊，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吧？嗯，
0: 我知道了。
2: 你们俩碰了小跑一圈。
0: 妈的状态真年轻啊！哎，对了。
1: 我听说之前江梅也是被妈重点参加晨练的。哦，她抓住了女人爱美的心理，攻陷了江梅。<笑>
0: 那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1: 哎，你也挺聪明的。我跟你说，今年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爸爸就是怕你啊失去了学习的热情。你以后就是当农民，也要当一个有学问、跟得上时代的农民。
0: 我知道了。
1: 还有。 这个叶笑要你要继续的上，江雪要学人照顾你这个当哥哥的义不容辞，是吧？
0: 您放心，我会照顾好江雪。
1: 嗯，你为了回城跟改凤家离婚，我心里很不舒服。等高考结束以后呢，赶快把改凤接回来。
2: 我听修仔爷爷说，你进步还挺明显的。生活上有什么需求，你要跟妈说啊。嗯，
0: 没有。
2: 妈。
0: 哎。
2: 你想说什么就说嘛。
1: 嗯，
0: 江梅姐对你不好，但是你对她挺好。
2: 我的儿。
0: 等你长大了，你要保护妈哦。仿佛若有光，啥意思呀？
2: <咳>
0: 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2: 哎，又不动了。
0: 修仔爷爷就这么教的。妈知道是《桃花源记》，
4: 仿佛若有光。李清照，寻寻觅觅，小姐，来，饿了吧？赶紧吃个饭。好。
0: 哎，你这每天一边上班一边学习的，身体吃得消吗？
2: 这点累算什么呀？我在知青点的时候，找羊群，每天要走几十公里，草原上的冬天特别冷，白毛风刮在脸上，跟刀割的一样。虽然身体很累，但心里是快乐的，因为我被需要。现在我成了要被照顾的人，再不挣钱，更觉得自己多余了。
0: 哥，你着急找工作，心里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5: 留在农村心不甘，整天想着回城，可真回了城，又成了多余的人。这心太难了。
2: 我们会看到彩虹的，哥，加油。
5: 嗯，加油。
0: 睡觉去了，妈，牛奶我放这儿了。哎，
5: 早饭不用叫我了。不能不吃早饭。辛苦了，弟弟。哎，
0: 记得我的好啊。你怎么起来了？我睡饱了。妈，要不以后别卖牛奶。
5: 这几天喝的我好有压力，
0: 不要有压力，兄弟姐妹相互扶持是应该的。哦，妈忘跟你说了，我昨天去环卫局给你把临时工辞了，
5: 谁让你？

0: 我都辞了呢，你现在每天熬夜学习，哪有体力干活呀？那也不能不经过我同意呀。别嚷嚷，已经辞了，好好复习。哎，你去哪儿啊？透透气。
1: 要不要回去睡个回笼觉啊？好看，好看。转过去。哎，江森。
2: 哎，
1: 妈，怎么了？
2: 试试这衣服合适吗？
1: 这是给我做的，对呀，哇，这个也太好看了！哎，哎呀，你看看，
0: 这不错的洋气啊，真合身啊！转过来看看，嗯，不错，真精神。
1: 谢妈，嗯，对了，我想跟你们说一个事儿啊，我找到了一个送煤球的临时工。
0: 送煤球？
1: 啊，那你赶紧把我这衣服脱了吧。这也不跟我们俩商量一下。就是家里也没困难到要你去找工作。啊。
0: 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还出去工作呀？
1: 哎呀，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上午送煤球的工作，我这下午和晚上还是有时间复习的。 再说了，我今天复习的也不是很好，这参加高考吧，也就是感受一下氛围。大哥，你别说泄气的话呀，我们继续去复习。好，妈，那我们先进去了。
2: 你穿着吧，又不是去送煤球。
1: 这衣服给你洗洗吧。好嘞，谢谢妈，那我们进去了。
2: 哎哎哎，
1: 慢点。
0: 选一块吧。
2: 哦，我就不选了，给李斌做吧。有，你还真是个好父亲，
0: 李斌有，江林的也有。哦，那我选灰色的。还挺有眼光的嘛。我也觉得这一块好。哎，
2: 你发现没有，这个小雪啊，这心情越来越好了，爱笑了。
0: 小雪跟江村处得好，江村也宠她。
2: 他从小就跟我
0: 要哥哥，这下满足了。哎呀，如果这个家里这个江梅再有个大姐的样就更好了哈。江梅其实心里挺宠江雪的，就是嘴上不服。哎，你没发现我最近的心情很好吗？
2: 哦，发现了，发现，是因为老太太走了，没人跟你吵架了是吧？不是，你还还手了啊？
0: 那老太太不骂我，我心里当然是舒服的。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欧阳红的进步，比其他的学院已经高出一大截。哎，
3: 那都是夫人教的好啊。岂敢岂敢！哎，大哥，这个望风出瀑而欲着其肉。
1: 棒和而前其会，这段是出自哪儿来着？老师当时讲的时候，我走神了。这个呀是鹬蚌相争，选自《战国策》的燕策。当时我上课的时候还是做过笔记的啊。那这儿，这是卞氏苏代借用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啊，来说明赵燕相争会给两国都带来祸害，那从而呢阻止了赵国攻打燕国。
0: 啊！哎，
1: 江梅回来了。姐。哎，江梅就这性子啊，不管他，咱们去咱们的啊。江雪。
3: 哎，哥。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哦，我去给妈送趟杯子。哎呀，
1: 都这样了，别往外跑了，还是我去吧。
3: 嗯，那你可得小心点。

0: 拿着杯子。
1: 哎呦，等等啊。

0: 咱们就玩夜校见了。
1: 行，路上慢点，哥。
0: 好嘞。

0: 小孙，哎，侯三娘，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我来给我妈送杯子的，但我没看见人。
0: 杯子给我吧，我来送。
1: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侯三娘。
0: 哦，对了，这是刘老师的儿子江森，这是我妹侯玉婷，我先去送杯子了，你们聊啊。
2: 你也喜欢看托尔斯泰？
1: 哦，是你的是吧？不好意思。
2: 没关系。
1: 你今年也参加高考啊？
2: 是啊，不过我觉得太难了，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嗯，我也一样，这白天自习，晚上就是夜校上课。哎，你呢？
2: 我没有，我都是自己看的。
1: 哦，那可能会辛苦一点啊。那我先走了。
2: 嗯，
1: 再见。
2: 再见。
1: 哎，对了，我现在就去夜校上课，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咱可以一块儿去看看。
2: 好啊。

0: 小雪来了。
1: 嗯，哥。
0: 啊，这位是侯玉婷，她是侯探长的妹妹。
1: 我们认识，我们认识。
0: 啊。
1: 你好，玉婷姐。
2: 你好啊，小雪。
1: 呀，你这几个月了？
2: 五个多月。
1: 真好。
2: 快坐，快坐。嗯。看到你妈吗？我还羡慕她呢，现在我可是要羡慕你了。
1: 谢谢玉婷姐。你怎么来了？
2: 就许你们高考，不许我也高考啊。你这么好看还这么上进，我只能靠知识改变命运了。不过我一点信心都没有。
1: 没事儿，咱们都一样，我们一起加油。
2: 嗯，一起努力吧，
0: 加油
2: 加油。
0: 上课了，一会儿聊吧。

0: 江森啊，你中学是在哪儿上的？啊，
1: 就在这儿，一中。
0: 一中，我也是，我是六八级。
1: 哎，我六六级的。哎，太巧了，没想到咱们俩是校友啊。嗯。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俩肯定见过。
0: 肯定见过。那你那时候长什么样啊？
1: 长得现在。

0: 小雪，快点啊！愣着干嘛呀？想什么呢？
1: 啊，没想什么。
0: 走。
2: 媳妇儿，媳妇儿，哎，我回来了。哎呀，哎，
1: 回来啦，累了吧？歇会儿，喝汽水。
2: 这点累啊，不算什么，跟我在锅炉房一天二十板车比起来，是。

0: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今后啊，这库房里大大小小的活儿，我包圆了，你呢就动动嘴皮子。
1: 我先帮你搬一下。
0: 我刚刚才说我包圆了，来来来，媳妇儿，坐下。汽水你喝，活我来干。哎呦！

0: 玉婷，
1: 你们好，玉婷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哎，小雪，快坐。哎，
0: 玉婷，坐。
1: 哎，你们都做这么多题了？
0: 啊，

0: 这些题都是小雪教我错的。啊，那个玉婷，你是喝茶还是喝水啊？我去弄。哎，
1: 江森，我什么都不喝了，我就是想约你和小雪一起去图书馆。啊，好啊，
0: 我正想去图书馆查些资料呢。我得把这些题先做完，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
2: 行，那玉婷，我们走。哎，我们走了啊。哎，走，小姐，再见。哎，我来。哥，小梅回来了。
1: 啊，哥，这是。
2: 啊啊，
0: 这是我妹妹江梅。啊，
2: 你好，我叫侯玉婷。
1: 啊，你好，
2: 哥。
0: 啊，
2: 魅力挺大的。啊，你们要出去啊？去吧，快去吧。啊，
0: 那我们走吧。
2: 再见，
3: 再见。
2: 哎，再见。
3: 张雪啊，
1: 姐，
3: 那侯玉婷，你认识吗？
1: 认识啊。
3: 怎么认识的？
1: 她是侯团长的妹妹，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京剧院里玩。
3: 她人怎么样？
1: 挺好的。
3: 挺好。挺好的。嗯，你这复习的怎么样？
1: 不好。
3: 背不过？
1: 也不是。
3: 那是看不懂？
1: 好像都有点。
3: 那不完了？哎，那大哥呢？
1: 差不多吧。
3: 完了完了！嗨，不过也没事儿，这万一考试的时候都蒙对了呢？江雪啊，你一直住家里，陈向东没意见？
1: 他支持我考大学。
3: 你说你运气怎么那么好？
1: 姐夫对你也很好呀，你看你说的话，他都当圣旨一样。
3: 对我是挺好的，我说东他不敢说西，可是总觉得生活里好像缺了点什么。

0: 这些题我根本看不懂。我们把最好的时光给了农村，现在哪还来得及啊？
1: 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会有希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虽然我们是被时代列车丢下了一群人，但我们也是一群迎着风雪的逆行者。

0: 会看到彩虹的。玉婷，我们一起加油。
1: 喂，
2: 你怎么样啊？啊，
1: 妈，我挺好的。
2: 我怎么听着你不太好呀？是不是备考压力太大了呀？
1: 是，这要看的书和知识点实在是太多了，越想记越记不住，这脑子啊完全不够用。
3: 这样，记不住就是压力大，不是脑子不好。这样吧，今天是礼拜天，
2: 你带着江雪、玉婷到郊区来看我演出吧。
3: 正好
2: 呼吸一下乡野的空气，放松一下心情。
4: 喂，师傅，
3: 我也想去。
2: 你又不备考，在家好好练功，回去我检查。
4: 哥，求求你了，我也想看师傅的演出，你带我去吧。
1: 哎呦，妹妹啊，我呢也不敢违抗你师傅的命令。对不起了。

0: 干嘛呢？我准备跟李冰一块去秀才爷爷家玩，你去不去啊？
1: 我不去。
0: 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啊？
1: 他们都去看师傅演出了，师傅不让他们带我去，可是我就想去。
0: 多大点事儿啊？他们不带你去，我带你去好不好？
1: 你不要跟李冰去秀才爷爷那儿吗？你怎么跟我去？
0: 咱们可以带李冰一块儿去。
1: 你该不会是怕师傅骂我们，故意拉上李冰当垫背的吧？哎呀，
0: 哼，师傅的两个儿子都做你的保镖，多有面子啊！就这么定了。

0: 怎么了？
1: 咱们不然骑自行车去吧。
0: 多远啊？
1: 没事儿的，我跟李冰两个人轮流带你，去不去？

0: 这出门转一转，确实能让人放松下来。是啊，顾小雪没来，好可惜啊。啊，她是觉得太远了，怕不方便。哎，我听你说，你都没看过你妈妈的演出。
1: 对呀，当初我说还要考京剧团呢，就我妈自己的演出我都没看过，是不是很傻？
0: 是，傻瓜。
2: 快点！

0: 们什么时候到呀？
1: 快了，已经一半的路了。李冰，你累不累啊？啊，不累，你不然歇会儿吧，我来带他。
0: 他说不累。
1: 一会儿你就累了。你说这路这么不好骑，
2: 咱们轮流带，说好的轮流带呢？
0: 你骑的还没有李冰快呢，我为什么要坐你车？
1: 谁跟你说的呀？怎么就没有他快了？你看我这不是超过他了吗？你看我可以更快。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了？我就说嘛，爆胎了。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
1: 你这个怎么推着走了？哦，那是不是咱们师傅的演出就赶不上了？是你赶不上了？
0: 李斌都车还好好的，他带着我，我们两个去。
1: 我看可以。不是吧？太过分了吧！我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你跟我一块儿走。
2: 上车，
1: 走了。哎，不，你们等等我，哎，你们等等我呀，哎。

0: 刘老师，你唱得太好了。江森，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1: 啊，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2: 对对对，出来放松一下是不是很好啊？嗯。其实我每次上台前都会紧张。
1: 啊？怎么会？
2: 一辈子就演这几出戏，每天都要默戏，按说应该不紧张，可上台前还是会紧张。现在演完了，我唱得很好，观众很喜欢，我很幸福，也很满足。
1: 啊，你也是个名角啊，上庭在这样的环境下演出，您会不会觉得有些委屈啊？
2: 你是要采访我吗？
0: 这都算好的，是吧，刘老师？你知道我哥跟我说，有一次他们在乡下演出，那舞台都是用竹子搭的。
1: 是吗？
0: 嗯，然后观众看高兴了呀，会把手从竹子的缝隙中伸到台上。
1: 哇，这太有意思了。
0: 然后看到非常精彩的时候，你知道吗？还会扛台。
1: 什么是扛台啊？
0: 这个呀，刘老师肯定知道，就是很多观众啊，把这舞台弄得来回乱晃，然后演员们还得在台上稳稳地把戏给唱好了。
2: 所以对于演员来讲，有舞台就是幸福的。
1: 你真是太不容
3: 易。刘老师，那个村委会来人啊，跟我说你们家来电话了，江林跟欧阳红不见了。
2: 我知道了。
3: 好嘞。
1: 糟了。我来的时候，大红跟我说他也想过来，但是我没同意。他们是不是自己过来了呀？
0: 可没车，他们怎么来呀？
2: 骑自行车呗。
0: 哎呦，那这天都黑了，要不咱沿路找找去？
2: 你们先去找吧，我卸了妆就去追你们。
1: 哎，好，
0: 好，
1: 先去吧。
4: 让一让，让一让，要撞上了！哎呦，哎，你就不怕你这一拍我摔下去吗？
5: 摔死才好呢！哇，
4: 太狠毒了吧！你就不怕以后嫁不出去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你们慢慢聊。
5: 真行！我说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到师傅那儿啊？
4: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5: 你说啊。
4: 为什么你只跟江林开玩笑？
5: 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
5: 你说呀。你想让我回答你什么？

0: 不是你没事吧？没事啊。你怎么都来了？
1: 我们本来是想去看妈妈的表演的。
0: 白玉婷，要不你坐我这儿吧，外面风大。

0: 笑笑笑笑笑笑啊！今天这事是你出的主意吧？啊，你知道有多危险吗？跑这么远都不跟家里打声招呼，谁给你打的？
1: 哥，我们这不是压力也大，需要放松一下吗？
0: 是你是放松了，真出了事儿我们怎么办？
1: 不会出事儿的，
0: 车会出事儿，人也不会出事儿的，有我江二爷在呢。
1: 王耀红。 我知道你对我的保护心有感激，但是你不善表达，没关系，都在心里了。谁要感谢你啊？要不是车坏了，我们怎么会赶不上生命演出呢？
0: 忘恩负义呀、啊、你！是我自杀。
1: 我走了。
0: 北冰，来搭把手，把它扔出去。哎。
1: 喂，大义灭亲啊！

0: 你怎么了？啊，没事儿，就是头有点晕。还没事儿，你脸特别红，特别烫，是不是发烧了？
1: 哥，你要是不舒服，咱们就去医院。
2: 哎呦，我真没事儿，趴一会儿就好了。哎，一会儿上课你们俩谁都别管我啊。

0: 行，就到医院挂个急诊。妈，
1: 没事儿，就是着凉了，喝碗姜汤补肾汗就好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让医生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好吗？
2: 真没事儿。要不这样吧，我吃片退烧药，睡一觉，明天早上要是还没有好的话再去医院，行吗？
1: 退烧药也不能乱吃啊。
2: 也行，先量下体温吧。
1: 量体温表。
2: 不想喝水，就是有点冷。
1: 冷啊！
3: 这还要备什么？

0: 于婷啊，嗯，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吧。嗯。
1: 那我先走了。嘉豪，嘉豪，嘉。
2: 刘老师，哎，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把江林，你送一下于婷。
3: 好，我送你。
0: 没事。
1: 哥，
4: 啊，
1: 手给我。啊，这是干嘛呀？
2: 嘿嘿。啊啊！妈，我给他放下莫端雪。
1: 放莫端雪是什么？我们草原上发烧都这么做。这又不是大草原，这还有大医院呢。
0: 你把爸爸身放。
1: 你先出去，出去，出去。
0: 收起来，收起来。
1: 哎呀，怎么？
0: 你干啥？啊。
4: 不能担心了，真的没事啊。
0: 多喝水。
1: 嗯。

0: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你都已经来城里了，考不上大学也不会饿死的。你放松啊，
1: 丁，不要去奥兰江谈判了。
0: 好，
1: 别把他们吵醒了。
0: 哥，你放心，我偷吃的，闭着眼都能去。

0: 看看，大哥他听不见了。
1: 啥？
0: 我过来看看，快！
2: 他这个症状啊，应该有几天了。多数人觉得耳鸣啊不是毛病，能够自愈。但是呢，直到突然耳聋了才敢看医生。这个突发性的耳聋，如果治疗不及时啊，自愈性的可能性不大。好在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
1: 医生，那他这能治好吗？
2: 应该问题不大，小毛病。啊，我给你们开药，好吧？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江森今年不考了？那绝对不行，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医生不也说了吗？快的话，哎呦！
3: 你别蹲了，别蹲了。哎呀，
1: 我这腿这两天蹲下去就起不来，说不定一个星期就能好呀。
3: 江森就是压力太大，才得了突发性耳聋，要不及时医治啊，恐怕就治不好了。再说，不是放弃，只是把目标定在了明年。
1: 那么多个明年，今年就这一次。
3: 你不能因为考试而放弃了健康，这不成了，啊，拆房逮耗子了吗？
1: 你说的话我都听不懂。
3: 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1: 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千千万万个考生把这次的高考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3: 呀，行，考试重要，考试重要。那你去那边歇着去呗，呀，腿疼你。
1: 你什么意见呀？
3: 我的意见就是啊，今年别考了，休息一年，明年再考。
4: 大妈，
3: 哟，我大少爷，怎么了？老虎当逆了，改当病猫了。
4: 我有罪，我是罪人，你们骂我吧。
3: 何罪之有啊？
4: 我昨晚就知道大哥发高烧了，但他不让我跟你们说。我以为早上起来就没事了，没想到这么严重。你们骂我吧。
1: 哎，这事儿不怪你。哎
3: 呀，这个爸妈不会怪你的，你别自责。过来帮忙。来。啊。边上啊，得给我压上土啊，压严实了。一定要盖严。
1: 我不同意。
3: 这事咱们可以商量啊。
5: 那个，我有几句话想说。我决定继续参加今年的高考，希望大家不要为我担心。这次的病，反而让我减少了对高考的压力。今天不行，明天可以再来嘛。而且，我也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请大家不要为我担心。
1: 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毅力，坚不可摧的毅力。江雪，江雪，哎，江雪出来。你大哥带病要坚持参加高考，你带孕坚持参加高考，我们全家人都要给他们二位考生加油。江森加油，江森加油，江森加油，
0: 大哥加油。
6: 二将，好好还俺检验兵法，若不然，马前坐回。
7: 山下来了黑红二将，迟了咱们的宴见，不还给我们倒也。

0: 前去会他。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正元小将真不错，威风凛凛是威妥。

0: 你是？我是小云。小云，你怎么也老了？你怎么没等师傅老，你就老了？
1: 我老了吗？小云，
0: 师父，
1: 师父想你呀。我也想你呀，师父。这两天家里的事太多了，没顾上来看你。是，小云，以后有什么事儿，为师能帮你做的，你就说话，可不行跟师父。
0: 见外呀！知道了，知道了。记住。那刘老师，我先出去，一会儿跟您说两句话，我在外面等您。好的，好的。等我一下。
2: 老师是这样的，现在情况您也看到了，老爷子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不是爬树就是上房，做的全是危险的事儿。
0: 康护士，谢谢您们，你们也费心了。不过我们现在养老院决定，就是把他的窗户给封上，然后把家具全部搬出去，就尽量不让老爷子出门了。但是我们每天会安排30分钟时间陪他出去散散心。康护士。
2: 我是不是住养老院？他也不是住监狱啊。
3: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2: 不然这要出什么事儿，我们也担不起责任。
3: 啊！步枪飞，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大晚上的翻来覆去不睡觉，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说给我听听。
1: 师父的病越来越严重了，养老院怕他出事，要把我师父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出屋了。
0: 这不胡闹吗？师父住的又不是监狱。
1: 养老院也怕担责任。
0: 那也不能这样啊，老爷子在舞台上风光了一辈子，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不能让他晚年过得不体面啊。
1: 我师父真的是爱面子的人，他现在都这样了还老惦记着我，他还跟我说如果我需要帮助一定要跟他说，不行跟他见外。我要去找李青山，我让他把我师父接回家来住。
0: 哎呀，他要是能把你师父接回家住，就不会把他送到养老院了。就算他把他接回家，啊，他连李斌都照顾不好，一定照顾不好老爷子的。别，你是不是想把老爷子接回家来？但是担心我们不同意。老爷子对你那么好，把

0: 一生的本事都交给你了，现在是该你回报的时候。你把老爷子接回来，咱们一起照顾他。我要六个丸子，就要丸子。
1: 好的。
0: 谢谢啊，正好。
1: 这个多了一点，
0: 快吃。我碗就是，都给他留着，都让他当下酒菜了。你吃一个吗？哎，妈记得你上次住院的时候说耳鸣，现在还难受吗？ 我明天带江森治疗，你跟我去趟医院，让大夫查一下。我没什么事。你查了才知道有事没事。耳鸣会影响学习、注意力也不集中，你明天必须跟我去趟医院。我把你爷爷接回家了，他的病情比过去严重，是接回妈妈那边。你江叔叔也同意，你爷爷也想跟妈回来。 你要是有时间，经常过来陪你爷爷说说话。
1: 嗯，
0: 你爸那边你别管，有什么事我跟他说。
1: 好。
0: 那你不吃，咱们走吧。
1: 嗯。

0: 都装好了，别让你爸发现了啊，买点零食吃。
1: 你谁啊？
2: 你是谁呀、啊？
1: 这是我房间，
2: 这是我的房间，
1: 这是我房间，
2: 这是我的房间。
1: 你哪来的疯老头啊？
2: 你
1: 爸，爸！
3: 哎哎，哟，老爷子，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他是谁啊？
3: 小声点，别吓唬你师爷。
1: 我师爷？
3: 啊。玉云的师傅刚从养老院接回来的。
1: 不是，他干嘛躺我床上啊？
3: 是啊，你老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3: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吧、啊。走，我陪你到院子里走走。
1: 他不是要常住咱家吧？
3: 常住。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老爷子，您一点都记不得我了。我和碧云结婚的时候啊，还去看过您，您还送给我们一方砚台呢，您忘了？
1: 师傅，歇会儿吧。
2: 小云来了，
0: 好，
1: 喝点水。哎，
2: 子欣来吧，
1: 来吧
2: 。
1: 哎呀，师傅状态明显好多了。哎，
2: 托付吧。
1: 我把师傅接回家，将军是什么态度啊？
0: 哟，今天爷孙俩唱了一出三岔口。啊，
1: 将军没伤着吧？
0: 文戏三岔口。
1: 去做饭啊。哎，
0: 想不起来就不想。
3: 爸，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你给我退下。
3: 刘碧云，谁让你把我爸给接出来的啊？经过我同意了吗？成心恶心我是吧？
0: 青山，青山，把老爷子接回来是为了更好的照顾老人家。
3: 我跟他说话呢，没你事。
0: 我接回来的，
3: 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吃饱撑的了吗？
1: 师父在养老院住了那么久，你去看过他几次？你是怎么当儿子的？你还好意思舔着脸在这叫吗？
3: 我看不看我爸是我的事儿，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你还以为你是我老婆呢？醒醒吧，我早都把你休了。
4: 李庆山，你再这么嚣张，我现在就给你撤出三岔口，信不信？
0: 哎呀，退下，退下，退下，退下，
3: 退下！没空搭理你，爸。
1: 李庆山，你要干什么？
3: 我要干什么？接我爸回养老院。爸，走。
2: 大胆小子，斑马上伺候。
3: 爸。我是庆山，您亲儿子。哼，
2: 我当不起你老子，我也没你这个儿子。你滚！
1: 师傅，
3: 不走是吧？
0: 庆山，如果你觉得我们把老爷子接回来让你丢了面子，你现在就可以把老爷子接回去。可是你已经看到了，老爷子不愿意跟你回去了。
5: 啊，要不就让爷爷留下。
3: 不走是吧？
2: 不走。
3: 行，我告诉你，人是你们接回来的。如果老爷子有个什么好歹，跟你们没完。
2: 你个孽障！
1: 李密，
0: 白鹤亮翅，对吧？野马分鬃。

0: 妈，小雪，大家吃饱饭了。
1: 哎，
2: 有油条。
3: 哎，妈。是。
1: 哎。啊。
0: 你看这题，啊，它有两个答案，你们做第一个，求 P 一 P 二的值各是多少？
4: 何不改将轻

0: 去，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孩子要参加高考，现在是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1: 啥意思呀？
0: 孩子要参加高考，是不是要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1: 学习，这当然得安静了，要不然容易分神。
0: 好，哎呀，吴霞姐，你就是通情达理。你们家这个太吵了。
1: 哦，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做这个家具？
0: 哦，不是不做，你看能不能推后做？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这两位师傅也给前街老张家做，看看能不能先给他们家做，完了再给你们家做，你看看这样可以不可以？
1: 不行。
0: 哎呀，红霞姐，你看邻里邻居的，你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互相体谅一下嘛。我们也都是为人父母的，你说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要是考上大学了，你们家就是功臣，我们家会感激你们家一辈子的，我一定会重礼谢恩。哎，
1: 这
0: 红霞姐，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就你们家这次做家具的工钱我们家来出。
1: 哎，那多不好意思，
0: 这不耽误了你们家的工期了呀。
1: 那这样，孩子高考也挺重要的，是吧？
0: 对呀，红霞姐，具体多少钱，你到时候把单子拿给我。哎，谢谢你啊，红霞姐。
1: 行吧，
0: 谢谢啊，谢谢。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那个。
1: 啊，行，好了。哎呀，哎，你先停一下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来。
2: 爸。你这算行贿吧？
0: 我这叫感情投资。
2: 感情投资。
0: 天怀，我这不叫行贿吧？
3: 他们家做家具多少钱？
0: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你就该。他们家做什么家具啊？
0: 我不知道，
3: 什么都不知道，瞎做决定，
0: 是怕影响他们考大学吗？
3: 刚才会上还说，每个人半斤牛奶，我看你用什么去买。

0: 这些天都给你给家里拿鸡蛋回来，黑市上的鸡蛋是一天一个价，你多出来的孙玉付款啊，我占你便宜，我也是看在我大哥的面上，我才帮你。你也注意安全，小心联邦队给盯上。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就操心好我大哥就行。啊，好了，你把这个带回去。
1: 什么呀？这是野蘑菇。哎呀，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你拿给你婆婆嘛，
0: 拿给她干嘛？你老往娘家拿东西，她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高兴。
1: 爱高兴不高兴的，那我正式公月月工资的，我不吃她的，不喝她的，我还按月给她交伙食费，我还要讨好她呀。
0: 不是讨好吗？总归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1: 哎呀，你们就留着自己吃。
0: 反正我是看出来了。 他对我好都是装的，是为了让我给他生大孙子。就那次假怀孕的事情，我就早就把他看穿。回头，我就给他生个孙女，我气死他！看我干嘛？
1: 没什么，这个钱给你。
0: 我走了啊。

0: 哎呦，主任有事儿啊？
1: 那个厨师说鸡蛋总是不够用，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可能！
1: 哎呀，行了行了，我说。
0: 哎呀，别，要不我帮你说，我帮你说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把那个进货单给我拿来。
0: 啊？
1: 进货单。
0: 啊。哎呀，主任，你看那什么呀？那什么呀？那是老鼠吧？
1: 哪儿呢？哪儿呢？
0: 那儿呢？那儿呢？
1: 哪有什么老鼠啊？你看花眼了吧你啊？你白鼠了不是？哎呀，别说话了。
2: 哟，主任，你怎么来了？主任，
1: 哎呀，你别打扰我。
0: 哎呦，哎呀，你看，主任，这鸡蛋特别大，
2: 是特别大啊，
1: 特别大。这有什么区别吗？你们两个别说话啊，别说话，不准动。
3: 主任肯定是怀疑咱俩了，这事不能再干了。
0: 那怎么办啊？这家里还有两个考大学的人等着吃鸡蛋呢。
3: 那怎么办呢？你还拿了你后妈的钱呢。
0: 你后妈？

0: 38、39、40，
1: 总共40个鸡蛋，您不用数40遍了。
0: 最近总是不够用，我还纳闷呢。
2: 哎，行了行了，我们去游去啊，走走走。

0: 哎，倩儿，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不能等我下班回去再说呀、啊？我从单位出来，正好路过。你这路过都绕两条街了，什么事儿？
1: 你有多少钱？
0: 你干嘛？
1: 有多少吗？
0: 拿二十啊，200，借我100，家里现在特殊时期，我一有钱就还你，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要利息，
1: 我就喜欢这爽快劲儿，利息一定会给的，
0: 3分利，
1: 少了点，5分，
0: 成交，但我要自觉。
1: 没问题，你去取钱吧，
0: 我还没下班呢，拿了自己我再去也不迟。
1: 咱们俩要事事都这么默契就好了，
0: 除了钱啊，别的不可能。哎，对了，
1: 不许反悔啊！
0: 不是钱的事儿，你呀、啊，弄一疯老头回来，多影响他俩学习啊！你赶紧把你师傅送去，
1: 我先回去了。
0: 嘿，

0: 红霞姐，红霞姐，哎呀，刘老师啊，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孩子他爷爷来了，啥也不听我们的，我跟我那个口子还是怎么劝他也不听，就说那定的日子呀，就是不能改。哎，你看，哎，要不这样啊，这个工钱呢还是我们自个儿出，这活还得干啊。
1: 要不我去求求老爷子？
0: 哎，你别费那劲了，我们老公公他是出了名的倔呀。

0: 哎，想当初，我们家那口子看上的姑娘，就说是八字不合，这不生生给拆散了吗？
1: 红霞姐，那就一点都不念邻居的情分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老爷子呀，觉得自己活不过春节了，这不，把孩子定那日子从5/1提到腊月初8了。冲冲喜，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来来来，接着干，赶紧，辛苦了啊！嗯

0: 顺其自然吧。孩子要是金子，埋在哪都会发光的。
1: 埋在水泥地里也会发光吗？

下来，小心啊！

0: It's very good.
1: 考大学啦！考大学啦！嘘！
2: 哎呀，老爷子呀，你跑到我们家房顶干什么？你赶紧回家去啊！不，
1: 大胆老妖，竟敢与老孙造次！砍刀！不，这是不
3: 不。师傅，师傅，起来，走，回家吧。
1: 不回，
2: 赶紧给他弄回去吧。
3: 师傅。你下来吧，
4: 下来吧，下来吧。
2: 哎，这要出人命呢，这是，赶紧把你们家人叫来吧。
3: 你放心，老爷子有童子功，手脚利落着呢。师傅，你快快快下来，下来。
1: 切猪，小将扎马厉害，将中宝，俺穆桂英今天法力不足，下次与你大战80回合。
3: 穆桂英。你下来吧，杨宗保已经被你吓跑了。
1: 哎，俺穆桂英岂能听你小将摆布？不下。
3: 不，行行行，那你就在上边待着吧啊。那个吃饭你也别回去了。哎，
2: 别呀，你赶紧让他下来，这出人命啊，这个。
3: 你先跟他说会话，我回去下马上就回来。
2: 不，我能说。大爷，你赶紧下来吧！
5: 下来！
2: 哎，大侠，
1: 不下！
2: 大少，
1: 说不下就是不下。
3: 师傅，你看曹子高，下来，吃曹子高。
1: 你骗人！
3: 谁骗你了？你下来，你看。哎，你不下来，我自己吃了，我回家了。
1: 哎，别动手！
2: 哎，怎么下来的这是？哎呀，总算下来了。
6: 师傅，没有吃曹子高呢。
3: 上房了。
6: 红霞姐，
2: 呀，刘老师啊，快把你们家这老爷子送走吧，追得我满街跑呀，差点要了我的命。哎哎，跑到我们家房顶上，他就是不下来，亏得江局长来了。你能不能看好你家这个疯老头啊？
7: 别生气，别生气。我们家菜地里有新鲜的芹菜，我一会给你摘点过来啊。
2: 别瞎客气了，
7: 知道。别生气啊，
2: 多摘点啊，
6: 知道。

0: 爸，我觉得这老爷子不能再在这儿住了。王婶说了，心脏病都快犯了，还被他打了一棍子呢。要不是你今天用吃的把他骗下来，他现在还在那房顶上呢。
1: 嗯，我知道。
0: 你知道，但就是不送，是吧？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啊？
1: 听见了，听见了。我觉得老爷子最近状态挺好的，挺安静的。
0: 安静啊？安静到房顶上去了？鄙人纯属是吃饱撑的。你说，哎，他师父在疗养院住得好好的，干嘛非得接过来啊？爸，你也是，你干嘛这么纵容他？还上杆子亲自去接。我跟你说啊，如果这老爷子是柳碧云的亲爹，你给他养老送终我都没意见。可是他有儿子呀，他们……
1: 哎呀，得了得了，这不是没出事儿吗？
0: 出事儿就晚了。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我走了。

0: 躺下了，
1: 睡着了。你做什么梦？
2: 老爷子是怎么爬上去的？
1: 腾云驾雾，飞檐走壁。我师父身怀绝技，你想试试吗？
2: 偷钱带路，

0: 哈哈，我也是沾了大哥和二姐的光啊，真香！
1: 在清泽又敲上了，哈哈，不想吃肉了，想吃，雨，你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宵夜我来做。
0: 我没事儿，我不困。
2: 妈，我们都商量过了，真没有必要每天五六餐，怕你给累了。
0: 学习很费体力，加餐是必须的。
2: 妈，您是哪儿来的钱买这么多菜和肉啊？您抢银行了？
0: 你有那胆儿啊？大家都要记住，是江梅在关键时刻大力支持。
2: 大姐抢银行了？
0: 就你话多。 最近大家表现都不错，要坚持，要挺住。
1: 现在是担心啊，你挺得住，挺不住。

0: 想一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想一想
0: 江姐、赵一曼，我们就一定要挺住。
2: 妈，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不认识就重新认识一下。
3: 月，你应该让自己啊放松下来，你这样让大家都很有压力。
0: 有压力才有动力。
2: 嗯，辛苦了，辛苦了。
4: 姐，
5: 吃饭呢？
4: 大梅子来了。
5: 啊，你吃了吗？啊，我吃过了，你看。
2: 谢谢大姐。
6: 大姐，谢谢您。
2: 谢谢你。
7: 谢谢。
5: 几条带鱼，至于吗？
3: 别人说了，你给咱们家做了很大的贡献。
5: 啊。您说那事儿，那你们可记住了啊！以后要是好了，可不能忘了我今天的付出啊！嗯，
4: 啥也别说，大哥敬你一辈子。
5: 哎，你们晚上夜校还去吗？
1: 得去，今天晚上老师要给我们上最后的考前辅导。嗯，
5: 行，那一会儿我和江林送你们去。
4: 好，
2: 行，义不容辞。
8: 出师表，诸葛亮。诸葛亮大家都知道啊，诸葛亮是三国时候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三国时候。
9: 是二进士。
5: 嗯。
7: 哎呦，哥，这个快好了。
9: 再试下劲儿试。
5: 嗯。

0: 快好了。
1: 花了你花儿香，听我唱一唱，唱一呀唱，来。

0: 这个，我，香吧，师爷。哎，师爷，这个大的还没熟呢，给你拿这个吃。哦，这个小的。好，那个什么。好，小心烫手。嗯。哦，闻着就香。
1: 你慢点吃啊。嗯。好。你忙吧。嗯。虽然累一点。但这就是我想要的家和生活的样子，好幸
2: 福。我就说是烤地瓜吧，我大老远就闻到了，
3: 真香！回来了，嗯。
4: 起来，起来。
3: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
5: 怎么样啊，姐夫啊，香味儿姐没有啊？
6: 好好烤你地瓜。
7: 是。
6: 我呀是来给爸送资料，这不被抓来当苦力给你们烤地瓜。
4: 哎呦，我差点忘了，刚才呀改凤来电话了。
8: 哦，他说什么了？
4: 吓了我一跳。他在电话里呀哭得哇哇的，说他们家的小猪崽死了一个。
8: 嗨，他就那样。家里的猪啊鸡啊都当自己的孩子养似的。
4: 看来该凤是想你了。这丫头平时大大咧咧的，但是人不错，是个踏踏实实的媳妇儿。你考完以后赶快把她接回来。
9: 哥，渴了吧？来，我给你倒杯水。
3: 你烤地瓜熟了吗？
10: 行了，师傅。
2: 熟了。
10: 你给你。
3: 哦。小心烫。
2: 很想先吃一口，但是我决定还是给你。
4: 哎，好，这才是我的宝贝儿子。

0: 哎呀，行吧，你们吃吧，我该回去了。
1: 姐，这么晚了，让向东送你吧。
0: 啊？啊。向东，你去送一下江梅。行吧，那你辛苦跑一趟啊。
2: 没事。
0: 啊，你等我拿过来。哎，你把这个烤地瓜带上。哎呀，不用，你留给他们吃就行。走了，
3: 慢点啊。嗯，
0: 不
3: 吃
0: 慢点。爸，回去了啊。
3: 哎。
4: 常姐，这个天。
3: 咦，爸，这么多人呢。
5: 挺长时间不见了。都挺好的。
0: 我要说不好呢？逗你呢，瞧你那样吧，还大老爷们呢。我挺好的，婆婆宠着，丈夫惯着，钱够花，觉够睡，知足了。
5: 其实看你状态就知道挺好的，而且我看你跟妈之间的关系现在也缓解了不少。
0: 你说柳碧人啊？
5: 是。
0: 我也说不清楚我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不见吧会想，见了又烦。你说我们俩什么关系？你呢？你跟小雪也挺好的吧？
5: 啊，挺好的。
0: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么违心呀？你就期待小雪别考上大学吧。

0: 实在累了就睡会儿。
1: 没事儿，我这到下午脑子犯迷糊，喝杯茶就好了。
0: 哎，哥，那疯老头有没有吵到你？
1: 什么疯老头？瞎说什么呢？这咱师爷
0: 啊，
1: 师爷平常啊安静得很。
0: 那他是真疯还是假疯？哦，好了，我不说了。哎，哥，那个侯玉婷好像平时还挺照顾你的吧？要不你俩看场电影，正好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嘛。我这儿正好有两张电影票。哎，别让咱爸知道。

0: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天安门上，一声庄严宣告：中国步入新纪元。开国大典第二天，到底发生什么，竟令毛泽东做出非常举动？
2: 这位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1: 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苏联使馆却为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如影随形？一次秘密放松为新中国带来怎样的丰硕成果？
2: 他们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局势波诡云谲，敌人蠢蠢欲动，中苏建交又会引发怎样的惊险瞬间？
2: 就是要把使馆的工作人员当作人质。
1: 开国大典为何定在10月1日？新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如何诞生？一份烤鸭外卖为何令中苏双方记忆犹新？中苏建交的背后还有哪些精彩故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纪念中苏建交74周年，珍贵档案影像独家呈现，档案为您推出大国外交从此出发，伟大的友谊。

0: 人和，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74年过去了，每当看到这样的画面，都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今天档案栏目将为您讲述发生在开国大典之后一段大国外交的往事。
2: 机要秘书从来没看见这样激动的毛泽东。74年前的今天，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天的夜晚，毛泽东的住所中南海菊香书屋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喜悦中。此刻，机要秘书叶子龙走了进来，将一份文件

0: 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看完后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情不自禁地同叶子龙握了握手，还一边说：好嘛，谢谢你，我们拉拉手。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描述了叶子龙当时的心情。对于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位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泽东做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呢？毛泽东为什么会同一位机要秘书握了那么久的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来自中央档案馆的馆藏文件，上面有这样一句话：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原来这是苏联政府发来的同意中苏建交的照会。我们还在这份照会的边缘看到了毛泽东那标志性的字体，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亲笔起草的中苏外交新闻稿。看得出来，就在接到这份照会之后，毛泽东马上就在照会边缘下了笔。这一系列的动作无一不透露着毛泽东的兴奋和喜悦。苏联是第一个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按照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1: 自1948年9月开始，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南京国民政府的末日指日可待。就在此时，有关中国的外交圈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感到大势已去，他在1949年1月18日这一天通知各国驻华使馆，政府将在21日由南京迁往广州，要求各驻华使馆一同前往。很多国家的使馆为了应付孙科，只是派了几个手下前往广州，包括大使在内的大部分成员则留在南京按兵不动。令人诧异的是，只有苏联与此相反，大使罗申和大部分成员都跟着孙科去了广州，只在南京留下了小部分的工作人员。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连美国大使斯图雷登都留在了南京，可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苏联却怎么做出了如此匪夷所思的选择呢？
1: 抗战胜利后，苏联虽然长期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但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那时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并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
0: 难道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苏联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抱有幻想吗？当然不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道道防线，斯大林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看走了眼。据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卡德尔回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对他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当时苏联国内正在盛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还能够诚恳地自我批评，想必中国共产党带给他的触动是极为深刻的。那么苏联大使馆到底为什么

0: 会选择随着国民政府南迁呢？
1: 多年后，经历过这段往事的时任苏联大使馆秘书列多夫斯基回忆说，美国和西方进行宣传，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插手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无异于为这场运动火上浇油。虽然苏联大使馆南迁的原因至今还未有准确定论，但列多夫斯基的说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美苏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了军事对峙的状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一直抱有敌视态度。
0: 美国大使斯图雷登虽然没有随着国民政府去往广州，但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诚恳态度。当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对其失望透顶的美国只能一面选择观望，一面试图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中共中央曾经派黄华与斯图雷登会谈了多次，但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始终不能达成一致。美国对于是否会与国民党反动派断交模棱两可，甚至还给出了台湾问题未定的观点，而更过分的还在后头。
1: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到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期间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其中详述了抗战末期以来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及其失败过程。白皮书把美国侵略中国的政策说成是对中国的关切，美国对中国的友谊。他一方面公布了若干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真实材料，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援蒋的失败，另一方面却公开声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摆脱苏联的控制。白皮书就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革命的实锤，一经发表，全国人民为之愤怒，这就决定了新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来往。在冷战的背景下，新生的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2月的西柏坡，这三个外国人都来自苏联，中间的这位叫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主要负责领导全国的贸易和对外贸易工作。他是斯大林派出的特使。此刻，一个新的中国破晓待出，在未来新中国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希望吸取一下苏联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原本打算亲自去苏联进行访问，但鉴于国内战争形势复杂多变和国际舆论，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并答应派遣一名特使来到西柏坡。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与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请大家谅解。似乎米高扬的这番话是在表示自己解决不了实质问题，情况真的如此吗？
1: 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苏联与国民政府在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当年，蒋介石为了在二战后得到苏联的支持，签订了一份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条约，

0: 这一系列条约都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中国共产党早已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酝酿和思考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这三大政策意味着新中国的外交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肃清帝国主义在国内的残余势力，在政治上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并且会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却成为横亘在苏联和新中国之间的一道沟壑。
1: 一次秘密访苏为新中国带来怎样的丰硕成果？
2: 他们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1: 中苏建交互派大使，是什么令苏联参赞颇感为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苏建交的幕后故事。据米高扬的会议记录记载，面对中国共产党的疑问，米高扬却给出了他的回答。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会撤销这个条约。作为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回答代表着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0: 从1949年2月1日到2月3日，米高扬就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进行连续会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部署，介绍了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想和将要采取的内政外交方针，并就恢复生产、开展经济建设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通过这些内部访问，中苏两党消除了彼此之前的一些隔阂和误会，密切了互相关系。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
2: 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与苏联的关系，那么苏联方面的反应呢？豪华别墅的外边是一片花园和农田，这里是斯大林的孔茨沃别墅。1949年8月，斯大林在这里招待了一位特别重要的客人。客人一到，斯大林便拉着他参观了花园和农田，高高兴兴地聊了好几个小时。斯大林的这位客人便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前来秘密访苏的。据随行的翻译使者回忆，期间斯大林邀请刘少奇来到自己的别墅，在参观花园和农田的时候，还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那天来斯大林别墅的人并不多，吃饭都是以家宴的形式，气氛格外和谐亲切。工作人员们都说，很少见到斯大林这样兴高采烈，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据当时的苏联铁路专家科瓦廖夫回忆，凡涉及中国的一切问题，斯大林必须亲自处理，哪怕是毛泽东提出的最琐细的请求，也只能送给斯大林，由斯大林定夺。由此可见，苏联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是非同一般。
0: 据使者回忆，就在此次宴会上，斯大林询问起刘少奇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成立时间，刘少奇回答，可能会在1950年1月。斯大林听后则严肃地说，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国际上的敌人会不会利用所谓的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这番话引起了在座的中国人的重视。宴会后，刘少奇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我们并不清楚选定开国大典的日期是否听从了斯大林的意见，但当刘少奇一行人回国后，也确实

0: 得知，中央已经决定将在10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此次秘密访苏收获颇丰，斯大林再度为自己在抗战后对中共造成的困扰表达了歉意，并承诺会对新中国给予援助，而且苏联也会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满载着对新中国外交的希望，刘少奇带队从苏联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一批苏联专家，他们大多是四局级的领导干部。一路上他们热情洋溢，一再表示无论怎样艰苦，他们做好了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准备。
1: 来到家里便是客，更何况这个客人是来提供帮助的。作为礼尚往来的文明古国，我们自然不能亏待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刘少奇专门就苏联专家的生活问题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发来电报，我们来看一看。在电报中，刘少奇提出给每一高级干部能保证一个寝室、一个办公室、一个会客室，如有可能再另设几处公共会客室即可。在下面这一页，我们还看到刘少奇连床铺、被褥、毯子、洗漱用品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面对事无巨细的关照，苏联专家十分感动，他们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
0: 此后先后有20000多名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为新中国的军事、国防、工业、农业、体育、卫生、艺术等领域交出了一份瞩目的成绩单。长春一汽、北京航空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华北制药厂和包头钢铁公司等学校和企业的历史中，都有苏联专家书写的闪亮的一笔。后来成为新中国副总理的李富春说，我国第一个5年建设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同时我们将会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这是中苏的一段珍贵的写照，它记录了在西方国家的敌视下，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一段温暖的友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慷慨激昂地宣布新中国成立，中国步入了新的纪元。新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不再任人鱼肉，而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
1: 这一天站在天安门看台上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苏联人，他是国民党时期的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是唯一被邀请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外国外交官。不过因为中苏尚未建交，齐赫文斯基低调地站在了不起眼的地方，我们也很难从人群中找到他。据他回忆，当天色渐黑，游行队伍进入广场，漫天的焰火照亮夜空。这一天的庆典即将走入尾声之时，周恩来的助手韩旭走过来，转达了周恩来的请求，希望齐赫文斯基回到领事馆后不要离开，一会儿送信函过来。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信函呢？在回到领事馆不久，齐赫文斯基就收到了韩旭送来的一份政府公告和公函。几乎同时，留在北京和其他各地的各国领事馆也收到了同样的东西。我们这里有一份公函模板，这份公函是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致各国公函。他的措辞十分讲究，比如先生这两个字，照理说啊，外交公

0: 中韩上，这里的称呼应该是官衔，但称呼先生是为什么呢？原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还未和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此刻各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官衔都是旧中国设立的，新中国自然不能承认，所以称先生更为妥帖。周恩来说，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也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据齐和文斯基回忆，当韩旭拿着信函来到领事馆交给他的时候，齐和文斯基马上给韩旭和自己各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以示庆祝，并立刻和韩旭一起翻译这封信函。韩旭不懂俄语，所以两人用英语和汉语沟通。翻译完毕之后，齐和文斯基立即将信函内容发给了莫斯科。随后齐和文斯基便和妻子去了政府招待会，直到深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还在睡梦中的他很快就得到了斯大林的回复。
1: 10月2日早晨8点，一阵匆匆的敲门声吵醒了齐和文斯基。他打开门，听到了工作人员对他说：我听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广播，有杂音，但我清楚地听到广播里提到了您。原来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时差，那份深夜发出的电报到达斯大林手中时，莫斯科还在工作时间。斯大林读完后命令立即转发给各大报社。
0: 正如斯大林所承诺的，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清晨，苏联就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的毛泽东收到了苏联发来的照会，十分高兴，所以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他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时候，斯大林虽然明确表示过，中国政府一旦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你们，但这毕竟是口头承诺。现在，口头承诺已经变为现实，并昭告全世界，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毛泽东说，政府成立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1: 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苏联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然而，喜悦的消息还没几天，齐和文斯基又收到了一个让他为难的信息：莫斯科那边准备任命罗申为新任苏联驻新中国的大使。
0: 罗申可是国民党时期的驻华大使，新中国能同意吗？苏联新任命的驻华大使罗申，虽然担任过国民党时期的驻华大使，但在抗战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可谓肝胆相照。
1: 罗申于1939年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国武官助手，1941年成为代理武官，与同在重庆的周恩来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往来密切。当时周恩来委任地下党员阎宝航建立情报机构，并交给罗申直接领导。阎宝航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这些关乎二战进程的重要情报都通过罗申交给了苏联方面。
0: 罗申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层亲密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的，所以当罗申被任命为苏联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任大使时，也得到了新中国的认可。那么，新中国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由谁担任最好呢？

0: 祥。早在1949年初，毛泽东就考虑让王稼祥担任这个重要职位。据王稼祥的夫人朱钟丽回忆，毛泽东给王稼祥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宣部部长，一个是驻苏大使。王稼祥经过慎重思考后，选择了驻苏大使。王稼祥早年在莫斯科读书，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曾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为长征胜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在之后的时间里，王稼祥因病两次去苏联治疗，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而在刘少奇秘密访苏的队伍里，他也是成员之一。无论在中国共产党来看，还是在苏联来看，王稼祥无疑是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的最好人选。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除了承担新中国首位驻苏联大使的工作，还是外交部副部长，承担着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外交事务，也是中共中央委员，和斯大林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王稼祥自然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
1: 作为一名大使，走出国门代表国家形象，仪容仪表是第一印象。但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王稼祥与夫人朱钟丽的服装只能自己解决。组织上给了夫妻俩200块钱，可怎么样既省钱又能兼顾外交礼仪呢？朱钟丽发现北京饭店附近有不少地摊儿，里面有许多物美价廉的东西，她便决定买几块布料，夫妻俩自己缝制。中国这边的大使还在筹备赴任，苏联那边的大使罗申却在任命的第二天便火急火燎，星夜兼程赶往中国，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就在苏联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后不久，苏联听说了一个消息，英国已将很快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互派使节。苏联怕英国人抢占了先机，赶紧派罗申启程。从10月4日开始，罗申一路从飞机换成火车，再由火车换到汽车，到达中国后又换成了专列，历时6天终于风尘仆仆到达北京。2019年9月，俄罗斯电视台首次播出纪录片《中国的重生》。这部影片成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俄建交70周年的献礼。在封存了70年后，罗申大使到达北京的一些珍贵影像首次呈现。按照国际外交惯例，大使抵任一般是由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司或机关机构官员迎接，但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两位曾经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线上并肩奋斗的战友，在和平的新生的共和国再次相遇。事后，苏联外交部副司长向新中国驻苏参赞戈宝全表示，你们欢迎罗申大使的礼节过于隆重，等于迎接国家元首。而另一边，王稼祥的路途仍然也是步履匆匆，由于没有时间办理护照，王稼祥只拿着外交部给的一份证明书和身份证赴任，这可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唯一。10月31日晨，王稼祥一行乘坐的列车徐徐驶入莫斯科。莫斯科的初冬已经严寒凛冽，但站台上却站满了热烈的人群。据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亚介绍，迎接王稼祥的规格是破例的，但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实应破例欢迎。欢迎王稼祥的人群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等8国驻苏使节和各界群众代表。捷克驻苏联使馆参赞施泰方不仅有些羡慕，他说，我在莫斯科工作了4年，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
1: 中苏之间已经互发照会，互派了大使，那么中苏建交的一系列流程是不是就算完成了？

0: 呢？当然还没有，还有一个重要步骤，递交国书。
1: 所谓国书，是一国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时，由国家元首至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书。一般情况下，外交代表到达住在国首都的第一件事就是呈递国书。呈递国书需要一系列的礼仪步骤，可新中国刚刚成立，毫无外交礼仪的经验，谁来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呢？
0: 照片上便是新中国第一位典礼局局长于新清，他早年留学美国，到过法、日、苏等多国，与各国援助北平总领事来往甚多，熟知中外礼仪，自是典礼局局长的不二人选。对于递交国书的仪式，于新清提议设立仪仗队，烘托隆重友好的气氛。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选择了公安警卫师警卫营执行这一次特殊的任务。
1: 新中国第一支外事仪仗队如何诞生？一份烤鸭外卖为何令中苏双方记忆犹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档案知识分享官月月。今天我为您分享的是关于仪仗队的历史。自古以来，各国都有仪仗队。中文的仪仗队本意是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而仪仗队翻译成英文便是 Guard of Honor， 直译呢就是荣誉的军队。中文和英文共同表达了仪仗队的特点，它应用于重大庆典，关乎着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和荣誉。今天，各国的仪仗队别具特色。英国白金汉宫的仪仗队最具标志的便是那顶高高的熊皮帽，因为帽子太厚了，经常有人晕倒。英国还曾有一支摩托车部队，如今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印度仪仗队摩托表演，就是效仿当年的英国。各国仪仗队还会被邀请到国外，比如2015年法国国庆日当天，作为嘉宾的墨西哥仪仗队进行了训鹰表演。而最让我们感动的，便是2020年6月17日晚，莫斯科红场阅兵彩排时，中国仪仗队高唱《卡秋莎》的画面。我国英姿飒爽的三军仪仗队感染过很多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赞不绝口说道：“中国仪仗队是我看到的最出色的一个。”解放军的第一支仪仗队于1946年为欢迎美国的马歇尔上将而成立。由于条件所限，仪仗队的官兵们还穿着布鞋，打着绑腿。新中国的第一支外事仪仗队是为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时而成立，但当时解放军的服装还很破旧，只能利用缴获来的战利品。今天，我国的仪仗队再也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它的礼宾服材质和形态越发美观大方，尽情彰显中国军人的形象和气质和5000年文明的大国威仪。好了，这就是今天知识分享的全部内容。那么罗申大使递交国书的当天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49年10月16日是一个庄重的日子，在中南海勤政殿，新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将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接收国书。这张照片是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之后的合影。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罗申身着藏青色崭新外交礼服，佩戴着金黄色的肩章、领花和袖花，胸前挂着9枚各类奖章，腰间还别着一把精巧的佩剑，显得非常精神而威武。毛泽东则身着深色的中山装礼服，神情庄严。而关于这段历史，还有珍贵的影像记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递交国书仪式在下午5点举行，毛泽东站在大厅中央等候。罗申大使走上前，向毛泽东鞠躬行礼，毛泽东颔首答礼。

0: 随后，罗申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签署的国书双手举起，恭敬地呈递给毛泽东。只见毛泽东露出喜悦之情，再次颔首打礼，双手接过国书，转交给外交部长周恩来。
1: 翻译使者回忆，在仪式结束后，苏联使馆专门定制了全聚德烤鸭，但因为那时候保温和运送手段都很简陋，这份外卖送到勤政殿的时候早就变凉变硬了。这件不太顺利的外卖往事成为中苏之间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然而在中苏建交的过程中，还是有不少不和谐的因素穿插其中的。
0: 当苏联宣布与新中国建交的同时，也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可此时广州还未解放，苏联迁到广州的大使馆仍有人员未撤离。这个时候国民党却要求苏联使馆人员不要撤离，等到莫斯科的国民党外交人员撤离之后再行撤离。
1: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使馆的工作人员当作人质，以保证国民党外交人员能够顺利逃到台湾。就在广州，苏联使馆人员30人，包括家属和儿童在内，开始了为期一周足不出户的漫长等待。食品都只能靠当地的俄华后裔叶夫达基莫夫帮助购买，一直到1949年10月10日，苏联使馆人员才终于获得了离境签证。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打着他的小算盘。
0: 早在1949年5月，斯图雷登就表明，要得到来自北大西洋组织的支持，建立对付新中国的共同战线。可笑的是，这条共同战线在新中国成立初就遇到了极大的挑战。10月5日，英国外交部复召中国外交部，提出建立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此消息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得知后，便致电批评了英国的这一行为，但英国仍然认为承认新中国是合情合理的。
1: 10月13日，艾奇逊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则表示印度和中国是近邻，因此他倾向于承认新中国。与此同时，荷兰、比利时等国也表示了愿意承认新中国。尽管有些国家因为后续谈判不顺利，当时未能建交，但美国经营了长达8个多月的共同战线是彻彻底底破产了。
0: 美国的伎俩破灭了，中苏建交则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10个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随后新中国还与一些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苏建交让新中国向世界舞台迈出第一步。毛泽东称中苏之间是伟大友谊，他还认为中苏友谊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世界的持久和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俄最高领导人在双边和国际场合会晤已达41次。2019年6月5日，中俄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今年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称，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向前发展。声明还称，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成为当今大国关系的典范。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6: 叫指南树，
0: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7: 叫晨曦一片瓷砧石，不知南方是不修吗？有点家乡是南宋的吗？
0: 英雄丹心照古今，
8: 天地有正气，
6: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0: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景仰？
9: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0: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0: 随着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超市设置了自助结账服务，方便大家快速购物。可是这样的便利竟然也成为了一些人耍小聪明的温床。而最近呢，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便利店就频频出现怪事，货架上的巧克力总是不翼而飞。调出监控才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光顾，却一分也没有付。
1: 这是巧克力没给钱还是咋着？
2: 店员说呢，他也不是说第一次了，说之前就有过这种行为，然后说今天呢，可能他正在实时道歉，然后看见店员过去了，他就把东西又放回去了。
3: 被店员抓住的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店员说，最近经常出现商品与库存数量对不上的情况，并且还都是巧克力等小商品，所以他们就把监控对准丢失物品的货架，这才发现了这名男子经常拿完商品后不结账就离开了。
2: 线上订单的时候显示这个库存里是有的，但是店员去给那个顾客去提供货品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货架上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被人拿走了。
4: 我们调监控的时候，我们调了2天，发现这个人呢基本上就有意思了，然后等他进店的时候，我们就去了一个。
3: 通过对视频录像的梳理，民警发现该男子的偷拿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
2: 这就是那名男子，他现在就盗取了几个巧克力，他就是直奔这个东西来的，目的性很明确，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东西。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得很清楚，他把这东西拿完以后。

0: 揣兜里了就走了，没有结账就离开现场了。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但是他来的很频繁，可能一两天就来一次，挑这个客流量可能大的时候。
1: 看到民警出示的证据，男子李某不再辩解。他说自己平时很喜欢吃巧克力，有一次在这家便利店购买商品时发现自助结账系统没有人看管，于是便动起了偷拿的邪念。
0: 嘱咐两句，以后咱那个店里的这个安全情况一定要注意，出入的顾客呀您可以多留心留心。
1: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据了解，自春夏行动以来，空港派出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持续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是辖区百姓的坚实后盾。几天后，派出所又抓获了一名盗窃嫌疑人。
2: 偷我们家衣服。
3: 咋偷？
2: 穿身上了呗，出门响了，这不我让他领他过来吧，就脱下来了。
1: 二十多岁的何某手里抱着一摞服装，上面的标签还没来得及拆，他以为自己耍点小聪明就能将衣服偷走，没想到被当场抓获。
4: 画面中这名戴黑帽的男子就是嫌疑人。他当时走出店门的时候，店内的防爆装置闪灯并且发出响声，然后店员急忙将该人追回。因为这个衣服没有结账，他没有消磁，他问了一下这先生，您身上有没有没结账的衣服，然后当时这个嫌疑人也是拒口否认。
1: 何某说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之前购买的，结过账，可能是系统原因。但民警随后查看监控视频时发现，何某不光盗窃了这一身衣服，
4: 将一件长袖以及三件短裤穿在了自己贴身的位置，套在了自己的外衣内侧，还将条腰带揣在了自己兜里，这样让店员发现不了，自己就把这个未结账的衣服直接穿走了。就
1: 当何某脱下自己的外套后，让民警大吃一惊。
4: 他当时自己的外套和外衣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他选择偷到的这几件衣服也都是非常薄，穿在最里面，从外表来看，区别跟正常人不是很大。
1: 何某说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套在身上就不会被发现，没想到店内防盗措施如此严密。目前何某因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行政拘留。
4: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不要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吃大亏。咱们店员在巡视过程中一定要善于发现有没有形态可疑的这种没结账的客人存在，如果有发现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5: 考研上岸，情感复合，年薪百万，这些梦想花钱找大师算算能否实现呢？在北京大兴，有几位高材生请大师做法事改运势，到头来车牌没中，博士没上，转给大师的十几万也打了水漂。
2: 奶茶店的生意好转啊，然后跟女朋友复合，还有他的小汽车摇号成功，一共骗了小王是6.4万余元。
1: 2025年5月，北京大兴警方接到小王报警，有人以做法事改运势为名收了他不少钱，可自己期盼的事儿全部落空。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锁定了嫌疑人李某。令人震惊的是，这名被受害人奉为大师的人竟是一名年仅20岁、休学在家的年轻人。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却在网络上拥有另一重身份，精通茅山道法，祖传风水，东北出马仙，能测八字，看风水，做法事改运。
2: 据吕某他自己说，他家里是有一些传承的，像他奶奶就是老家的这种风水先生，他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有熏陶，然后之后他自己就是长大之后也学习了相关知识，另外他还拜了一个道观的这个道士为师，取得了一个皈依证，他自称自己有茅山道士的传承，另外还有这个东北本土的出马仙的这样一个技能。
1: 据检察官介绍，李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发布所谓成功案例、客户好评、灵魂感悟，精心打造大师人设，吸引年轻人主动私信。引流成功后，李某引导受害人添加私人微信。

0: 信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精准拿捏受害人的心理诉求。办案人员梳理案件发现，本案的六名受害人均为年轻人，大都深陷焦虑，极易被迷信话术误导。
1: 在本案当中一共是六名被害人，他们都是95后、00后，他们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新人，然后普遍面临着这种情感的焦虑或者是求职的压力，其中有5个都是女性，然后还有1个是男性。
0: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六名受害人普遍学历较高，高学历并没有让他们规避迷信的骗局。只要受害人提出诉求，李某便谎称可以通过做法事化解。从摇号购车、商铺增收、情感复合，到升学考试、招财转运，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都全盘承接，层层诱导受害人转账缴费。
1: 比如说在北京他没有小汽车的号牌，他想取得一个小汽车的号牌，就让李某给他做法事获得小汽车的号牌，然后支付了是1888元。
0: 谎言终究经不起推敲，所有受害人诉求无一兑现，当他们退款被拒，被李某拉黑时才幡然醒悟。而此时李某早已将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了。
1: 本案一共的诈骗金额是18.3万余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风水迷信诈骗获取的，还有一部分是借款型诈骗。这个李某把钱都用于自己的挥霍消费，然后其中有去 KTV 去唱歌的费用，还有去温泉洗浴中心的费用，还有自己私下去点男模的这个费用。
0: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玄学大师身份，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我们认为这个李某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钱款，数额巨大，达到了18.3万余元，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大型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
2: 5月14号，在江苏晋江的街头上演了8分钟生死营救，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看的人是揪心又感动。当天傍晚，王芳驾车等红灯的时候，被后车连续碰撞，发现司机胡某昏迷，车辆失控滑动。而危急时刻，王芳果断拉紧了手刹，拨打了120。随后呢，与5名市民合力破窗施救，成功挽回生命。事后呢，6人获见义勇为表彰。面对赞誉，王芳平静地说，救人只是本能，没有想到收获这么多的温暖。谢谢王芳和每一位挺身而出的路人。在这儿我们提醒大家，驾车途中务必要留意自身的状况，突发不适的时候要及时靠边停车，安全第一。近日呢，在浙江余姚，一对夫妻在高速上发生了争执，妻子下车之后，丈夫竟然直接将车开走，把妻子留在了应急车道上。妻子倒是也不慌，站在了原地看起了手机。民警到场的时候，丈夫正好折返。为了防止矛盾升级，民警分别将2人带下了高速。我们说情绪再大也不能忘了安全第一。高速交警提示说，高速路上严禁随意停车下人，有矛盾回家再说。5月18号下午，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公墓区，一场迟到了72年的安葬仪式庄严而肃穆。全体人员低头默哀1分钟，寄托着对英雄的无限追思。这天，隐蔽战线战士苏来宾魂归故里。或许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但是他的功绩将被传承，代代铭记。
3: 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4: 谢谢你。
5: 2026年5月18日，我见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
4: 志愿者远山把隐蔽战线英雄苏来宾的骨灰盒交到了亲属的手中。这场团圆迟到了整整72年，为了这一天，这个名叫远山的年轻人奔走了7个月。

0: 找到到现在回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
1: 大半年，此时此刻终于回到了江苏南昌，回到了这个故乡，想表达。
0: 我想的其实很简单，
1: 对，
0: 我就是说，其实我想说的话，我已经在飞机上跟他说过，跟苏爷爷说过，我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2: 这趟归途走得太久太久，它始于1954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的一声枪响，终于2026年如皋故土的一捧黄土。
0: 其实如果是了解他的生平的话，就应该知道他这一路回来有多么不容易。人在狱中，他们所说的磨难是很难让你想象的。电击、拔指甲，电视剧里面能看到的那种刑法，他都能用得上。
2: 苏来宾1924年生于江苏如皋江安镇环池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年底奉命秘密潜入上海。1947年1月，他告别家人，远赴台湾执行地下工作任务。1953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54年8月10日，年仅30岁的苏来宾从容就义。牺牲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台北6张犁公墓，无人认领，一放就是72年。
0: 他没有直系后代，他唯一的一个女儿后来也去世，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支就没有，因为他没有兄弟亲兄弟，他是家里的独子。那今天我们来的这个苏来徐老先生老爷啊，是他的堂弟，促进我们继续做这件事情。除了他们当年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亲情，还有一个就是家属的殷切的期盼。
2: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让远山了解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因为有亲属在台湾，所以远山能够便利往返。很多牺牲在台湾的烈士后人找到他，问能不能帮忙寻找亲人的安葬地，远山答应了。终于在6张犁的那片荒草丛生的公墓里，远山找到了苏来宾。
0: 因为你让一个在外漂泊70多年的忠魂，能够让他安全的、顺利的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件事情本身就对我们就是很大的激励。
2: 2026年5月18日下午2点，远山带着英雄的骨灰抵达了烈士陵园。
0: 苏爷爷，到你老家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很多人过来接你，苏爷爷，回家了。苏爷爷，我们回来了啊！您为执行任务潜赴台湾，不幸牺牲。如今72年过去了，您的骨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里。我也即将完成我的任务，有请家属跪迎英雄。苏来宾前辈，我现在把您交给您的家人。
3: 谢谢你。
0: 你看一下啊，看一下。您安息吧。
3: 谢谢谢谢。
4: 啊，谢谢。伯父回家了。
3: 啊，谢谢谢谢。
4: 抱住啊。
2: 墓碑上没有多余的文字，苏来宾前辈在台湾潜伏的艰险、从容赴死的决心，都已尘封在了历史的深处。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年仅30岁的生命。也永远不会忘记，有像远山这样的志愿者，用自己的方式，为无名英雄照亮回家的路。
0: 如果您去过台北的6张犁，你再去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你会发现所有牺牲在台湾的名字，那些人能找到得到的和那边都能对应得上。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是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而6张犁荒烟蔓草，那里面布满了蚊虫，阴森凄冷。他们当年牺牲在台，埋骨荒野，没有人去祭奠他们，也没有人去哀悼他们，也没有人去缅怀他们。那如今我把他带回来，他的骨灰落葬的那一刻，一切都是值得的。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

0: 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3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公司呀有多名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开了家新公司，他们利用之前的技术，短时间内就推出跟我公司相似的竞品并上市销售，甚至部分部件跟我的产品完全一致。请问他们这么做侵权吗？我该怎么维权呢？
2: 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李先生有权依法追究离职员工与新公司的共同侵权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高管以及核心技术人员对原公司技术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本案中，原公司的多名高管和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后，短时间仿制了高度相似的产品，并且部件完全一致，这足以认定非法使用了原公司的商业秘密。新公司呢，明知上述情形仍使用，所以构成共同侵权。另外，该仿制行为还可能侵犯原公司的著作权、专利权等合法权益。李先生可以收集保密协议、技术资料、产品比对材料、竞品上市时间以及发明人登记信息等相关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观众刘先生代理父亲与一家养老机构签订了长期的入住合同，可是入住后没多久，机构擅自将老人换到了其他的养老院，老人很不适应新环境。刘先生想咨询一下，自己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刘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养老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费用。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该养老机构没有与刘先生父子协商就擅自搬迁，明显违反了合同义务，属于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单方变更，已经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老人无法在约定的环境里接受服务，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所以刘先生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刘先生有权要求该养老机构退还尚未履行服务期间的剩余费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怎么玩？一条视频告诉你。这次活动分为了3个区域：文创区、商务区和游园区。文创区汇聚了全国30多个地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知名文博机构将携网红文创重磅亮相。发现了一个重磅展位啊，那就是我台展位。作为这个小小的东道主啊，欢迎大家来这里搜罗搜罗文创好物。商务区位于规划艺术馆 T 空间、郡王府。游园区呢，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阿派朗乐园、贝壳剧场、方舟湖草坪、万人广场5个点位为核心，白天游园，晚上还可以赏水岸。给大家推荐2条水上游线路，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呢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可以乘船夜游亮马河，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看了玩了还不够，各地非遗美食等你来解锁。让我看看有哪些城市啊，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太多了太多了，其他的不能再剧透了，就等大家来这儿揭秘啦。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2: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1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3: 千元靠你们俩。
1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国家喊你来减重，
1: 肥胖大约和200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0: 越减越重的原因在哪里？
2: 45以后，一年时间连着长了3年，不爱走路，看看电视、看手机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3: 把帮助我减肥非常好的减重3件套带过来。
0: 养生堂特别策划，集结内分泌、运动、营养、康复科权威专家，带您吃动平衡，健康减重。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呢，依然是我们养生堂的吃动平衡健康减重的第3期。来，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先认识一个真实的病例。大屏幕上的这个小伙子，大家仔细看，先看脸很小，对不对？但再看肚子，有一个挺大的大肚子。他的身高是1.73米，那个时候在他的巅峰时间，他的体重是95公斤，也就是190斤。这张照片没有捕捉到他最胖的样子，但是据他说啊，因为那段时间他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症状，他觉得不行，我得减重了，不然未来会引起大麻烦，所以他耗费了一小段时间，让自己的体重回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而今天他要来到养生堂的现场，告诉大家如何合理又健康的把我们的体重降下来。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第一位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重症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支德元，欢迎支教授。
3: 您好，
4: 您好，支教授，欢迎做客养生堂。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看到我们现场的支教授，再看到刚才大屏幕上的他，会有明显的对比。这绝对是个瘦人，对吧？那一看就是个胖人。那是2018年的事儿，对吧？
3: 对，2018-2019年。
4: 那时候真的有190斤吗？其实看上去，并不觉得有那么沉，
3: 但实际上上秤就是95公斤，190斤。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70斤，然后工作了几年之后，可能饮食也不健康，生活也不规律，就慢慢就长到了190斤。嗯，
4: 那后来呢？为什么就决定要减重？我刚才跟大家说，是因为您身体报警了。
3: 对，那个时候是有心律失常，有重度的脂肪肝，稍微吃一些东西，比如说吃的油腻一些之后，还会有肝区的这种疼痛。另外呢，下肢的关节也会隐隐的作痛。同时呢，因为肚子比较大，所以说腰椎这块也有预警，腰也会疼。而且特别是值夜班的时候，特别容易疲惫，特别容易乏力，
4: 总是提不起精神哈。
3: 对，
4: 出现了心律失常，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3: 严重到一天咱们正常人的心率是7万到10万次，我异常的心率能够达到2-3万次。
4: 就是有一半左右
3: 啊，1/3左右，
4: 1/3左右的心率跳的
3: 是异常的，
4: 不对的。
3: 对，
4: 这跟胖有直接的关系吗？
3: 这跟胖是有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心脏给全身泵血，那么一个大的体重，那么心脏的负荷就会重，就相当于是一个发动机，它本身是一个轿车的发动机，但它去带一辆卡车，那这个发动机它一定很疲惫，那它疲惫的表现，就是心律失常。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它还会有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之类的，这些我是在初期阶段就表现出的是心律失常。
4: 所以对于您来讲，因为您有医学非常深厚的背景，您知道这是心脏在报警，
3: 对，
4: 需要控制了。
3: 是，没错。
4: 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3: 2018年，我30岁。
4: 您做了些什么？大概用了多长的时间把体重降到现在这样非常的标准，甚至偏瘦？
3: 在我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帮助下，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从190斤降到了130斤，之后也没有太多的反弹。
4: 所以现在依然是130。
3: 啊，对，130多一点。
4: 把体重维持得非常标准，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向您学一学呢？
3: 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来这期节目的目的。我也把帮助我减肥的友谊医院非常好的康复医学科团队带过来，就是呼应这期的主题，我们要健康的去饮食，健康的去运动。
4: 吃动平衡，健康减重。那对于您来说，您的那个

0: 秘诀是什么？
1: 现场的观众可以我们一起做一个小的运动，就用30秒的时间，然后也很简单，就在座位上就可以完成。
0: 做一个小运动和我们的减重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好的，因为在今天开场前，我已经认真的咨询了现场的所有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谁认为自己的体重是过大的，我们有减重需求。有第一排的3位观众都举手了，掌声欢迎3位阿姨先来到舞台中间来。欢迎自告奋勇来到舞台上的这3位阿姨哈，我们请支教授在教大家我们如何做这个30秒钟的小游戏之前，我们先需要掌握自己的哪些信息？
1: 首先要记录一下自己的年龄，因为一会儿要带入到公式当中，还要除外2点。第一就是自己是否患有这种急性期的冠心病，比如说啊近期刚刚发作过心绞痛或心梗不行。另外要除外一下自己有没有膝关节或者说是这种大的这种髋关节的损伤，如果这些都没有，且记录咱们的年龄和体重，就可以开始了。
0: 好的，我们现场采访一下这位阿姨，您贵姓啊？
2: 我姓金，
3: 64岁。
0: 64岁，体重？
2: 体重150，
0: 150斤，那就是75公斤。下一位阿姨，
4: 我姓王，
0: 王阿姨，
4: 73，体重也是75公斤。
0: 阿姨您贵姓啊？
5: 我姓吴，69，70公斤。
0: 好，把自己年龄和体重记录下来。支教授讲到的，比如说近期有发作过冠心病，或者是腰椎间盘的不舒服、膝盖的不舒服都有吗？
4: 我的腰呢是做了2次手术以后造成这个腿啊走路不方便，腰椎间盘突出和那个腰椎管狭窄。
1: 坐下或站起的时候有疼痛的感觉吗？
4: 是，而且我那个现在我实话实说哈，我这腰里还有8个。钢钉呢？
1: 像您这种情况，咱们这个30秒的测试就不适合了。
0: 王阿姨的情况其实也代表着很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当我们遇到了心脏的问题或者是腰椎的问题，我们不能做相对来说剧烈的运动，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还能运动吗？答案当然是能，但是怎么运动留个悬念，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那王阿姨，请您先回到座位上。我们记录下这些重要的信息之后，30秒的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很简单，站起坐下来，自己数一下，在30秒之内，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我们能够做多少次？
0: 预备备，开始。大家自己计数啊，5、4、3、2、1。时间到，佳怡，多少下？
2: 17，有点喘了。
0: 对，我喘，而且两拳有点微微发红了哈。吴阿姨怎么样？
6: 20次，我有点心跳。
0: 支教授，
1: 28次。咱们先看大屏，看一下康复医学科给的这个年龄和对应次数的表格。
0: 金阿姨是在64岁，所以呢，她应该在第一行的判断范围内。她是17次。他在合理的范围内，而且偏高，对吧？
1: 没错，
0: 可以的。然后吴阿姨是69岁，吴阿姨的参考范围值应该是11到16次，但是吴阿姨做了20次，说明吴阿姨更好，
1: 非常棒。
0: 刚才有一位叔叔，您做了多少次？
7: 13次，80岁。
0: 80岁的男性，叔叔很棒啊！他的参考范围值是10到15次，叔叔做了13次，非常的标准。但为什么我想把话筒给叔叔呢？因为叔叔身体看上去是偏瘦，又是一个重大手术的术后患者。叔叔，您平时的运动量是什么样啊？
7: 吃完晚饭以后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藤圈加那个圆圈。
0: 您会拿加那个圆圈练腿是吧？
7: 练腿，它有2个4K 的哑铃，250次。
0: 是站着举还是坐着举？
7: 站着举。
0: 哇，那说明叔叔非常棒。
1: 他这个实际是还是有运动量在里头的。
0: 合格和达标，说明他们可以通过运动来更好的控制体重了，对不对？
1: 对，通过吃重平衡其实是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的状态。而且当初康复医学科曾经教会过我减重3件套，让他们来介绍帮助我减重的减重3件套到底是什么。
0: 刚才我们这个小测验测的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先请2位阿姨回到座位上，一会儿我们具体再聊一聊细节哈。那到底来自我们北京友谊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专家带来的运动减重处方是什么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到我们的运动减重处方了。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 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谢英、副主任医师桂佩君和康复师吴坚，欢迎三位老师，欢迎，欢迎谢主任，您好。欢迎三位老师，我相信大家在刚才支教授讲到在康复医学科受到了减重的指点，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因为每每提到康复医学科，我们会想到可能是在一些骨科的可能致动的手术之后，我们需要恢复行动和行为能力，甚至会想到一些比如说脑中风之类的相关手术之后，我们要重新找到自己肢体的协调能力，都跟一些重症的疾病相关，怎么康复医学科还管减重呢？我认真的查了一下，咱们永医院的康复医学科非常的厉害，他们不仅管减重，他们还管运动的保障，比如说在巴黎奥运会和巴黎残奥会上，医疗保障团队就有咱们北京永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身影。
1: 我们做的是比较广的，只要是各个系统啊有功能障碍呢，其实都是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同样呢，在减重康复里边，我们康复呢也是做的内容比较的多。大家知道呢，其实减重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运动，
0: 大家可以看到舞台中间的这个道具特别的形象，是三个环环相扣的齿轮，三件套，如何来理解呢？谢主任，
1: 我们临床很多的一些病人啊，有很多的一些困惑，其实这些病人的话呢，患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呢，大家也想通过运动呢，一个是能够让我们的疾病呢能够很好的恢复，还有一个呢想通过运动呢能够达到我们减重的一个目标。上个星期呢，我门诊就来了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就是在什么呀，在撸大神，公园里边撸大神的那个过程中，突然一下出现这个胸闷憋气，结果上医院一查，心肌缺血心梗了。那么我们这个三件套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脏器呢是我们的心脏，就是把我们的氧气呢通过我们心脏的这个泵血，通过血液循环呢运输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系统，还有我们储存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临床呢还有一些病人啊，他有阻塞性肺气肿哈，他也会经常跟我说，我想运动，但是我一活动以后就是什么呀，气喘吁吁。所以呢，他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呀？他的呼吸系统呢出现了问题。哎，我们呼吸系统在我们运动中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它是要负责把氧气呢摄入进来，然后把我们产生的这个二氧化碳呢排出去。所以呢，在我们运动中这个两大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如果出现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动效率，那么我们的运动耐力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运动呢坚持下去。
0: 那刚才支教授带着我们大家做的30秒坐起实验，测的是心脏还是呼吸功能？
1: 刚才那个30秒坐站哈，测试的呢是我们这个齿轮里边还没有揭晓的这个三个齿轮哈，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呢我们这个待会儿会揭秘的这个系统，三个系统呢互相合作，充分的配合，完成了我们整个呢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呢，哪一个环节卡顿了、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运动的一个效率。回头呢我们再来说这个哈。现在呢目前我们想呢判断一下我们这个三件套里边心脏和我们的呼吸系统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呢会有一些测试的方法。大家呢从这个电视上呢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呀，两分钟的这个高抬腿哈。但是呢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一个测试方法，
0: 更安全的，更适合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太好了，也就是说指导说刚才我们测了那两位阿姨，金阿姨和吴阿姨，他们是属于第三个齿轮，非常好，但是心脏和肺不知道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来现场做一下6分钟的测验。怎么测？测什么呢？我们请金阿姨作为第一位志愿者上来配合我们完成一下今天的这个随堂小测验的第二题，掌声欢迎。大家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有信心哈，坚持一下，看看能不能对自己体重降低的目标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好。
0: 谢主任，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测试？
1: 我们这个测试呢要测试您的这个心肺耐力。
3: 六分钟步行测试一般是用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然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然后心肺耐力下降的，包括像老年人群。通过这个评估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的心肺耐力有没有问题，同时然后在运动过程中你的血压的反应、血氧的反应，主观劳累程度，另外有没有疼痛，这些标准的测试呢我们是用

一个30米的步道，往返的去走，以能够承受的速度尽可能快的走，看看这个步行的距离是多少。那今天因为我们演播室的这个场地的限制，我们设计了一个12米的精简版，

0: 好，停。这个是六米，所以阿姨完成了。
1: 阿姨一共走了20圈，然后是486米。
0: 好的，那这个486米对于阿姨来讲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谢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2: 阿姨累不累？
3: 累，
2: 有点累。平时您在家不这么走是吗？
3: 不爱走路，就是说呢，有时间呢就想坐那块儿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完然后呢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2: 听听谢主任的分析，阿姨的这个成绩代表着什么？
4: 阿姨是64岁，是吧？6分钟步行测试的这个结果呢是486。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屏哈，这个大屏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标准哈，分成不同的性别，然后我们按照年龄层，阿姨是属于60到64这个范围。我们这个女性的正常值的标准最低线呢是498，阿姨呢是486，离这个正常标准呢还差那么一丁点。刚才阿姨做了一个30秒的作战，我们的这个结果是达标的，说明阿姨呢这个6分钟步行的这个测试结果呀，可能是我们3节课里边我们的心脏或者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可能有点的功能障碍，影响到呢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反映什么呀？心肺耐力，也就是我们的运动耐力的。所以呢阿姨啊，我建议您呢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测一个运动心肺测试，我们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您的呼吸系统啊还是您的心血管系统呢给您这个测试结果拖后腿了。
2: 嗯，
3: 好的好的，
2: 所以
3: 谢谢。
2: 对于阿姨这种情况，我们筛查到现在不是能轻易的在家做运动的，有可能心或者是呼吸系统在报警，我们先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更好的状态下再迎来我们的健康减重。我送给您一个小礼物，感谢您陪我们做测验哈。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利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
5: 如果测试出心脏和呼吸有问题，怎么才能安全地迈开腿？北京友谊医院专家团带来的吃动平衡健康减重的好办法是什么呢？养生堂马上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
0: 3、2、1，来，阿姨开始走。

0: 好，停。这个是六米，所以阿姨完成了。
1: 阿姨一共走了20圈，然后是486米。
0: 好的，那这个486米对于阿姨来讲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谢主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阿姨累不累？
2: 累，
1: 有点累。平时您在家不这么走是吗？
2: 不爱走路，就是说呢，有时间呢就想坐那块儿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完然后呢时间长了，体重就有点超标了。
1: 听听谢主任的分析，阿姨的这个成绩代表着什么？
3: 阿姨是64岁，是吧？六分钟步行测试的这个结果呢是486。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屏哈，这个大屏的这个测试的这个标准哈，分成不同的性别，然后我们按照年龄层，阿姨是属于60到64这个范围。我们这个女性的正常值的标准最低限呢是498，阿姨呢是486，离这个正常标准呢还差那么一丁点。刚才阿姨做了一个30秒的作战，我们的这个结果是达标的，说明阿姨呢这个六分钟步行的这个测试结果呀，可能是我们三节课里边，哎，我们的心脏或者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呢可能有点的功能障碍，影响到呢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反映什么呀？心肺耐力，也就是我们的运动耐力的。所以呢阿姨啊，我建议您呢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测一个运动心肺测试，我们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您的呼吸系统啊还是您的心血管系统呢给您这个测试结果拖后腿了。
1: 嗯，
2: 好的好的，
1: 所以
2: 谢谢。
1: 对于阿姨这种情况，我们筛查到现在不是能轻易的在家做运动的，有可能心或者是呼吸系统在报警，我们先找到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更好的状态下再迎来我们的健康减重。
4: 如果通过刚才的简单自测发现自己的成绩和表格上的标准数据有差距，应该去医院做什么专业测试呢？一起到友谊医院的康复科看看。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运动心肺实验的机器，分成两部分来完成这个测试。第一部分是咱们坐在这个椅子这儿，然后完成一个静态肺的测试。
4: 测试之前要给患者贴上心电电极，戴上面罩。
5: 然后第二部分是做完静态肺之后，咱们到这个康复踏车上去做动态心肺测试。
4: 在登车过程中，通过监测肺活量对身体进行评估，同时在测试过程中监测心电图、心率、血压、血氧等状态。这个检查的目的是确定心脏、肺和骨骼肌这三件套的功能。
5: 系统看下来呢，您的这个运动耐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咱们的这个心脏的排血量和咱们这个骨骼肌的肌力和耐力都是有问题的，提示一个心排出量的一个降低，然后骨骼肌这块呢能力都会差一些。
4: 测试结束，这位小伙子就检查出2项具体问题，需要经过康复医学科指导的调整，才能保证运动减重的安全。
1: 刚才无论是支教授给大家的介绍，还是我们现场给那个阿姨做的六分钟测验，是我们在舞台上给大家做的参考。我们如果在家自己怎么样做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标准呢？先请吴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那个坐起实验，在家。
0: 好的，刚刚支教授带大家做的30秒坐站实验，其实我们标准的测试是需要您双手抱住肩膀，然后完成向下坐起。坐起，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抱住肩膀呢？就是避免有一些同志们他用双手去对腿进行一个支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您是不是可以独立的完成这个动作以判断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的情况。
1: 咱们的六分钟步行测试呢，其实这个对场地的要求是非常的简单的，我们只需要一个大概30米的这样的一个步道。其实我们公园里面大家也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地标，有3米啊、6米，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可以利用这个地标然后去进行这个测试。那在测试之前呢，我们可能需要先测量好自己的血压，然后看一下血压是不是平稳然后稍微的休息5分钟之后再开始去走。因为现在这个也有很多的这种手环，然后这种电子产品，然后也可以戴上之后然后去进行这个步行的一个测试，看看自己这个实际的一个步行距离。
6: 谢谢两位老师的提醒，再次跟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叔叔阿姨们强调，

0: 再次跟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叔叔阿姨们强调，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两个测试的考核达标之后，才可以进一步的按照我们健康减重的吃动平衡法则来进行运动和饮食。如果不达标，我们至少要再多做一个环节才能够可以进一步的运动。什么环节？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不过支教授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疑惑了，因为刚才我们说起来要撑一下，我立刻就想到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以后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膝盖疼、关节疼痛哈。比如说我们觉得疼这怎么办啊，疼会影响运动的，但是比如说心肺还有那个隐藏的这些环节我们都达标，可是就是膝盖疼，这个怎么办呢？
1: 其实刚才我做那个动作不标准，也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康复医学科指导的情况下，我运动不当，让我的一侧膝关节有一些损伤，所以刚才我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心理的暗示，让我其实我现在膝盖没有事儿。但是后续呢，虽然说膝关节有一个损伤，但是通过康复科简单的理疗之后，我膝关节恢复了一个稳态，同时在康复医学科指导下把自己的体重逐渐降低到了130斤，那么后续维持运动的时候膝关节就没有问题了。
0: 对，您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谢主任，他说叫稳态哈。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不稳其实如果普通的讲就是我们的下盘不稳，有的时候容易摔倒也跟下盘不稳有关系。这个下盘稳不稳会跟我们减重的运动有关吗？
2: 太有关系了。其实我们这个下盘啊是老百姓的这个口头话，下盘到底是哪个呀？就是我们整个骨盆以下都叫下盘，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其实支主任的心肺功能挺好的，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在运动过程中因为这个下盘啊掌握不好出现了什么呀？运动损伤。支主任那个核磁我看了，他这个髌骨呢是有点损伤的。下盘是什么呀？它功能不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功能去替代它去干活，那么这样呢就会出现有的弱有的强，那这个强弱不均衡啊就会让你的骨骼那它的这个力线呢发生偏移，它运动起来就不听话了，这个不听话就会引起骨骼和骨骼之间的一个什么呀，要么碰撞要么摩擦，就会出现运动损伤。那一旦出现运动损伤，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运动呢坚持下去。
0: 如果下盘不稳，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更要小心了。所以现在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一开始支主任带大家做的那个30秒的坐起实验测的就是我们的下盘是不是在稳态，那我们测的是哪方面的功能呢？我们就可以揭晓最后一个悬念了、三个齿轮的第三个一直没说的到底是什么。
2: 刚才我们测试的30秒作战呢就是测试我们下肢肌肉的力量，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三个齿轮里边三剑客的最后一个环节哈，骨骼肌啊。所以呢我们整个运动呢就是我们的心血管呼吸，然后我们的肌肉三大系统呢互相合作通力的配合完成一个什么呀，对我们的氧的摄取运输，然后到这个环节就是什么呀，进行氧的利用啊，因为我们这个肌肉里边储存的能量物质。那么我们的下盘不稳，我们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呢，我们的能量物质就不够，所以呢我们的运动呢就会受影响。
0: 那我们以刚才的叔叔为例吧，谢主任，因为我们现场能够来到养生堂现场录像的叔叔阿姨平时都是爱健康的，肯定有运动的习惯，哪怕刚才那位叔叔啊，叔叔说我80岁了，我是很严重的手术术后的患者，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锻炼上肢和下肢力量的能力，而且每天要做好几百个上肢和下肢的训练，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肌肉功能力量的重要性。
2: 对，是的。所以呢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在我们整个运动的过程中除了我们心肺以外，我们这个肌肉的功能也是特别的重要的。你保留了肌肉，我们就保留了能量的物质，那么我们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就有能量来支持我们的一些运动。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在我们的平常的运动中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下盘的功能，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下盘的功能呢应该要够用。
0: 既然说到下盘的肌肉的重要性，肌肉是如何构成的，我们如何锻炼它才能够让我们的下盘更加的稳定呢？接下来呢请支教授请贵主任还有吴老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给现场做一个虚拟的还原。
2: 我们的下盘啊有两个重要的关节，一个是髋关节还有一个是膝关节。

0: 我们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蹲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退阶去做这个靠墙近蹲或者就是近蹲啊。如果说我们那个就是动作能力比较强，我们可以再去进行这个就是进阶的这种动作，像现在网络上也特别流行的螃蟹步啊。螃蟹步的话呢，它主要也可以请吴老师给示范一下。然后我们螃蟹步的话呢，因为有点像螃蟹这个横向走，它其实更多的是练到了我们的髋的外展肌，就是可以横着横向走这个动作，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能力要求是比较高。如果大家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一个蹲起了，我们可能再去进行这个螃蟹步的训练。
1: 嗯，所以这压力挺大的。你看阿姨做的挺好。阿姨好，阿姨先停到这里啊，你拿话筒讲一讲感觉怎么样，酸不酸，能够坚持吗？
2: 感觉腿部有点酸，这个大腿面儿。
1: 但是您其实是有运动能力，
2: 对，
1: 以前也爱运动，对不对？
2: 平时训练，
1: 平时是训练的，
2: 就是在家这么锻炼。
1: 平时做些什么样运动？
2: 蹲呀，不是你说靠墙看电视，有时候，不是为了减肥吗？
1: 啊，已经开始有运动习惯了。所以像这样的螃蟹步，比如说以这个有运动能力的阿姨为例，她一天应该左边右边各多少下，一共多少组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我们那个螃蟹步也好，或者说是蹲起也好，我们还是8到10个为一组，每天3到5组。
1: 阿姨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哈，
0: 尤其一定不能在运动过程中憋气，然后这样会增加我们心肺的一个负担。
1: 而且阿姨我鼓励鼓励您，其实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做这样的螃蟹步的训练来锻炼下肢，其实很多的运动员他也通过这个方法来锻炼下肢，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的孙颖莎，我们可以来看看她训练时候的视频。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谢谢。
0: 当然了，我们刚才讲的是运动，但我们也知道运动和饮食是要吃动两平衡，我们才能更好的健康减重。在饮食上有什么样的秘诀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受我们今天给大家发送的饮食上面的秘籍。当然了，也要问问支教授啊，因为我们说减重不仅仅减的是我们身体上的脂肪，其实内脏的脂肪也可以减，包括血管内的脂肪也可以减。
2: 对，主持人您说的没错，我们减重会伴随着把身体的血液指标中的血脂降低，那么血脂其实对于维护血管的健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血脂高带来的弊端就是血脂沉积在血管壁，特别是我们常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会造成这种血管管腔的狭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高血脂还会激发我们内在的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而这种炎症反应会破坏血管内皮，造成血管粥样动脉硬化。而我们常说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其实它就可以抑制我们血脂的这种非感染性的炎症反应。
3: 半年时间，从190斤减重到130斤，并且没有什么反弹。支主任在饮食上有什么秘诀呢？我们专门到北京友谊医院看看支主任的工作午餐是怎么吃的。
2: 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原则就是，咱们必须要保证正常基础的需要量，午饭的热量要占到全天总热量和营养物质占比的35%。那么饮食搭配的原则，可以看到我这个盘儿，咱们一半是蔬菜。那么剩下的1/4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主食也是一定要吃的。那么主食差不多是占到1/4，以粗粮为主，这个是紫米糙米饭和这个玉米。要是午饭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吃一些更加优质的油脂，比如说牛油果，比如说腰果。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达到膳食平衡。核心原则就是午饭一定要保证一个基础热量，碳水、蛋白、膳食纤维和烹饪这个菜用的油脂，那么这几个常见的营养物质一定是均衡，所以这个就是减脂期或者减脂平衡期我们午餐的一个要求。
4: 很多人在减肥期间有一个误区，就是在减肥的过程中不吃含油的东西。其实这件事儿并不绝对，我们在减肥期间要吃正确的油脂，而不是不吃油脂。那么

0: 有一项研究表明，我们一些有这种高脂饮食或者正常吃这种像红肉啊、甜食啊这样的人群，他们虽然说适当的压低了自己脂类的摄入量，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摄入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脂肪酸，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欧米伽三亚麻酸，那么它反而比那些吃了这种健康油脂的人更胖。这是为什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自己不能合成的这类脂肪酸，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压低我们这些血液中坏的脂类的物质，就真正的反应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医学的一个过程，会让我们血脂降低，同时皮下脂肪减少，腹围下降。一项既往纳入了上万例研究的科学报告表明，每天把人群分成两组，一组人正常摄入单位量的油脂，另一组人呢，他摄入的油脂量跟前一组一样，但是他摄入的油脂中呢有15毫升的亚麻籽油。那么摄入这种我们自身不能合成的，就是亚麻籽油的这一组人，比另一组人他的血脂水平更低，他的腹围也更细。所以说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一定要规避一个误区，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不吃含油的东西，这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要正确的吃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脂肪酸。那么最经典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欧米伽三亚麻酸。
1: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要吃对油，吃好油，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让自己补充更健康的油脂。那当然了，回到我们今天刚才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个三个齿轮要联合在一起共同的旋转，心脏、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肌肉都得在线，我们才可以健康的通过运动来减重。好，我来考考我们现场的观众最后一个问题了，请问如果我们做刚才的自测，无论是30秒钟的坐起实验，还是刚才说到的心肺功能的检测，如果不达标，我们能做运动吗？还记得吗？我说我们要再多做一个环节才可以正常的运动，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样的环节？叔叔，你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刚才听了那个主任医师呢讲的那个道理呢，就想到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请专业的医师作为指导来完成我们下面的体能训练这个活动。
1: 叔叔很聪明啊，叔叔说专业的医师得去康复科，对吧？问问专家我能不能做运动啊，我适合做怎么样的运动，这个答案怎么样？
0: 完全正确，
1: 满分啊。谢主任，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给出最终的运动评估报告？
3: 各位老龄朋友哈，在家里边做这些测试呢不合格，那么建议大家呢到医院康复医学科来，我们做进一步的这个测试哈，要明确一下，确定您是不是心肺耐力出现了问题，您的运动耐力出现了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解一下呢您三个齿轮里边到底是您的心脏出了问题，还是您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还是您的骨骼肌肉出了问题。我们呢会有相应的康复策略呢解决您这些问题，也会有相应的评估呢进一步了解一下您的心脏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的心脏不好，您的呼吸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出现的呼吸功能障碍，尤其是我们各位老年朋友已经出现的肌肉骨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疼痛呢，活动受限，我们需要进一步寻找原因解决您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医学的运动呢是科学指导下，让您能科学的迈开腿，安全的迈开腿，让我们的减重运动康复科学高效走捷径。
1: 谢谢主任的解释啊，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夏日养心正当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养心护心。听说今天刘龙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道特别适合在夏天吃的热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可能在大家的感觉里就是这种炖菜是那种特别热特别燥的感觉。
4: 对，
5: 那今天我带这道菜呢叫做夏日牛扒糊，感觉没听说过这名儿。
4: 对，
5: 这个呢是一个来自于云南地方的一个特色的一种美食。扒是指的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扒，也就是我们烹饪技法里的一个字儿，代表着这个肉的口感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就已经是炖了很久很松软的感觉。
4: 对，
5: 糊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呀，就是小火清爽清

0: 冬炖的那种感觉。它为什么说是一个夏季特别适合的一个热菜呢？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菜里的肉不是主角，主角是今天的汤，还有咱们云南当地配的一种蘸水。
1: 嗯，
0: 那么今天这个汤底呢，用到了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汤底料，喝起这个汤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清爽回甘的感觉，喝以后浑身特别的通透。
1: 你看哈，我们都说哎，夏季通于心，我们到立夏以后啊，入夏了，我们该养心心了，不是说单纯的补益就是养心，安心也很重要。夏季嘛，日火旺，所以如果心火旺的话，第一情绪急躁，另外因为心主神志，睡不好觉，所以呢，我给您推荐这壶清心安神茶，一个叶儿一个花儿。哎，这个花儿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我们以前呢讲的不多，我把这壶茶呢给了大厨，让大厨啊拿来做菜做汤底。
2: 那么到底都是什么呢？咱们慢慢给大家揭晓。
0: 好，那咱就开始啊。家家户户呢一般都爱吃牛肉，但是夏天呢，咱们就今天来一个属于清炖。今天用的是牛腩部分。清炖牛肉呢，因为我们不光是要吃肉，还要喝这个汤。可是我们清水泡呢，效果呢是有限的。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咱们在这个泡这个牛肉的时候，可以稍微的适当的来一点盐。第一，吐血水的时间会快了；第二呢，会吐的会更干净一些。20分钟半小时，哎，慢慢肉已经变得很松软了。稍微的抓一抓，哎，咱们把这肉捞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血水啊，水浑浊了。可是呢，这个肉大家看着非常的鲜亮，
2: 没错，
0: 肉质也松软了。那接下来咱就开始上火。首先呢，咱先把这肉直接给它下锅，冷水下锅，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肉的这种香味儿。来，张老师，您这秘方得给我了，
1: 来给您。
0: 哎，基本上是一个常温状态。
2: 哦，
0: 咱们现在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茶呢，炖肉啊，它是自带这种草木香跟这种淡淡的花香。其实呢，这个传统的牛扒糊在云南，反正我去昆明当地的时候吃的时候啊，它是用大量的薄荷跟它一块去炖煮，最后。可是呢，咱们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叔阿姨们，但是大量的薄荷那味道可能会有点冲，大家可能有点吃不惯。张老师推荐这个也非常合适，也能提供这种淡淡的花香跟草木香，起到一个清爽回甘解腻的效果。
2: 今天张老师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壶清心安神茶，也就是我们这个汤底的一个配方啊，应该用到叶子不是薄荷叶吧？
1: 哎，对，选了有清心功效的叶子。我们看看大瓶啊，这个叶子是什么？是淡竹叶儿。哎，有人说淡竹叶儿跟我们家门前门后那个竹子叶儿一样不一样啊？不太一样。淡竹叶儿是很矮的啊，也就半米多高。它是什么呢？入心经跟小肠经，而且是甘淡微寒，泡水和一种草木香那种感觉。我们今天取了淡竹叶儿4克，哎，来泡水来清心，它还能够利尿。我们说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把小便排出去，把这心火呢你就顺着就下去了。还有那一花儿，对不对？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花儿，其实呢，它也是一个中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一个很好的清心利尿的功效。平时中药用的是它的一个果实，但果实太苦了，对不对？我们要入菜的话呢，也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2: 这个悠悠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到底是什么花呢？一会儿张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揭晓。那说到夏日的这个养心，那包括我，包括张老师在内，可能都会觉得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1: 是的，
2: 我们不太好入眠的问题。张老师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脖子上呢，是藏着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助眠的一个安眠穴。
1: 对，
2: 那么到底是在哪儿呢？应该怎么来操作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
0: 大家看啊，刚才咱们事先泡一泡肉啊，您看现在的血沫就非常的少了，是不是？咱们简单的给它撇一撇就行了，淡淡的香味儿，我觉得对牛肉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正常家里说一般炖牛肉还会搁上一片或者两片的老姜。然后呢，再来上一颗这个草果。草果呢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我们用的时候给它稍微拍一拍，把里面的籽儿给它挤出去，然后呢主要用它的皮儿弥补这个肉在炖煮的时候这个跑掉的这种香气，增加那种肉香味儿，还是非常好的。
2: 好，
0: 正好呢萝卜也当季，咱们呀稍微的来点白萝卜，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嫩肉剂，可以让我们这个清炖的这个牛肉啊，可以让它软的快一些。而且呢这个萝卜呢一会儿会吸满汤汁，让那个汤呢也会变得更加的清爽。而且今天咱们 这个牛扒糊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调一碗蘸水了。它的主体的味道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清爽、开胃、解腻，而且里面会搁一样东西，大家可能都不会想象，哇，蘸水里还会搁它吗？哎，今天咱们看看怎么搁。
2: 特殊的一个蘸水啊，也是一个特别的配方。咱们继续往下来。

0: 这个调味就非常简单了，因为咱们其实主要吃的那个咸的味是在蘸水里，这里有个底味就行，我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去炖煮就可以了。家里有高压锅的呀，您给它搁在高压锅里的压上25分钟，或者家里没有高压锅呢，就是给它盖上盖，转成中火去慢慢炖，大概炖40分钟，拿筷子一扎，这个牛腩肉能扎透就可以了。这个肉啊，高压锅我已经压了20多分钟了，然后呢咱们正好这汤也滋味出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调这个神秘的蘸水了，看看到底这蘸水都搁什么，有多好吃。那么蒜末呢来上一小份，洋葱丁你也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然后呢咱们稍微的来点香菜，来点红椒，最后一个啊就是咱们说了基本上不会想到能往里去加的一个调蘸水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新鲜的西红柿，汁水非常的多，果香味更足，特别就是它能起到一个清爽哎清甜解腻的一个效果。咱们来上一些，
1: 一看西红柿啊就有一种这种酸香开胃的感觉。
0: 这里面呢咱们会搁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咱们要搁一点点的蚝油，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现在呢我们还需要一个灵魂的一下，咱们来一点油啊，把这个蒜末洋葱末给它稍微激发出更多的香味，然后最后呢就是咱们炖的这个牛肉这个哎汁儿，咱们来上那么一勺，颜色是非常的鲜艳，而且呢味道呢就是那种清爽清淡，配上咱这一会儿这个肉跟萝卜吃起来那叫一个滋味足啊，所以呢咱这肉也可以了。来，
1: 同样呢咱们用的这个蘸水里面的汤底啊也是张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新安神茶。那么刚才给大家揭晓了这一叶就是淡竹叶，那一花是什么花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我们看看大屏哈，我们说半天这个又很香，又很那个能入汤，有提供这种花香，是什么？特别漂亮一朵栀子花。我们以前啊，经常说栀子啊，栀子用的多，我们开药也用栀子，但是。栀子它虽然清热效果很好，但它入菜它太苦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选的是栀子花，它既有一定的清热功效，比如说我们夏天呀，现在心烦气急的呀，睡不好觉啊，哎，我们用栀子花来泡茶，它就有一个清心除烦的功效，还不会太苦寒，对脾胃呢损伤也很小，所以呢有新鲜的也可以，如果没有新鲜的呢拿干花也可以，我们比例呢4克栀子花，4克淡竹叶，来这么一壶茶之后心火就去掉了，您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个安眠觉了。
1: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呢？哎，
0: 没错，咱们出锅的时候啊，把这个萝卜呢咱们先挑一挑，先垫底，然后呢刚才我也问了问这个张老师，除了栀子花，栀子花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呀就直接给它撒在咱们的碗底，来把肉放上去，跟咱们的一个炖好的这个热汤往上一冲，
1: 这个牛肉呢非常的软烂，还有一个蜜汁蘸水，另外呢这碗牛肉汤呢也是清清爽爽的，哎，不仅可以让我们身心非常的舒畅，另外呢还有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中老年夜间腿抽筋是困扰大家的陈年老问题了，今天分享的正是中医界公认的千古抽筋第一方，此方传承千年，出自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历代医家调理筋脉拘挛、腿脚抽筋的经典名方，专为半夜小腿抽筋、筋骨发紧、关节僵硬、腿伸不直、走路拘挛的人群量身配伍的。此方配伍精妙，不燥不裂，尤为适合中老年体质。方中核心的一味便是被誉为五岳花神的芍药，很多人分不清赤芍与白芍，二者同源异功，功效天差地别。赤芍主清热凉血、化瘀通络，专治瘀热肿痛，而白芍乃是柔筋缓急之圣药，善养血炼阴、柔肝舒筋。老年人群抽筋的根源多为阴血亏虚、筋脉失于濡养，唯有白芍能柔化紧绷的筋脉，舒缓拘挛疼痛，正是对症的首选。整方药食同源，配伍环环相扣，每一味都各司其职。白芍为君，养血柔筋，松解周身紧绷的筋脉；炙甘草为佐，缓急止痛调和诸药，成就酸甘化阴之妙。加与桂圆，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兼顾夜间抽筋儿、惊醒、睡眠不安。三味合用，从根源濡养筋脉，告别反复的抽筋儿。完整精准的克数，主治的流程也用得平。

0: 频次进击的人群，我全部都整理好放在二维码当中了。此方为千年的古方，日常难求，建议收藏保存，转给家里的长辈，安稳度过每晚的睡眠。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3: 1120套餐，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 这株苍劲的古枣树
11: 叫指南树，
1: 相传是文天祥亲手栽种，
12: 叫晨曦一片瓷真石，不知南方是不休吗？因为那家乡是南宋的吗？
1: 英雄丹心照古今，
13: 天地有正气，
14: 正气歌过零丁洋有人念，文天祥就永远活着。
1: 千秋古树承载着怎样的赤诚敬仰？
15: 他们这些留言还是很有力量感的。
1: 5月23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

0: 七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1: 照例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云量较多，比较阴沉。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的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的规模将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的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22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相关工作措施，研究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通报市领导开展防汛蹲点式调研检查情况，听取备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5月21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数智赋能健康北京建设调研健康医疗数据应用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因地制宜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推动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让数据成为首都卫生健康事业和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好满足市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求，为健康北京、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能否介绍此次联合声明有何重要意义？发言人郭家坤对此作出回应。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
4: 郭家坤指出，中俄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并宣布条约延期，表示将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各领域的互利合作，阐明在战略稳定、航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共同主张和公正立场，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3: 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表示，美方对台湾地区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
4: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

0: 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1: 郭家坤表示，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
1: 郭家坤指出，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
0: 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在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宣布，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并进一步介绍了王毅外长访问加拿大的背景情况、主要活动和中方期待。
0: 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圜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圜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
1: 郭家坤介绍，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卡尼总理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北京台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接受质询时，再次否认其阵营曾在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攻击其他候选人的视频。
3: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4: 高市表示，无论是其事务所还是竞选团队，都从未制作或发布针对其他候选人的负面视频，也从未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关操作。关于是否起诉报道此事的杂志，高市表示将优先处理公务，同时也会考虑诉讼负担后再做判断。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高市团队曾在选举期间聘请人工智能专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大量视频，恶意抹黑对手。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方面称已掌握部分证据，其中包括和高市秘书相关的证据。
2: 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

0: 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分析认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加剧地区安全隐患。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它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据日本媒体22号消息，自今年3月中东三国石油公司在日本国内储备的产油国共同储备开始释放以来，首艘用于补充储备的油轮于当天抵达日本。
2: 报道称，来自阿联酋的原油补充油轮于22号上午抵达鹿儿岛市，这是相关储备启动释放以来首次补库。产油国共同储备是在日本政府支援下，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科威特的石油公司将原油储存在日本国内民间油罐中的机制。一旦日本国内出现原油稳定供应风险，这些储备可投放市场。据日本经济产业省介绍，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相关储备自今年3月下旬开始释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从今年3月开始陆续释放石油储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将其销毁。
3: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油，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油，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油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

0: 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
2: 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
2: 巴加埃表示，过去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所谓伊朗核威胁为借口实施，但伊朗从未对地区和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伊朗要求美国停止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巴加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所谓海上封锁问题上，美方相关做法完全违反国际法，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结束这一封锁。同一天，巴加埃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不应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描述为非必要战争，而应认定其为非法且犯罪性的军事侵略。当前地区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这场被强加的战争本可以避免。
3: 当地时间22号，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大定居点，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并调查涉以军相关指控。声明重申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3: 当地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该措施将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次日生效。据了解，此次关税豁免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化肥产品。
2: 公告称，暂停征收关税旨在降低欧盟农业和化肥行业的生产成本，预计将为其节省约6000万欧元的关税支出。目前，虽然欧盟对从享有优惠准入政策的国家进口化肥免征关税，但仍对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大量化肥征收5.5%至6.5%的关税。公告显示，欧盟2024年进口了200万吨氨和590万吨尿素。受中东局势影响，承载了全球约1/3海运化肥贸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引发全球化肥价格大幅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此前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可能引发农业、食品领域的灾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4: 特朗普在文中只是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基于与波方关系友好，并没有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另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0: 美联储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释放了强烈的鹰派信号，在中东冲突推升能源价格、通胀压力重新升温的背景下，美联储内部正明显转向更鹰派立场。多数官员认为，当前高利率政策可能需要维持比此前预期更长时间，若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未来甚至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1: 美联储4月会议纪要显示，与会官员普遍认为，持续高企的通胀以及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当前政策立场需要维持更长时间。此外，大多数与会者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某种程度的政策收紧措施可能会变得适宜。为此，许多官员甚至希望删除政策声明中暗示未来可能降息的措辞，并指出货币政策并非处于预设轨道，未来的政策决策将通过逐次会议制定。会议纪要强调，未来政策路径将取决于每次会议的数据表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指出，存在这样一种风险：中东冲突可能会长期持续，或者即使冲突结束，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仍可能在超出预期的较长时期内维持高位。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通胀回归2%目标水平所需时间超出此前预期的风险正在上升。尽管通胀压力加剧，美联储工作人员对经济前景的评估却较3月更加乐观。会议纪要显示，随着联邦政府停摆影响逐步消退，美国第一季度实际 GDP 增速有所回升。工作人员预计，未来几年美国实际 GDP 增速将略高于潜在增速，失业率则将在未来2年维持接近长期水平。此外，美联储决策者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价更为乐观。官员们在4月会议上已获得更为积极的3月就业数据，大多数人认为劳动力市场正趋于稳定。不过，多数与会者仍判断委员会双重使命中涉及就业方面的风险倾向于下行。除了通胀问题，美联储还在会议纪要中对美国金融体系风险发出警告，认为整体脆弱性仍值得关注，其中资产估值压力依旧偏高，房地产估值指标接近历史高位。在会议纪要公布后，市场对未来利率路径的预期进一步转向鹰派，利率期货市场目前已开始压住，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可能不是降息，而是重新加息，而即将接替鲍威尔的新任主席沃什，也将接手一个内部立场明显更加鹰派的美联储。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2: 当天，抗议者们挥舞着标语，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据丹麦媒体21号报道，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当天在出席新领事馆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当地媒体还报道说，尽管美方为领事馆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此前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0: 当地时间22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确认红迪厄斯号邮轮船员中出现一例新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截至目前，全球已报告12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敦促受影响国家继续密切监测仍在隔离期内的乘客和船员。
3: 据介绍，这名患者此前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随后返回荷兰并一直居家隔离。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表示，这名患者已被收治入院并处于隔离状态。由于已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预计汉坦病毒在荷兰传播的可能性仍然很小。4月1号，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

0: 感染。世卫组织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今天早上呢，京城的西部、北部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太理想，局地能见度呢是不足3公里的。好在啊，城区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还算不错，对于早间出行来说没有明显的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天早上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普遍是在17到19度之间，那么城区呢现在是18.7度，最低的依然出现在延庆站点，现在是15.2度。今天白天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预计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宜一些户外的活动的，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还需要适当的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而山区出行还要注意防雷避雨。那么今天夜间的天空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山区稍微低一些，是在16到18度之间。外出晚归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缅甸果敢魏家犯罪集团相关案件的最新进展。5月19号至22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魏怀仁、廖景芳、康敏诈骗、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容留他人吸毒案，以及关联案件被告人陈大卫、熊恒星故意杀人诈骗案。
4: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军政影响力，通过自行建设、合作开发等方式，先后设立多个园区，招揽吸引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魏怀仁等人还实施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敲诈勒索等多起犯罪。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各被告人进行了最后陈述。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将择期宣判。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代表等旁听了庭审。
2: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判决。目前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5: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如果您突然接到自称客服的来电，声称你开通了直播会员，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除800元，请立刻挂断电话。这是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套路，千万不能跟着对方的指引操作，尤其不能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一旦授权就等于主动走进骗子设好的陷阱。我们先来看几个真实案例。
6: 今年3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7: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 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8: 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

0: 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1: 民警赵凯到达现场后，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2: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1: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也成功破获一起冒充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市民胡先生守住了卡内346.7万元资金。事发当晚8点多，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接到紧急预警，辖区居民胡先生正遭遇电信诈骗。两位反诈专员马上启动紧急劝阻机制，第一时间拨打胡先生电话，但始终无法接通。情况紧急，两人火速赶往他的住处。
3: 在对方的指引下下载了两款远程操控软件，并在客服的步步诱导下打开了手机网银。
1: 反诈专员果断制止了他的下一步操作。经了解，胡先生此前接到一通自称某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他误开通了平台会员服务，如果不及时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胡先生信以为真。
4: 幸亏前期反诈平台已经识别到风险，对胡先生的账户进行紧急冻结，诈骗分子的转账企图未能得逞。随后我们当场拆穿骗子的诈骗手段，详细讲解此类冒充平台客服诈骗的套路和防范要点，并现场演示远程操控软件的诈骗原理，才让胡先生如梦初醒。
5: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假客服真骗子的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新技术，迷惑性持续攀升。不法分子紧盯老年人辨别能力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准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
1: 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了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6: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1: 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0: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
1: 社区民警走访发现，受骗老人保持沉默主要存在五种典型心理，一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羞耻感，二是对举报后果的过度担忧，担心骗子会不会报复我家人，三是自我合理化的逃避心理，钱不多就算了，四是自认为报警也追不回来，五是情感负债，部分老人甚至替骗子开脱，那孩子对我挺热情的。有专家建议，针对老年人受骗案件，应建立三免原则，免于家庭追责，免于社会评价，免于二次伤害。当我们不再追问为什么上当，而是思考为什么不敢说时，或许才能真正筑起守护夕阳红的防线。
7: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1: 老年人在数字化浪潮下往往处于弱势，为银发族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绝不能只靠老年人自己擦亮眼睛，必须多方联手，精准发力，构建安全、友好、可信的数字环境。
8: 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西侧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与16、17号居民楼步行不到200米，但由于横亘在16号楼与17号楼之间的小西门常年关闭，家长带孩子上学只能绕行，途经社会道路与停车场，存在安全隐患。随后记者前往社区进行实地探访，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我现在是在海淀区知春里小区的西侧，大家可以看到，从我身后的这扇门穿过去，步行100多米就是人大附中实验小学的校区，而旁边不到20米就是知春里小

0: 关键走那条大路孩子不安全。
1: 现在我是在17号楼的底下，我们就沿着南侧现有的道路走到南校区的北门，看需要多长时间。
2: 随后，记者沿南侧道路步行前往学校。这条路线需要先在小区里走一段，穿过小区另一个开放的门后，再走一段社会道路。而这段路在临近校区的路面上画了家长等候区和通学路的标识，但由于是机非混行道路，家长带孩子或者孩子单独行走都存在一定隐患。全程走下来，根据运动软件测算，距离约650米，耗时约9分钟。
1: 现在我们再从南校区的北门沿着北侧现有的路线走回小区，看耗时多长时间。
2: 记者发现，北侧的道路需要先进入知春里社区旁边的豪景家苑小区，穿过小区后再沿社会道路绕行，全程距离约560米，耗时约8分钟。两条路线走下来，确实会比从小西门直接穿行多花一些时间。
3: 我们买的就是为了这学区房，开了最少能节省5分钟。
4: 一扇小门牵动着家长和其他居民的不同考量，有人支持开门，自然也有人有顾虑。记者在小区里随机走访了几位居民，我们听听大家伙是怎么说的。
5: 这都习惯了，这多少年就没开了。
6: 反对了，都是60以上的人了，肯定不愿意呀。尤其你像小学现在没点儿，有时候中午就放，有时候3点就放，你早上起来多吵啊。
7: 而且是居民区最好是别外来的进来，再开一个门，它主要是不便于管理。
8: 这两个楼都老头老太特别多，他平时要在这儿晒太阳，等着下雪的时候，钥匙都走这边，这堵上一死疙瘩。其实如果说没车的情况下，这儿没车，我觉得行。你这现在都是停着车，这就变成一锅粥了。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能不开不开，你就是绕点远走路了，不还锻炼身体吗？我也知道大家觉得可能不方便，但是开了以后这个隐患更大，这可能是想象不到的。
2: 通过记者随机在小区内的调查，发现多数居民持反对意见，原因主要是觉得开放小西门会影响社区的安全和通行秩序。对此，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3: 校园的校生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是有很多的家长，
0: 都是接孩子的，也不至于社会人员太杂乱。
2: 和知春里社区有相似情况的，还有紧挨着它的豪景家苑小区。这个小区的南门正好对着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南校区的北门。
3: 就像这个小区也是，原来这个门都是开的，完了他们都给关上，就是西面开了一个门，正面那个南门关上。
9: 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开学接送家长从这穿行啊，骑电动车的从这穿，我们为了我们小区的安全，就是上学时段和放学时段举手看。我们也做过民意调查，只要超过这个全体业主和占用面积2/3，双三分之二，我们就执行这个决定啊。极个别的那没招。
2: 相比之下，豪景家苑小区需要绕行的距离比知春里社区短一些，但两个小区面临的难题却是相似的。不管开门还是关门，都不是单方面能拍板的，需要在便利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4: 家长希望开门少绕路，居民担心开门乱秩序，那这扇门到底该怎么处理？记者也联系到了属地中关村办事处，听听他们的说法。
2: 针对居民的顾虑，家长和记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比如只在上学放学的高峰期开门，其他时段关闭，或是开门后只允许行人通过，禁止车辆进出。
0: 哪怕就是你上学放学的时候就开那么，其实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
7: 这谁想多出来，这个一开了就没人控制了。
8: 要是理想化了，你不能向着他这边开车进来，你知道吗？
2: 带着双方的观点，记者找到了中关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南校区是去年的6月份建成，在今年春季学期才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校区内只有1、2年级的学生。
10: 建成的时候啊，考虑到这个周边通学的情况，其实多部门就做了大量的研判。我们针对旁边这个临近小区的这个大多数居民呢，进行了广泛的这个意见征集。大部分居民呢，还是表示对小门这块呢，保持原有的这个封闭状态，因为本身它的功能就是两个社区的之间的分隔，而不是说作为通行的主要通道。
2: 新学期开始后，街道接到了一些小区内的家长希望开门的诉求，于是再次实地踏勘，重点看了小西门到学校之间的这段路。调查后发现，通往小门的通道

0: 比较窄，转弯处还有视线盲区。如果让学生走这条路，安保人员很难观察到全程的动态。
1: 咱们也能现场看到，在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两侧的位置，往西，这是我们规划出来的专属的这个通学路啊，这个两侧其实无遮挡啊，都是比较开阔的。通往这个社区小门那个位置，它因为空间狭小，而且区域相对来讲比较的局促，在客观上确实从这个防护的这个观察上来讲，它是存在盲区情况的。
0: 这扇门的开合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每一方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但开门之后，校园门区的安全保障会面临新的挑战，小区居民原本稳定的生活秩序也会被打破，便利和安全，局部和全局都需要放在一起权衡。
1: 我们也能理解啊，如果这个小门打开，可能确实一部分家长在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步行50米就能完成这个日常的接送，但是呢，小门打开之后，它势必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校园门区这个原本真空区的这个绝对安全，对校园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这个影响。同时呢，原本整个小区的居民原有的社区内的这个日常生活秩序，也会因为这个小门的突然打开，受到这个一定的影响。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全局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平衡和处理啊。
0: 开门有开门的便利，关门有关门的道理。这道小心门的开合，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开或关能解决得了，而是要在便利、安全与秩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太空微碎片撞击是载人航天飞行的高频安全隐患，直接关乎着航天员在轨驻留与返程安全。我国航天科研团队开展专项技术攻关，对神舟23号飞船舷窗的系统进行系统性、结构性优化升级。
3: 这是中国空间站的模型，下面啊就是飞船。我们记得在去年的11月初，神舟20号的三位航天员陈冬、陈忠瑞和王杰原本是乘坐神舟20号飞船返回地球家园，但是由于当时在返回之前，陈冬发现整个飞船舷窗的最外层防热玻璃出现了裂纹，正是因为这个裂纹，他们推迟了9天，一直到11月14号才返回地球。而这之后，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发射了救援任务，也就是神舟22号，这是因为有了之前这些经历，这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行了技术革新。
4: 神舟23号呢，我们这次也是针对这个舷窗进行了一个优化更改，提升了它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一个能力，也使得我们的飞船呢，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更好、更强。一个是通过舱外的一个防护的增强，另外呢，也是通过舱内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防护，通过这两种手段实现了我们空间碎片的一个防护能力的提升。因为我们23号是一个新批次的飞船嘛，这次也是第一次执行载人发射，我们针对这个仪表、针对载荷的安装都进行了一个系统优化，使得我们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便捷性和舒适性更强。另外，我们载荷的运输能力也得到了一个较大的提升，它的下行载荷的运输能力从空间上提升了200%，从这个重量上提升了100%，应该说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空间站的运营任务。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作为我国重要的航天发射基地，高密度、高强度发射任务常态化推进，稳定、精准、不间断的电力供应是航天发射成功的核心基础和关键保障。
3: 走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角角落落，带您感受这里的点点滴滴。您见过这个角度的发射塔架吗？而就距离塔架大约150米的位置啊，有一个白色的小房子，它看上去非常普通，但是却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呀就是助力火箭腾飞的能量站。
5: 这里是我们的航天发射开闭站，它与我们的发射塔架一同建设、一同竣工。别看它只有小小的几十平方米，但是它承担着电能的输送、分配、转运的三大任务。让我们去里面一探究竟吧。因为长距离的供电会势必造成电能的损失和电能质量的下降，所以我们在这个离发射塔架安全的距离内，然后选择了建设我们的航天发射开闭站。目前我们发射场的气温是逐渐的升高的啊，伴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用电量肯定是逐渐增大的。尤其到发射的时候，全系统、全设备都投入了运行啊，

0: 所有的人员都进入了岗位，这时候运电量是非常高的。
1: 发射场连着发电厂，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几公里之外，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发电厂。
0: 光凭人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就引进了智能巡检的无人机、智能巡检的机器人和人机协同，对整个设施设备进行全方位的巡视，及时摸清它的运行状态，及时调整它的运行数据，确保整个系统的工作正常。
1: 每到任务窗口期，电力工作人员也会在胡杨树上写出自己的祝福。
2: 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3: 祝祖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
4: 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在东风航天城的本台记者胡之焕。那今天啊，我们也知道是个大日子，神舟23的诸多的答案呢，也将在今天上午揭晓。之焕听得到吗？我们知道啊，今天神舟呢23号的航天员名单也将在今天上午9点公布，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目前现场的情况吧。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冲呀！在我身后这个建筑就是著名的东风礼堂，按照历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工作安排，在发射之前都会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今天上午的9点就会在这里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新闻发布会。就像刚刚冲亚所说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啊，会揭晓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发射时间是哪天的什么时候呢？因为这两天啊，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择机发射这四个字，择机到底是哪天的什么时候的具体时间，在今天上午9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就会揭晓了。而第二个重要的答案就是三位航天员会是谁呢？按照航天员乘组老带新传帮带的规律啊，这次的指令长一定是参加过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而按照时间来推算，很有可能新加入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会有第四批航天员出现。那么他会又是谁，来自于什么地方，是男是女，这些答案都会在今天上午9点的新闻发布会中揭晓。在每次的发射任务之前啊，都会发布载人任务的标识。您看，我就特意为您带来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在这个标识最上方呢，写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字样，中间是中国空间站，下面就是神舟飞船，每次都是通过神舟飞船将三位航天员送到中国空间站。而我特别想向您介绍的就是两边的图案，您看一边啊是来自于敦煌，这非常灵动的飞天飘带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而在另外一边是长征系列的火箭，这些火箭啊，就是历次载人飞行任务将飞船送抵太空的发动机。而您会看到在火箭的上方有一枚非常漂亮的紫荆花，因为我们知道在第四批的航天员中啊，有来自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那么这枚紫荆花是不是就代表着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航天员呢？当然这些猜测都要在今天上午9点的新闻发布会中揭晓。虽然发布会是上午9点，但是从8点开始，我们这些记者就要去抢一个好机位，一会儿直播连线结束，我们也会进入里面2层的礼堂去抢一个好机位，为您带来系列的精彩报道。也欢迎您关注中午的特别关注节目。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5: 好，感谢之焕从现场带来的生动的介绍。咱们再来关注医疗领域，高质量数据正成为北京驱动医学科研创新、临床诊疗提质、产业能级跃升的关键引擎，让市民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也为健康北京建设插上腾飞的翅膀。
6: 这是一台 AI 智能减重一体机，能够结合身体质量指数、血糖、血压、代谢指标以及饮食运动等基础数据，自动完成健康分析与风险评估，生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目前，这一由一度科技打造的基层社区智慧健康管理平台已落地部分社区医院，帮助居民长期健康管理。而这个医生工作站共享助手平台，则是医生的好帮手，覆盖1000多家医疗 疗机构，
7: 可以把这个患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检验报告、历史的病例跨院的去共享。目前不仅在北京，我们也覆盖了整个在河北，全面的数据高质量 AI 结合。

0: 在一起，能够帮助医生提升他的诊疗的效率，提高诊疗质量。
1: 数据共享之下，北京已经实现了20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联互通，线上调阅，跨院互认。
2: 现在的话呢，所有的图像都传到影像平台上了，我们都是原始图像，看得非常清晰，没必要再重复检查了。那医疗资源给了这个更需要那么影像检查的一些危重症啊、急症的病人。
1: 通过精通小程序114平台，患者还可以随时查看检查报告、候诊时间，就医更省时省心。
3: 报告上也有那些影像呀，或者结论，不用老跑医院了，然后也知道什么时候去医院最合适嘛。
1: 数据也给临床诊疗技术插上了翅膀。在北京友谊医院，肝脏核磁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通过标准化影像数据集与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肝脏病变、结节、纤维化程度，大大提升了肝病早筛、早诊、精准研判能力。
4: 读这么一套片，即便我做了30多年放这个大夫了，我可能也需要10几20分钟。那么有了这套系统辅助以后，压缩到5分钟左右，还极大的提高了效率。
1: 不仅是医疗数据，医保、医药、科研等数据都可以互联互通。北京市医药健康可信数据空间是全国首批医药健康数据流通新型基础设施。
5: 目前我们已经汇聚了医疗、医保、医药、科研等等多元多维度的数据，给医药健康产业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数据，促进产业的发展。
1: 随着健康医疗数据高水平供给、高效能治理和高质量应用，市民无疑将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北京台报道。
6: 不少市民此前反映，回龙观龙泽地铁站周边非机动车随意停放，不仅停车杂乱，还造成通勤接驳拥堵。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立刻着手整改，盘活闲置场地，规范现场管理。如今，两座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总量突破5000个，区域交通面貌焕然一新。
7: 地铁13号线回龙观站、龙泽站地处回天片区居住核心地带，周边居住人口超20万。每到早高峰通勤时段，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居高不下，车辆乱停乱放，屡屡引发道路拥堵、通行秩序混乱等问题。相关部门重新梳理盘活车站站前空地，搭配现场疏导管控措施，如今停车乱象得到显著改善。
8: 每天早上我一上班的时候，就至少有2名保安同志来引导我们来停车。
9: 过去停的比较乱，辅路上连人走都费劲。现在大家停车都按照咱们新治理的该规范，该停哪儿停哪儿，然后现在也不堵了。
7: 随着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交通优化提升项目落地，属地部门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实施了系统性改造。目前两座车站周边总共可提供非机动车停车位5000多个，早晚高峰通行效率提升30%。
10: 在回龙观站街道整合同城街南北侧及东侧闲置空间，科学规划非机动车位1731个，并设置潮汐非机动车道，消除逆行隐患。
7: 为进一步规整停车秩序，龙泽站推行精细化分区停放管理，现场用彩色标线划分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私人自行车以及共享单车专属停放区，各类车辆分区摆放井然有序。龙泽地铁站紧挨全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入口，工作人员也同步加强巡查劝导。
11: 电动自行车想要进入这个出入口的话，我们的秩序维护人员首先会拦截，然后并给他讲解一下我们这条路的一个规则。咱们这条路其实是有一个限速15公里每小时的这么一个规定，所以还是希望广大市民们能够遵守相关规定，我们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接下来市区街道三级部门将联手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调整优化停车布局，建立长效维护管理模式，稳稳守住整治成效，同时引导市民自觉规范停车，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维护，携手营造全民共管共治的文明出行环境。北京台报道。
6: 关注正在进行中的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不断。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手机应用或拨打热线96。

0: 发。这除了顶级的文博机构，市集还汇聚了众多头部潮玩品牌，不少潮流文创好物是强势出圈，以年轻化、趣味化的表达点亮京城文创消费新场景。
1: 走进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现场，各式创意潮玩琳琅满目，氛围感十足。市集汇聚了泡泡玛特、奇梦岛、52 Toys、米哈游、卡游等中国头部潮玩品牌，更有不少知名 IP 实现了跨界亮相。在奇梦岛专属展区，六大国家级非遗合作潮流手办惊艳亮相，将北京绢人、金绣、景泰蓝、盘扣、宋锦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巧妙融入潮玩人偶的服饰设计与配饰细节中，让小小的潮玩藏着大大的中式浪漫。
2: 景泰蓝是百工之王嘛，它的制作程序啊什么的都特别复杂，作为一个金属刺绣跟我们的潮玩能结合，让那个传统的技艺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或者是不可近玩近触碰的一个工艺品，而是能够通过我们的潮玩这种载体真正的就是走进年轻人，走进大家，成为生活中一个陪伴品。
3: 我本身是比较就喜欢这种传统文化，跟传统文化相结合，让这种潮玩也是有了一种新的生机跟活力。
1: 除了潮玩品牌，如今不少文博机构也开始迎合年轻人喜好，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专属潮玩。国家自然博物馆打造的卡卡、鲁鲁萌趣玩具、恐龙系列手办、精致蝴蝶冰箱贴等爆款文创，成为了市集里的亲子流量担当，以轻量化、趣味化的潮玩载体，把生物科普、自然美学等融入日常好物，轻松解锁自然知识。
4: 沿用的我们人之由来展厅里面的这个一万年前的智人的形象开发的卡卡和鲁鲁的这个衣服和这个帽子，他们都可以变装。然后另外就是他们的眼睛还做了一个特别的设置，可以跟随人的这个眼睛，然后可以追光。
1: 如今潮玩不再是单一的网红摆件，既有国风文化的深厚底蕴，又有自然科普的实用价值，颜值与内涵双在线。以潮玩为媒介，以年轻化为切口，让文化扎根潮流市场，融入大众生活。
5: 潮玩其实已经这个跟各个领域在交叉了，它不仅仅是我们能够之前看见的这些包挂呀、徽章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融入到了我们很多这种日用品里头。北京呢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啊， IP 创作呀、 IP 的运营啊以及销售渠道等等，这些基本上能够占到我们产业链价值分配的70%以上。
1: 据了解，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持续至5月24号北京台报道。
0: 素有公园文创天团美誉的北京公园礼物文创产品在2026首届中国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精彩亮相，从充满古典园林元素的精美文具到融合中轴线文化的创意饰品，这些独具匠心的北京公园礼物迅速成为市集上的焦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
6: 走进文创市集，北京公园礼物的展台前已经挤满了游客，天坛的祈年殿模型变成了一个个精致的盲盒，国家植物园北园的植物毛绒系列产品将一个个珍稀植物做成触手可及的毛绒玩具，植物手工刺绣冰箱贴让植物形象格外逼真，玉渊潭小鹰娃娃、北海公园绿头鸭系列文创产品，200多种具有各自公园特色的文创产品，集中展示了市属公园的优质文化 IP 资源。
7: 你买了个绿头鸭，你为什么喜欢它？
8: 那造型很好看啊，这个小鸭子就是这个颜色了、造型了都挺喜欢的，做的产品也挺好嘛。啊，以前可能都千篇一律啊，现在大家都能做出自己的特色来。
9: 绿头鸭，我们当时设计的初衷呢，是北海常见的一种水鸟啊，它也代表着花园城市建设的推进，公园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就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水鸟，做了一些比较治愈的这种毛绒玩具。
6: 北海公园的绿头鸭系列在展会官方公布的销量榜上一直排在前5名。此外，北海公园今年春季全新推出的油菜花与小猫和山桃硬白塔冰箱贴也是销售火爆。在国家植物园北园的展区，人们对珍惜濒危植物的文创产品爱不释手。
10: 因为我自己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所以就是会对植物类的这种比较感兴趣，这种刺绣的话比较少。